0: 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在稍后的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近期降雨多发，开车需要谨慎，骑电动自行车更是要慎之又慎，盲目涉水危险重重，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992酷评，星级酒店早餐券标价4.8块，卖家炮制低价购券冒充住客，差评威胁索要免费早餐，那整条灰色链条是如何产生的呢？稍后992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3: 十六沟幽谷藏奇，邢台临城蝎子沟秘境探幽，双沟竞秀各具风姿。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穿十六沟，越蝎子沟，于山峡幽谷间寻山野奇趣。
4: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4: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早间的8点06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看到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风林发来信息说，打卡早高峰啊，两位主播早上好，辛苦了。那今天呢感觉很凉爽，和朋友打算要去西部长青玩一玩。那我们也提醒今天打算要出去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啊，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一下您手机上发布的一些气象预警信息。
1: 嗯，像这几天都是会有雷阵雨的哈，这个雷阵雨呢大概会到周日左右，后面的天气看起来目前预报都是多云啊，当然这个天也说不好。我们说大暑这个时节除了热，另一个特点呢就是一个降雨会比较突然一些，可能会突发这个短时的
2: 雷阵雨、
1: 所以说大家还是小心一点。
2: 对，随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再来关注红绿灯不亮的路段，安全加高兴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道，合作路西二环信号灯不亮了，能不能反映一下

0: 下呀，还有一位朋友青青紫金就说到了，说北三环友谊大街口的红绿灯也是处于不亮的状态，麻烦给反映一下吧。关于以上的情况，我们都是已经报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了，大家通行这些路段的时候咱们多观察一下，减速慢行。还有朋友问到说，刚才你们说到要去山西自驾游，去哪儿啊？去藏山啊，价格非常的合适，只要99.2元。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发送自驾游就可以看到了。
1: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降雨多发，积水路段开车呢都得谨慎，骑电动自行车更是要慎之又慎，盲目涉水真的太危险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2: 昨晚上还骑了，就是也是趟着水回的家，反正我都总骑，没研究过这事儿。
3: 咱们一般情况下就泡了水了，会怎么处理呢？
2: 也不处理，就是第二天不自己不就干了吗？就这样放着。
4: 下大雨的情况下，我骑了一点，车泡水了，不走了。然后这个一会儿又走了，我就弄到售后去了，售后给我修了修，是说泡水了，我才知道，要以前我还不知道。
5: 从日常用车习惯不难发现，大多数人对电动车涉水安全知识知之甚少，普遍存在两种误区，涉水骑行后仅做自然晾干，或者认为车辆泡水后只要不出现故障就能正常行驶。然而这些做法实则暗藏诸多安全隐患，针对雨天骑车的常见误区，来听听专业人员给出了详细解释。
6: 那么电动车涉水后呢，其实最容易出现被大家忽视的呢，是这种电动车进水后导致的这种故障，可能当时不会呈现，但是大部分的电动车呢，它都有这种防水的性能设计，但长时间泡水仍会导致三电系统出现故障，比方说电机出现故障后会产生顿挫感，仪表呢产生故障后会有报错。一般情况下以这个电机来判断，
7: 电机的中轴来判断，如果它这个涉水的高度呢是在这个中轴以下呢，是你可以安全通过的，这个没有问题，它们对电机造成不了这个损害。电池呢，一般情况下电池也不会造成损坏，如果高度呢迈过了这个中轴了，那它电机很有可能就对电机造成损害。还有就是控制器是在这个位置，涉水高度如果说迈过这个地方了，控制器会受到损害。
6: 所以说这个涉水高度呢，如果说这个水位超过你的电机轴，最好就不要骑行了。
5: 为全方位规避雨天用车风险，消防救援人员也为大家总结了一份电动车雨天出行的安全指南。
8: 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如果咱们遇到低洼积水路段时，要注意绕行，切勿要强行涉水通过；二，在雨天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停放电动自行车，避免车辆被水浸泡；三，要及时通风，不少车主会在阴雨天气给电动自行车套上车罩，来阻挡雨水的进入，但一到天气放晴后，我们应该及时取下车罩，让车内的潮湿潮气及时挥发；四，在定期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检查维护，包括电动车电瓶、电机等关键部件，要及时消除隐患。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实习啊。现在是暑期了，不少大学生选择这个时候来进行实习，丰富一下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履历，提升以后求职的竞争力。由于实习经历成为用人单位招聘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所以有的时候啊，图省事儿，花钱买实习的机会，这种现象就出现了。邢台大学生小李就通过网络花钱买了一个所谓的实习机会，结果出乎意料。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小李告诉记者，2025年暑假，他在某平台上看到一则内推大厂实习的广告，对方告诉他，只要缴纳5000元，就能100%的拿到实习证明。起初小李也有疑虑，但他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人都曾花钱买过类似的实习机会，并且还拿到了实习证明。在诱惑的加持下，小李很快就支付了费用。
10: 付完钱之后，很快就有人联系我，先是面试。过几天呢，又有一个人说是实习企业代教老师，说实习已经开始了。因为是远程实习，就在线上给我分派工作任务。整个实习期，我又从来没有去过那家公司，甚至也没有和代教老师之外的员工联系过。
9: 小李说，他的实习内容就是在线上收集一些资料，不用坐班，也不用打卡。一个多月的实习期结束后，小李如约拿到了实习证明。 但是他和同学们的实习证明进行比对后发现，同是一家公司开具的实习证明，他的那份不论是格式还是用语都完全不一致。
10: 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后来我去报案才知道我被骗了，我的实习经历是虚构的，实习证明是假的。
9: 记者通过上网查询发现，小李这样的遭遇并非个例，像这样谎称实习中介收费后安排假实习的案例近年来层出不穷。这些诈骗团伙通过在各大平台发布广告，谎称能通过内推让学生进入知名企业远程实习，并承诺开具实习证明及支持背景调查，诱骗大学生付费，从招聘到面试再到开出证明全程造假。那么面对如此充满套路的实习骗局，学生们该如何辨别呢？又该通过哪些正规渠道寻找实习机会呢？记者咨询了律师。
11: 目前市面上的付费实习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这些企业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比如有些黑中介伪造岗位公章、实习材料骗取这些实习人员的费用，那么这些黑中介呢就有可能涉嫌诈骗罪，或者是呢伪造企业印章罪。另一类呢就是涉嫌民事类，你比如说签订的这些合同有可能是无效合同或者是可撤销合同，比如说企业员工勾结一些黑中介以有偿介绍实习签订实习协议，实际上正规的企业实习绝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无第三方有偿内推，大家务必通过学校就业中心、企业官网或者是官方招聘平台去找寻自己对口的实习单位。
9: 同时律师还提醒大学生们，求职路上没有捷径可走，付费购买虚假的实习证明对自身也有影响，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还涉嫌违法。
11: 目前大学生花钱购买虚假实习证明并非简单的美化简历，买卖伪造企业文书印章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行政拘留或者罚款，若用于求职政审，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剥夺政治权利。入职后若是被查出虚假的这些经历呢，单位也可直接解除用工关系，在校学生还会面临学分取消、诚信档案污点、影响考公或者是国企招录。
0: 咱们实习的时候一定要找正规的单位啊，如果是找你要钱的话，一定要多一个心眼儿了。另外呢，最近有一个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这个就是说，这诈骗团伙借助老人街头求助，说：“哎呀，你看小姑娘，我看不清银行卡的号，你能不能帮我念一下呀？”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视频通话手机朗读数字、卡号等一些信息，然后呢，再利用 AI 的技术提取受害人的声纹啊、人脸这个画面，冒用身份去办理网贷，致使受害者背负债务。
1: 还有诈骗电话拨通之后呢，先沉默5到10秒，诱使你说：“哎喂，谁呀？ 对吧？”哎，几秒语音就可以克隆你的声音，冒充亲友借钱了。警方提醒的，凡是在街头遇到陌生人拿着视频通话中的手机，要求你对着镜头念银行卡号，比如说或者身份证号，还有任何数字组合，不要犹豫啊，一律拒绝。
0: 对，咱们一定要注意谨防诈骗。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非常关心的啊，8点钟的开奖号码是多少，有没有人中奖。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八点的开奖号码是
1: 189。
0: 189，那倒序呢981，现在呢也是可以中奖的。这一时段呢总共有4人中奖，平分500元的奖金，每人是125元。
1: 正序呢是两位朋友啊，用户447155尾号1666，还有呢138这位朋友啊，尾号呢是6668。倒序呢981也是两个位朋友中奖啊，一位是西西欢欢啊，159尾号1959，还有一位呢是用户676啊，156尾号6953，4位朋友中奖，瓜分咱们的500元。
0: 哎，恭喜你们啊！那中奖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是联系我们帮帮团的群主胖丫。想要查看开奖的视频，您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查看一下摇奖结果和过程。
1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3: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位幸运听众每人两张电影票，近千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1: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早间的8:1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啊，就是说您是一个爱喝水的朋友吗？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特别不爱喝水的人啊，平时的水分。

0: 喝不行，当然也有朋友说我就不爱喝水，而且现在只能喝茶了。贾小贤妻刚才也说到了，说晚上会喝龙井茶，而且他说了啊，说龙井对我的睡眠没有关系，但是别的茶是真的就不行了。北欧童话也发来信息了，说喝茶吧，喝茶可以去除体味啊，还有这样一个作用吗？
1: 哎，我是觉得啊，这个喝水呢，咱们就要尽量的多运动啊。你说哪怕出去走两步，你一出汗啊，然后你一累，你就渴了，你就想喝水了。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啊，最好用的方法就是这个。
0: 还有朋友说到多吃咸的，你就想喝水了。哎，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AI 诈骗啊，就是让你叫住你说，哎，帮我读读这个身份证号吧，我看不清啊，或者是我看不清我的卡号啊。你好992也发来信息了，说嚯，这个真的不能搭理他，尤其是有的朋友也是确实在路边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1: 是的，我觉得现在这个骗子还真的是与时俱进哈。过去呢，我记得我是怎么受过骗，你比如说
0: 骗你的手机扫微信吗？
1: 不是，比那个还要落后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外地来的，对吧，这个身上没钱了，然后呢想要这个2块钱，要5块钱买几个馒头吃，对吧，有这样的这个骗局啊，这种是比较普遍一些的。
0: 那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在我们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留言。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就是到这时段的九九二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呢，有媒体调查发现，打开二手平台呢，搜索酒店早餐券，全季、汉庭、橘子几块钱一张啊，就连这个万豪啊、丽思卡尔顿啊、喜来登啊，也只是标价4.8元。商品下呢还标注全国可用，不成功全额退。销量最高的一家呢，30000单已经售出，70000人点了想要。
0: 超高的销量背后并非是卖家有什么内部渠道或者是会员权益，而是一套靠着恶意差评与钻核验漏洞的把戏。钻空子的卖家一手炮制了低价购券，冒充住客，以差评威胁强行要这种免费的早餐，这条灰色产业链。网上售卖的所谓早餐券，本质上就是利用酒店核验不严开出的空头支票。那么相关案例之所以层出不穷，是因为掐住了酒店害怕差评的命门。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3: 民间有一种曲艺形式叫莲花烙啊，900多年历史了，但是让许多人尤其是旧社会的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一形式成为一些落魄艺人甚至是乞丐到人酒店门口讨赏钱的形式了啊。最常见的啊，一个人或几个人拿着快板或者说动物骨头做的那个节拍器具，拍着啪啪的啊，伴着这个节奏随口唱一些喜词儿啊，比如说掌柜的真发财，您不发财我不来啊，给钱就走，不给甚至掏出一把刀砸自己的头啊，简单说那就是讹钱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个不也是对酒店饭店进行的这样的类似行为吗？啊，所不同的是人就是那些落魄艺人乃至乞丐起码还唱几句吉利话呢。好，现在这直接就是两边开骗呀，以差评骗酒店钱，以网上骗无知客的钱。都已经21世纪高度文明的社会了啊，竟然还有操这种营生的人存在。咱开个玩笑，莫非是那些个以莲花烙讹钱的人又转身接着干这个了啊？其次，照理说这典型的讹诈，尤其是两头诈骗呀，酒店直接报警不完了吗？可为什么没看到哪个酒店为此报警解决这问题呢？个人看来，谁说和旧时酒店不是一个想法呢？啊，破财免灾吧！啊，再说能和解就和解，你报警，万一他放出来，或者说没事了，就冲着自己酒店天天来劲啊，天天网上给你差评，找谁说理去啊？可这样的想法，谁说不是助长此类行为的催生剂呢？啊，乃至一些持这种券上门吃饭不让吃也闹事的人，酒店竟然也如此处理，又跟着说各方面的，你们人工不花钱呀、啊？一大早的一个一个忙这些个啊，闹事的报警就完了，起码警方会以破坏公共秩序乃至诈骗等等对应来解决，然后呢，让这些个吃假券的人去给卖假券的人后边给他们差评去，岂不更好啊？不让他们卖不完了吗？ 乃至说此类行为引来社会新闻乃至成为网络热点了，让更多

0: 的人警醒认清这一点，这不也同样是一件好事吗？啊，这方法怎么就不行了呢？忍气吞声从来助长歪风邪气啊，受到滋扰的酒店早就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依法剔除此类现代碰瓷儿讹诈酒店的人。我们看网上竟然有13000多个对此类售卖券点好评的啊，如果说目前卖出真是30000多张此类券的话，那1/3都已经各种得逞了呀。如此看，不是酒店忍气吞声，就是酒店确实存在早餐管理不严让人给混进去了啊。如此说啊，这不是也给酒店成为互联网经济的一种新型互动形式啊，总体上起到了让顾客了解选品质量的作用。但是就目前看，差评竟然也日益成为危害实体经济主体发展的一种负面形式了。个人看来，是时候让网络平台进行一番整治了啊，也就是说，假如你平台连个虚假差评等等这些个都做不到甄别的话，那你这平台本身就应该是差评啊，民众应该选择拒绝选你啊。如此影响自己生存情况下，虚假差评真的得不到解决吗？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现在8:26了，来到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说，我就比较喜欢喝水，而且呢喜欢喝茶。那大家呢可以试一试我们爱商城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也是刚刚上架的。昨天我们在选品会也是帮大家喝了喝啊，感觉很清香，很解渴。当然了，大家在购买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要券。现在呢是我们爱商城5周年的庆典活动，活动期间呢在首页您可以直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一个优惠了，而且呢还有很多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要9.9元起，您可以看一看，很多好物尽在992爱商城，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3: 嗯，那我们说到了炎炎夏日了，已经放暑假了，有很多放暑假在家的小神兽们啊，家长们会很焦虑，就孩子就回家就抱着手机，对吧？每天看那些没有营养的短视频。那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给孩子准备一些能够吸引他注意力的好物。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这个报纸呢，就让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这种视角和语言，把全世界的这种正能量的新闻啊、最近发生的新鲜时事啊，讲给孩子们听，孩子自己就能轻松读懂。不光小同学，我们在选品会的时候，咱们主持人们也都是看得津津有味的，
2: 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一直连系着时事的新闻啊，爱商城我们这个5周年庆一个超值的价格非常的合适，只需要59元起。比如说我们说的阳光少年报是小学生版的两册

0: 设计非常的精美啊，看起来非常的高，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携带也方便，暑假不荒废啊，阅读有干货，想让孩子少玩手机，积累一些作文的素材啊，开阔一些眼界的家长，咱们直接可以锁定爱商城来下单这个阳光少年报了。那怎么锁定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看到了。
1: 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大暑节气过后啊，这个天气也比较是闷热潮湿，所以说化妆的朋友呢，走两步就妆就花了，
0: 容易出汗啊，
1: 是
0: 易化妆，
1: 所以说就需要一个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的长管隔离。哎，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2毫升装的两支中样，加起来是24毫升，正装37毫升，价格不菲啊，但是将近正装量的两支中样价格只要149元。
0: 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我们特别赠送一个 CPB 的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这个化妆包真的很漂亮啊，做工扎实，平时啊咱们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做一个收纳非常的方便。如果您想购买的话，也是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有朋友发爱商城，也有朋友发阳光少年报啊，提示您只需要发送36就可以收到了。
0: 对，发送666就可以看到。稍后呢会是我们的半点报时，在半点报时过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

0: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我们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首都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已经是正在逐渐的好转了。像二环路上，目前只有南二环上的车流密集度还稍大一点。往东方向走，从这个西南二环的转弯处到前方的文明大街桥上，这一段的拥挤程度还是相对来说会高一点的。以及往西方向走，目前观测到在玉祥街的桥面、建设大街桥面以及建华大街桥面，通行的速度仍旧是有待提升。北二环跟东二环整体的流量已经是恢复正常了，主辅路双向目前没有观测到特别大的压力点位。横向的主干道上，中山路沿线在西行方向上的青园街交口处以及文明大街交口处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通过。和平路的高架桥东行方向的车流量还稍微的有点大的，在走到九中街桥上的时候就必须要减速慢行了。前方过了建设大街桥面以后逐渐的恢复正常。淮安路的主路高架桥西行方向在东二环的桥上，整体的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的缓慢，拥挤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以及往东方向走，从城角街桥面到文明大街的桥面也是要注意减速来慢行。纵向的主干道当中，胜利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中山路到和平路之间这一段呢是有一个较长的间断的排队情况。另外还有建设大街在淮安路的交口处北行方向上，以及在中山路玉华路交口的南行方向上都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受到了降雨以及有薄雾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目前京台高速的南皮站、东光站双向管控了2个EV车辆上道，长深高速的沿线各站口还是在管控黄牌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目前海张高速上也是有管控，双向管控所有的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
1: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5: 近日，河北省体育局发布了2025年度河北省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和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公告。在2025年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支持下，群众性冰雪运动向纵深发展，深入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全省获得大众滑雪冰等级标准证书人数新增100.13万，累计达320.56万。创新举办大众滑雪冰等级积分赛，制定河北省大众冰雪等级积分赛管理办法，推动50,000人提升等级，提高冰雪技能。举办2025至2026雪季河北省冰雪运动嘉年华，叫响冬季到河北来玩雪。后备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高，全省建成16条1+3+6一条龙人才培养体系，覆盖9个地市、9个重点运动项目、238所学校，评定省级示范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47个，联合省教育厅评定第3批河北。

0: 整体教融合标杆试点县市区8个，总数达24个。
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及时到，好运来！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 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的7点35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今天一大早出来，感觉有一点点阴天。另外还有朋友说到，今天打算要去驼梁，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最近呢，有可能会有雷阵雨，所以说呢，咱们尽量减少去山区或者是水边游玩。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7月23号的11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4号的11点到7月24号的11点，保定市 富平县、石家庄市坪山县、灵寿县、张家口市的宣化区、涿鹿县、玉县、赤城县以及承德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等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那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因为局地 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希望各地也是密切关注降雨的情况，大家出门前呢一定要随时关注最新的临近的天气变化。
4: 所以说这个这几天啊，尤其是在周日之前是特别不建议大家去这个山里面去玩的，容易发生这个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早高峰即时评论区啊，你好992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互动消息，问到我们个问题啊，他说，哎，现在还有没有这个燕赵都市报啊？
3: 对，我刚才说到这个阳光少年报，他说现在还有
4: 燕赵都市报嘛，
3: 其实也有，但是是电子版了。
4: 对，订的少了，主要是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一共订2款报纸，一个呢就是这个燕赵都市报，一个呢就是我们秦皇岛当地的有个叫视听之友报，因为以前没有这个节目的预告啊，那个时候都会在报纸上面，
3: 我刚想说呢，我小时候最爱看生平之友，石家庄叫生平之友报啊，就是几点钟会演什么样的电影，几点钟会有什么样的电视剧啊，
4: 就是看看北京台或者看看天津台、河北台，还有中央台，
3: 对，然后小时候翻到自己 喜欢的还专门拿线画一下，然后提示自己。是，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报纸真的是离不开啊。哎，那您这个以前喜欢看什么样的报纸呢？哪些报纸可以勾起您的回忆呢？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
4: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新闻当中。
3: 一起来关注日前呢，有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的花费15200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逾期未减3天，申请退票。李先生说呢，这个操作时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是呢，他以为是仅扣400多元的手续费，结果呢，次日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
4: 平台方就回应说，退款规则是由航司制定的，平台只是执行。
3: 行，航司客服则表示说，客票是第三方出票，具体的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来确认。那么这张票究竟是用什么样的退票规则呢？平台是否该以显著的方式充分地告知消费者？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 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 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1: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5: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1: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可能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5: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1: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3: 那最终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税费374元和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是432元，扣费的比例已经超过97%。实际上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了。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就发现退票的时候遭遇高额扣费、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这些都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那消费者表示说，退票时平台呢仅显示最终的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到底是什么。那么各家航空公司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到底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避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4: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 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5: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4: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两三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5: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4: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我们来关注一个预警的解除啊，石家庄气象台在今天早晨7:50解除了雷电预警信号，不过目前沧州辖区正在下雨，沧州辖区因为降雨呢，京台高速南皮东光站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长深高速管控黄牌客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另外张家口呢现在也是海张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6: 另外刚才说到看旧报纸的这个事儿了啊，老牛就说了，按照都市报订报纸赠一桶油，到年底卖废品还能赚几十，倒一算还能赚钱。
3: 底下有朋友询问了，说现在还有订的吗？那什么渠道呢？夏天的雪也发来信息说，报纸好陌生又好熟悉的名字啊。皮皮就发来信息说，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体坛周报》。
6: 而且以前我记得还有那种书报亭的时候啊，还有很多那种特别大家熟悉的杂志，
3: 读者，
6: 比如说读者呀，
3: 知音呐、
6: 知音、意林，对吧？还有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叫什么，就是我家里人会买，然后小的时候我就跟着看，叫《故事会》。里面有很多的那种短篇的小说，也特别的有意思。还有包括像军事类的什么世界军事啊，包括那时候我在买漫画类的叫漫画 party 啊，好多那种以前的书报。
3: 哎，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书报有没有勾起您的回忆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还有一缕阳光想问一下，说金逸城周围现在道路有积水吗？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那按说呢，现在省会市区已经是没有积水的道路了，但是呢现在有没有积水能不能过啊，也是希望大家帮忙来回复一下。帮助一下许先生，他的车是亏电了，在石家庄淮安路与中华大街交口北行100米路西铁路34宿舍，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如果您可以帮助许先生的话呢，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33-6311-9333 133-6311-9333。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

0: 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刚才呢我们说到啊，小时候喜欢看的杂志啊报纸都有什么，我们看到春喜也是在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说到，说刚才说到电视报就想起来那时候总看的报纸名字，啊这个何言脱口而出的就说生平之友啊，确实是。而且呢最近常看的报纸必须是体坛周报了，几乎每期都买，还要和报摊的老板来预定。
10: 是的，咱们微信公众号皮皮也说啊，看的就是体坛周报。
9: 对，还有张张说到，说我喜欢看飞碟探索和电脑报。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一个杂志叫奥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里面经常会提到一些什么尼斯湖水怪啊，有没有外星人呐、美人鱼到底存不存在啊，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看这些。
10: 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好像叫游戏之友啊、还是叫什么，就是以前啊也是就是短视频平台长视频平台什么的都不是特别发达、手机也没有智能手机，然后那个时候的电脑游戏就都发布在这个杂志上。哎呀，那个杂志叫什么来着，叫电脑之友吗？
9: 有没有朋友可以提醒一下？
10: 对啊，还是叫游戏发烧友啊。
9: 电脑之友。生平之友，电脑之友，什么都叫之友哈、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可以提醒一下佳明啊。那时候我还特别喜欢看一个杂志叫当代歌坛。
10: 讲的是什么？是
9: 也是当代体育，就是讲一些娱乐圈的八卦
10: 啊。我以为是讲比如说哪个明星发了什么新歌的、
9: 也有啊。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呢，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呢，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那么在这个新闻当中值得关注的是呢，在全球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3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的绿色船舶新鲜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呢稳定在68%以上。那这个逆势增长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转型密码呢？中国船舶工业能否借绿色动力之势开启新一轮的高质量增长？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2: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最新数据还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3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这份逆势增长是如何做到的？ 为此，记者走进了发动机建造工厂，因为船舶航行85%以上的能耗、碳排放

0: 都来自发动机等动力设备。中船集团旗下中船动力集团副总经理包东明表示，想要实现深度减碳、绿色转型，船用发动机是关键。
1: 上半年首次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近8%，在双燃料发动机国产化批量交付以后，船舶碳排放明显降低，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的订单大幅增加。
0: 在发动机建造工厂，记者看到一台台低碳船用发动机持续下线。包东明说，这些生产出来的绿色船舶心脏将支撑全国造船企业大批量承接绿色船舶订单。
1: 我们实现了 LNG、LPG、乙烷、甲醇、氨五种不同清洁燃料主机的同步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
0: 李延庆表示，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
2: 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第一是我们的总装建造优势，第二是我们本土的产业链的优势，第三中国造船厂在数字化、智能化要集成全球最优质的供应链，加快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0: 造船业被称为综合工业之冠，船舶的建造涉及钢铁、化工、机械、电子等近百个行业，与国民经济116个产业部门的关联面达到84%。随着我国船舶工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李延庆表示，其带动作用已从1:1的线性传导升级为横跨制造、服务、金融、信息等多领域的网格型辐射，并深度融入海事工业集群和海洋经济发展全局。
2: 造船是能够带动很多产业的最典型的是我们的机电、我们的钢铁、材料等等，特别是我们在强调产品全生命周期知识服务的时候，那么造船所开展的这些工作不仅带动了我们传统的硬件类的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我们软产业的建设，包括我们的软件服务、金融、信息咨询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带动性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1:1、1:N，而是一个网格型的、辐射型的。
0: 在亮眼的成绩单之外，李延庆也给出冷静提醒，船舶工业正处于高度景气的超级周期，但周期拐点的风险不容忽视。
2: 中国造船工业我们经常有一句口头禅要保交船、快交船而且要交好船。现在看呢，这一轮超级周期已经经历了5年多，如果我们要遵从我们这个长周期强周期行业的规律的话，那么现在就应该处在一个高度警惕市场变化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未来船舶工业准备好迎击风险，穿过周期，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3: 早间的8:56了，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四位和第十七位。其中，出口2301.7亿元，增长27%，进口1558.6亿元，增长43.7%。
2: 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7月23号录取结束，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4号12时到7月26号17时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验做法》，河北3D5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衡水2项、雄安新区2项、石家庄1项。
2: 由石家庄市人社局主办的“梦想专列人才市集”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7月30号和31号的14点到18点，在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内继续举办。石家庄市及各县市区有岗位需求的50家单位参会。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10方面的主要任务。
2: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已经是恢复的差不多了。二环路上没有大流量的聚集情况，主辅路双向都还是比较的顺畅。除了西二环，目前观测到在主路高架桥的北行方向，玉华路、中山路的桥面整体的车流密集度还会稍微有一点点高，还是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横向路段上的中山路，这会儿在维民大街的交口处，东西双向都有压车，平均过路口需要等待2个红灯的时间。淮安路的主路上，西行方向在桥头街弯道这个区域就要需要减速了。还有在和平路的高架桥往东方向走，平安大街、建设大街的桥面上也会稍微显一点小拥挤。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在新凯路交口的南行方向以及仙石北路交口的北行方向上，都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还有潭固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中山路到跃进路之间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已经是基本恢复平稳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目前京台高速的话受到一点起雾的影响，东光站是双向管控了19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来通行。太行山高速平赞段的话受到降雨的影响，沿线站口也是管控了2颗EV车辆。秦塘高速秦皇岛段的话，目前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以及诸葛庄站的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
2: 今天夜间，唐山、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6度。
1: 再来看一下先后提示，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河北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是5和0。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9: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1: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8: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10: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2: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8: 九九二大家帮，
13: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还是先说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天气变化，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依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1: 首先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2: 或者您有图片、语音、视频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另外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打卡留言报道。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早早就守候了，比如说张花七十，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天早上8点好运开奖号码是多少啊？怎么这几天一直不更新早上的摇奖视频？
2: 有啊，是吗？有啊，你看每天我们八。

0: 点半来了，咱们的这个抽奖小组就及时的在上传视频那儿。您试试，你打开即时新闻 APP， 直接在那个搜索栏你搜索一个992开奖，这就是咱们摇奖的过程和结果的视频了。哎，
1: 那咱们先说一下哈，今天早上8点钟哈开奖的这几个号码分别是189，这是顺着，然后倒回来的话就是981，哎，正着是两个人，倒着也是两个人，所以说四个人
0: 啊，
1: 四个人中奖
0: 了，平分500块钱是吧？好，朋友们，如果还想参与咱们下午18点的摇奖的话，你就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打一个好运关键词，然后来评论三个数字，一直到31号，咱们都是这样，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的，所以中奖概率是翻倍的。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 对，好，另外呢还有夏天的雪，他说上午好大家帮，能不能给我一个扣啊？好，那就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吗？
0: 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怎么找到咱们的帮个忙呗。有即时新闻的朋友就在搜索栏来搜帮个忙呗，添加到收藏夹。另外新朋友的话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就可以了。看到咱们很多热心的朋友们不仅是9点钟守候打卡，只要他认为有什么需要说的事儿，其实都在这个平台当中。我看到米兰卡卡是在昨天晚上22:36说，恭喜中国女排3-2战胜美国女排，给咱们报了一下赛况，
1: 太争气了哈。帅表哥也说到了，说亚洲之光呀，黑八奇迹啊，昨天晚上和中国女排逆转分站赛第一的这个美国女排，看的是惊心动魄呀，跌宕起伏呀，决胜局15-13，半决赛将会对阵的是土耳其队。我跟你说，我也是看这个直播了，真的是啊，中国女排真是太争气了，哇，进入4强就是8进4，这在好几年的这个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当中是不曾出现过的了。
0: 本来还想考考大家几强，四强 那考考大家，这是哪个比赛？哎，这肯定看的朋友不看的朋友都应该差不多吧。对，是什么比赛？
1: 这个比赛是什么比赛？
0: 对，
1: 当然说这个比赛来讲的话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很快将会有一个亚洲的比赛，那咱们的老对手包括这个日本队包括这个泰国队在内，其实争得一个下一届奥运会的这个名额，能不能在第一时间拿到这个名额入场券，那是相当重要，至关重要。所以说昨天晚上这场比赛也可以说给中国女排打了一个就是强心针。
0: 对，
1: 希望中国女排能够继续加油。
0: 哎，这是哪个比赛？这个比赛的名字叫什么？哎，另外也想跟大家求教一下，就是各大球类也好就是哪个世界级的比赛更频繁更多一些？我怎么觉得乒乓球一直在有一直不同的各种世界级的比赛，怎么其他球就显得少，还是一种印象错觉呀？
1: 应该说乒乓球的商业赛太多了，就是不同级别的
0: 对，
1: 各个分站赛，
0: 对，还都是世界级别的。一听好，咱们刚刚进行的这场排球是什么赛，大家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就这么简单，可能第一波咱们的幸运听众就会产生其他的朋友也注意赶紧来打卡，商务好大家帮是咱们的通关密语，积极的关注节目，参与话题，参与互动，当然更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了。
1: 好，那上午好大家帮六个字咱们飘起来走一波。
0: 还有位朋友张先生的肩膀，他说我车里进了个壁虎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该怎么弄？哎，你就确认你看到他了，但是没看到他出去是吧？这个朋友们谁知道壁虎用什么能把它引出来？蚊子？不是，你这蚊子你也不能放一车蚊子，就有什么办法能气味也好或者是声响也好能把它引出来？其实你别看壁虎小，但是特别怕爬行动物的，见到这个的时候，哎呀，那真的那种恐惧感不适感特别强烈。哎，
1: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壁虎和蜥蜴是什么亲戚？是近亲吗？
0: 故旧亲是什么亲？朋友们，但是怕爬行动物的看到这两样包括蛇都是无比恐惧。
1: 不是，他们还怕你呢，你怕他？
0: 但你说这个张先生的肩膀要是不小心夸蹦到你肩膀掉到肩膀上，这真的是惊悚。所以朋友们，谁知道怎么清除，咱们把它拿下来粘到车尾部，那倒是一个是吧，四驱比较稳，但是在车里头可不行。
1: 没错说到蛇，咱们平原地带很多蛇都是草蛇都不会有毒蛇这个倒不必害怕。好，咱们不说了，有的人一说的话起鸡皮疙瘩就开始。
0: 是呢，这个有什么办法没有？朋友们，就是吸引壁虎出来，然后给他打开车门，用什么把他引出去如果朋友们有一些有效的办法的话，你帮忙来提供一下吧。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位朋友刚刚啊，也是打来电话哦，他正在路上开车呢。哎，做的正确啊。
0: 嗯，
1: 路上开车的话，绝对不能打电话啊。等到了服务区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他有什么事儿。
0: 嗯，好，好多的朋友都直白的在要贴，在要扣，没问题哈。您看，自然宁静说，嗯，我知道女排比赛，当然是女排比赛，不是男排。但你说的这是一个什么比赛？它是有名字的。
1: 嗯、
0: 沉睡森林说，女排联赛总决赛。
1: 嗯，
0: 你说联赛也可以，
1: 嗯、
0: 你加个世界行不行？
1: 对。这是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
0: 哎，
1: 7月23号的时候呢，是在中国澳门打响哈。昨天其实前天呢已经是哈进行了几场比赛了，昨天呢这是另外两场比赛，就是当晚就是昨天晚上进行的这个是四分之一决赛，因为一支8支球队，
0: 对，
1: 其实吧，说实话，中国女排并没有位列在这个分站赛的前八，因为咱们是东道主，所以说呢咱们占了其中一个名额，占了点光。占了东道主的光，但是啊，你们没成想，一上来的话，咱们对阵的就是这个美国队呀、
0: 啊，强队呀、
1: 啊，谁也没想到中国女排能够击败美国队呀、啊
0: 嗯，
1: 当然也是3-2哈、啊，最后决胜局才战胜他，是相当不易。
0: 对，有的时候那种遇强更强，哎，这种精神还是挺让人敬佩的。
1: 哇，久违了这场胜利、嗯。
0: 是的，哎，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哈，给我们把这个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这是他的这个最完整的名字，衡水强哥，我们看。那你答对了，
1: 当然啊，这个总决赛哈、啊，比如说进入四强哈、啊，哪怕是再赢一场哈、啊，赢了土耳其，这也是不足为喜。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来讲的话，这是为咱们这个下一届的奥运会来做练兵，或者说为咱们的资格赛来做练兵。咱们的资格赛，亚洲球队分别哈、啊、有几个重要的对手或者主要对手有谁啊？比如说泰国队，有人可能说泰国队这几年这个实力有点下滑。好。日本队，咱必须要战胜日本队之后才行啊、
0: 嗯！
1: 朋友们，咱们加油吧！很快，很快，咱们这个预选赛就要来了，
0: 就维持着这种精神和这种态势吧。我们再看，在帮个忙吧里边，还有一位朋友说：“各位听友们，请问摩托车保险能线上交吗？如果能的话，用哪个 app 交？”有没有知道的朋友赶紧来回复他一下，摩托车的交强险和其他的商业险能在哪个 APP 上线上来办，您回复一下。
1: 嗯，好，这是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好，那我紧接着哈女排的这个话题啊、再给大家出一个题，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中国女排曾经拿过几次奥运冠军？分别是哪几届哪一年？
0: 这个大家好好回忆一下哈，或者查询一下，赶紧把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我们看线上李先生在线，你好李先生。哎，李先生，喂，
2: 哎，听到了。
0: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2: 啊，我是24年在4月3号在东三环明都驾校，给我爸交了2360块钱报名那个驾校的啊、后来就是一直拖，后来也没有那个学习，这个理论一什么什么科目一什么都没考。二四年我爸给摔到了后躺了多半年，腰上换了个腰椎是吧，25年吧，这不也恢复了到25年，后来就联系这个驾校，就说我们现在你看这身体这样了是吧，老人岁数也大了，
0: 父亲多大年纪了？
2: 63年的，64-65吧。
0: 你就不想学了是吧？
2: 对，他因为他这个在咱们石家庄市三院做的那大手术，当时手术费就花了将近10万块钱是吧，他这个换了的东西，这个骨头都不行了，长期坐也不行了，
0: 就不太适合是吧，驾驶了。
2: 对、对对对。
0: 哦，那咱就您涉及到就是想退费是吗？
2: 对，后来我们就联系到那个驾校了，明都了、一开始找不到我们的收据，后来我前两天找到了，给他打电话，昨天，他说从他们电脑上找不到我们的姓名，他说你们已经过了3年了，已经没有了。
0: 过了3年没有了。
1: 你是23年几月？4月是吧？
0: 4月3号，你说是吗？
2: 对，
1: 23年4月。这今天已经是26年的7月24号了。
0: 正好是过了。哎，您说，比如说父亲当时，腰摔伤的那个时候，或者这3年之内，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去终止这个，去退费，没有去。哎呀，这，
2: 就是从24年摔到以后，我说25年恢复是吧？还让他考，后来说不行，这整个这个尾巴骨这边都不行，是吧？后来说算了吧。
0: 哎，他这个驾校，有没有就是说换过手或怎么样的？要不然的话，你多少年前的这个， 我觉得档案资料应该有啊。
2: 他应该是没换过，
0: 没换过
2: 嘛？
0: 对，
2: 对，
0: 明都是吗？在哪里的那个驾校？
2: 在东三环，
0: 明都驾校，
2: 大绿洲南边。
0: 好，那一会儿我们也再帮您问。

0: 看看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能。您这个没学习，有没有建档啊，比如采集信息啊这些？
1: 当时就给了一个收据、身份证号，拿过去了，再就没有联系过。
0: 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没催过你，催过你父亲说，哎，来学习吧，怎么回事？就没再联系过吗？
1: 哦，没有。
0: 哦，好，那父亲的名字您说一下。
1: 王英杰。
0: 英雄的英，杰出的杰。
1: 对。
0: 啊、他还说查不到的，就凭这个名字报名信息，这名字可以，还是说要有身份证信息啊？
1: 我昨天给他提供的身份证号，他说查不到，
0: 也查不到。
2: 嗯哼，
1: 嗯，
0: 你去的驾校是吧？前台。
1: 我昨天打了电话，我们23年我是去的现场、前台交的钱。
0: 嗯
2: 嗯。
0: 那我们这样，我们再问问，我觉得实在不行的话，您就到这个驾校那边看看地址变了没有，过去拿着收据还有是吧？既然有收据，让他们查一查。嗯，他哪怕就是现实的，可能3年这个信息一清理，但是我估计也不会没有，可能没有在他手头工作的电脑上，有这个可能。我们也先替你问问吧，看看有什么可能没有，好吧？
1: 好的，
0: 嗯，
1: 好的，
0: 好嘞，好嘞啊，嗯，您稍等啊，您也可以听节目，
2: 嗯，
0: 好嘞。
2: 只是交了钱，手里有一张收据，但是呢，也没有见到，没有体检，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培训。
0: 嗯，学校现在都是这样的嘛？就比如说学员，反正交了钱了，他长时间不出现、不联系、不学习，咱们要不要有一个提示？或者说你如果3年到期了，你的这个资料什么就要没了，这个要不要也有一个提示？真的是3年之后就查不到了吗？这个不太应该吧。如果这些大的驾校你经营都很多很多年了，你原来的这个信息那就都销毁了吗？应该也不至于吧。我们问一下、看能不能打通吧。现在
2: 好，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
0: 哦，还是通着的。明都驾校有没有在这个驾校学过本的，最近在学的，他这个位置换了吗？没人接。我们再等一下。朋友们，如果有在这个驾校的，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有效电话，或者负责人的，或者教练的？没人接。这个点儿按说正是学员们练车呀，约练车的时候，约考的时候，没人接。好，我们一会儿再等等。朋友们，还有这个驾校的其他信息吗？也跟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或者说您3年之后退费的这个有没有退成，会不会这个档案就找不到了？可以给我们来回复一下。
2: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介绍朋友参与我们这节目哈，说到中国女排曾经几次拿到过奥运冠军，平安健康3次，分别是1984年、2004年和2016年3次奥运冠军。心仪他说哈，得到过3次奥运冠军，分别是1984洛杉矶、2004雅典，还有2016年的里约。
0: 哎，
2: 很
0: 多
2: 朋友。对了，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还有衡水强哥啊，他说世锦赛冠军曾经2次，世界杯冠军曾经是5次，然后是世界排坛的传统强队，是传统强队，但是最近这2届，有点起伏，特别是上一次啊。这个巴黎奥运会，
0: 咱们除了传统强队，咱也是现代强队啊，向这个目标迈进。我发现强哥，衡水强哥对所有的体育方面，尤其是排球这个，他都挺熟的。他答对、今天答对了好几道问题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您大概率有可能会获选咱的幸运听众。所以朋友们及时互动啊，都有机会。还有位朋友回复了说，摩托车不能在线上买保险，必须要去保险营业厅，而且必须还得把车骑过去。他说我们坐标是保定。那其他地方的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他不同于这个汽车买保险都是要限时办，还得要看看您的车是吗？其他地方的朋友也可以给再回复一下。有朋友苦梨树说了，那个车里头有壁虎的，你在车里头放几个樟脑丸，然后再打开车门，他闻到刺激的气味他自己会跑出来。这个是吧，除了能驱虫还能驱壁虎。好，还有其他的什么办法吗？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也可以继续再来回复一下。
2: 好，再来看一下哈，秦先生也在说3次洛杉矶、2016年的里约啊。那次呢？
0: 那2次呢？朋友，你答的不全。
2: 2004年的雅典呢？对，你说了3次嘛？但你指出来一个是洛杉矶，一个是里约，还有一次是雅典呢，对不对？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秦先生，他第一届应该也是哈3-2战胜了美国队。
0: 好，这么多朋友好都答对了，我们从中选出幸运听众。还有海阔天空说那个壁虎你千万别动它，如果让壁虎咬一口，万一变成壁虎侠。嗨，我以为您说什么呢，对，变成壁虎侠。好，传说当中哈，那个就是这个蝙蝠是什么变的，传说当中大家知道吗？知道的话可以回复一下。好多朋友都回复了，说像薄荷油、大蒜、洋葱、艾草，总之就是这些吧，就是有独特气味的。您看看你手头能找到什么，还有樟脑丸，放到车里头看看能不能把它熏出来。
2: 且不说它是有益有害，但是有些这个动物，小动物是吧，自然界的，一提到它的话，可能天生的就觉得有一种恐惧感是吧。
0: 嗯，
2: 包括这个壁虎在内，包括这个蝙蝠、蛇呀。
0: 是，但是你看，有人害怕，有人就喜欢，有人专门喜欢这种。光辉岁月说细节龙哥，我听到了什么放个樟脑丸试试，我车里觉得有个蜘蛛陪伴我好几个月了都。
2: 哎呀，
0: 您是喜欢就让它陪着呢，还是再给你结个网是吧，情网。有的人就不以为然，觉得没事儿啊，那些小动物。
2: 哎，有人特别喜欢
0: 的。对，还专门养这个蜥蜴啥的作为宠物。
2: 对对对。
0: 但害怕的人就特别害怕，是吧？你看古黎叔说贴到车上的是模型，是吧？斜着贴啊，它是辟邪吗？我以为是四驱稳定。
2: 嗯哼。
0: 反正就是车后边有个壁虎的那种哈，它到底是个什么含义？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
2: 有不同的解释。
0: 嗯，是呢。
2: 有正着的，有反着的。
0: 嗯，好吧。哎，好像驾校的电话还是暂时没人接，我们再稍等一下，进段广告，稍后回来。
3: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我们来看一下丽杰，他说驾驶证报名之日起哈，如果3年之内不学的话哈，3年以后就会自动作废，考完科目一也是3年以后不学就作废了，就得重新考，驾校里面不会保留他的信息的。
0: 哦，就是默认这个3年是吧，就信息如果没有建档的话，我这什么费用都没有产生，也是就没有信息了吗？一会儿我们再试试哈。所以大家就记住这个节点，可能好多朋友认为它只是一个考试的节点，没有想到如果真的连你的信息都没了，你各种退费就谈不上了，所以大家就别拖延，报了之后趁热考。哎，有朋友也说了，说这两年的趋势原来就是一暑假都是大学生、准大学生考驾校驾本的一个热门的这么一个集中期，但好像现在这个趋势放缓了，
2: 对，热门有所下降，
0: 好像有所下降，大家是不认为它是一个必备的技能了，还是怎么回事？好，有驾校的教练在听节目，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
2: 或者有没有准大学生？
0: 哎，
2: 此时此刻正在哈这个学车的路上。
0: 嗯，我们看一下先生张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张先生。
4: 哦，你好。
0: 哎，您说。
4: 我是那个石家庄出租车司机。
0: 嗯。
4: 就是下雨那天，从火车站平台上接了一个出租车的订单。由于那个积水严重，我的车是油车，过不去。然后乘客中途就下了车，下了车之后他找平台把那订单给我取消了，我的车费，导致车费就没有了。
0: 嗯，对，咱们说一下，您说的是就是说前天晚上吗？ 的事儿，是吧？你通过平台是在火车站的那个打车平台，还是说你指的平
4: 台？咱们聚合平台上，不是聚合平台，接的手机软件接的单。
0: 接的单，从火车站到哪儿？
4: 到那个卓达书香园37。
0: 嗯，到哪里水深走不了了？
4: 我全程按照他的导航走到塔北路檀湖大街那往前走，那好多车都不走了，然后我就在那儿就停到那儿，然后后来待了会儿，乘客说怎么不走？我说水大走不了，他说你往前走没走不了再说。

0: 啊，你就想着反正咱们还扣着表，行程当中什么时候等到水下去了，车可以往前走了，我再送你，但是整个行程要计费，他不同意，所以就下车了，是吧？
1: 对。
0: 嗯，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水深大约多少啊？你看到他最终他是趟水过去了，还是他自己在那等
1: 着？没有趟水，都就在那个塔北路那块没水，在那儿停着，他在那儿下去的，没走。那边好多人都在路口待着呢，
0: 就等着是吧？等着这个水下去一点。
1: 那时候也不下雨了，已经是11点多，不下雨了，就是等着积水退下去。
0: 嗯嗯，好嘞。您的意思就是最起码这段的费用要给是吧？不应该取消，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对，那肯定，他凭什么就那个给我直接取消了？就说我没送到，然后就把费用所有的费用都免了。
0: 你稍等啊。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0: 他免了的，给你的理由只是乘客投诉吗？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就是没送到，
0: 没送到目的地是吧？
1: 对，
0: 哦、
1: 他那个平台就说没送到。
0: 多少钱呢？这一趟活就到您？打车
1: 拉到他那的是打的25块多，25块多。他当时他就在车上说，他说25，我平时都能到家了。我说今天这是下雨天，道上有积水，而且我也是全程按照平台的路线走的。
0: 嗯，您刚才说是哪个平台？聚合平台。
1: 对，它叫，就是我们都是叫聚滴。
4: 不，他真实的名字叫什么？
0: 哦，他对他一会儿我们好联系他呀。
1: 对，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是聚合平台，就是那个高德上的高德叫的车用的那个平台，就聚滴出租车。我们接单那个软件是那个聚滴、
0: 你们这儿叫聚滴出租车，他是高德是吗？
1: 对。
0: 哦，
1: 对，高德上他，但是我给他打过去客服电话，客服说他们是属于，他们叫聚合平台。
0: 聚合平台就是这个我们理解。您车号说一下。车号。
1: 对 ,JZ5779。
0: 579。那你现在取消了还能有那个单号吗？这一单的。能看到吗？
1: 单号查不到。
0: 看不到了。
1: 看不到。
0: 哦，好吧。那一会儿我们看通过车号啊，或者通过你接单的手机号能不能查到这个。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你又有没有就是算是申诉吧？把这个理由说一下，是因积水不能前行。
1: 我给客服打电话了，客服让我那个让我上传证据，然后我就上传咱们当时拍的那路上拍的那种积水的那种路段，然后上传完之后，然后他就给我回电说不好意思，就是一直不好意思，就是说。反正是没送到，就是不行
0: 啊、就是你理由他没有认可是吧？觉得好嘞，我们知道了，一会儿我们试试，或者你也听听咱们同行们对这样的事儿怎么看。特殊天气确实没到目的地，但是因为有积水，这个到底算不算没送到？好吧？你听节目就行了。好嘞，再见。
4: 其他的一个弟姐们哈，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对，
4: 说一直等下去呢，还是要怎样？那等下去肯定也不是个办法。那如果说哈，中途就算这单就结束了，那这个平台会给咱们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就完全就是说，因为司机个人的原因是没有送到，还是因为天气原因？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车费到底怎么结？
0: 对，这个吧，你看，如果按照平台的一些判断，可能你确实没有到这个打车的那个目的地。但是他有特殊的原因走不了，如果走的话可能会涉水，会有险情。那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说车都走不了，人可能更没法趟过去，是吧？就这种情况，他除了对错之外还有个情理，就是特殊的天气，特殊的情况，这个时候更需要司机和乘客互相达成谅解，达成一个共识就好了。要不然你看，我把你撂到这儿，你反手一投诉，总之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但也有朋友说了，说你这个也没法说平台的规则，你就是中途甩客，没法，你钱就便宜了。这是快乐悦翔说的。就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您觉得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您是乘客也好，或者您是司机也好，你会怎么办？
4: 明天会更好。他说当时应该让乘客把这个终点啊改成什么呢？改成当时下车的地点，直接结束就没事了。是不是也没想到这个？另外呢，那如果想到的话，乘客会通行哪里的，就会顺理成章的同意吗？同意就是把这个地点改一下吗？
0: 就改到下车的那儿，更改一下。
4: 通行哪里的人可能会，但是如果说我就杠上了，不行，你没有送到我的目的地，你凭什么让我改？
0: 哎呀，
4: 我在这儿怎么下车呀？这不是我家呀。
0: 所以这种特殊天气的话，就彼此如果能够多份理解的话，商商量量的把这个事找个解决办法多好。对，咱们事后大家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新乐出租车这位朋友说，他说我那天也在那儿，塔北路那边积水特别多，而且还有被水淹的车，我就在那儿等着没走，大概是11点。

0: 多，他说才走的。
1: 嗯哼，你看落叶随风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巨低客服。400开头的，是的，是的啊，是400-990-1171。
0: 好，一会儿我们再试着哈，来问问这个平台，先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目前京台高速的东光站只有这一个站口是管控两颗 EV 车型上道的。如果是有准备从这个东光站上道的两颗 EV 车型，可以建议您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来上道。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沿线各站口是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中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
0: 再来关注一下承德，今天阴转多云，20到29度。
1: 张家口多云，18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东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23到30度。
0: 廊坊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
1: 保定雷阵雨22到31度。
0: 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
1: 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
0: 邢台雷阵雨23到28度，
1: 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
1: 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9到31度，
1: 郑州小雨24到32度，
0: 济南小雨22到29度。
1: 九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0 ，PM10 指数33，空气质量优。
0: 看到好多朋友也在咱们帮个忙吧平台里，大家也互相在讨论这个事儿，可能说什么的都有哈。有朋友就说了，那个乘客不懂事儿。平台也不太懂事儿，就这个平台它肯定规定的是一些大的原则，什么情况下怎么办，它可能考虑不了那么细，比如说有积水或怎么样，那将来有没有可能更细化一些规则，这样的话就供乘客或者是咱们司机端去选择，哎，遇到的是这样的原因，那是不是平台就会酌情考虑，而不是说投诉没到目的地然后就要整个取消，有没有可能能更细化一点？
1: 明天会更好。他说当时啊，应该让乘客把这个终点呢改成当时下车的地点，直接结束就没事了。还有一朋友他说了，极端天气司机又不是不送，路上到处都是水，大家都知道，何苦为难人家呢，这么大雨啊也都不容易。还有一朋友他说，是不是乘客可以在手机上更改这个路线呀、
0: 所以这是更多的朋友提到的是吧，如果通情达理协商一下，看当时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没什么事了。但是你看乘客选择的是事后这样一个举报，如果当时跟他这么协商他能同意吗？如果他不同意的话，作为司机还有什么好办法？就是能够提前的报备平台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还有快乐祥月说，的哥你可以绕过去，就是再选择一下其他路线，能不能绕到离他的目的地更近的地方，或者和乘客商量更改目的地，这可能是从司机端我们能够去做的啊。好吧，还有吴玉泽刚说了，3年准考有效期不等于缴费之后不去学，3年后就自动没收啊。而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可以协商退费的，他说你哪怕收一些管理费手续费呢，这倒是，那是不是真的就是档案就自动，那怎么能自动呢？如果你不选择性的把它删除，那怎么可能自动清除呢？能不能从那些未学习的那种沉睡的档案当中再去找一找？如果谁有明都电话的明都驾校的其他电话的话，也希望朋友们给我们来提供一下吧。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交通九九二。 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6: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7: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6: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7: 九九二大家帮，
6: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哎，咱还得辟个谣，看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朋友热心转发了，有谁认识杨桂兰，通知书落在了哪个公交车上，我放到哪儿了，去取吧，孩子考上大学不容易，每到这个录取的时候，然后基本上有的时候换个名儿，有的时候换个城市，有的时候换路车，反正都是这样。就大家的这个热心，就咱得核实一下，您如果是您捡到的，您是这个第一手是吧，那您发给我们，要不然就不要转发了。我们再搜索了一下，现在群里又开始各个群都在传这个呢哈，这应该就是一个假消息。
1: 这个名字还挺有乡土气息，
0: 杨桂兰
1: 不太
0: 像现在孩子又叫这个呢。
1: 对呀、哎，朋友们想问问大家，杨桂兰大概率哈，应该是个女同学、女生当中现在用的最多的某一个字或者某几个字分别是什么呀，朋友们？想问一下，这一茬的这个高中生里面考大学的时候，
0: 就是
1: 常用到的字，
0: 什么弱啥
1: 啊、
0: 是吧，
1: 或者寒、
0: 就是、寒好像都过了、寒好像都有点什么溪、那个溪水的溪，
1: 哦，溪水的溪 啊
0: 对，好像也什么什么弱溪、
1: 不是晨曦的溪、
0: 哎，弱溪，就这种可能多、哎，男孩现在又流行什么呀，朋友们？一听这个名字，好像是咱们的。我们这一代叫杨桂兰的都比较少
1: 我就想问问，比如说吧，现在的哈这一波的这个高中生、咱们就说这一波的高中生吧、比如说名字里面带什么国的是不是就很少见了、
0: 少
1: 啊，对不对、
0: 带什么民啊、或者是
1: 有
0: 这种，对，就是这种原来的这种都是咱们父辈啊、就觉得比较正的这种名字，更多的现在就是要求诗意啊、会有什么内涵呢、就是就是韵律也好啊，字也好啊，是吧，就插点诗经里边的，都是这样的。
1: 诗经啊，古籍啊、这个哈、诗词文学歌赋当中的一些这个特别好的一些、有美好寓意的这样的词儿。但是呢你总有一个公约数。
0: 对。
1: 就是
0: 大致哪个概率最多的，
1: 对对，用哪几个字相对来讲比较多。
0: 子涵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什么的时代，朋友们，如果您知道的话哈，给我们回复一下。
1: 但怎么着的话也不会是
0: 不是桂兰，
1: 桂兰吧
0: 哎，他要是那个桂还好，桂花的桂，他是贵重的贵，要不暗指听兰什么也还挺好，
1: 桂花的桂也过时了吧
0: 所以这个啊，就是大家不是一手的不要传，知道您是出于热心啊，一定要核实一下。手握风云说，九九二你好，东里高速邢台广宗段357公里有事故了，严重堵车，提醒逛的车辆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淮安路西向东进西二环匝道那个长实线有压线，拍照吗？刚才不小心压了一下，他说也没压坏，能不能被拍？你还能把线压坏了，你还能把路压个坑啊？这样你也别着急，反正是实线不能压，但是这次你有没有可能侥幸的没被拍到，还是说被拍到了都可能，你就再等等咱们的短信通知吧。但是记住啊，实线不能压啊，这是个原则，也不能因为被拍了或没被拍咱就侥幸了，不能这样啊。再来关注一下项链说，我家人也报名了驾校，10年了没学，也退了部分费用。看来这个3年哈，他不是说必然档案就没有，一会儿我们也再试试吧。好，这两个遗留问题我们都分别打打电话吧，让我们厂编辑咱先播一下那个叫巨低出租是吧，巨低平台，聚合平台，我们试试。这个电话也是个400的，看看能不能打通吧，400的。
1: 好，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啊。
0: 据张先生说，好像是能转到人工，我们也问一下。对，就针对这个事儿，真的是特殊天气、特殊情况，那你是站乘客还是站司机？朋友们，您觉得谁做的对？或者呢，协商之后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也希望大家在帮个忙里边继续来各抒己见吧。
1: 父母长一放眼量，他说现在遍地都是某某寒，三点水那个寒，
0: 还是那个寒呐？这都多少年了？我觉得都10-20年过去了。
1: 沉睡森林他说，现在是不是80-90后的父母哈，武侠剧看多了哈，里面都是这个特别近似的名字，
0: 也是武侠剧，再一个就是翻那些典籍嘛，可能是吧，找的都差不太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独孤之爱说，如 果是招手停的，也就下车给钱结束行程就好。对，他是通过平台打车，所以说平台可能还有这么一个监管，没有到目的地。

0: 定的地方，我们看这电话能转到人工吗？我们再试试。哦，人工也是繁忙。
1: 嗯，
0: 好嘛，而且打过去，基本上也都是 AI 这种，一般400平台，嗯，可能这种情况，机器人呐，各方面是多见的。我们再试试。哦，终于接通了人工了。还有人接吗？
2: 你好，客服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刚刚有位出租车司机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也是通过咱们的平台，22号晚上11点拉了一位乘客。那个时候省会石家庄这边是大雨，他呢距离目的地1公里的地方那儿积水，好多车都不敢走了，他也不敢走了。那就是跟乘客协商了，然后乘客下车了，但是呢后来就乘客举报这个事儿。咱们平台就以没有到目的地为由把这单取消了。咱们的这个司机师傅现在也觉得有点冤，就是不能走了，不是他不愿走，有没有可能就把产生的这一段的费用能够付给他呢，而不是取消整个订单？您看咱们平台有没有这样的原则呀，规定啊，就遇到这种不是人为原因，是积水客观原因造成的不能前行到达目的地的。嗯，您了解这情况吗？
2: 我们是你好，我们这边是为司机师傅提供服务的一个热线，还请您提供像需要处理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订单。如果说有处理相关问题的话，需要咱司机师傅进行接线的时候，咱们这边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给咱进行一个处理的。
0: 是这样，我们也有他的车号，也有他接单手机号，您再查一下这个，看看能不能再给他报一下，上报一下。行吗？
2: 哦，理解您的意思。那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呢，后续会有高级专员直接跟进处理，会给咱回电处理这个问题。
0: 你要不要先记一下？你回电的话，你得知道是哪回事儿啊。
2: 我知道这个手机号码。
0: 啊，不是，
2: 您刚才我这边也是听到您的描述了嘛，咱就是说是司机师傅因为积水，然后客观原因导致的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嘛，
0: 对，
2: 说明这个情况了。然后您的意思就是说，司机师傅他已经受到了这个处罚，然后想要去给咱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你得记一下车号吧，好吗？
2: 您说
0: GAZ5779
2: GAZ5779
0: 您还需要他的接单手机号吗？因为订单已经被平台取消了，所以他查不到单号，但是有接单的手机号，您还需要吗？
2: 嗯，如果您可以提供的，可以跟客服这边说一下的，我这边如实记录。
0: 哎，可以，一会儿我们厂编辑给您。就是您说专员回复是回复我们还是回复咱们的司机师傅啊？
2: 回复给咱们的，您是想要为司机师傅处理问题对吧？
0: 哎，是的，您给我们回复也可以。咱们想看看是个什么原则，因为可能这样的特殊天气频发，有可能咱们平台的其他司机还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咱们应该怎么办，或事后遭到这个举报又该怎么办，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理原则，好不好？好，那把我们的电话把接单电话都给您一下。
2: 可以。
0: 好嘞好嘞。哎，厂编辑来接一下吧。还是记录，什么也都回复不了，咱们一会儿再等一等。
1: 对，再等一下啊，咱把这个司机的这个手机号留给咱们的平台，看看能不能再对接一下。
0: 你看段文刚说了，说乘客有点不通情达理，平台显得有点无情。他不针对实际的情况去判断啊，就是举报了，你就是没到目的地。还有天道酬勤说，一般的乘客都会理解恶劣天气不能送达目的地的司机。他说平台乱扣费严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说也没人管。他说这位司机，他说也是遇上了这种特殊人。咱这两天都是这样的，司机和乘客之间，
1: 对，
0: 是吧？哪怕就是多一点理解。或者共情，或者设身处地，可能这个问题它是有解的。
1: 没错啊，任先生也在说，以后啊，再遇到这种天气啊，我就不干活了。能不能考虑一下这个乘客的感受？他能替我们考虑吗？对吧？哈，他说那天晚上拉个那个人接他的时候呢，水都跑到我机盖上了，他还不打伞，坐这儿给我弄湿了不说，预估28分钟，结果走了68分钟。
0: 好嘛，
1: 寸步难行。
0: 说到这个，你看我们又接到了一个最新信息，石家庄气象台刚刚9:06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市全部县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所以可能这种情况还会发生，和大家探讨一下，遇到这种情况，你作为乘客或者你作为司机，咱们协商解决，可能会有更加的一个解决的方案。除了什么投诉举报之类，肯定还有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哈。
1: 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用字啊，名字的用字有沐雨、沐沐浴的沐、语、语言的语、语文的语，还有弱、
0: 对，弱
1: 景心。

0: 哦，这是用的比较多的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好多朋友也都说，现在多数的通知书还没送达，只是说可能网络上
1: 能查到，
0: 哎，能查到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再有谁谁丢通知书的，大家核实第一手信息哈，然后咱们再告诉我们。还有夜来风雨声说，前两天刚去路权 ETC 中心变更了车辆信息，而这个设备跟我第三个车了，问工作人员说10年之后还能延期使用，只要不坏可以用一辈子啊，这样的，那正好你有感情了，咱就还接着用一下就可以了是吧，咱们就等于是过户到你其他的车辆，
1: 对
0: 啊，没有作废之说是吧。好吧，我们再来关注平凡说，他说我觉得这个钱可能没法追回了，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平台不可能出，乘客更不可能出，哎，咱们再等一等吧，看看平台到底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回复哈。
1: 确实啊，像这种天气，作为咱们的这个的哥的姐们也是非常的犯难。你说不拉活吧，你就指着这种天气的话，咱们都拉快跑呢，对不对？但是往往遇到这种哈极端天气，或者说雨特别大，然后寸步难行，那你到底该怎么办？

0: 干了。
1: 对，他说其实就是怕较劲儿，这个就是呢，估计是乘客让司机扣表，司机不扣的原因。对，刚才说了这么一个，我们在这儿等，打着表等着水下去，但是可能作为乘客说，他什么能下去？如果一个小时下去，咱们在这儿是吧？等待费用可能就高。所以就叫上这个劲儿，就两个人没有想到一个双方都接受的解决办法。所以没有想到咱们更改一下目的地行不行，或者说可能乘客就执意可能希望能够给他送到目的地。所以就是一个较劲儿的问题。如果不较劲儿能够体谅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儿。
0: 没错啊，飞雪连天他说经常有乘客不到目的地就中途下车的，会有录音的，我送过这很多。然后呢，当然我会提前跟客户确认，就在这儿吗？对吗？是吗？啊，那我就结束啊这个订单了。偶尔也会有平台回访，然后呢我就会哈、让他查一查这个录音，基本上都没问题啊。对，其实双方之间啊都应该彼此的就是为对方着想一下，是吧？也不是故意的。
1: 对，
0: 你这个水这么深，对吧？我过去的话能确保你咱们的人车安全吗？
1: 对，
0: 且不说我的安全、我车的安全，你的安全能确保吗？万一发生点什么意外来讲的话，那个更可怕更恐怖。
1: 对，他那个应该也是有个客观标准的，不是我以为，是更多的车都在等待，大家都不敢走的话，这个时候作为乘客咱就理解一下了，人车的安全那个时候是最重要的啊。还有朋友也说了，说如果让计着价让乘客等，要是等俩小时得多少钱呢？正因为那时间不确定，所以乘客可能没有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你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们一块儿在这儿扣把表抬起来，我们等两小时，那有那个时间，咱们可能司机师傅还有更多大雨当中的乘客等着他要去拉呢，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这个两边想哪方，我们也不忍心去说，但是真的就没有一个解决办法吗？
0: 还有一朋友也在说啊、他说极端天气啊，直接收车回家，不管他们那么多的毛病，自己冒着车辆涉水的风险，还被乘客不理解，平台的漠视，多挣不了几个钱，何必呢？少。

0: 哎，这个事情就化解在萌芽的状态了。好吧，也欢迎朋友们各抒己见哈。刚刚明都驾校这个电话还是没人接，如果大家有有效电话，也可以继续给我们回复一下。
1: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3: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西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3: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6: 出发啦！
5: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7: 你啊，
5: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有两条亏电的求助大帮个忙，单女士的车是熄火了，在省会的友谊大街新市北路交叉口红绿灯南处停着呢，车号是 GA586CC， 电话是151-0019-3665 151-0019-3665。还有王先生的车是在省会昌盛路昌盛小区门口，是一辆单排货车 GAHR522， 电话是191-9819-0323 191-9819-0323。
8: 好，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田先生要寻找自己走失的父亲，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情况。田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8: 哎，说一下大概情况，哪天啊？父亲的体貌特征，从什么路段走失的？
9: 啊，行吧，就是我具体报啊，还是
8: 啊？您就直接说吧。
0: 嗯。
9: 啊，行。就是7月22号十五点，就是五点出村的，到了南清井那边，俺们村里碰见了他。一直往后头往回走，他应该迷失路了，应该找不到回村的路，直接一直走顺着那个道，一直走到那个哪是
10: 古城村
9: 古城村那边。
0: 我们问您吧，这您是哪个县市哪个地方？
9: 灵寿县
0: 啊。灵寿县您是从哪个村走失的父亲？
9: 牛城村。
0: 出现在哪个村？
9: 对对对，啥？
0: 您说出现在哪个村了？后来
9: 南清境那条路上，就是边上有条河，那条
0: 南什么？
8: 离咱们牛城村远吗？离咱们牛城村远吗？
9: 啥意思啊？
8: 就是您他出现在那个地方离咱们村子远不远？
0: 对，咱们好看他的脸。
9: 不远。
10: 清静吧，
8: 大概有多远？您所谓的不远大概有多远？是邻村还是
10: 一里地
8: 啊？一里地啊，那很近。
10: 五里地
8: 啊，那还不近呢。
0: 他当时穿着什么衣服，什么外貌特征赶紧说一下。
9: 黑
10: 是吧，黑背心儿，这算 T恤衫吧，黑 T 恤衫，黑裤头，穿着个拖鞋，
9: 骑着
10: 一个小车子。
0: 小车子什么颜色的小车子呀？
9: 蓝色的。
0: 什么
10: 蓝色的？
0: 蓝色
10: 车
0: 啊，蓝色小车，小自行车是吧？
9: 对对。
0: 多大年纪？
10: 60年出生的。
0: 66。他头脑清楚吗？说话。

0: 语言不清，
1: 语言不清，得过脑血栓。
2: 哦，语言不清，有可能迷路了，是吧？
1: 对，就是迷路了。
2: 哎呦，那天，哎呦，那还之后，咱们那儿也下了大雨了吗？下了一场大雨吗？
1: 下大雨了。
2: 哦，好，您刚才说的离村五里的地方是哪里？我没听清。
1: 清静庄。
2: 清静庄。
1: 清静庄啊。河北大道那儿有一个清静庄，就在那儿那一片儿、
2: 啊。河北大道。
1: 我们村儿有一个人接他了，接他了，回家完回家路上就是出村儿，没见回村儿，然后看监控了哈、
2: 啊，
1: 就这个时间就找不着了。后来呢，俺们又找第二天找到那个这叫古城就是那个古城村儿，在这儿有人见过他。
2: 啊、哦，古城村。
1: 哦，又他一直往东走到那个东什么他叫？
0: 东城南村。
1: 东城南村。
0: 还往东走了。
1: 又往东走了。
2: 啊、
1: 这后来都没有
0: 见到他、
2: 哦，
0: 后来都没
1: 有信息了都。
2: 嗯，就是从东城南村继续往东走，骑着自行车是吧？
0: 对对对。
2: 哦，好嘞，那我们赶紧让大家找一下，再说一下那个名字，他叫什么？
0: 田国海，
2: 田国海，他这个名字叫他的话，跟他对话，他应该知道吧？
0: 嗯，应该可以吧？
2: 嗯、哦，好吧。
0: 就是他语言不清，你跟他说话，他就会说不知道，
3: 嗯，
0: 这个意思、
3: 哦。嗯，
2: 好，行，我们也看到，您这是贴的寻人启事上有那个父亲的照片，我们一会儿不行也做个关键词、嗯。如果你有生活照，也可以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哦，
1: 行
2: 啊，这样便于寻找哈，有消息我们再告诉您。
1: 哎，好
2: 嘞，好嘞，好嘞，没事，嗯，好，再见。
1: 哎，好了，
2: 嗯，好嘞。
3: 田国海，1960年生人啊，家庭住址是灵寿县的牛城乡牛城村。
2: 嗯，咱们大家帮着寻找一下，骑着一辆蓝自行车，黑的 T 恤，黑色的短裤，穿着拖鞋，语言不是特别清楚。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好，10点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大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二环路上主辅路双向都恢复到了顺畅的通行状态，横向的主干道当中，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在东行方向的平安大街桥面上车流密集度会稍微的有一点点高，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在整段中储桥的桥面上车流的密集度呢也会稍偏高一点，整体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前方基本上在过了时装路桥面以后就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了。还有建华大街在淮安路的交口处北行方向受到了施工围挡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排队距离稍长，目测在200米左右。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不错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3度。
2: 今天夜间，唐山、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6度。
0: 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50。
2: 哎，有朋友说那个壁虎啊，就是在那个车后的，我们一直以为什么四驱，他有位朋友说那是表明是新手东张西望的，这是你自己的解读吧？
0: 这个解释还是很新鲜，
2: 好像确实东张西望。您说的这个是挺形象的，探头探脑的。哎，那个原本的含义是什么呀，朋友们？不是说的四驱稳定吗？
0: 有不同的解释。
2: 对，怎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不同的解释啊？也谢谢安仔说是南清景村。
0: 嗯，
2: 哦，好的好的，我们知道了。你看南清景村，我们查了一下地图，距离他走失的这个老家牛城这边确实是在东边。这老人一直是骑着自行车往东走，蓝色的一辆小自行车。你看这两天遇到了大雨的天气，不知道他会走到哪里去。
0: 嗯，
2: 所以朋友们，尤其是零售的朋友们哈，您可能熟悉我们说的牛城村走失的到南清景村，然后呢一直往东走了。朋友们，如果您在路上见到过，还说到一个叫东城南村，继续往东走，蓝色的小自行车，黑的 T 恤，黑色的短裤，然后是拖鞋。这位你说老人年纪也不大，66岁，叫田国海，他也是有这个后遗症，所以语言存在障碍。如果你看到类似特征的人了，也跟我们赶紧联络一下。
0: 孤独之爱他说，农村老人啊，如果说沿着村间的这个路哈走迷失方向的话，没有主动找人求助，那么这类老人大概率不会长期的待在村庄，在出现过的村的周围的地里面找一找。
2: 他推着自行车呢，这种概率大不大？
0: 确确实实，那有一些比如说阿尔茨海默症啊，或者是失智啊，或者是得过什么样的重大疾病的这样的老人，对吧哈，中老年的朋友，其实确确实实他有的时候他不会主动的表达或者求助，就是很麻烦。
2: 对，就别人可能也以为很正常，甚至有的年纪根本就不大，人家还以为你是正常出行呢，所以这才是危险的一点，大家帮着来寻找一下吧。更多的朋友都说壁虎是取那个谐音避祸啊，是这样，我一直以为是四驱是稳定，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的。
0: 你也可以有这种解释。
2: 哎，我怎么记得最早那个老郑说车他们那个最早最早了好像还说过这个情况啊，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祝福了。
0: 有原生态的，有后来演绎的。
2: 好吧好吧。
0: 总之呢，就贴上这个车标来讲的话，就是你看你怎么来解释它，理解它。
2: 那为什么光贴壁虎呢？你五毒不都可以贴吗？五毒是什么，朋友们？再考大家一下，端午刚刚考过大家的，
0: 好，
2: 都是什么？
0: 好，五毒是什么啊？这是下一题，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99大家棒的车贴以及我们的钥匙扣。
2: 因为我看到有好几位朋友都在问，有位朋友说，专门打过来电话了，说伟龙，我发现我没有接到电话的原因，我不小心设置了免打扰，第一个陌生电话都是 打通电话当中，昨天他说我才去掉了免打扰，能不能让工作人员再打一下电话？有是不是？他可能中奖了，但是他没接到咱们的电话。
0: 你设置免打扰，那你错过多少好事儿啊？
2: 嗯，是骚扰也错过了，好事也错过了，赶紧哈，您那个把它设置成正常的功能。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说，我昨天到你们那儿了，打电话没人接，我还能去吗？您是这样，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记者们都在进行爱心助学的采访，
0: 对对对，
2: 有时候我们的这个留的电话可能没人接，我们都是去采访了，记者们你一定要来之前打通了预约好，我大约什么时候到，有人您再来，要不然您白跑一趟，好不好？就一定不要就是到这儿了咱们再打，要不然的话我们都有点不落忍，现在正是我们最繁忙的一个助学的时候，我们在这儿也邀约一下大家吧，您身边如果有这样的自强学子，咱们大概率录取通知书哈，网络版的也都已经定了，他考上哪个学校了，家庭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者说您想当咱们的爱心圆梦使者，都可以随时拨打03119696992。薪火相承，圆梦青春，这是由河北省青少年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举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我们也特别感谢坂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关于这个壁虎怎么来理解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的理解啊，这个壁虎的谐音是什么呢？是避祸。
2: 哦，真的呀。
0: 但是呢，有位朋友梦想起航，他说壁虎应该是庇护的意思。
2: 哦，
0: 庇护保平安的意思。
2: 嗯，小胖子更有意思，他说都说车祸猛于虎，我有壁虎，我就把这个猛于虎的车祸就给避了，屏蔽了，躲避了。哎，您这个理解也挺有意思的，是吧？
0: 用户6622392也在说，那是避祸的意思啊。他说你知道吧，一般来讲不会出车祸的啊。还有朋友顽主也在说，壁虎的谐音就是避祸。
2: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好的好的，好朋友们，继续回复问题，或者说没有车贴车扣的，咱们可以再走一波了哈。整点之后咱们可以再看看后半个时段参与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发上午好大家帮，也可以说没

0: 没有车贴车扣的，你没有其中哪个，也可以直接说明，告诉我们你缺咱们的钥匙扣的其中哪个，有没有车贴，来告知我们一下哈，我们着重来选取没有领到的朋友来关注您一下。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您看雨林说贴车上贴壁虎最早是真的是四驱的意思，后来衍生为避祸避邪，哎，它也确实是挺巧妙的这么一个谐音，嗯嗯，
2: 对，
1: 所以你就所以有的并不是四驱车，但是它依然是贴着这么一个壁虎。
2: 没错没错啊，刚才还有人提到说五毒分别是什么哈，蛇、蜈蚣、蝎子、壁虎还有蟾蜍，
1: 对，
2: 很多朋友都是这么说的哈，答对了答对了。
1: 但是你想想贴其他几个确实不好看，有朋友说贴个眼镜蛇呗，那个确实有点是吧，让人心里头更避而远之。那就考大家了，既然大家说了最早它确实是一个全时四驱的标志，是哪个品牌的全时四驱的技术标志，大家还有印象吗？咱们我觉得正在说车里边肯定不止一次说到过这个事儿哈，哪个品牌的全时四驱的技术标志，他没想到他这么一个创意结果推广到所有的车上，成了一个是吧，躲避车祸护佑平安的这么一个标志了，哎，一个寓意了。
2: 中文啊，包括这个汉语哈，这个博大精深是不是哈，可以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
1: 哎，你说的这博大精深，刚刚有个朋友那星期跑哪儿去了，他说小时候就是那个水特别热，妈妈就会从一只碗里倒到另一个碗里，他说那个土话怎么说来着，这叫什么水，他说那个土话怎么说来着，
2: 这个
1: 我想一想啊，
2: 或者这个动作
1: 啊，对，你说的这个其实对，咱们经常做就是特别热，
2: 想想
1: 然后就找个大碗就来回的这么对对，但不叫对，不叫对，
2: 不叫对，对有点书面语，
1: 瞪瞪一瞪，
2: 不是瞪一瞪，是里面有那个浑浊物，那个才叫瞪一瞪。
1: 我忽然也忘了这个怎么说了，这位朋友。
2: 不是瞪一瞪，瞪瞪比如说有沙子或者有土啊或者不干净啊，瞪一瞪瞪一瞪，这样的话就更加的清亮透明干净了。对。那
1: 叫
2: 什么
1: 来
2: 着，
1: 对
2: 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朋友们啊，我觉得可能各地的方言不尽相同。这个过程您当地是怎么说的，
1: 你要不说这个我都忘了，它还有一个专属的词语。就是方言当中可能各地，
2: 哎，
1: 是吧，哎，就在嘴边上，就在嘴边上，但是忘了是。我怎么觉得我们那儿就叫
2: 就是两只碗是吧哈，
1: 来回倒，
2: 水太烫，
1: 对
2: 吧，
1: 对对对，
2: 两只碗倒一倒倒一倒，哎，一会儿它就散热嘛，
1: 对
2: 吧，
1: 是不是
2: 它散热之后就凉的就快，或者不那么烫嘴了，就温了啊，就可以喝了啊，
1: 这怎么说来，朋友们一下就在嘴边。志成感同说壁虎呢，它的性能爬山涉水翻山越岭的意思，你看又给赋予了这样的一个含义了。总之就是条条大路都通畅还安全，就这个意思是吧。
2: 好多朋友都说溜溜，还有朋友倒一倒，还有朋友遮一遮，哎，遮一遮，遮一遮，好像有地方叫遮一遮，
1: 遮
2: 一遮，遮一
1: 溜溜，不是溜溜，是溜馒头，溜溜一溜。还有位朋友叫倒凉，
2: 倒凉，
1: 还有说倒倒碗，遮一遮，倒倒水，遮一遮。还有朋友叫蹬倒一下，这个不是
2: 怎么着怎么着，
1: 蹬倒一下，
2: 蹬倒一下，
1: 对，
2: 他说的不是蹬一蹬吧。
1: 啊，蹬倒一下，蹬一蹬是吧，
2: 蹬和那个遮一遮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也不是一个动作，也不是一个目的，
1: 蹬水是沉淀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还有朋友说就叫遮遮，
2: 遮一遮，
1: 不是遮一遮，
2: 好像我们老家好像叫遮一遮。
1: 还有朋友说那个就叫倒个帘儿。

0: 倒个梁，你这几个字儿，倒个梁，再加儿化四个字。
1: 嘿，这位朋友，您一考我们，看各地都有不同的说法，是吧？哎，还有一位朋友，海阔天空，我们来听听啊，他们这是怎么说的？
2: 这是倒一倒，
3: 倒一倒，
1: 倒一倒，
0: 倒一倒是吧？他说的是，
1: 嗯嗯，好像不是倒一倒都这么说呀？好吧，这个可考住我们了。我们来看一下线上，先来关注一下，这是卢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卢先生。
4: 哦，我这个是，
1: 嗯，
4: 我驾驶着一辆大货车，我走那个省道303线喜朔线198公里处，他那是朔州南环与东环交叉口。
1: 山西啊，朔州。
4: 哦，对对，山西，然后那儿有个超限站，叫化庄超限站。
1: 嗯，
4: 它是个斜岔口，然后我走的那个超限站上，因为我是第一次走那儿。
1: 嗯。
4: 我走到那个超限站以后，我发现我他有个近道，我一看我走错了，离他那个违章抓拍就是闯卡的那个摄像头有6米的时候，我停下了。
1: 嗯，
4: 我停下了，我一看后边大货车，我后边大货车全部进站检查。
1: 嗯，
4: 然后我离那个摄像头6米的时候我停下，然后我就倒车以后，我就重新走的那个超限站。
1: 嗯，
4: 然后他那个7:50，他抓拍到我7月20号，在这个月的7月20号。
1: 嗯，
4: 他7:50他给我发来的违章，抓拍的我。
1: 啊、哦，拍上了。
4: 我拍上了，就是拍上了。拍上了以后，我这个行车记录仪上显示啊，我是7:50，是多少秒了呀？具体我也没记清。我进的超限站，
1: 嗯，也就是说，其实他，你能不能这么理解？他是个岔道，超限站在右边那儿呢，你奔着左边走，又倒回来了，是吧？又进了站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卢先生，我还想问一下，咱即使没走过的地方，一般的超限站哈，你看我们看到的，像咱们省内好多地方也都有啊，警行啊，视频，他都会在对提前很长的一段距离会告知你前方超限站呀。
4: 我是
0: 可能忘了忽略了。
4: 我走东环，我以为不用进那个超限站的，结果误判了以后，
1: 嗯，
4: 我也没闯卡闯过去，
1: 就倒回来了，也是进了站了，是吧？
4: 对，我等着车，我那会儿我后边跟着好多车，
1: 嗯，
4: 我等着那个车走完以后，我就在安全的情况下，我就倒回来了。
1: 哦，明白了，你就恰恰在那个他认为你没有进站。他给你拍了，他没成想你又倒过去了，这可能还得是不是得人工的复核一下，看你最终是不是又进站了。
4: 这个人家那边就是不认可。
0: 啊不，咱接着往后说，您倒回来之后，然后又进了站了，然后过了泵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4: 对，
0: 过完泵之后。
4: 你说。
0: 过完泵之后，咱们就正常着按的路线继续往前走的。
4: 对对，继续走了东环。
0: 这个链条或者这个影像您这儿有吗？这是完整的吗？连续的吗？
4: 我这儿有行车记录仪。
1: 啊，您那就好。有时间。
0: 啊，有时间，有包括你往后倒啊，重新进呀、啊，然后过完泵，然后再往前走，这个链条都是完整的。
4: 都有，但是他陕西那边他不认可。
0: 啊。
4: 他说我就看着你闯卡了，因为你看见我闯卡，我肯定要过摄像头啊，因为我没过去。所以说他弄的这个违章，我心里不平衡的地方就在这儿呢。
0: 嗯，
4: 如果我真的闯过去了，我就你记一分罚款200，我就自动交了。
0: 但是也许是什么呢？也许就是说你那个距离啊，你刚才不是说大概有5-6米吗？是吧？在那个空间、那个距离之内的话，有点太短了，可能已经进入到他的抓拍的这个范围了。
1: 对，应该是这样。
4: 他这个，他那边，他并没有解释这个事儿。他就是说，老是说我闯卡，我说我闯卡了，你可以从那个朝阳站，7:50你抓拍了我，我7:51左右吧，就是我进了朝阳站，这儿也有摄像头。
1: 另外就是您说的这个，你是说在超限站跟他们交涉的这个事儿，还是说您到交警大队啊？
4: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打的那个朔州12345。打那个12345，然后他给我对接的那个公安交警支队啊，是哪儿
1: 啊？朔州支队。
4: 支队又告诉我一个电话，然后我就打那个电话，就是昨天我打了一上午才打通。 打通了以后，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告诉我，
1: 嗯，
4: 这个基本上没法复议，就是我这设备上显示你已经超卡，你已经超过去了。
1: 哦，
4: 你再进不进我这儿没关系。
1: 他这个闯过去，你看你跟闯红灯，他是不是一个概念？闯过去了，你再往回倒，你也是闯了，还是说你这个是不同的？只是为了让我进站，
4: 这个、
1: 我最终进了、
4: 这个，
1: 是吧？
4: 就是这个问题啊，
1: 嗯，
4: 这个问题他没给我说清楚。你比方说，离摄像头几米，我已经抓拍你了，就算闯了，这也算一回事。没人和我说，那要是说就说我已经闯过去了。
1: 好，嗯，别着急，一会儿我们再帮您问一下。你刚才说的是哪个朔州那边哪个大队最终打的？
4: 我也不知道具体，他转了好几个电话。
1: 那这样，你把最后那个电话再给我们厂编辑留一下，
0: 嗯、
1: 啊，我们帮您问问。
4: 那最后那个电话是
1: 啊，
4: 03492，
1: 嗯，
4: 2169013。
1: 好嘞，一会儿呢我们打打问问、嗯、您的车牌号，您留一下。
4: 我是 GA969AM。
1: 黄牌是吧？您说的到底是几点钟？是7月20号的早晨7:50吗？
4: 上午12:48，我发现走错了，我就赶紧停了。
1: 哎，你不是7:50吗？
4: 不是，哦，刚才那个着急那个走完了。
1: 哦，12点啊。
4: 看这个违章时间了，是不是？
1: 哦，好嘞。
0: 中午的时候是吗？
4: 中午，对，中午12:50，他抓拍的我12:48发现走错了、
1: 啊、
4: 然后离那个摄像头有6米左右的时候我停下了。
1: 嗯好，
4: 我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就往后倒了车。
1: 嗯，行，我们知道这情况了。
4: 也就是到了有7米不到7米左右吧，
1: 嗯、
4: 我就那拐那超限站去了。
0: 明白，
1: 知道了，
0: 好嘞，
1: 知道了。
0: 嗯，
1: 以后啊，还是得劝您，不管是在省内、省外哪个地方，只要有超限站的地方，咱们是吧？这是您作为大货车，你可能比我们更懂这个。就作为咱们一般的私家车，还会提早的就能看到那个标志呢，是吧？咱该进站进站，
4: 是是是，
1: 千万别有什么侥幸心理，要不然这多麻烦。
4: 好长时间没走过了，就是有点那个。
1: 嗯，
4: 也误判吧，就是误判。
1: 我们问问吧，看看这种情况能不能复合、
4: 哦、
1: 啊？嗯，好嘞，再见。

0: 我们看到这位司机师傅给咱们传来的照片了，你看他这就是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罚200记一分。那我们试试吧，就看看刚才留下的这个电话，咱们再跟他说明一下情况，如果能够提供视频最终进站了过泵了，那行不行？那你说所谓这种倒车行为，他会不会也是一个违法行为，就是是吧，你走过了原地吊车，这个还说还是罚的，你主要是没有进超限站。咱们问一下吧，这应该是朔州交警二支队。
1: 暂时还没人接，
0: 没人接。哎，我们场编辑很快把这两张照片做成了关键词，大家可以发照片，您看看。哎，确实就是那么一个岔口嘛，进超限站肯定是往右，但是呢，他往左走的，走过了又倒车，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哎，今天电话都没人接呀。
1: 我们再来试一下啊，再来等一等。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关于刚才啊，就是说那个遮一遮啊，亮一亮，这个词儿，这个具体怎么表述的？各地方言啊，真的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我们来听听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到底怎么说啊。有位朋友叫做云飞扬，他是在哪里呢？
2: 我是天津冀州的。
1: 天津
2: 那块就是两个碗遮水，叫遮了遮了。
1: 啊，遮了遮了。
0: 遮了遮了。
1: 啊，还有朋友王金峰。
3: 对啊，河南话就是亮一亮。
1: 啊，他说什么？说
0: 什
1: 么
0: 亮一亮？
1: 扬一扬。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剁手。
4: 好像是倒倒吧，记得小时候
1: 倒倒，
4: 老人说烫倒倒。
1: 哦，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海棠朵朵。
5: 就是把水倒倒。
1: 把
0: 水倒倒。
1: 还有这个海阔天空。
5: 就是
4: 倒一倒。
1: 倒一倒。
0: 你看都不太一样。妍妍说了，得是这样，还给我标了一个声调，他说叫。等倒，叫等倒一下，你给我等倒一下，好吧，好吧。所以咱们刚才说呢，这个咱们各地的，博大精深这个话，你就是光一个方言，好一个小动作，哎，各地都是，我觉得惟妙惟肖的，都挺有意思，略有不同哈。你看沉睡森林说，他说倒车还没罚你呢，你倒车属于逆行啊，如果这个罚你的话，也许会203分。
1: 就错过了，可能一时疏忽大意了，是吧？
0: 对，但是他这个不是错过高速的那种出口，这样的倒车，对，人家罚的你是什么？如果真的是罚的这个的话，那可能就更不好说了。
1: 你看，我们来看一下吧，他的这个罚单上是这么说的：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省道303线，也就是喜朔县198公里处。这说的是啊，2026年7月20号12:50。12:50，罚款200记一分。违反禁令标志，是不是就说，哎，你错过了，你去接着往前走就行了？还说什么呢？还是说你没有过泵，然后你从这儿走了？
0: 对。
1: 还是说你倒过去了？
0: 对，他到底罚的是什么行为？因为这个过泵是更多的可能是咱们交通部门，是吧？他的这么一个联合的一个监管，但是是不是就拍的就是你走错路？
1: 倒
0: 车，
1: 哎，
0: 会不会是拍的这个行为？
1: 对，
0: 如果拍的这个行为，那就不好说了。
1: 因为对，因为这个交通违法本身呢，它肯定是咱们的交管部门啊，而不是咱们的交通部门。
0: 对，
1: 当然啊，不管是交通还是交管哈，遇到这种哈超限站的时候，它肯定是联合执法。
0: 但是不是就说，因为你是货车，你就必须走那条道？
1: 哎，
0: 你走错道了，就是违反禁令了。
1: 对，
0: 你走错了，你又倒回去。你还是错了，你还是在错着，就跟我们闯红灯再倒回来，你已经生成了这个行为。
1: 首先
0: 可可
1: 我们先提醒大家哈，在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是不是该进站了。另外的朋友们，您经常走这样的路吗？这段路是比如说不常走，或者说很长时间不走的话，容易被忽略吗？
0: 好吧，大家可以继续来看看他那个违法的图片啊，直接发照片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上上签说了，省会的体育大街东港路的红绿灯罢工了，我们跟辖区大队赶紧通报一下。
6: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还有朋友叫做洋洋洒洒，他说应该是想偷偷过去吧，知道未必哈，我觉得是何至于如此呢，对吧？
1: 嗯，
0: 他知道他偷偷过去那肯定必拍无疑啊，他干嘛冒这个险啊？
1: 嗯，所以就是可能也就是一个疏忽大意，没看到，或者说这路段陌生走了个私都可能，他修正了，所以从这个交通部门的管理来说没有逃避过泵，但是是不是他这个来回的倒车然后就走错路，本来那条路咱们可以理解为大货车是进行的，你要走右边这个路，就是你走错路了，你再倒回来修正也是走错了，所以会不会是这样？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复议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这个电话朔州大队二支队的电话还是接不通，一会儿我们再跟他们来确认一下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位朋友独孤之爱说，我丈母娘每次喝水都只喝温水，还只喝由热变温，说凉白开兑热水的那种温水喝了都不舒服，他说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还是他的心理作用。
0: 哦
1: 哦，是这样，
0: 那就得就来回倒一倒遮一遮是吧，
1: 这个过程还是必不可少
0: 还说纯粹的晾一晾啊。
1: 哎，你要不告诉他，不告诉他这个过程，他喝了之后能喝出来吗？这有什么区别吗？都是温水，由热变温的和凉白开的跟热水对的
0: 不能对，
1: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0: 有的它是有这个说法或者是讲究，就是你不能说啊，我为了喝温水就是开水，比如说
1: 掺凉水，
0: 对，掺凉水不能对。
1: 还有这种说法
0: 啊？有的人特别在意，对，你可以把它晾温了，但是不能两掺。
1: 好嘛，这明察秋毫啊，这是
0: 两掺呢，就成了
1: 两掺
0: 冰火交融了。
1: 我就想到土豆粉和那个面条了。好吧，朋友们，继续打卡了啊。老田说蹭个梁，然后也蹭个贴，蹭个扣吧，朋友们。如果想得到车贴车扣的哈，继续在我们的帮个忙吧里边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首一个组合的新歌，这首歌呢叫做《剑山》，大家能听出来是谁唱的吗？

0: 上午10:30。
1: 92.2，半点导航。
2: 职员说这是伟龙唱的
3: 啊，
2: 这哪个组合唱的？还说啊，这是谁呀？听不出来是吗？这个组合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但这个风格上确实变化了，
3: 不像，
2: 而且里边这个人也变化了，有新成员加入，
3: 对，
2: 所以可能整个的风格所变化。那就再考考大家吧，这首歌叫《剑山》，剑山哪个组合唱过的？而且这个组合曾经跟咱们992还是有缘分的啊，
3: 有相当的缘分，
2: 相当大的缘分。朋友们，这个送分题了啊，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达到帮个忙吧里边，也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呢是大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京台高速之前关闭的之前有管控的东光站，目前已经是完全的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状态了。目前沧州辖区没有高速有管控的措施。来关注一下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的丰南南站以及南浦站这两个站口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的。邯郸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青兰高速的涉县西站、涉县东站以及龙虎站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危险品车，其中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3: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雷阵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
2: 承德今天是阴转多云，20到29度。
3: 张家口多云，18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东风3到5级。
3: 唐山雷阵雨23到30度。
2: 廊坊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
3: 保定雷阵雨22到31度。
2: 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
3: 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
2: 邢台雷阵雨23到28度。
3: 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
2: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
3: 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9到31度。
3: 郑州小雨24到32度。
2: 济南小雨22到29度。
3: 再来看一下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0， PM10 指数33，空气质量优。
2: 更多的朋友啊，说到这个违章，大概率都倾向于可能复议的可能性不太大。还有朋友甚至说呢，说可以判定你有多个违法行为，比如说你当时倒车，走错路，违规停车。好吧，一会儿我们再来确定核实一下，也给更多的朋友提一个醒儿。你看好多朋友都是这么说的哈。
3: 你看他的这个官方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违反禁令标志指示。
2: 就这条路就是不是该你走的，应该是这么理解。所以说你走了再退回去，就像咱们闯单行是吧，你闯了我又退回去了，但是这个可能行为也生成了，
3: 但是你已经发生了。
2: 对
3: 啊，你比如说闯红灯一样，比如闯红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3张照片，对不对哈？你说我闯过去了，我已经到了那头了是吧，斑马线那边了，那好，我意识到闯红灯了，我再倒回来，那我就算我不闯了吗？这好像说不过去。
2: 对，大家这么一说，我们就觉得好像复利的概率确实，其实工作人员也跟他解释过了，好像这个概率不太大了。一会儿我们再试试再求证一下。老崔说，而有一次在106国道威县北京方向，也是过检查站，小车都要进，在我前面有一个小车，不知道啥原因，他就没进那个道口。他说就看到一个工作人员，然后拿着锥桶就过去了。对，如果说你走私了是吧？但如果说大家都这么走呢，你同类型的车都这么走呢，就你来个例外，咱也不知道该怎么说，配合哈，就是像这种安检也好，或者说是过泵也好，这就是各行其道，配合检查。我们再来关注，有好多朋友说是好妹妹组合吗？
3: 好妹妹，
2: 好像不是，
3: 听起来有那么柔和吗？
2: 好像不是。据说他们的组合的名字也是，哎，有一首歌大家还记得吗？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谁唱的？朋友们，他们就喜欢那个歌，所以起的这么一个组合的名字。
3: 但这个组合不是那好妹妹，
2: 不是。人家说这是龙溪组合，怎么老觉得是我们呢？跟992是有关，但是跟主持人无关。
3: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2: 真的不是，你真的认为是那样吗？你觉得里面哪个声音像我？这男生嘛都是。
3: 其实很多朋友都答
2: 对了
3: 啊。对，
2: 心仪说水木年华吧。对，衡水强哥说水木年华吧。对，他把现在的这个新队员也都答对了。
3: 对，就是有点太不水木也不年华了，对吧？就跟这个最初的，咱甭说最原始的组合，你不包括跟这最火爆的这个组合这个风格上来讲，包括这个声线啊。

0: 音质上来讲，也是感觉完全不可以产生这种关联了。
1: 你说
0: 的
1: 还像民谣吗？就是也
0: 民谣当然在这个时代好像也没那么吃香，没那么流行。不，就是单纯中这个音色呀、音质啊、声线呀、曲风啊，感觉也不太像了。
1: 但是说实话，
0: 变化很大。
1: 成员，你看罗庚戌，他大约是71年的吧，或者所以人家也到这个年龄了，你这样再让他写什么？象牙塔啥的可能也不是，人家为什么叫剑山？朋友们，剑山有三种境界，大家说一下都是什么。人家已经达到剑山还是山的境界了，再让人家是吧，看山不是山，人家可能就不是那个年龄。
0: 所以有的时候特别的感慨，你包括歌手、包括演员、包括这个导演啊、包括大的这个制作人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只能跟着他走，你让他一直停留在某一个年龄层，那是不可能的。
1: 怎么
0: 停留在他的青葱岁月，那是不太可能的。
1: 另外，你也不是那个心态了，你也在变化。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就总觉得，哎，他们再也出不了好作品呢、啊？再也打动不了？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江郎才尽，而是岁月留痕，可能是这样，是吧？
0: 对，追随者一直在追随，但是呢，年轻人未必一起追随。
1: 说到这个，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很多，是吧？想到周星驰的新电影，想到某个组合。当然还有一个电影大家最近看了没有？八仙。但是实际这个跟咱们传说当中那个八仙过海没有更多必然的联系。但是我还想考考大家啊，说到这个了，因为我们还有一首歌也是八仙的主题曲，一会儿有时间啊或者没时间放在节目最后，如果就说到咱们八仙过海的那个八仙，马上大家能答出来是谁吗？都能答对吗？是谁？
0: 哪八仙？对。
1: 因为我看到咱们的一位老听众叫何仙姑父，我忽然想起这个问题了。朋友们，如果打八仙的话，赶紧啊，答到帮个忙呗，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追梦赤子心说增加了成员，他说跟我听完美世界的感觉不太一样，觉得相差了很多。哇，那个风格，
0: 这个曲风上差别太大了吧。
1: 现在这好多新歌也真的都是那种彻悟，真的是有点仙气儿的，很多包括周传雄的那首歌是吧，好像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都这样了。有些复古风，然后有些彻悟，然后人生的感触在里头是吧，就听不到那样的当初他们的这种风格，深情也好啊，青涩也好啊，校园也好啊，可能就不是那样了。
0: 好，再来看一下哈，大哲小陈他说八仙分别是谁呢？铁拐李、钟汉林、张国老、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
1: 哪个和呀？蓝采和，我们看他那写的不对吧，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蓝采和，真的是这个，
0: 就是这个和，
1: 我一直以为是荷花的和。
0: 我和你的和，
1: 我和你的和。好，更多的朋友都答对了。那哪个人跟咱们河北的传说是有关联的？
0: 这个，
1: 人家送分题，
0: 送分题
1: 就在眼前呢。
0: 送分题，
1: 那看看
0: 那个什么印儿，
1: 对
0: 啊，那就是什么桥？
1: 谁是不是是什么桥上走？谁压了一道沟？好，你看残酷的温柔说，我刚刚领到车贴和钥匙扣的开心，哎呀真抱歉让你跑了第二趟，就一定一定要提前的预约哈。朋友们，车和贴和车扣咱们就再走一波吧，如果还是都没有的朋友或者没集全的朋友，您直接在帮个忙办里边留言贴或扣 就可以了，或者您缺什么您就告知我们就可以。
0: 嗯，九哥他说听到八仙忽然想起了八仙桌，那么问题来了、八仙桌是方的还是圆的？为什么叫做八仙桌呢？
1: 也是，它为什么叫八仙桌呢？
0: 哎，这个题我觉得还得难到一大片。
1: 嗯
0: 啊，朋友们赶紧的 AI 一下，问一下豆包。
1: 八仙桌应该是方的吧？叫八仙桌。
0: 那为什么叫八仙？
1: 但是它四个桌，四个腿，对呀、啊，为什么叫八仙桌？
0: 这个它是有讲究的。哎、
1: 对对对、咱老说叫八仙桌，可能朋友们还就没叫过这个汁儿。更多的哈，好，那知识题就来了。大家谁知道的话哈，赶紧来回复一下。还有朋友问说，目前从唐山到秦皇岛高速通行情况怎么样啊？朋友们如果有走在这条路上的回复，还有这位朋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高速这个关键词自主查询一下。如果说没有情况的话，里边没有特殊提到的，就是畅通的状态。还有杨占鱼说，昨天说应届生找工作那个链接，不就刚刚咱们的快报当中说到的，这是石家庄市人社局举办的，是7月30号和31号14点到18点在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内举办的这么一个梦想专列人才市集，说的是这个吗？您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有50家单位来参会，都是石家庄市及各县市区的啊，供您来参考一下。7月30号、31号14点到18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好多朋友回复，他说为什么叫八仙桌？一个边儿坐俩人，四个边儿坐八个人，这不叫八仙吗？那为什么叫八仙桌，不叫八人桌呢？啊，就这个确实是哈，朋友们。当然，更多的朋友都答对了，谁跟

0: 侣。自然警就说对，张国老和柴王爷。钱先生说张国老去赵县吃过鸭梨，游过桥。是的。
1: 好，再来看一下啊，有位朋友这是太阳能供热，他说张国老赵州桥上走啊，张国老骑驴赵州桥上走。
0: 柴王爷推车就压了一道沟。有朋友说的是说那个八仙桌呢基本坐八个人，所以坐八仙桌
1: 啊，对呀、
0: 叫八仙桌，
1: 一边坐俩。
0: 还有说朋友说因为它有八个面，八个面，上下左右前后啊，你指的是这个吗？啊，到底是因为人还是桌的几个面叫八仙桌啊？朋友们知道的朋友啊赶紧再回复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用户928402，说每天都听广播，可以给一个贴合扣吗？他说每一个都没有呢，看一下您注册的是今年5月1份，5月1号，相对来说的也是位新朋友。好，我们看到了啊，大家需要贴合扣的，您继续来我们的帮个忙吧里边互动就可以了。
1: 好，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李先生啊，有什么事了解一下。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你这儿有什么事你说。
2: 啊，我是前一段时间就是我有一个车吧，就是几年之前我装了一个 ETC， 他是在那个过路收高速费的时候呢，他们那个就这个平台上可能要收那个收手续费，你比方说我在高速上收1.9块，高速扣1.9块，他在我的微信上扣1.97块。这么个事情。后来呢，就是今年过完年以后呢，有一个公司的到我们村里广播说是免费安装这个 ETC 啊，我想着吧，我说把这个 ETC 换了啊，我问他，他说都是免费的，也不收这个手续费，我说可以，你给我换了吧。换完了以后他又收了300块钱的押金，当时怎么说呢，他说是这个押金呢，就是说一旦你微信上没钱了从这里边扣，如果你一直没用的话过2年给你全额退款，这300就退给你了。结果后来这几个月吧，我那个车一直没上高速。就前一段时间我这个车上高速了，上高速了，高速收1.9块，但是他从微信上扣钱扣1.96块。
0: 还是有手续费，又有押金，又有
2: 手
0: 续
2: 费吗？我就联系这个小伙给我装这个。装这个小伙就说啥呢，他说我现在已经离职了。我说你离职了，这我装的你得给我解决啊。他说实话跟你说吧，也不是你一个人联系我，好多人联系我了。就是明说手续费还是要扣，300块钱的那个手续费，300块钱押金也给你退不了。我说你们这不是坑人吗？这不是。后来我问他，我说那个你给我那个公司的联系方式，我一公司联系，他就告诉我公司的那个名称，但是没有联系方式。
0: 公司名称是什么？
2: 那你看看你们怎么给我解决一下。他说我如果解决的话，那个公司找我麻烦，怎么着的
0: 啊？就是他说的所谓公司，只是说他办这个 ETC 的公司，并不是说你知道你这个 ETC 办的是哪里的吗？是哪个省份的，你知道吗？
2: 他没说是哪省份的，
0: 咱们还得通过。哎呀，又是这么一个问题。你看，而且你这个不光押金，还有手续费，还得找到是哪里办的，打那边的 ETC 客服找这个人呢，大概率也没有什么用了。找这个推销的人，大概他也解决不了。咱就如果能找到
2: 公司是，公司名称是河北立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0: 哎，他只是一个
1: 代
0: 办、代
1: 销
0: 而已，
1: 对对对，
0: 还得追根溯源。这样你把车号留一下，咱们看看您这个呀正规不正规，是不是通过全国的 ETC 客服热线能查到，查到的话我们给你，比如说是贵州的，是新疆的，是哪儿的，把那边的电话给您，您去跟他们主张来赶紧取消。
1: 另外呢，李先生，我们想问一下哈，就是说你这个300块钱押金第二回这个 ETC 这个有合同吗？签字了吗？
2: 没有，啥都没有。他就说了，因为这个当时是我不在家，当时我爱人办的这个。他说我爱人打电话，我说他因为他在村里办的，当时我不在家，我说有办 EDC 的人把咱原先那个取消了，直接给办了就行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收300块钱押金，等我回家以后，我爱人说了，他又收了300块钱押金，怎么着的？
0: 可是我担心的是，他真的把你原来那个注销了吗？你后来显示有这个手续费的，是扣的你第一个还是这个？你那个确认第一个注销了吗？我们都担心这俩是不是还会有，都有。
2: 第一个， 应该是第一个。

0: 重要了，因为第一个，我走这个路，第一个是收的1.97块，第二个是1.96块。
1: 那我们、
2: 啊、对，你怎么来证明说1.97块那个已经给你注销了呀？
1: 对呀，你就担心别俩都在你上的，这个名下
0: 呢。那个 ETC 那个设备的那个我玻璃上粘着了吗？不是，那个已经给抠掉扔了。
2: 扔了，你直接扔了。
1: 但是你啊、哦，你只是扔了，但是估计你名下还会有这
0: 个。小伙就是这样说，小伙说，那个扔了就行了，不用管他。
2: 哎呦我的天哪，
1: 不是太不负责任了。那个的押金啥的，有吗？
0: 那个当时那个是网上办的，网上、就是、
1: 没有押金，
0: 是当时收了100块钱，好像也说是押金。
1: 这样吧，
2: 那100块钱退了吗？
0: 没有。
1: 你
2: 所以说嘛，你这都是后患啊。
0: 那个、用了
1: 不是，你都那么办了，你还要再通过推销办一个，咱就
2: 这何苦呢？
1: 对你何苦就是两次重演？这样吧，我们通过那
0: 个
1: 全国热线，
0: 这个是那个他到我们村里。
2: 那不一样，不是李先生，你听我说，停，已经有一个了。如果说用着不合适，把那个退了，然后再说，别人用着少，咱就不装了，对吧？没成想的话，你想想，你把那个卸下来之后，直接扔掉之后，你又办了一个，还存在这个问题，类似的问题。
1: 对，你这样的话，你要真的想办，就到正规的途径。你这样的话，这样吧，你也别放电话了，让厂编辑打一个全国的那个热线，因为有些信息可能要跟您核实，比如谁办的，咱们看看是你这名下有一个还是两个，这两如果还有两个的话，给你一下电话，包括有一个给你一下电话，你看看你能不能赶紧取消，也别找那个所谓的，哎，那都是推广的人，他们、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权限。我们看一下哈，到底给你办的是哪里的？
2: 对，另外呢，比如说，你看你当时也没有在家，你家里人是不是已经授权给人家了？人家给你代签或者怎么着的？这都不好说了。
1: 哎，所以你看，大山跟你开玩笑说，第二个比第一个 ETC 还能优惠一分钱呢，也知足吧？嗨，你正规的 ETC 没有收手续费的，哪有收手续费的呀？所以我们就考虑他这个操作是人家。比如说某个省份就这样，还是他的服务公司又给你加的啊？我们得问一下，你稍等啊，正在接通这个95022，人家这边还是查询，还是都能查询到。
2: 对，
1: 只要你办的是正规渠，就是不是正规渠道，真的是某个省份的 ETC，
2: 对，
1: 就能查到。
2: 只要是他的信息啊，都能够上传到他这个中心，他这儿都能够查到这个信息。所以说呢，我们按照您提供的这个车牌号，包括这个姓名啊，我们来让他们看一看，就是您的这个名下或车的这个名下，目前有几种 ETC 这个设备。
1: 目前这个电话也是在等待过程当中。我们看一下。另外，您要不然呢，也先留一下您的那个。车号
0: GA 991戈七
1: 是吧？
2: 好， GA 991戈七。
1: 那这个车主姓名呢，可能他会问到
2: 是您的
1: 车主，
2: 是您的名字吗？
0: 对，我的名字
2: 啊。叫什么呀？
1: 您说一下。
0: 李松彪。
2: 彪就是那个虎三撇那个彪是吗？
0: 对。
1: 好嘞，那我们就不让您等更长的时间了，现在正在排队等。哎，好像稍等啊。
2: 你稍等一下，我们看看能不能排上队。因为打这个客服热线
1: 还是不行，
2: 非常多。
1: 那您挂线吧，到时候你也听节目啊，我们到时候编辑再联系您。如果能查到办理的这个，比如说咱们是哪个省份的 ETC， 把那个热线告诉您，那是官方的，还能够解决，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嘞，好，再见。
2: 好的，其实啊，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有些村里啊，或者相对来讲交通没那么方便，那可能就等着上门办推销的。那就到了家门口了吗？上门服务嘛。但是往往可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隐患和麻烦。
1: 这有来一个服务费。哎，我们看打通了。你好。哎，你好。
3: 您。
1: 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92大家帮，咱们李先生啊，您麻烦能不能看一下，他名下呢也是被推销办过两个 ETC， 但是都有押金和手续费，都是被上门到村里办的。您能帮他查他这个发行方是哪里吗？看看他能不能来打电话咨询，取消一下。我们有他的车号和车主姓名，可以吗？
3: 好的，请问您有办理 ETC 的手机号码吗？
1: 手机号码，这样吧，我们得问问李先生，是他爱人办的，还是我们先把这个车号给您，可以吗？您查查。
3: 可以，请您先提供。
1: GA991戈7，戈是那个字母。
3: 请问是蓝色车牌吗？
1: 是蓝色车牌 GA991戈7，他的车主姓李，李宗彪。您看通过这个能查出来吗？
3: 这个，如果您提供车牌号的情况，我们目前只能校验看到是23年2月24日12点。

0: 39分在西藏发行办理过发行业务，但是我们看不到姓名的信息。
1: 23年的，他说他最近那是上一个，他最近又办了一个，就是您看不到有两个是吗？
0: 对，请问是 GA991G7，
1: 对，
0: 蓝色车牌。
1: 是，您稍等啊，咱们车主也在线呢，咱们正好问问他那个手机号。李先生，
2: 哎，你好，
1: 你是在23年2月份办过一个吗？第一个。
2: 啊，对，
1: 哟，
3: 那西藏发行的，
1: 西藏发行的只显示这个。您第二个是用哪个手机号办的？你提供一下，看能不能查到第二个。
2: 187。
1: 也是您这个手机是吗？
2: 对，也是这个手机号。
1: 你不是您爱人办的吗？就留的您的。
2: 留的我的手机号。
1: 哦，
3: 我们先问一下这个哈，这个咱们的这个95022这边，他这个您这显示的他的姓名是不是叫李宗彪啊？是吗？
0: 这个不显示，因为一个车牌号只能办一个 ETC。目前我们校验到的这个车牌号只有在23年2月24日在西藏发行，其他的没有信息。
1: 那据他说啊，他把这个自己拆除就扔了，又办了一个，而且这个也能正常使用。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咱们是说只显示第一个的信息就查不到第二个了吗？还是有什么办法吗？
0: 正常的情况，一个车牌号只能办一个 ETC， 所以需要查第二个车牌号办理的是否正确。
1: 那怎么查呢？需要他提供给您什么呢？
0: 需要提供手机号或者身份证号查询。
1: 哦，手机号。那这样吧，让我们厂编辑接一下，把这个187这个手机号告诉您啊。李先生也稍等，让我们厂编辑来告知一下，我们看能不能及时查询到。你看。这个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
3: 这个、
1: 李先生。
3: 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他如果说第一个拆下来扔了之后，第二个他还能正常使用吗？但是刚才咱们这个95022也是说到了，说你按道理来讲，这一个车只能是办理一个 ETC 啊。那事实上查到的还是23年的第一个。
1: 他是不是异地的互相就不冲突啊？还是怎么的？
3: 不对，他都应该归到全国 ETC 那儿去才对。
1: 哎，我们问一下，告诉手机号了啊、哦，您正在查是吧？哦。
0: 久等了，目前我们看到提供的手机号信息名下，目前这个车牌号还是在西藏发行的，其他没有信息。
1: 你第二个就没信息，李先生？
0: 对，是的。
2: 第二个没有。
1: 没有，那西藏那个的客服号你能给提供一下吗？李先生也得把这个注销了。您看那边 ETC 的客服号，您说一下电话。
0: 好的，西藏的官方客服线是400。
1: 400010
0: 88868886。
1: 好嘞，
0: 对，
1: 好的，好嘞，谢谢您啊，
0: 不客气，
1: 好嘞，再见，不用了，再见，李先生，打那个电话，先把第一个注销了吧，然后第二个再赶紧看看那个注销之后这会不会出现，如果还出现不了，赶紧找那个人给你办的人。
2: 电脑上打电话
1: 啊。这样，厂编辑把400电话告诉你，注销了那个之后再打95022，你看还能不能查到第二个？目前只能是这样。好，厂编辑给你再留一下。
3: 好，原则上来讲，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哈，一个车牌只能是办一个 ETC。
1: 对，
3: 大家好朋友，像这样，我觉得哈，第一个不好用，或者说收费哈，我觉得不合适，那我干脆再办一个吧。那办一个的话，那展业人员、那推销人员、那上门服务的，他会不会从根上来讲的话，从全国那个信息库里面就彻底给你擦除了？这个不好说。你看，这
1: 不
3: 是，这还是人家看到的，还是23年里你第一个呢？
1: 你说他第二个怎么办的呢？
3: 对啊，
1: 是因为他走了个异地的这种时间差嘛，互相不可见嘛，没联网。
3: 按说他应该是覆盖啊。
1: 好吧，朋友们，
3: 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儿，
1: 咱们回头看看注销这个能不能显示那个吧，一个一个查吧。好，朋友们，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这个时段就是大家最后争取幸运听众的时候了哈，赶紧发车贴或车扣啊，到河北交通广播，不能到微信，要到帮个忙呗里边，在咱们的微信当中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过来，或者在即时新闻帮个忙呗里边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咱们看看谁能成为最后的幸运听众。
3: 抓紧时间，
4: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 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3: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这几位幸运听众，第一位他的名字叫做英雄三，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沉睡的森林，第三位他的名字在这里叫做一粒雨，还有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位，他的名字叫朝霞，恭喜这几位。
1: 今天咱们的好视力正在发福利呢，从现在开始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一直到10点07分，您打4006986992购买的话，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送一个26周年的豪华礼包，里面有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的专属定制抱枕，4006986992。
5: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人社部消息，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目前二环上以及二环内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车辆积压点。来关注一个小的压车点位，具体位置是在胜利大街的北行方向，从新华路到中山路之间这一段，目前排队的车辆会稍微有一点多。往北走，想通过新华路交口的话，平均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除了这个点位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的路口基本上一个等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的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明天的夜间到26号，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保定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当然，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计时 APP 里面问车吧进行交流互动了。也可以直接在汽车新闻的客户端搜索问车吧，点开回弹链接，欢迎来到问车吧这个帖子，也可以直接来交流互动。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 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3: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热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新车方面、二手车方面纠结的地方，想评估的车辆啊，都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啊，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问车吧的这个互动帖子当中。白三说了，祥子老师上午好。沉睡森林也说了，祥子老师好呀。一心未来也说，祥子老师上午好。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哈。日暮途远说，祥子老师辛苦了，下午还得加班主持活动。对，一说到这个活动哈，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希望大家今天或者是明天晚上6点到10点的时间都可以来到位于建设大街和平路交叉口东北角的知音1953的广场。我们在知音1953的这个广场的东广场来进行一个活动哈，就是我们致电致业的第三季哈，每一年都有一季啊，去年前年啊都进行了一个活动的主持哈。今天会来很多车型啊，包括还有乐队的演出。所以各位啊，今天正好是周五了，咱们下了班之后，哎，可以直接来到知音1953吃喝玩啊，看车啊，逛展啊，包括听演唱啊，咱们就是一站全玩了哈。今天晚上一共有4位主持人啊。除了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我哈祥子之外，还有大成老师、悠悠和小爽，我们四个共同为各位来主持活动哈。时间就是今天晚上的6点到10点和明天晚上的6点到10点啊，位置就在知音1953。当然，线上也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哈，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就可以来看直播啦。每天都会给各位来互动交流。今天我先不问问题了哈，就是今天突然想到了什么呢？就是想问问大家，在自己拿完驾照之后开的第一台车，或者说买的第一台车，您还有印象吗？是什么车？哎，您现在开了这么多车之后，或者说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回头再想，哎，您觉得那个车当时开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是否是印象深刻？或者说在您这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开车的过程当中，哪一台车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啊？我们这个不论高低贵贱啊，不用说非得是啊我开的多贵多贵啊，不是，有的时候咱们开个奥拓，咱们开个夏利，哎，都觉得人生巅峰啊，很快乐，对吧？当时你刚学驾照的时候，你感觉我这拿完驾照，我要是能有一辆车啊，我就非常非常开心了。现在回想啊，哪台车让你记忆犹新，让你印象深刻啊，也比较难忘的一台车，可以来交流互动哈啊，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里面来看看有没有年代感的朋友啊。为什么问到大家曾经开过的第一台车啊？因为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近期的一个热点，或者说一个话题，就是说，各位觉得燃油车去搭配智能辅助驾驶像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新能源车，基本上现在的新车，你不管什么价位的，多多少少都得配上辅助驾驶功能啊，对吧？无非就是花样多与少，但是燃油车慢慢的也开始玩活了。对吧？近两年来啊，国内新能源汽车也是蓬勃发展，其中智能辅助驾驶啊的这种辅助能力吧，啊或者叫智能辅助驾驶的一个快速提升，哎，也是一大标志。那如今智能辅助驾驶也已经和新能源是深度的融合了。那车企如果说想冲击高端化啊，电动化和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缺一不可。那你说在此形势下，我们也都知道在国内卖的好的新能源车基本上都是来自我们国产的品牌啊，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先看，现在部分国内和合资品牌也开始在自己的燃油车上进行布局什么智能辅助驾驶啊，有的还采购了华为的智驾的方案，部分的油车甚至具备了城市

0: NOA 的功能。它也打破了啊油车无法智能辅助驾驶的一个固有认知
1: 啊，这一说油车老轱辘棒子啊，新能源车啊智能，
0: 哎是吧，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你说说哈，就是在目前国内汽车市场，那些搭载智能辅助驾驶或者说以此为宣传点的燃油车，它的销量其实都不太理想，消费者不太买单。哎，你大家讨论的焦点仍然是新能源车企啊，智驾能力与技术的边界，对油车的智能辅助驾驶鲜有关注。

是纯电动车，你会发现它确实比较丝滑，起步也没有顿挫啊，加速也线性，噪音也小，震动也低啊，智能座舱和这个智驾功能也提升了啊，舒适性和驾驶的体验让消费者对燃油车，尤其是同价位的燃油车，好感度就会减少。那你说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就是说即便燃油车它加上了辅助驾驶，它仍然是燃油车，对吧？就是我经常跟大家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就是大家买新能源车大部分不是为了冰箱彩电大沙发，大部分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省点油钱。所以你说你给燃油车加装了辅助驾驶，它消耗的还是燃油，对吧？它每公里多花的那个钱还是多花出来了，它跟你辅助驾驶没有关系。就哪怕说燃油车你现在辅助驾驶功能已经超过了新能源车，大家慢慢的也不太会去选择燃油车。为什么？因为燃油费是贵的，对吧？那我们就现在换过来，燃油车依旧是老骨碌棒的燃油车，新能源车依旧智能，但是电费现在给你提升到，我们就说用在电动车里的啊，新能源车里的8块钱一度电，燃油车给你变成6毛钱一升燃油啊。各位你去想一想，你觉得是买燃油车的多还是买新能源车的多？所以说作为消费者来讲，它也是一个利益驱使，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说哎呀我要燃油车的这种激情四射啊，机械结构啊，或者说我要新能源车的这种智能科技啊，并不是。大家考虑的更多是什么呀？我要算一个经济账，因为我不能把我所有的家底都压在一台汽车上，我还有要干别的事情，对吧？我可能让自己的生活状态要更好我去全国旅游啊，全球旅游啊，买点这买点那，弄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时候对吧你得看个病花点钱，有的时候带孩子补个课你也得花点钱，所以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放在车上。那既然我对车辆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也并不喜欢车，车对于我们家庭来讲就是一个代步工具，那就是哪个便宜，或者说哪个使用成本低，哪个让我们家能更省钱，我去选择哪个产品，对吧？这是大部分的消费者去考虑的问题。所以说从车企的角度来讲，并不是说你的燃油车它智能了你就能卖得好，并不是，对吧？我刚才说到那个结构化，你去考量一下价格，你去倒挂一下，你就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了。就是所以大家追求的东西并不是说我要的是智能，我要的是机械结构，并不是，追求的东西是利己的东西。所以啊，在这个层次里没有说燃油车就是好车啊，新能源车就是好车啊，没有这一说法。你要是钱多啊，你要是都想体验啊，一样买一个。你要是考虑预算，你要是每年跑的公里数特别大，对吧？花小钱买个新能源车啊，能节省点成本啊。你要说每年就跑2-3千公里、3-4千公里，那就买一个新能源车啊，买一个燃油车，对吧？老老实实的我们去代步啊，分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发展方向以及不同的用车环境，我们去理解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你有社交属性的场景，那毋庸置疑你就去买一个能让你面子充足、让你挺直腰杆的车。就是这个车它就不单单是一个工具了，它是一个具有社交属性的产品。所以说每一台车它代表的东西、代表的意思、代表的理念都是不一样的，哎，我们去合理的区分它就好了。好吧，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问车吧里面。你看很多朋友啊，刚才都说了，说这个自己拿了驾照之后开的第一台车是什么，或者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车。你看石门老袁就说了，我开的第一台车呀是长安的面包，买的第一台车呢是丰田卡罗拉双擎一家，现在还是开的自己买的那台车。
多喝热水，这位朋友说我

记得我第一次开车是一台标牌的电动车，那是什么车不知道啊，有没有知道的？快乐月翔说，你看我就是，我家里有一台油车，有一台电车，我工作日上下班代步的时候就开电车啊，比较省钱，我休闲出远门的时候我还是要开我自己的油车。对，这就是分得很清楚，就大家千万不要说我买一台车我让它什么东西都没有，你放心，就这样的产品最后到头来就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祈福这位朋友说到，我的车是2010年的伊兰特，到现在16年了，老伙计了。一路平安说，祥子老师好，2007年我的第一台车是50面包车，这属于是发家致富第一台车是吧？帅便哥说到，我拿驾照2008年入手的第一台车是雪佛兰的乐城。当时专为奥运会赛会用车打造的1.6升自然吸气，一直用到今天，车况感觉良好。白三说，我的第一台车呀是奇瑞，放到现在我觉得质量有点差啊，您说的可能是当年的车是吧？小胖子说，第一辆车哈，我的第一辆车是二手的长城啊，应该叫腾逸 C30 是吧，那轿车真省啊。随风说，我的第一台车是速腾2.0啊，很多朋友都在发送自己的第一台车哈，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聊天。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不是说这个今天晚上在知音有活动吗？彭龙说我现在就在知音吃饭啊。吃完饭我找个地方啊歇着啊，等着看祥子。那咱六点才开始，你得歇半歇半天呢。反正是吃喝玩乐啊，就在这玩吧，等会儿吧。有的朋友说啊，有的地方下雨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勇往直前说了什么。
1: 992992，零售下雨了，大家停车请慢点。
0: 勇往直前说到零售现在是下雨了。纸鸢说了，今天晚上祥子会不会淋雨？我眼里的雨总淋湿自己。秋天的味道说下午可不能下雨啊，不然活动就不能如期进行了。借您吉言。冷言说这个南二环下雨了哈。

家宝的妈妈也说了啊，说这个苍风路和苍青街现在也下雨了，那也提示各位哈，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刚下雨的时候啊，这个路面是比较湿滑的哈，和前车一定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一见如故事说，我是公交司机啊，听说油价涨价了，欢迎大家来乘坐我开的公交车，我给大家把空调开得凉凉的。哎呀，感谢您啊，希望大家乘坐绿色公交出行地铁出行的时候啊，都有一个惬意的出行体验啊。

0: 很多朋友啊都在发送自己的第一台车，你看龙说了，说我的第一台车二手丰田海狮大面包啊，太怀念了，非常顺滑，太好开了，当时是1.7块汽油啊，只是养路费当时有点高。还有朋友开什么车的啊？第一台车印象最深的，可以交流一下哦。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票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100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3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

0: 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从邢台的京开区站一直到广宗站之间的各站口双向是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另外还有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危险品车辆，其中张北南站、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通行，除此之外室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1: 我是高速零零七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嗯，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啊。还有很多朋友啊，你像ING说到了，说我第一辆车是华普，有没有了解的？有没有知道华普的啊？上海华普，这应该是03年、04年、05、06啊这几年的一个牌子。最开始是两厢车，当时仿的是富康，之后仿的是爱丽舍，再之后它出了一个三厢版的车型。 前面是个大嘴，那个车仿的是当年07、08年那个第一批的大嘴奥迪A4啊，仿的是那个车。之后应该就没有再出新车了哈，您是哪款呢？小麦说了，说第一台车大众 Polo 开了20多万公里啊，除了天窗漏雨、零故障啊，还有朋友在说什么何为贵？我的第一台车是奇瑞。
2: 开了6年以后，置换了一辆长城的哈佛 H6，H6目前开了13年了，还在一直开着。去年又买了一辆奔驰 E300，奔驰 E300主要是孩子开。接下来这款车的话，就计划油车，就计划电车了。
1: 最近上市的都是说那个叫什么大鹏，比亚迪的大鹏，性价比比较高嘛。嗯，对这个还是我比较感兴趣。老师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嗯，他说第一台车是奇瑞，第二台是哈弗，第三台是去年的奔驰 E300，接下来会卖掉奔驰 E300，换成比亚迪大唐是吗？ 行，为你点赞啊！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仅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 22.5 度， 西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
4: 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5: 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关注大家说的自己的第一台车哈。海棠朵朵说了，我的第一台车是一台自动挡的斯柯达明锐啊，大掀背后备箱，当时觉得开着特爽啊，现在换了啊，换了比亚迪海狮06 EV 了，也是换了一个纯电车哈。一路平安这位朋友说到了，说祥子老师好，我现在是新款的桑塔纳。

0: 啊，手动风扇板，家里到单位一共是两万了，家里到单位一共是2.6公里，所以选择了油车，这款车非常省油。是，我要肯定的是你这款车确实省油，但是您这个公里数哈，加到单位2.6公里，你一天一共也就5公里，那啥车开着也不费油。但是您选择新能源，选择燃油车啊，确实是明智的啊，对于您这个使用情况来讲。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有朋友也在报雨晴，阿强是说道：“
1: 不要报告路况啊，由于北大街和西湖路刚刚下雨，下了很小很小，一点点一点点。
0: 嗯”石头也是说了一条路况：“
2: 报个路况，正午路由东向西。”北出这个十字路口的，然后大货车的货掉地上了，把那个十字路口堵死了，所以说这个造成由东向西的这个堵车，往这边方向走的绕行吧，我看一时半会儿解不开。
0: 嗯，好，感谢您的提示哈。这位朋友用户0112876说：“您好，祥子老师，打算买奔驰的 GLE。但是拿不定主意，是现在买进口的还是等着国产的？能不能给分析一下？谢谢。反正就是六七十万的车，七八十万的产品，从对照 X5 你就能看得出来，之前的 X5 2.0T 的也得卖70万，现在 X5 3.0T 的都过不了70万。”因为之前是进口，现在是国产的，国产的就是价格变低了不少，然后还加长了，配置呢也还不错。那奔驰 GLE 同样如此，它国产之后，一个是价格会往下走，另外一个它的个头大小，也就是轴距啊，车身的侧面它会变长，后排的腿部空间也会变得更加的优秀。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哈，就是你是注重价格还是注重原汁原味啊？这个很重要啊。你是否注重后排的绝对的空间啊？你如果注重后排的绝对空间的话，那肯定要买国产的。你如果注重价格的话，也要买国产的。如果你注重新旧的话，也要买国产的。但是我要给你一个不放下进口的一个建议。就是你等国产上市之后，你看一看进口的还会再往下去调多少钱，因为大部分人买车，他到了这个级别，他也无所谓啊，你是北奔的还是进口的，反正都是大几十万的产品，我要的是新，我要的是个头大。那这个时候，大家如果都去选择国产的 GLE 的时候，那您恰恰还在等进口的 GLE， 这不就捞着实惠了吗？对吧，一个小小的建议哈，怎么对比，就是等国产出来之后，你去看实车，哪个心动直接买哪个就行了，因为国产的来了之后一定会把进口的车给往下拉。我不知道您对奔驰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执念，我再给您推荐一个，就是路虎卫士110，你去关注一下这个车，不论是颜值、保值、历史、可玩度、腰杆，我觉得都是在这个价位当中挺拿人的啊。路虎卫士110系列啊，就是五门版的路虎卫士啊。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哎，小德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啊，或者是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都是可以的。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悠悠说到了，主持人和老师好，想问一下，2018年的高尔夫嘉旅230次顶配大概的收车价应该是多少？另外，先说前面吧，一会儿再说另外。
3: 没有说其他信息是吧？
0: 不知道他是看中别人的车了还是怎么，因为他问的两个车都是收车价，然后都没有说车况和里程。
3: 这个就不太好精确的去判断了啊。你问收车价，首先如果说你要买车的话，你拿着收车价去买车，我觉得可能买不上。
0: 对，你要收二手车商的车吗？
3: 对，因为我要是给你说了这个价格，你就买不上这个车了。 因为你就会奔着这个价格去买，然后这个价格人家又不卖给你，
0: 嗯，
3: 对吧？这是一个收车价，因为你毕竟作为商家来说，这是商品，对吧？那你比如说你自己的车，你要评估是吧？我可以给你一个市场的收车价，你可以卖出去，也可以给你一个市场的终端交易价格，你也可以作为参考，
0: 嗯，
3: 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你既然要想了解收车价，然后呢，这个车的车况和信息你又没告诉我，2018年是最后一批的高尔夫加旅，对吧？你是什么颜色的？你是多少里程？你是什么车况？你也没跟我说，对吧？你现在就让我给你评估起来很难，我只能给你一个区间。嗯，
0: 咱们按咱们的逻辑来，2018年到现在一年10000公里，就是80000公里的车，高尔夫加旅，咱们按白色来讲，咱就别说那葛的色了，什么橙色呀、蓝色呀，就别说
3: 了。只能给那个区间，这个车就是40000上下，有可能在40000以内，对，40000有可能在40000以内，也有可能在40000以上。
0: 哦，
3: 但是不要考虑五大头的事儿，就这个意思。
0: 哦，
3: 您参考。
0: 这个是买、
3: 啊、低的话，
0: 买车的价格。
3: 不，这是一个区间，它可能涵盖了你终端交易价格和一个收车价。就是收车价可能不上四，车况好，但是卖价可能在40000以上，大概是这样。
0: 行，那咱们再说他的第二个，他说2022年的广汽传祺 GS3 次顶配，大概收车是多少？我猜啊，他是不是这俩车现在价格差不多呀？
3: 啊，对，对，差不太多。
0: 那他现在肯定就是40000多的预算，他想买这两个车，他想看看哪个更合适。
3: 对 ，GS3 的新车价格应该是不上十，应该是8万多9万，
0: 嗯，
3: 这是他的一个新车价格。然后呢，22年的应该1.5T 的6AT 的还不错，SUV 这个车的市场的终端交易价格可能比这个加旅啊可能会略便宜一点。
0: 哦
3: 啊，但是这个
0: 哦差了4年还便宜一点，
3: 啊对，还差便宜一点。22年的他不是问的22年的吗？
0: 对
3: 对
0: 对
3: 吧？22年的大概率这个车啊，大概率这个车应该在也是在4万上或者4万下，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可能相对来说里程会少一点，车况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年限近嘛。再加上它这个，车新一点，就是我建议是买新不买旧，就是同样的价格，我可能更推荐这个，但是这个车的价格可能不过四的概率会大一点，我感觉。
0: 哦。
3: 这是给我的感觉啊，不过四的概率会更大一点，就是过四以上的概率。
0: 嗯。
3: 让我觉得可能不如高尔夫加旅这么有品质了，就是同样的价格，但是因为它俩还差点年限呢，其实也不能说绝对的能比较的只能是它两个价格了，对吧？
0: 好，所以说做一个参考哈。其实大家问车的时候，有的时候很简单，您就直接说您想买个什么车，我们给您在您的价位区间做一个推荐，或者说您看中的哪些车型，我们来给您做一个预判，您可以说一下你看中的这个车况，然后我们再去聊一聊，好吧。还有一位朋友也在发送下雨方面的消息，艾琳啊，这位朋友说到了，说石家庄西南二环雨下的现在非常大啊，各位要小心驾驶。云天装饰说，我的第一辆车是2003年的昌河面包，有人知道吗？这话问的，那咱老司机们，咱听友们，能有不知道的吗？是红色的不？还是绿色的？反正当时什么松花江啊、昌河呀，是吧？啊，这种杯面还是比较多的。阿强也说到，石家庄友谊北大街学府路刚开始下雨啊，现在是小雨的状态。再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说自己的车是宝马的520，13年的进口的车型，香槟色的，目前跑了21万公里了，想问一下价格能卖多少钱？全程都是在 4S 店保养的，是家里的一手车过给我的。
3: 啊，这应该是520标准是吧？520i 吧？
0: 对，进口的520i。
3: 对，进口的520i，这个很少有人去知道这个。然后这个台车，这样的车，如果你再卖的话，网上它还找不着。他很少有人去能找到这样的车，因为你比如说他想找五系，他可能就搜五系，但是搜到的都是520li，或者525li，他都是不特别加宝马五系进口的话，别人是找不到你这台车的。所以说，卖起来可能有一定难度啊，但是真的去找标轴的，也可能有一小部分的群体。但是鉴于你这车2013年的车又跑了20万公里，我觉得它的优势也不是很明显了。就是常规来说啊，这台车的行情我感觉大概率应该是在不上40000的行情，应该三把头，啊，13年的车龄，20万公里的进口五系，现在行情应该是3万多，我感觉啊，就是3万几，要看你的车况和你的车辆成色了。 啊，因为我觉得4万以上有难度了，你参考一下啊。
0: 嗯，也是公里数比较大是吧？要10万公里可能还能多卖点是吧？
3: 对。

0: 对对。
1: 嗯，好，咱们也来关注一下爱商城方面的消息，也要跟各位说一个活动惊喜预告，992爱商城五周年庆典开始了。活动期间在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的组合的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更有限量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9.9元起。那更多的好物尽在992爱商城，大家快来商城挑选吧。同时啊，现在这个大暑节气过后啊，闷热的天气加上连日降雨的一个潮湿啊，很多姐妹啊早上精心化的这个妆，出门没走一两步啊，可能就出汗啊，就花了。那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哈，就是 CPP 肌肤制药长管隔离12毫升的一个12毫升的中样啊，一共2支，加起来就是24毫升的一个容量。平时正装37毫升的价格啊也特别贵哈，但是现在接近正装的2支中样的价格只需要149元，领券下单啊，咱们也是更划算的哈。当然了，这还没完，五周年庆典，必须给加赠福利。今天下单的听众，我们特别加赠一个 CPP 的一个品牌定制的化妆包一个哈。这次送的这个化妆包啊，做工非常扎实，平时放个口红啊、气垫啊、防晒霜啊，出门旅行收纳都特别特别的方便。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领券下单了。咱们这收到货之后啊，也可以直接扫这个包装上的一个溯源码，就可以查到产品的全链路的一个来源了哈。同时啊，这个炎炎夏日困扰我们的除了美妆的问题，还有放暑假在家的小神兽们啊，小朋友们哈，各位家长最发愁的就是暑假孩子总是抱着手机刷短视频。那今天给所有小学初中的家长啊，带来暑期的一个阅读刚需的一个好物《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哈。这份报纸的特点啊，就是用孩子喜欢看啊、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把全世界的正能量新闻讲给孩子听，孩子自己就能轻松的读懂了，也是不费咱爸妈，是吧？爱商城五周年庆，超值价仅需59元起啊！《阳光少年报》小学版2册。59啊，大少年初中版2册69啊，也可以2套一起购买哈，可以根据孩子的这个年龄段来进行选择购买啊。书籍的样式加上这个绝美封面的一个设计，携带也是非常方便的哈，暑期咱不能荒废。那这个阳光少年报啊，是根据年龄段分为啊小少年和大少年，也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的啊。其中大少年春夏合订本啊，对于9月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也可以作为小初的一个衔接的工具书之一，提前做好跨学科的一个训练。这套合订本呢，近700篇新闻故事一次性的全部的收录啊，上半年的国内的大事、前沿的科技、传统文化啊、榜样人物啊等等，全部都涵盖了啊，包括孩子随手啊摘抄就能用在周记啊、考场的作文里。暑假啊，出门旅行回老家啊，轻便好携带啊，车内啊，包括酒店住宿、睡前的碎片时间，咱们随时可以翻看一下。远离电子产品啊，守护孩子的视力，培养思辨的能力。同时整套春夏合订本性价比是拉满的哈，一次囤购半年的一个阅读的内容，整个暑假都可以慢慢品读。有需要的朋友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吧，继续我们聊车的环节啊，有请一下2号线上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您，先生？
2: 我评估一辆车吧，谢谢。
1: 啊，怎么称呼您啊？
2: 那个姓张。
1: 啊，张先生，您讲。
2: 啊，那个有一个2020年5月份的一个白色的 Model 3，然后9万公里，现在续航还能有300多，356。
1: 嗯。标续的是吧？什么颜色？
2: 白色
1: ，还加了8000，是吧？嗯，
2: 这大概是啥？
1: 二零年特斯拉 Model 3白色标续，目前是8万公里，现在的续航还能跑300多公里。
2: 对，
1: 嗯，车况怎么样？
3: 45那个，
1: 车况怎么样？
2: 有两块小喷漆
1: 。啊，两块小喷漆
3: ，标续后驱。2020年4月份上的牌子，白色 Model 3，
1: 五月份，
3: 啊，2020年5月份上的牌子，啊，9万公里，8万公里是吧？这个里程，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1: 刚才说了个什么？延保一年？
2: 延保，检测保险现在还有一年。
1: 啊，说检测保险啊？
3: 检保一年
1: 啊？检保一年？
3: 检测保险一年？
1: 我还说怎么还延保呢？6年的时候，啊，来继续。
3: 20年，

0: 2020年你是刚检的车，刚检的车你检车是2年啊，这第六年你检车是2年，到8年的时候再领回标啊。然后呢，行情应该是9万多这个车，行情9万多，但是我觉得这个收拾价可能不太好上9了，给我的感觉，里程吧，不算少也不算多啊，你8万多公里也可以理解，两块喷漆也没事儿，
1: 嗯。
0: 对，就是标系后驱这个年限的车，基本上就是9万上下吧，只能这么跟你说，9万上下吧。
1: 它这个白色、黑色有差价吗？白色当时加了8000，好像。
0: 白色和黑色都差不太多
1: 啊，差不太多。
0: 整体现在都差不多。对，这个你看，它6年的车龄，颜色上其实，你只要不是特别个性的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黑色、白色的，基本上可以忽略，不是很不计了
1: 啊。
0: 或者是说，这已经是给你按这台车这个车型的这个。终端交易的上限给你去评估了，没有因为价格给你减分，算不错的、
1: 就是车商可能收过来卖个9万多，但是车商收的话可能上不了9万，是吧？几千的利润，
0: 对，9万上下应该是比较中肯的一个价格啊，您参考一下。
1: 嗯，好吧，张先生，
2: 收是9万左右，
1: 收是9万以下，人家收过来卖是卖9万多，加个几千块钱，觉得有点低。
2: 卖不到10万啊
0: ，上不去
1: 啊，
0: 上不了10万了。你是不是看到网上都登了10万多？
1: 是不是看网上有标10万的？
2: 对，我看有一个标10.5万，
0: 10.5万啊，10.5万，它也是9万公里，也是8万公里吗？
1: 跟您的这车况就是基本一致。
2: 差不太多。
1: 我
0: 是这样的啊，我给您说一下，网上标的所有的价格这都是没卖出去的，卖出去了它就不会在上面登着了。再一个，真实的成交价你一定不会是奔着这个标价去成交的。
1: 就是网上标的这个10.5万，您去买车您肯定得还价，您不可能就还500吧。
0: 而且它不一定登了多长时间了，所以说这个做个参考，它不是真实的一个成交价格啊。
1: 可以去市场上转一转。听不太清，张先生。
2: 4.45那个。
1: 对，就是最低配嘛，标序嘛，对吧？
2: 就4.45的，然后现在你能跑个356吧，350左右。
1: 这个不是很重要。
0: 现在还开空调呢，你像现在这个季节还开空调呢。对吧？除了冬天就是夏天最好点嘛。
1: 那现在根据续航没有太大的差距，大家8-9万公里都是这续航。价格基本上就是这样。
2: 行，
1: 好吧，除非它是原版原漆啊，又是白内饰啊，又是大轮毂，加的配置多啊，有可能有点溢价，但是不多。
0: 对，再或者是它里程少一点，也有可能。
1: 对，它人家里程再少点。
0: 信息，对。
1: 或者说卖10万多的这个车，您直接给他打个电话，你说9.5万能不能卖？我现在就能买。他有可能就说，那大哥您来店里，咱聊聊吧。哼，9.5万就卖你了，你就知道最后的卖价了，好不好？
2: 好嘞，
1: 做个参考哈。其实可以理解哈，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车能多卖一些，但是就是尹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建一下，就是我们怎么区分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车辆，因为大家都会去对标着网上的价格，说哎，你看他标个15万，那为什么给我评估的是13万或者14万？这个怎么去区分呢？
0: 这是作为车主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正常一个跟自己心理博弈的一个过程。这个都想多卖点，但是车主啊特别容易忽略你这台车本身的一些缺点。这是最常见的。对，你比如说，你看刚才我问他，我说这个信息差不多吗？他说差不多，差不多就意味着它不是完全一样。
1: 对，
0: 说你这车是8万公里，那台车如果说是5万公里或者6万公里，你别看差这2-3万公里，它就有可能溢价个3000-5000。在紧接上，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个咱是一手开下来的，比如说同样是一手车，它有过户次数多的，它也会影响价格。然后颜色上、配置的选装上，以及车况上，那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可能是原漆，可能没有喷漆。你说你这车喷过两块漆，有的时候过来一看，不止喷过两块漆，你说是喷过两块漆，你的轮毂需要修复，你的前后杠上还有这个剐蹭，你的门上还有划痕，还得需要修复，还得需要喷漆。所以说他觉得，哎，差不太多，不就多两块喷漆吗？你这时候你作为车主来说，你在乎了，但是作为买家的时候，你会不会说这个车喷漆少或者那个车里程少，我就愿意买这样的车，对吧？这是因为二手车评估它是一个非常多因子的一个过程，多因子综合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单一的一方面啊。所以说这个这是

0: 车主特别容易去忽略的，
1: 嗯
0: 啊，这个也正常啊，就是最后还是以成交为主啊。刚才我也给他说到了，灯的价格都是没卖出去的，但凡卖出去，他也不会挂的了啊。
1: 对，甚至也可以放在尹老师这儿，灯个这个15万也可以，只不过是就是可能放10年他也卖不出去啊。
0: 对，那也不能，那就显得我这过于不专业了。你说这个豪车乐，这隐身豪车怎么这么虎呢？这个啥车也登，这是你这让不单单是同行，你这。个人客户都觉得你这是对吧？
1: 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个，就是算是个同行吧，就是他也是做二手车的，他也登过别的车的一个信息，他在最后附上一个说价格不是我定的，车主非要登这么多，我帮忙发一下信息，他还要自己再陈述一下说这不是，他肯定也觉得非常离谱，但是车主可能跟他又是好朋友啊之类的，那你说帮人家登吧，那登一下吧，那就登一个高价，那好吧，那就是卖不卖，就反正我帮你登了，这肯定是卖不出去，对吧？
0: 对，你卖车你会对比，那买车也会对比，现在大伙这个经济这么难行，对吧？那没人或是说就是用我们的说就是傻子价，对吧？你登这个价格傻子都能看出贵来，那为什么去买你的？你这你哎，我觉得这种情况我一般就是如果说超过我的一个觉得我能力范围之外，我觉得这个价格我卖不了的话，一般我也会拒绝，我不会说茫然的盲目的去同意这些东西。
1: 对，来吧，咱们关注最后一位朋友啊，21年哈弗 M6 Plus 53000公里白色没有事故，还能卖多少钱？
0: 21年的哈弗 M6 是吧？哈弗 M6 Plus 这应该也是1.5T 的，21年5年的车龄，大概 SUV 啊，大概这个车我估计21年的应该也是在40000上下，跟着咱们刚才说的22年的那个最开始的 GS3 差不太多，也是比较冷门的新车，不贵，应该不上10，所以说。现在行情我估计收市价可能不上4，但是终端卖价奔着4或者4万出头去啊。
1: 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好了，最后我们再来帮助一位朋友，王先生的车辆是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和平路翟英大街和平世家的小区里面，一辆白色的丰田，车牌号是 GA9623M， 电话是13313212779，13313212779。各位，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哎，晚上6点到10点，我们知音不见不散哟。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2: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质量等级还是比较高的，至少二环路的双向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点位。不过中午这一时段呢，有一个事故点，先来关注一下淮安路的主路上，在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目前在平安大街的桥面上左侧车道上是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一直到后方的青园街的桥上，在主路部分的行进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有着急的朋友们可以适当提前选择下道走这个辅路来通行。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事故点的具体位置，是在淮安路的平安大街这个桥顶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占用的是左侧车道，如果已经走上桥的朋友们了，还已经下不了道了，要注意提前的避开左侧车道来行驶。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繁忙点位，在中华大街的由北往南行驶方向，自强路交口处以及新华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来通过，还有潭固大街在玉华路交口的南行方向上，目测是有200多米的排队情况。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来看，通行的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辛苦了，再见。来，我们需要速速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石家庄气象台在刚刚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市的中西部县市，包括新乐、元市、平山、赞皇、高邑、灵寿、行塘、栾城、正定、井陉、鹿泉、玉华、石家庄高新技术开发区、井陉矿区、新华区、桥西区、长安区都会有较强的雷阵雨。一小时雨量可能能够达到50毫米，或者6小时雨量能够达到70毫米以上，大家要注意防范了。另外，根据我们的听友刚刚发来的消息，说石家庄的这个西南二环现在位置雨下大了，朋友们，坦率地说，石家庄就是在玉华路清源街本单位这个位置，看起来都不像要下雨的样子，但是西南二环附近现在下的非常大。各位朋友，哎呦，石先生给我们发来的图片，能够看到现在开车前行，前面前挡风玻璃上已经是模糊一片了，您一定注意行车安全。各位朋友，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现在您在什么位置？来，欢迎跟我们分享分享附近的这个天气情况，究竟这十里不同天能有多不同。阿强发来的消息说，石家庄有一北大街学府路刚开始下雨，还是小雨。感谢各位的及时分享，如果说您现在也在路上的话，欢迎把您身边的这个雨情天气情况来随时跟我们分享分享，而大家都能了解一下。今天来到了7月24号星期五，省内的邢台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为5和0。各位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限行两个字详细了解。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的锁定关注。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幸运九九二节目，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今天中午咱们必须得搭档好了，把这个路上的通行情况给大家说明白了，天气是否影响到了各位的通行。刚才我们有听友反映说，石家庄的西南二环的位置雨下得很大。景星阳这位朋友立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了一段这个短视频，说西南二环雨真的很大。我现在没办法让大家看到短视频，但是这个声我请听一下，你感受一下，就这个雨，我已经能够看到他发来的短视频上面雨刷已经是快搂出火星子了。再来听一下军旗说到的哪个位置啊？南二环中华大街也开始下了。清涛说到的位置是京昆高速从灵寿到正定这一段倾盆大雨，能见度100米左右，雨刮器也是开到最大。那您自己，咱先不着急回消息了，一定先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啊。我再看一看啊，吴这位朋友说，石家庄的南二环玉祥街现在没下雨，这怎么的？石家庄的天气分区分得这么细呀？西南二环下得很大，雨刮器快搂出火星子了，但是你往东再走上一段，走到玉祥街的地方，南二环玉祥街就没下雨了。各位朋友，仰赖您在路上帮我们看一看，在一定保证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您所在的位置开始下雨了吗？雨大吗？影响出行吗？欢迎大家来分享。另外，清泉问了一个问题，说石家庄西三环为什么管制了，在十里画廊段。哎，目前我们后台的编辑老师也帮大家了解一下，有没有比较了解现场路况的朋友，石家庄西三环为什么管制了在十里画廊的路段，了解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难不成是因为雨也下起来了？俩宝的妈妈提示说，石家庄的建设大街汇华路北向南在路口的右侧车道有个井盖下线了，感谢提示，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提前观察避让，另外我们赶紧反馈给相关的路政部门。青岛也说，说下了正定高速走一段就不下了，也就大概15公里的路程，雨特别大。所以你看，这就非常形象的给咱解释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十里不同天啊，十里是真不同天。呆十四这位朋友说，石家庄的玉华路东二环没下啊。冰雪银城说，潭固大街和平路没下。平淡是真说什么？省二院这边还露着太阳呢，可说呢。玉华路清源街这边太阳也是若隐若现的呢，所以咱一听到说西南二环雨下的特别大的时候，多少也是有一点不可思议。我再来翻一翻其他朋友啊，翻一翻其他朋友所在的位置都是哪里。来，再来听一下海风发来的消息，来听一下。
2: 992，东二环淮安路太阳很足很大，没有下雨。
0: 你就说咱石家庄是不是心思非常的细腻啊？东边日出西边雨啊。高说了，说现在景行晴天晒得厉害，10年之后发来了一张图片，在石青路这边呢，说石青路北二环天晴。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北二环中华大街那边已经开始，北二环学府路那边也开始有一点下雨了哟。飞鹰说西二环和平路这里没有下。还有朋友提示了，说东三环也没下。我醉了说中华

0: 起北二环，这出太阳。我现在是多少有点把握不准石家庄的这个天气了。下次咱跟朋友外，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说，昨天石家庄根本就没下雨，但是可能处在不同区的朋友，这感受就会截然不同了。到底下没下雨，咱现在得分区，甚至开始分马路论了。还有朋友说，复兴大街大桥这儿开始阴天了，刚才还有太阳呢。瞬息万变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再让我往前翻一翻，看看这位朋友发来的路上的消息。
1: 正定这边下大了。
0: 啥？正定又下大了？你看刚才青涛说啊，说他走的高速下了正定高速，说走一段就不下了啊。之前下的很大，下了正定高速走一段就不下了。但是我们有朋友又说，说正定这边又下大了。现在咱们不能再分区了啊，朋友们，方位麻烦您也给咱标记的细致一点。咱现在看来得分路口、分马路看情况了。往事如风说，复兴大街玉华路大太阳，好嘞，收到了消息。各位，咱说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石家庄气象台也确实发布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明天这两天，石家庄全市都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可能下雨的时间段或许有所不同。而且呢，石家庄市气象台也预报说，今年的大暑期间，石家庄的降水量比常年同期还确实是偏多的。预计在下周的时候，7月28号到30号，也就是下周二到下周四，会有一次中到大雨的天气过程。到8月初，8月4号到6号的时候，会有一次大到暴雨的天气过程。所以各位，咱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哦。以前咱看咱们这个小区域的天气情况就够用了，但是现在咱们还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台风现在跟咱们也有关系了啊。谁成想呢，华北地区看天气还得关注台风的走向。确实新台风又生成了，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也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说今年的第12号台风叫红霞，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已经生成了，预计在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于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它会转为偏北的方向移动。所以你说这事儿咱不得不关注一下，当然强度逐渐减弱，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可能还会携带有大量的水汽啊等等等等乱七八糟的地方，可能会影响到咱们，所以到时候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及时的关注。天气挺复杂啊，天气挺复杂，各位呢，心平气和，咱们对于北方的天气变化应当说已经就是这个心态很平和了啊，心态很平和，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心态稳住啊！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在分享您所在位置天气的同时，也可以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加入到我们听音乐猜歌名儿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每天我们会为大家选取10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哎，其中的幸运听友将会每人收到我们送上的2张全省通兑的观影券。这羊毛确实是不薅白不薅，所以每天我们都热情的希望大家来进行参与和留言，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了。来，李帆发来了一个很关键的消息，我们来帮一下啊。他说992帮忙发个通知吧，有谁认识杨桂兰这位同学，他的录取通知书掉在了104路公交车上，在新西站调度亭，说可以自己去拿啊，自己去拿，谁的群多的话可以转发。这消息属实了哈，属实了吗？这个消息这样啊，朋友们不着急转发，咱们这样，请我们的后台编辑老师给咱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因为每年吧，咱都已经听说过有通知书丢失的这个情况，孩子肯定自己特别着急，大家也特别热心，但是咱得把劲儿用在真正的刀刃上。 李帆这位朋友现在正在听节目吗？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话啊，咱给您明确一下，其他的朋友也一起明确一下，杨桂兰这位同学调录取通知书的这事儿是个假消息啊。这个我们刚刚后台的编辑老师跟我们沟通说，大家帮时段已经帮大家核实过了，还是个往年的假消息。那个李帆朋友啊，这消息不用再往咱家群里转发了，其他的朋友如果再看到这样的消息，直接进行一个辟谣就可以了啊。杨桂兰这位同学丢录取通知书是一个假消息，别再转发了啊。肉桂这位朋友说，求助，亏电了，现在车在衡水南苑新村小区，衡水南苑新村小区车牌号 GE2903H 啊，有没有正在南苑新村小区的朋友来帮一帮肉桂？他的电话是153-0319-2903 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活动链接帖当中来，务必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唯一抽奖平台。其他朋友如果现在正在路上，也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身边通行情况如何，天气情况如何，是否影响出行，欢迎随时来分享。咱看看石家庄的天气能有多复杂。我们也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也关注到的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刚才啊，咱说到说有杨桂兰这位同学丢录取通知书，这是一个陈年假消息，大家不必再进行转发了啊。但是确实现在是高招季，这个对于各位同学和各个家庭来说都非常的紧张。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在昨天已经录取结束了，录取了20多万名考生，恭喜大家。部分没有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会从今天中午的12点到7月26号下午的5点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如果说没有被录取的同学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的填报。关注了大朋友，我们也要来关注小朋友。昨天的时候呢，石家庄全域启动了工会职工子女暑假爱心托管服务，孩子们放假了，那现在呢，城区啊、县域包括多家企业也都开设了公益免费托管班，重点照料双职工、新业态困难职工子女，而且不光管看孩子，还开了非遗、安全科普、劳动实践等等多元的课程。如果带孩子出门的话，也可以去一下石家庄的这个图书馆啊。昨天呢，图书馆的新老两馆都开启了20多项暑期的主题活动，活动会持续到8月，有周末的书香市集、读书音乐会、免费观影、文化讲座、中老年 AI 课堂、恐龙科普展等等一些活动。今天起，石家庄的山姆极速达配送范围也新增加了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涵盖了西二环、中华大街北二环、石金灌区公园以及万象城等地附近。大家在下单之后，山姆最快1小时就能够送到家了。当然，在遇到下雨的时候啊，干啥事儿时效可能都会被拉长一些。让我们来翻一翻现在石家庄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它多少也是表现得有点复杂。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往事如风说了说，富强大街玉华路大太阳，俩宝的妈妈说，玉祥街高架科技大学这儿地面都是干的。清涛说了说，天上的乌云会闪现，想到哪儿下就到哪儿下。老喜说，我刚才从石家庄的开发区沿着玉华路往西走到了修门街，一路上的天气是阴的，雨阴晴多云，只有闷热是不变的。你瞅瞅这对生活的感知力。 A 元说了说，正定县城现在露着太阳呢。鹏说，西二环和平路开始下雨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这个消息，来听听看。
1: 正定这边下大了。
0: 不是，咱们各位，咱们刚才两位朋友，咱是在同一个正定城吗？一个是城南，一个是城北，还是一个城东，一个城西？咱有人说正定城里晴着，有人说正定下大了。嗯，朋友们，这个下次再发的时候，你恐怕就得锁定自己所在的这个小区了。再来听一下蕾蕾。
2: 复兴大街南边大太阳。
0: 复兴大街南边大太阳，听一下西园。
2: 正定县城一点雨也没有下。
0: 不成啊，这样咱们在提到正定县城的时候，咱们恐怕得锁定马路，甚至锁定小区了。再往前翻一翻啊，再来听一听这位朋友。
3: 大连庄这边大大了，正定大连庄。
0: 好，这个位置很具体了啊，正定塔园庄这边下大了。再来听一下彭龙。
4: 哎呀，这北二环工匠机以后的开发区开始就呼呼啦啦下雨了，目前越往西边下的越大。
0: 哦，
4: 我看看一会儿转到第二环之后先讲一下。
0: 好嘞，北二环东向西过了太华街的位置越下越大了。再往前翻一翻，呆十四说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这日刚下完露太阳了。彭龙现在是不是又往前走了走呢？我们听听看。
4: 北二环东向西过了太华街，
0: 对，
4: 然后往前走到了转向环转弯那里下的， 然后再往南走，到了和平路就开始下，然后从和平路往西的里头再下，我再往西走走看看，这个接着又下。
0: 你就听，你就听，现在咱说下雨这事儿，是不是得锁定到马路了？再来听一下杰伦这位朋友。
5: 杭州。
0: 嗨嗨嗨嗨嗨，这一下子跑错片场了。跑错片场了啊，没关系，跑错片场也可以帮我们看一看您身边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有朋友说了，说正定绝对晴天儿。你这么说的话，朋友，我还有点不敢苟同。除非你锁定咱家现在所在的那条马路。其实石家庄现在市区里边的情况，包括刚才朋友们提到的正定的这个情况，天气啊，它可能，这个区域下雨与否，它分得非常的细致。所以各位，如果说您现在正在路上的话，可以来帮我们看一看您所在的这一小片儿情况怎么样，是否下雨，是否影响各位的出行。当然也要在保证您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再来帮我们进行反馈。感谢各位。
6: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欢迎各位回来，午间好呀，各位朋友，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我觉得大家今天中午跟我配合的非常的密切。来，刚才有朋友就说了，说正定到底有没有下雨这个事儿啊？真的得看您的位置。志强说了，说正定绝对晴天儿。正定桥头香油这位朋友，从他的名字咱不得不信。他说是哪儿呢？咱听一下。
11: 正定确实晴天
0: 呢。
11: 不知道我激动是走路上。
0: 正定的朋友现在还好吗？锁定一下咱的具体位置啊。杰伦说，说石家庄的这个石铜路西三环开始下了。彭龙又往前走了走，说在到达植物园街之前下的可大了，过了植物园街之后好像就不下了。对，就是分得这么细。唯一发来了2张图片啊，头顶上的这个云层当中透出来的日光和道路上日光照射绿树头下的树荫，就说了，说好大的太阳。空白也说，说刘莹没有下雨，现在是阴天儿。感谢各位的反馈。没下雨不会影响大家的出行和安全，这还是挺好的。各位呢，您现在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参与我们的即时互动。今年是2026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唐山的朋友吗？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开启了全民互动，我想对唐山说。比如说您和唐山的专属故事，有您的亲身经历、亲友的故事，到 访的见闻、原件的记忆等等，或者您写给唐山的祝福寄语、致敬重生、寄予唐山人民等等，又或者是您曾经去到过唐山的观城游感，见证了唐山的巨变、城市风光、人文风貌的感慨等等。不管您是唐山的老乡，或者是曾经支援建设，还是去过唐山喜欢这座城市的朋友，都可以打开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我想对唐山说，写下您的故事和祝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脏这位朋友，终于咱把这个情况从石家庄拓展开来了。脏说保定市目前没有下雨。好嘞，保定的朋友啊，随时咱来沟通。恒恒说刚走完石家庄的整条北三环都没有下雨。呆十四说石家庄文化传媒学校大太阳路面太干了。四处的情况都不一样啊，四处的情况都不一样。没下雨的地方，朋友们心态自然是稳定了许多。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来搜索一下好物。爱商城五周年的庆典现在已经开始了，活动期间呢，大家可以在首页直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优惠，还有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要9.9元，有很多的好东西。尤其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马上这不是放暑假了吗，很多小朋友就说不知道到底要干嘛。您给孩子订这么一份刊物叫《阳光少年报》，它的2026年的春夏合订本我们给大家上架了。你看小神兽们，他们总得看点书学点东西吧，不能总抱着手机刷短视频，所以这个《阳光少年报》堪称是暑假刚需了。这个报纸的特点呢，就是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一些视角和语言，把全世界的正能量新闻分享给孩子。这次我们的爱商城五周年庆的超值价，这一份《阳光少年报》的春夏合订本只需要59元起，小学版的两册是59元，初中版的两册是69元。您也可以两套一起购买，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段来选择。而且这个书很精美，印刷也很好，孩子们看起来眼睛也没有负担。所以呢，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为孩子选购这么一份好刊物吧。
6: 12:30，
10: 992半点导航。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体。

0: 开学详询6663-8888。
1: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2: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1: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城，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2: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3: 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觉得今天中午和大家配合的尤其好啊，感觉已经把石家庄全方位的覆盖了。吴霞给我们发来了一条消息，说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个假消息，说杨桂兰这位同学丢通知书了啊，所谓的这个消息，说这个消息啊，他看到好多微信群里都在发，估计是假的。确实啊，这个消息它是一个陈年老假消息，下次再看到有人转发这个消息，您就直接提醒这位朋友啊，热心咱心领了，但这确实是个假消息，不必再发了啊。好，那么此时此刻咱们来看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和大家所在位置现在是否在下雨。来听一下西园这位朋友。
4: 霞天25正定，看吧，这就是正定。刚从那边过来，离塔园庄有1公里，2里地吧。
3: 2里地。
4: 一点都没下。
3: 啊，刚才还说塔园庄这边下起来了，现在离塔园庄2里地就不下了啊。和气生财这位朋友来听一下。
5: 周二，这石家庄天气变化多端啊。
3: 确实。
5: 这个西二环过了淮安路，往南越来越大。淮安路以北，那地面都没湿，还干着呢。
3: 哎，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做这样一个大致的推断，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石家庄偏南的方向可能下的比较明显，偏北的方向稍微好一点。香油这位朋友又来了，我们来听听他的情况怎么样。你看，对于正定来说，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一条马路东边下，西边就不下。最极致的下雨来了啊！尘封往事发来的一条消息，锁定的是刘营华苑啊这个小区。刚才有朋友其实提到刘营了，说刘营没下。我们觉得说这个位置已经在地图上够精细了，但是尘封往事给我们把这个情况做到了极致，观察也到了极致。他说刘营华苑这个小区12栋在下，3栋没下。那就相当于咱们如果是从这栋楼去那栋楼串个门子，中间还要经过一场大雨喽。啊，咱们刘营华苑小区怎么这么新潮啊。星河也提示了，说小贝，星石广场有阳光，但是下起雨来了，这倒也很正常啊。是人生如梦说石家庄南边啊没下雨。你看咱这个范围是扩大不了一点，刚才我还说能不能进行这样的大致推断，人生如梦立刻就说那不能够啊，除非说南边哪条马路。我们再来听一下阿杜。
6: 九点二。这个大河这边上雪了，大河睡着了。
3: 哪？各位朋友听清了这个位置了吗？

0: 阿杜麻烦再来给我们锁定一下这个位置，我咋听听得远了，一竿子听到沙河去了。大河啊，大河市场，大河市场没有那么远啊，大河市场。感谢感谢听友的分享，感谢阿杜的分享。所以通过今天我们听友的分享，各位也能够感觉得到，目前啊这个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真的是不能够一概而论，除非你锁定自己所在的小区，或者是所在的十字路口，或者是所在的马路，否则你就不能说咱这一片都在下雨啊，有可能你隔壁邻居家头顶上那片天就是晴的。小马哥说了，说对，大河蔬菜批发市场那块，是的是的是的。仙河说星石广场这边还下大了有点。感谢啊，感谢各位的分享。我们再来听一下阿强。
1: 今天我报个路啊，我路过过天池仙河一村路路口下的哗哗的哗哗的。
0: 好，就冲你这个拟声词，我觉得你这个位置那可信度非常的高。石家庄西二环玉村路口下的哗哗的，一定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啊，因为它哗哗的同时，它不是说光逗乐，它是会影响大家的视线，这个雨刷器得好好开起来。感谢阿强啊，感谢阿强。我们再来听一下陈栋这位朋友。
2: 92792，
0: 嗯，
2: 鹿泉区大河镇石村路方向，
0: 嗯，是的，
2: 下的特别大，
0: 是的，是的。根据各位朋友的收集的情况，我们现在已经锁定了这个位置了。大河镇这儿雨下的挺大的，感谢分享。各位，您在哪儿呢？现在在什么位置啊？情况，通行情况怎么样？天气情况怎么样？欢迎随时来跟我们分享，因为石家庄气象台确实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基本上把石家庄中西部的全部的县市区都会有比较强的雷阵雨，出门之前一定要先关注天气情况啊，先关注天气情况。当然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啊您现在稳稳当当的啊，稳稳当当的，不影响安全也不影响出行啊，现在就是吃完午饭之后咱放松一会儿的话，这个时候您就一定要拿起手机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哪两个字，还记得吗？哪两个字告诉我。哎，是的，是电影两个字。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收获全省通兑电影票的互动当中来了。每天晚上我们会从回答正确的朋友当中选出十位幸运的朋友，为每位幸运的朋友送上两张全省通兑的观影券。这羊毛确实是啊，你不薅真的有点白不薅的那个意思，你先囤起来，到10月31号之前都是可以使用的。希望这样的幸运呢大家都能过来感受一下。昵称为随风1976的张先生是昨天的十位获奖朋友之一，那我呢在今天也连线了张先生，咱们来听听看。朋友啊，这个事儿啊你记得认真听，你听完张先生跟我聊天之后，你再看今天我们给大家留下的这道问题，你就可以毫不犹豫十分果断地选出正确答案了啊！好好听啊，来听听。昵称为随风1976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的是两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3: 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3: 我姓张。
0: 活动是从我们7月份一开始就一直在参与吗？
3: 参与一周多了，一周多吧。
0: 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3: 啊，一个同事一个朋友告诉的。
0: 把链接转给了您是吧？
3: 哦，对对对对。
0: 如果说借着您的这一份幸运气儿也帮我们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或者是您转给哪个朋友同事您觉得是最合适的呢？
3: 我的工作群吧，别的没什么群。我
0: 希望您也帮我们转发，邀约您的同事也一块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
3: 好的好的，
0: 嗯，给您提前透个题，有一首歌叫我爱你中国，肯定熟悉吧。
3: 嗯，
0: 问问您，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出现在歌词当中过吗？
3: 出现过吧，应该出现过，我感觉。
0: 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
3: 啊、
0: 还有一个选项、
3: 啊、
0: 叫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出现在歌词当中过吗？
3: 出现过。
4: 好嘞，这两个小小的提示之后，您再去看我们今天给您留的这个问题，我相信您就果断的知道该选哪个选项了。
3: 对对对对。
4: 那您收获的这两张电影票，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3: 还不知道呢，天天上班不知道演啥电影呢。
4: 现在比如说有功夫女足啊，或者是军事题材的四度啊，或者是这个儿童的小黄人啊等等。
3: 看过了，四度我们单位组织看过了。
4: 您自己之前爱看的电影主要是什么类型啊？有没有能给我们推荐一部的？
3: 好久都不看电影了，没有功夫看电影啊，天天上班，天天做牛马，哪有功夫看电影啊？
4: 那正好借着我们免费送给您的这两张，您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业余生活，让它丰富生动起来。
3: 行，
4: 好嘞，好，那张先生恭喜您，再见。
3: 再见，再见。
0: 现在跟张先生聊天的时候，张先生在听我们节目吗？随风1976聊天的时候，就感觉张先生在疲惫当中又透露着一丝幽默。我说最近看打算看什么片儿啊？天天做牛马，哪有时间看电影呢？没关系，借着这两张电影啊，免费电影票的这个机会，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业余休闲生活。要开心，要快乐。刚才也有朋友问到了，说是一个电话号码只能中一次吗？后面还有中奖的机会吗？这个问题透露着一丝凡尔赛，莫非您之前已经中过奖了？那我们要给您喜上加喜的是，我们的系统啊，它非常非常的公平且公正，它只认当天留言的信息。也就是说，如果您昨天中过一次奖，您今天那您还有中奖的这个机会啊，还有中奖的机会。所以只要认真的参与每天我们的互动，在每天都有机会中奖。至于刚才我们说跟张先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您在听过之后，您就能够立刻锁定今天问题的这个答案了。你就说朋友们，就说我给的这个提示怎么样吧。各位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互动帖当中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跟张先生进行两个微微的提示之后，您也可以参考这两个微微的提示，就能够立刻锁定今天问题的答案。今天问题的答案说啊，说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哪一句歌词没有出现在歌词当中呢？我们给了您三个选项，其中有两句都曾经出现过，都已经被张先生给识别出来了。所以我们本着不能直接告诉您答案的这个原则啊，希望您在略略思考之后果断地选出正确答案。让我看一下评论区各位朋友选的是否正确，有没有跑偏。尾号3616这位朋友，用户3616的这位朋友，3616这位朋友现在在听节目吗？如果在听的话，此时此刻立刻参考一下前后桌的答案，强烈建议修改。其他朋友都非常好啊。还有2696这位朋友，2696这位朋友强烈建议参考一下前桌的答案，不要执着于自己的那个答案啊，不要执着。好嘞，我们也能看到是，哎呦哦，很多朋友选的都很好，都很正确，已经是锁定了今天晚上的抽奖资格。除了隔壁老王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在忙什么啊，隔壁老王这位朋友，你现在强烈建议你也同时修改一下自己的这个答案，包括机车男孩修改。我现在这个行为是不是就有点像，就是在比如说当堂测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埋头回答问题，你觉得自己写的这个答案写得特别好，老师走到你旁边默默地看了一会儿之后，敲了敲你的卷子，能领会吗？朋友们能领会这个意思吗？啊，一定可以吧，啊，一定可以吧。各位朋友，现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看到今天咱们对于问题和备选答案之间的这些默契了，你一定可以的，你就相信我啊！回复电影两个字，一定要记得把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当中，这样才算是锁定了资格。来吧，让我再来看一看石家庄的雨晴啊，现在怎么样了？进展到哪一步了？来听一下长江发来的语音。
5: 西南二环哗哗的。

刚才来了一个滑滑的朋友之后，现在又来了一个滑滑的，在西南二环位置，感谢长江。小伟说北三环植物园街这儿也下开了。老喜也说这天气让人感觉国际庄好大呀。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就像刚才有一位这个刘颖的朋友，他说的自己小区12栋在下，3栋没下。首先咱们这小区就真不小，另外啊，就说这小区的划分那是非常的精细了，有可能邻居家在下雨，咱家就没下，你说这哪说理去。你的微笑说和平路西三环这儿雨也下得特别大。各位也可以继续回复您身边所在的这个位置以及天气的情况，来跟大家来都分享分享。咱就说今天石家庄的这一通下雨和太阳的乱炖到底能有多乱。希望啊，希望大家参考这些消息之后能够不影响自己的出行。老财说到了，说每次我们都参与，哦，这是说咱的电影的是吧，说每次参与也能答对，咋就是不中奖呢？中的参与心态非常的好啊，你要坚信自己一定是会有机会的，这份坚信啊可能就会给您带来这份好运气，放心吧啊，放心吧。但是老财我发现一个问题，你怎么把正确答案留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你回复电影两个字之后不是会看到一个链接吗？你点进去，点进去已经锁定答案了，我已经看到你给了正确答案，你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如果您之前下载过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如果没下载过花个15秒的时间下载以及注册，就可以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一定要留在即时啊，那是我们唯一的抽奖平台。我还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来看一下天气情况。陈说的说，难道不是一个石家庄？说为什么建华大街东港路这儿没有下呀？你考虑考虑刚才朋友们分享的那个位置，自家小区12栋下，3栋不下，你就心里已经应该觉得释怀了，就这么复杂，就这么复杂。好，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说私家车到石家庄火车站接人去哪个广场啊？一次都没去过，这个问题很迫切啊，朋友们，这个问题很迫切。但其实你可以导航，对吧？导航啥来着？导航应该是出站平台。哎呦，这个我也有点记不清了，因为我上次开车去接人也忘了，也已经过了许久了。各位老司机朋友，现在迫切需要大家再解答一个问题，就是私家车如果到石家庄火车站去接人，去哪个广场，怎么给他导航？这位朋友说一次都没有去过，需要大家帮忙。刚才呢，王先生的车在石家庄和平路翟英大街附近亏电了，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风雨已经救援成功，非常的感谢。有朋友刚才回答问题了，说我都是到石家庄火车站东广场地下1号停车场，回答的非常之迅速啊，非常迅速，感谢。好，可以来参考一下啊。其他朋友呢还有没有这个详尽的路线和指引啊，来看看能不能来帮助这位朋友赶紧过去。奋斗说可以导航社会车辆停车场，可以吗？一会儿我试试啊，感谢。陈说了说可以导航东广场的地下停车场，导航东广场地下停车场，哎，好，可以尝试一下啊，好，可以尝试一下。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可以收集一下大家给您提供的这些位置。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高说了说玉溪公园附近没下，刚才还有太阳。华也说了说原是还是大晴天呢。没错，石家庄就是这么的复杂，就是这么的复杂。这是一个让你捉摸不透的城市，但是我们对您来说一定是非常坦诚的啊，有啥说啥，有啥好的先紧着您。刚才说爱商城5周年的庆典已经开始了，除了可以给自家的小朋友选一份非常好的阳光少年报刊物，您也可以为自己为爱人来选一个好的

0: 护肤品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在这儿我们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因为好多的女士吧，化妆精心化好的妆，你就看石家庄今天这复杂的天气，你可能在淮安路上妆还好好的，完了再往前走几步，雨下过来之后就把自己的这个妆可能给搞花了，甚至是有的时候出汗就出花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长管隔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24毫升，基本上接近一个正装的这个量了，接近正装的量，但是我们只是给大家两支中样的价格，只要149块钱，149块钱。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说5周年庆，您光买东西我们不送您，那都不是我们的做法，再加赠一个化妆包， CPB 品牌的定制化妆包，做工非常的扎实，平常您放个口红气垫都很好用。所以啊，朋友们，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抓紧到爱商城来领券下单。其他的朋友现在在什么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刚才我们朋友问到的，如果要去石家庄火车站接人的话，该导航到哪里去呢？您还有好点子，速速发给我们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儿，各位欢迎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今天搭档配合的特别好，所有的问题都分分钟得到了解决。感谢大家刚才给打算要去石家庄火车站接人的好发来的这些路上的消息，好说的说太感谢了，还得是咱们交通台。你别走，别走，还有好多朋友发来的路线啊，也给您做一个参考。咱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叫做我若清风本薄凉，来听一下。
5: 去石家庄火车站。西广场上新生东路进去，东广场上从二环下来以后，直接都飞走最南口。西广场上北，东广场上南，别了别去啊，去了没进去。
0: 西广场向北，东广场向南，别了别去，去了你也进不去哦。再来听一下杰伦。
6: 接人是去东广场或者西广场，你问一下你被接的人是在东广场还是西广场。
0: 对，人在东广场你就去导航东广场，人往西广场你就往西广场啊。再来听一下海棠朵朵。
7: 可以去石家庄的京广东街或者京广西街。
0: 哦，对，京广东街、京广西街就是石家庄火车站周边非常重要的两条路。秋风矮雪的意思也是说，看看您所在您所要接的人是在东广场还是西广场，您直接导航去就可以了。感谢各位朋友啊，这个王先生也提示了说，西广场的地下停车场也挺方便的。好。还在听节目哈，把大家给您的这个消息都已经是收集完毕了啊。好也反馈说听明白了，说好了就去东广场走南二环。好嘞，你瞅瞅各位朋友 办事儿就是这么妥当啊，就是这么妥当。甚至各位好多朋友在回复的电影，在猜电影票活动当中，也给大家留言了，也给好出了主意。3616这位朋友说可以导航社会停车场。感谢啊，感谢！咱争取自己的幸运的同时，也不忘帮助其他的朋友。你看看。各位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链接当中来。今天给大家留的这道问题堪称是非常好答，因为刚才大家如果听节目的话也能够听到，我在跟听友在聊天的时候其实已经给了两个非常明显的提示，你就直接锁定那个答案就可以了啊。咱俗话有一句叫什么呢，就有在一有在二没有在三啊，啊没有在三，所以你就果断锁定，果断锁定就可以了。刚才这个张先生还说了，说还最近上班可忙了，都不知道去看什么电影。其实我们刚才也梳理了一下，最近这个暑期档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截至昨天下午的3点，2026年的暑期档的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50亿元了。像《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还有《八仙》，目前占据的是榜单的前三位。我还关注到有一部科幻冒险电影叫《群星闪耀时》，在明天会上映，讲的故事也很有趣，说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的途中突然遇到险情，被困在了引力场当中，跟地面失去了联系。在很危急的时刻，一条来自于1970年的神秘信号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会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他们觉得这种叙事的逻辑和脉络挺有趣的，也给您作为参考，叫《群星闪耀时》。另外再提示一件事啊，在这个周末，如果您安排自己下周行程的话，可以关注说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家知道平常周一是不开馆的，但是为了庆祝北京的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在下周一，也就是7月21号会免费开放一次，但这次参观只通过故宫博物院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预约啊！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预约，约满即止。而且在参观的当天，这个各个票务窗口是不卖票、不提供服务的，只能在网上约。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今天晚上8点登录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小程序去预约。简简单单也再次给好提供了信息啊，说认路的可以地下停车场接人，不认路的话，东西广场啊，就这么简单。好嘞，好，已经收到了各位发来的这个消息，也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若干方面的分享。
8: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
0: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分享，路上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明天再见啦。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烟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照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九九二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1: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3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知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3季，我们不见不散。
3: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票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1: 992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票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整点时分关注一组快报。由石家庄市人社局主办的梦想专列人才市集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及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7月30号和31号下午的2点到6点在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内继续举办。石家庄市及各县市区有岗位需求的50家单位参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验做法，河北三地五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衡水两项、雄安新区两项、石家庄一项。现货黄金7月23号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日内跌超40美元，报每盎司4089.69美元，年内累跌超5%。国内品牌金饰却连涨3日，周生生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258元，3日累计涨超40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暂列前三位。
0: 992整点导航。

0: 正在时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4号11时至7月25号11时，石家庄市井陉县、原市县、暂黄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继续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部、衡水、沧州、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度到18度，其他地区19度到25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明天夜间到26号，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保定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6号的夜间到27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0，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非得黑，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0: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1: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这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啊，我们也是开启了8月1号到2号带着各位去到山西藏山宝藏的景区去避免啊这么一个酷暑难耐的一个天气，那边呢只有22.5度，带着各位来一个清凉的周末之旅。当我们把这个消息发布出去之后呢，很多朋友呢都想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啊，所以说呢确实这个名额呢据了解已经是满了。原定的20组家庭的参加的自驾游，经过与这个景区沟通呢，我们又增加到了40个名额，但是啊这2天已经是全部爆满了。如果说您没有啊报上名的话呢，也不要着急，可以选择自己空闲的时间呢随时自驾前往。或者说啊您回复自驾游3个字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加入到我们的群里，后续呢有其他的一些安排的话呢，会持续的把这些消息第一时间发布给各位，期待着下一次的自驾游的活动带着各位出去玩了。我们这一次呢安排的是每个人啊专属的听众的价格是每人99.2元，包含了一晚的住宿、三餐的美食、景区的门票，还有来程的高速费啊也都包括了，还有晚上会举办篝火晚会，带着大家一起做游戏互动交流啊。我们也期待着8月1号和2号啊咱们呢在藏山啊清凉的一个景区里边去见面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记下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那今天是7月24号啊，距离活动结束只有7天的时间了。想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2个字加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听听音乐啊，猜猜我们的问题，给大家也准备了3个选项，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这个兑换券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最近热门的比如说巴仙啦、功夫女足啦，各位都可以去选择观看。票券的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啊。如果说您中奖了，那观影券的链接呢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您。每晚的8点，获奖的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都将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去公布，各位都可以关注一下。抓紧时间回复电影2个字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再来问问各位，上一次自驾游你去的是哪里，因为这个季节确实非常适合自驾出去游玩，时间自己定，行程自己选，自由自在的旅行相信呢是很多人想要的。今天节目呢继续啊给大家推荐咱们省内呢值得自驾游游玩的好地方。今天带大家去的依然是张家口，那今天呢不是张北了，而是张家口的上邑县。上邑县呢1/3呢是坝上草原的

开阔的坦荡，三分之一呢是霸下山地的林鹤幽深啊。所以这里呢就天然形成了一个空调房啊，相信呢非常酷暑难耐的时候，各位去到这儿会感受到那里的清凉。为什么它会那么凉快呢？因为呢上一县呢是位于咱们河北省的西北部内蒙古高原的南边，地处呢晋冀蒙三省的交界处，平均海拔就达到了1300米。因为它距离北京呢也不是特别远，大约是290公里，所以说呢很多的北京的一些游客呢会选择到这里来避暑。独特的地形地貌呢也将上邑县呢一分为二了，分成哪种呢？就是坝上呢是平坦无垠的高原的草原啊，天高气爽，那坝下呢是这个林茂森秀，这里呢山是绿的，水是清的，风是甜的，这你会感觉在这里，哎呦，这空气质量好的都想打包带走它了。去到张家口，那首先可能会想到的自驾的地方就是草原天路。那作为草原天路的西线的上一段，也是大家值得去观光游玩的。草原天路的上一段呢，也属于国家一号风景大道的重要的部分。它的西边呢是起上邑啊，那到内蒙古的星河交界的地方。它呢与这个张北段呢也是相连的，全程51.2公里。与东段不同呢，这里呢更像一条盘踞在群山之间的蛟龙一样，人少景美，不用排队，是很多人去到这个地方给它定的一个性质啊。你想一想啊，没有车马的这个喧嚣，只有风吹草地见牛羊的这么一个宁静的致远的感觉。如果说啊，你想感受这样的一个静谧的话呢，可以选择草原天路的西线的上一段啊。除了草原天路的自驾之游之外呢，各位也可以选择去到大青山的国际旅游度假区，这也是国家的4A级旅游景区，也被很多人称为是塞外小天山的美誉。为什么给它这么称呼呢？你看这边呢，林草的覆盖率达到了80%以上啊，有10万亩的原始的次生林，是绝佳的避暑胜地。而且呢，景区内呢有3000多亩的椴树林，是咱们河北省境内啊最大面积的了，而且呢还有3000亩的亚高山草甸，也是被很多人称为是空中草原。你想想啊，在这里拍个照片，或者说你驾着车沿着这条线路走那么一下，是不是感觉非常的给力呢？如果说啊你自驾去到了大青山国际旅游度假区的话呢，一定要打卡一下什么呢？就是它的玻璃吊桥。因为它这个玻璃吊桥不一般，它是横跨在两座山峰之间的，你想一想，脚下就是万丈深渊啊，非常的刺激。因为它这边的林草的覆盖率非常的高，所以说呢这里边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游玩的项目非常适合这里，比如说七彩的滑道，包括绿野的牧场，还有啊鹿苑马场，相信呢这也是很多亲子家庭选择到这儿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在这边呢配套设施也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它的一些庭院的酒店了也是不错的，你早晨呢可以看看云海，晚上呢可以看看星星啊，这种浪漫啊绝对会给你拉满的。

上一线的旅游资源呢也是非常多的，它的一些生态环境也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地方呢，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被称为华北版的天空之镜，叫做呢察罕淖尔国家湿地公园。察罕淖尔呢，它这个蒙语的意思呢就叫做白色之湖。据我们了解呢，这边总面积5400公顷呢，是咱们华北地区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那周边呢也分布着华北最大的10万亩的天然草场。你就想一想，这个湖面呢一望无际，是吧？天水相连，烟波浩渺的。你远远望去呢，真的就感觉啊，真的是不是就像在照镜子一样呢？因为这里呢的自然环境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一些鸟类啊到这里来迁徙，到这里来栖息，来生活安家。这里呢是国家重点的保护鸟类的栖息地，那数以万计的鸟类呢会在这里汇集，非常的壮观。那喜欢观鸟的朋友，喜欢摄影的朋友，也可以把这里做成自己的一个目的地之一。

刚才提到的两个景区呢，是基本上去到上亿呢会必打卡的一些地方。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个地方呢，可能相对来说呢比较小众一些，它呢是叫做13号村岩穴旅游基地。这个村子呢原来是一个贫困村啊，现在呢是蜕变成了省级乡村旅游的示范村了，也是打造了5馆3园2房1农庄的这么一个沉浸式的岩穴王国。这边的一些农耕的体验园啦，包括一些非遗的工坊啊，带着小朋友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传统的技艺，在这里呢可以边玩边学。当然了，边玩边学咱也可以边吃哈，当地的特产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比如说口蘑。有人说这口蘑为什么叫口蘑，因为它是就是张家口的那个口字，所以说叫做口蘑。还有柴鸡蛋，还有这个油面窝窝、油面鱼鱼等等啊，这都是啊坝上的非常值得吃的一些美食。微信平台有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啊，他说这个上亿的石林火山景区也不错的。嗯，确实这个算是一个地质奇观了啊。它这个地方的一个景点，你会感觉到是两种的气候。你看山顶呢是草原，山间呢就是这个石林，它这个海拔呢是在1800多米啊，就是你很难得的就是呢在这个1800多米的山顶上呢还有一望无际的一个空中草原。那相对来说上边就比较的不能说凉爽了，是比较冷了。你说到这个，我又马上想到一个地方，叫做鸳鸯湖的景区。如果说你想去露营，或者是想骑马、想越野、想遛娃的话呢，去到鸳鸯湖，它绝对就是那边全都覆盖了。它的面积也非常的大，那边有跑马场，有一些露营的基地，包括帐篷的露营基地，还有这个房车的露营基地，也是非常给力的啊。去到上亿了，这个夏天呢也非常的值得啊！你看草原天路的这种蜿蜒的壮美，还有这边的气候的凉爽，这都是大自然给馈赠的。所以说这个夏天呢，各位可以选择去到上亿啊，感受这里的风啊，感受这里的云，感受这里人们的一个热情的好客。另外也欢迎大家呢互动交流，上一次你自驾去的是哪里呢？感觉怎么样？吃到了哪些美食？看到了哪些美景？欢迎大家呢同步一起来更新一下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送给各位，一会儿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胖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九二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4: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很多朋友呢也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参与到我们的免费啊去赢取电影票的活动，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但是提醒各位啊，今天是7月24号，距离我们活动的结束也只有7天的时间了，咱们抓紧时间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参与到我们的哎听歌曲来回答问题的这么一个活动当中。
5: But if you could come a little closer，
4: 昨天呢我们也是选出了10位的听众朋友啊，其中有位朋友是叫做昵称是随风1976的张先生，是我们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特意呢连线了这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对这位朋友的一个采访啦。
6: 昵称为随风1976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的是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7: 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6: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7: 我姓张。
6: 活动是从我们7月份一开始就一直在参与吗？
7: 参与一周多吧。
6: 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7: 啊，一个同事一个朋友告诉的。
6: 把链接转给了您是吧？
7: 哦，对对对对。
6: 如果说借着您的这一份幸运气儿也帮我们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或者是您转

0: 返给哪个朋友、同事，您觉得是最合适的呢？
1: 我的工作群吧，别的没什么群，我。
0: 希望您也帮我们转发，邀约您的同事也一块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
1: 好的，好的，
0: 嗯，给您提前透个题，有一首歌叫《我爱你中国》，肯定熟悉吧？问问您，《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出现在歌词当中过吗？
1: 出现过吧，应该出现过，我感觉。
0: 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还有一个选项叫《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出现在歌词当中过吗？
1: 出现过。
0: 好嘞，这两个小小的提示之后，您再去看我们今天给您留的这个问题，我相信您就果断的知道该选哪个选项了。
1: 对对对对，
0: 那您收获的这两张电影票，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1: 还不知道呢，天天上班不知道演啥电影呢。
0: 现在，比如说有功夫女足啊，或者是军事题材的《四渡》啊，或者是这个儿童的小黄人
1: 四
0: 啊
1: 渡
0: 等等。
1: 看过了，四渡我们单位组织看过了。
0: 您自己之前爱看的电影主要是什么类型啊？有没有能给我们推荐一部的？
1: 好久都不看电影了，没有功夫看电影啊！天天上班，天天做牛马，哪有功夫看电影啊？
0: 那正好借着我们免费送给您的这两张，您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业余生活，让它丰富生动起来。
1: 行，
0: 嗯，
1: 谢
0: 好
1: 谢
0: 嘞，
1: 你。
0: 好，那张先
1: 好
0: 生，
1: 的，
0: 恭喜您，再见。
1: 再见，再
0: 嗯。
1: 见。

0: 再次恭喜你成为随风1976的张先生啊！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那今天呢，我们的问题呢是问问各位啊，就是在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曲当中呢，以下哪句歌词没有出现在歌词当中？一，我爱你青春蓬勃的秧苗；二，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三，我爱你雄伟的天安门。各位有知道的话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把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在下面的评论区。发送成功了之后呢，就算是您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8点，我们呢会去抽奖，也会把中奖的名单呢会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推文当中，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1: 2:30，
2: 992，半点导航。

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24度到31度；承德阴转多云，20度到29度；张家口多云，18度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28度，东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3度到30度；廊坊阴转雷阵雨，23度到30度；保定雷阵雨，22度到31度；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30度；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31度；邢台雷阵雨，23度到28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2度到30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5度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晴，19度到31度；郑州小雨，24度到32度；济南小雨，22度到29度。石家庄市14点 PM 二点五的指数为24 ，PM 十的指数为36，空气质量属于优。小莹子，她想问一下，说玉华路那边现在下雨了吗？节目之前玉华路是没有下雨的情况的啊，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外面有下雨的情况吗？各位帮忙给回复一下。ZYA 他说呢，还是喜欢晚上的大帽司机，激情四射，俺又来了。每个节目的那个风格不一样嘛，这个时候的节目就得娓娓而来。Mr. 超先生他说，大帽新石门客栈节目怎么没有了？那个月色掌柜没交房租呗，人家给收回去了。甭管是怎样的节目方式啊，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

0: 走两步，这一出汗就花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这个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场馆隔离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的福利就是 CPB 啊，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的两支，加起来是24毫升的容量。各位要知道啊，正装的37毫升呢，那真的是价格不菲的。但是呢，将近正装量的两支中样价格只要149元，你领券下单会更划算。而且这还没完，5周年庆呢，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的福利呢？是吧？今天下单的各位朋友啊，特意啊，我叮嘱了，加赠一个 CPB 的品牌的定制化的妆包一个啊。这次送的这个化妆包呢，做工还是非常扎实的，平时呢放口红、放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非常的方便，拿出去呢补妆也特别有面子，是吧？而且咱们呢都是这个溯源码可以查的，大家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码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的一个来源，非常清楚，买的也放心。所以说现在各位就可以抓紧来我们商城领券下单就可以了。那有人就说了，你看这个炎炎夏日是吧，困扰我们的，那除了美妆问题，那还有放暑假在家的小神兽们的呀，那怎么办啊？身为家长的大帽啊，各位发愁的这些事情我也有，是吧？我也确实会抱怨他们，是吧？老抱着手机刷短视频。今天呢，给所有的啊这个中小学的初中的家长啊，带来了暑期的阅读刚需的好物，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这份报纸特点就是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把全世界的正能量的新闻讲给孩子听了。你想想，孩子自己呢就能轻松的读懂，也不会费你们了，是吧？不光小同学们啊，我们在选品会的时候呢，992的主持人呢也都看得津津有味啊，甚至一度这看的都不想上节目了。就这么的忘我，我们爱商城的5周年的周年庆的这个超值的价格呢，只需要59元起。阳光少年报小学版两册是59元，大少年的初中版呢两册69元。当然了，也可以呢两套一起购买，大家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呢来选择购买，书籍样式再加上精美的封面的设计，携带也非常的方便。这样的话呢，你看暑假就不荒废了，这阅读呢也有东西了。那想让孩子呢少玩手机，积累作文素材，开阔眼界的各位家长朋友，可以直接啊无脑的锁定咱们的商城下单就可以了。跟各位也介绍一下这个阳光少年报，它呢是根据这个年龄段呢是分为小少年、大少年，也就是呢小学版和中学生版。那其中呢大少年是春夏合订本，那对于九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来说呢，也可以作为小初衔接的这么一个工具书了。那提前呢做好一个跨学科的训练。那这一套的合订本呢，近700篇的新闻故事呢一次性的全部收录了。你看上半年的国内大事儿，还有前沿的科技、传统的文化、榜样的人物，还有环球见闻，全覆盖了。孩子们呢可以随手摘抄，就能用在比如说周记了、考场的作文当中，会彻底的解决就是写作文素材非常老了，或者说没有内容比较空洞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说暑假出门旅行回老家携带呢也非常方便，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 晨报时想听听早高峰。

0: 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乐行快报。
2: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为了完整记录山巅朝暮云海胜景，向全网游客传递古武当山独有的山水风光，邯郸古武当山景区正式面向全国发起日出云海观察员的招募，要求呢是长期驻守山顶，第一时间拍摄直播云海与日出实况，把古武当山不为人知的仙境风光分享给全国网友，发掘山野美景，传递太行山水的魅力。税前呢是10000元，完整拍成之后30天呢全部工作任务活动结束统一结算发放。2026第四届王母文化节将于8月1号至8月30号盛大开启，沉浸式开启西游 NPC 互动、趣味网红小游戏、地道平山特色美食齐聚景区，一站式解锁沉浸式仙宫游玩的一个体验。据故宫博物院消息，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群众文化的一个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号免费开放1天，8点半开馆，下午4点停止入馆，晚上5点闭馆。故宫博物院表示，此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号的晚上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呢，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的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7月23号，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摩天轮焕新归来，4元钱就能坐上去俯瞰西湖。开放首日一早，游客就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介绍，摩天轮保持4元价格不变。当地时间7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近日在四川阿坝，罕见完整圆形双彩虹凌空铺展，将村落温柔环抱，四周青山层叠，草木苍翠，山野风光清新治愈，圆满的双红的绝美画面，寓意圆圆满满，一眼望去心旷神怡。
3: Everybody hands up！
1: 生活的压力，
3: 说句再见。
1: 工作的重担，
3: 下周再续。
1: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3: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3: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3: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 992旅行小作文，
3: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微信平台 ZYA， 他说呢，大茂我得帮你更正一下子啊，我这名字呢是，你看我的名字是亚松的汉语拼音啊，你仔细看看我的名字你就看明白了。对，你说英文的我哪看得懂啊。好了，以后就叫你亚松了，感谢你的互动。我也想问问你啊，我们那个电影的活动有参与吗？自驾游的活动你报名了吗？今天晚上的8点钟呢，我们会来抽取今天的中奖的10位的参与到电影票的去争取的活动当中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然后呢回弹的即时新闻帖子中呢，你去听听这个音乐，然后呢回答我们准备的3个问题，三个选项啊，你把这个问题呢直接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也期待着今天晚上啊各位能中奖获取我们的2张电影票。我们也感谢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的影院的兑换券。

现在呢是暑运正当时啊，但是呢出门在外呢难免会遇到一些糟心的事儿。今天呢下半时段呢会盘点两件最近闹得挺热的出行的新闻，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卧铺的车厢里，这个下铺底下的空间到底归谁，这么的一个问题。你看呢，就在7月20号，有网友呢就发视频说呢，说你看这个一位女士呢想把大行李的这个行李箱呢是塞到下铺的这个床底下，那下铺的旅客呢他不乐意，两个人呢就吵起来了，那网友们呢就吵成一锅粥了。那有人说呢下铺底下就该下铺优先，也有人觉得呢这是公共空间，那不得先到先得吗？那就是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专门问了12306的客服，人家答复的很明确啊，说呢目前呢并没有规定下铺旅客可以独享铺面下方的空间，那其他旅客呢也可以放行李，那出了问题呢可以找列车员协调。但是呢你看这里边就有一个小坑了啊，得提醒各位，你看2023年的12306呢曾经回复说呢，说这个下铺使用权呢仅限购票乘客，那更多呢是指铺面本身，你看你买了下铺了，别人不能随便坐上你的铺上，但铺面下方的行李空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归属，还属于公共空间。所以说呢有的人就支招了，说你看如果说你买了下铺了，那放行李之前呢跟人家打声招呼是吧，你看我箱子呢放您铺底下一会儿啊，不影响您的休息吧。其实就这一句话的事儿，大部分人呢都能接受啊，因为出门在外嘛，互相体谅呢比争个输赢是更重要的。其实可能就是缺乏了一些简单有效的沟通了啊，导致这件事情的矛盾就出现了。你看一场争吵因为一个箱子的摆放，这趟行程是不是就不开心了呢？有的人甚至还会大打出手，那是不是就影响了你后续的一个行程了呢？总之来说，和气生财是吧，咱们一定要是吧安安稳稳的，咱们多交流多说那么几句话，可能事情就解决了。咱们再说第二件事情吧，这个事情呢最近也闹得挺大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关注到了，就是 1.5 万元机票退票只退了432元这件事情。咱们再回顾一下这件事情吧，这个呢也是发生在世界杯期间的，林先生呢是携程的黑钻会员啊。具体有人问说，哎，这个黑钻会员到底什么资格才行啊？你查一查就知道了，反正得花不少钱，得坐不少次飞机呢。这位林先生呢，他这次呢是花了15217元买了北京飞纽约的机票，干嘛呢？他是准备去看世界杯的。但是呢可能突然工作上有事情了，行程要发生变动了，他呢就提前3天退票，结果呢退了432块钱。15217元买的，最后到手432元。你想想这给谁的谁能开心呢？然后呢我就仔细看了一遍这个报道啊，说这个机票呢展示页面呢显眼的位置呢只标注了价格，那退票限制呢是用小字写着，就是仅部分税费可退。如果说你不点进去呢，根本不知道这张票呢是起飞前后都不让退的这种铁板票啊。而且呢同一航班啊，比他这张贵400块的票呢就能退1500块钱，到400块钱这个差价，各位你想想那谁能接受得了，这个信息差就太大了。然后呢就有记者呢就去询问一下这个携程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问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携程就说这是呢国航的规定，就把这个皮球呢踢给国航了。那国航知道这个事儿呢之后就说，你哪儿买的，你哪儿问啊，这你不能问我呀，就来回踢皮球了。然后呢也咨询了一些相关的律师啊，因为确实大茂的这个人脉非常广啊，也有律师的朋友就问了一下子，人律师说了，说这个平台呢用小字儿呢标注关键的一个限制，会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是吧，你看提前3天退票扣掉97%的票款，这也偏高了是吧，也是不能说偏高了，是非常高了啊，而且是偏离了这个阶梯费率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边界了。
但各有各的说法，目前这件事情呢还是在沟通当中。通过这件事情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啊，确实有的时候咱们不能说咱们完全没有责任吧，咱也得多注意看看他们的一些细节。买机票的时候，特别是国际机票这种高价票，一定得点开退改签的规则仔细看一下，不要嫌麻烦是吧，省的那都是大钱。如果说发现限制条款藏得太深，可以当场截图留证，便于后续的一个维权。

0: 好了，刚才提到的两件事情呢，也供大家去参考，也为自己后续的一些旅行当中呢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呢，咱们提前呢稍微注意一下子啊。都阳光还在。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到石家庄市的野生动物救护基地。最近呢，他们呢有一些事情，咱们来分享一下。最近呢，石家庄市的野生动物救护基地呢，是在石家庄市动物园内呢，组织野生猛禽集中放归活动。据了解呢，一共有6只经过专业救治、野化训练达标后的国家二级保护猛禽是重返山林，包含了红隼3只、红角隼1只、赤腹鹰1只，还有游隼1只。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本次放归的这个猛禽呢，均为野生救助伤病个体，也是存在翅膀外伤，包括体力透支、撞击受伤等一些情况。他们呢，也是第一时间呢，会被送到了这个石家庄市动物园的野生动物救护基地了。那基地的救护团队呢，对他们呢也是开展了外伤的清创，包括抗炎的治疗，也有科学的这种饲喂以及野化的捕食的训练，也是确保了他们全部的个体呢没有伤病，可自主的捕猎，适应野外环境之后呢，选择了一个石家庄的这个动物园周边适宜的山地，是开展了科学的放归。刚才提到的，你看红隼、红角隼，包括赤腹鹰、游隼呢，都是属于咱们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在石家庄市区以及周边县区呢，是较为常见的，每年呢都有大量的个体需要救助。那这一次呢，针对性的选择开阔山地作为放归的点位呢，也是契合了猛禽高空捕猎的这么一个生存的习性，最大化的提升了野外存活的概率了。
1: 很远的地方，你在心上，我在远方，相信你也是。
0: 石家庄市动物园呢，作为全市官方的野生动物救护阵地呢，常年呢是承接猛禽，包括水鸟、陆生、兽类的。

0: 一些救助工作，也是先后成功的救护了黑鹳等一些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据了解呢，下一步呢，基地呢也将持续的完善猛禽野化驯养的设施，常态化的开展集中放飞的科普活动，同步呢面向市民呢去普及野生动物的保护法，也是引导咱们呢发现受伤野鸟的第一时间呢可以联系专业的救护机构，不要私自的去捕捉饲养野生猛禽啊，共同守护区域性的生物的多样性，
1: 成长
0: 就不让各位私自的去捕捉，包括饲养也是为了你们好，是吧？你以为那是小猫小狗呢，是吧？也是不是小鹦鹉之类的，那都是猛禽啊，那很厉害的啊！大家不要说就觉得，哎呦，我出于我的爱心爆发了，我先养养它吧，那可能啊非常危险，反而是对它也不好，对你也不好啊，需要注意一下。

0: 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你上一次自驾游的目的地是哪里？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我去的是秦皇岛的阿那亚。自驾去那儿，如果说从石家庄出发的话呢，那得走5个半小时呢。我相信你肯定是打卡了故都图书馆，包括海边的礼堂，是吧？那边确实是出片儿。但是我觉得最惊喜的可能就是他们社区里的那个艺术展和一些书店啊。在那住2天啊，看看海，发发呆，喝喝咖啡啊，我觉得手机你都没空刷了，很让人羡慕啊。各位，如果说你最近没有说特别长的时间去远途的去自驾游的话呢，可以选择去到山西的藏山风景区。我们呢在8月1号和2号会组织大家去到我们的藏山风景区，去那边去游玩，每个人是99.2元，非常的合适，包含了这个三餐，还有一晚的住宿，还有所有的门票，包括去程的一个高速的费用。确实啊，报名非常火爆，原定我们是20组家庭参加自驾游呢，然后呢爆满了，后来呢又跟景区说沟通说，哎呀太旺了，人太多了，太积极了，太热情了，又增加到40个名额，但是昨天也已经全部爆满了。所以说很多朋友都留言说很遗憾啊，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去出游，没有关系啊，各位呢也可以找自己空闲的时间，也可以随时的自驾前往，因为从这儿，从咱以石家庄为例吧，到山西藏山那边呢也就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车程就到了，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旅游2个字啊，或者是自驾游3个字啊，也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后续有我们的自驾游的最新的信息的话呢，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群里发布，包括节目当中都会去说的，各位可以争取在下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一起快乐出发，乐行天下。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992及时好运今天上午8点的开奖号码吧，正序是189，倒序是981。那本时段呢共有4位朋友中奖了，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呢是125元。今天晚上的18点呢，奖金是又到了500元了，好运等着各位，没有参与的朋友赶紧参与，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发送好运2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都是可以的。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此外也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去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路况2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点57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

0: 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10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4号的11点到7月25号的11点，石家庄市的井陉县、原氏县、藏黄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的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力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08分也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达到20到40毫米，局地达到每小时60毫米以上，以及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可能会达到10级以上，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4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5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明天夜间到26号，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保定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6号夜间到27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河北省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星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迎集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创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3: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我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各位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时间过得真快，今天已经到了周五了，明天大家就开始休息了啊，明后两天的时间。当然今天是7月24号，还有一个时间节点真的也挺快。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因为最近这两天吧，大家关于这个我们的自驾游这个活动咨询的朋友都特别特别多，我们在这儿也特别这个抱歉的要跟大家来说，因为我们在活动从前天开始招募，大概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我们一开始是准备招募20组家庭，但是因为报名人比较多，我们最终跟景区确认完了，我们争取到了35个家庭啊，35组，然后也同样不到半天的时间，我们全部都报满了。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在8月1号、2号，我们这一次山西藏山的两日自驾游的活动就已经报名截止了，但是大家假如说还想跟我们去自驾游，您可以再稍微再等一等，或者是大家想要去到这个地方，想要去到藏山去旅行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藏山到底那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到那儿转一转。我们最近这两天呢，第一是给大家争取更多的优惠，更多的福利，比如说是听河北交通广播992节目去到那儿的，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优惠，或者是除了这个8月1号2号，我们后续应该也还会再组织大家去自驾，那具体的时间我们还在商定当中，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哈。也特别感谢这么多的朋友一直支持我们的自驾的活动，支持我们992的活动。当然也从侧面想跟大家说，以后我们只要搞任何的活动，大家就要第一时间来参与报名啊。当然唐山有哪些这个好吃的好玩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您回复一下自驾游啊，可以看看我们那个推文，但是现在报名肯定是报不了了啊。他在最近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些演出，像每天早上的9点钟会有这个乐游唐山的一个演出，包括一些这个古风的情景剧，是瀑布水景的遇见，还有一些快闪的活动啊，包括还会有一些 NPC 的活动，还有一些这个刀扇舞的活动。那当然这一次只要跟着我们去自驾的朋友，这些都是能够感受到的哈。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呢，还有一个时间节点，今天到了7月24号，我们参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我们免费请大家看电影的活动，现在倒计时剩7天的时间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记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即电影加消费活动正在火热的开展当中，还有7天的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专区当中了。每天我们会为大家来准备一段啊电影的插曲或者主题曲，会给大家来出一道题啊，您将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算参与成功了。当然这是我们为大家降低难度哈，会给大家3个选项啊，每天晚上的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啊，从前天我们就升级了啊，这个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的影院的兑换券。因为之前我们是每天抽取5位，结果每天大概有600到900位朋友一直在参与，就觉得大家都在呼吁说，哎呀，能不能增加人数？增加人数，我们在最后10天的时候，我们增加到了10位幸运的朋友。当然，这个影院这个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啊，观影的时间可以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31号。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行了。在昨天晚上8点钟我们为大家更新的题目是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啊。这个题有点难度哈，以下哪句歌词没有出现在歌词当中？以下哪句词没有出现在歌词当中？一，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二，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三，我爱你雄伟的天安门。您将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回复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当中就可以了。接下来那大家就认真来听一下《我爱你中国》。

0: 西洋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1: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0: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1: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为大家刷新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7月23号的晚上，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迎来了焦点对决，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展开对话。经过5局的苦战，中国女排是3-2逆转战胜对手，成功晋级到4强当中。比赛开局阶段，中国女排进入节奏偏慢一些啊，一传稳定性不足，以15-25先失一局。及时调整状态的中国女排在第二局稳住阵脚，攻防两端明显回暖啊，队伍顶住了对手的反扑，在关键分的争夺当中也是把握住了机会，以25-23险胜啊，顽强的扳平了大比分。乘胜追击的中国女排在第三局持续发力，拦网和反击的效率也是大幅的提升，以25-20再下一城，大比分2-1实现了反超。第四局美国队加强了发球的攻势，中国队一传出现波动，25-17美国队扳回了大比分。决胜局中国队开局2-5落后，随后啊，球队顽强地追成了6-6。关键时刻，中国女排多次拦住了美国队的强攻，15-13，最终锁定了胜利，成功闯入到了世界联赛总决赛的4强。那要恭喜中国女排！在明天的时候，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对阵的是土耳其女排。北京时间的7月23号，亚洲排球联合会公布了爱之名古亚运会排球项目小组赛的分组结果，中国男女排将分别于小组赛当中迎战劲敌。来看一看，参加爱之名古亚运会男排的16支参赛队分为4个小组，分别是 A 组的日本、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B 组的伊朗、印度尼西亚、泰国、吉尔吉斯斯坦， C 组的卡塔尔、印度、越南、中国香港和 D 组的韩国、中国、中国台北以及菲律宾。女排共有14支参赛队，其中 A 组是日本、印度尼西亚、尼泊尔， B 组是中国、哈萨克斯坦、菲律宾， C 组是泰国、中国台北、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和 D 组的越南、韩国、中国香港、卡塔尔。根据赛程，爱之名古亚运会室内排球比赛将在9月16号到10月4号举行，赛场分别位于日本的爱知县啊，在当地的中央综合体育馆以及小牧市的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等。同样在昨天下午，男足和女足的赛事分组抽签结果也揭晓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与阿联酋队、伊朗队和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和菲律宾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以及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本届亚运会男足的比赛将会在9月15号到10月3号进行，共15支球队参赛，分为4个小组，各组前2名晋级8强。女足的比赛将在9月14号到10月2号进行，共12支球队参赛，分为3个小组，各组前2名以及成绩最好的2个小组的第3名晋级到8强当中。同样再说一下，这个中国女足是跟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同分在 G 组当中。其实现在算算时间，今天已经是7月24号啊，距离比赛9月份啊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啊，希望他们也都能够好好的去备战，能够在比赛的赛场上都能够获得更不错的成绩啊。我觉得尤其是中国女足啊，大家应该都见证过他们的实力了，中国男足真的需要更要加油了啊。

0: 京时间的15:2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921阳光体育。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发过来说，哎，你们那个自驾游招满了是吗？也再次这个也提示大家，我们的在8月1号、2号，我们准备带领大家去到山西的藏山自驾游。确实这个活动非常的诱人，因为市场价差不多下来得500多块钱，因为是包含了这个三餐，还有景区的门票，以及去程的高速费，还有这个一晚的住宿啊，总共我们是收99.2元啊，992嘛，收99.2元。所以我们的活动在用1天半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招满了。其实，在昨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咨询，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我们的第一组已经出发，哈哈，已经出发，现在正在统计的路上哈。这个马上，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策划一些这个到达现场的一些活动。到8月1号的时候，我们会在当天出发；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到达这个山西藏山景区，下午的时候我们会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来进行直播啊，大家到时候大家也欢迎在直播间当中来看看我们这个活动到达这个景区之后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啊。当然您也特别想去到这个景区的话，您也可以把您的需求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现在也在跟景区在争取更多的我们992的听众到达那个地方之后包括吃包括住的一些优惠啊。好了，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欢迎大家。
1: 下午3:30，
2: 992半点导航。
0: 992半点导航。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10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上午的11点到明天上午的11点，石家庄市、井陉县、原市县、藏黄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的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的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另外，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08继续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啊，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的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4到31度，承德阴转多云20到29度，张家口多云18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2度到28度，东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23到30度，廊坊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保定雷阵雨22度到31度，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30度，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31度，邢台雷阵雨23度到28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2度到30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度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5度到31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晴19到31度，郑州小雨24度到32度，济南小雨22度到29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18， PM10 的指数为29，空气质量为优。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九九二爱商城五周年庆典啊要开始了，活动期间在首页直接就可以领取超值的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享受到优惠，更有限量的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要9.9元起，更多的好物尽在九九二爱商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666就可以了啊，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0: 将近正装量的两支中样的价格，哎，我们爱商城只需要149元，领券下单，刚才提到会有一个50元的一个优惠券呢，啊，会有组合的礼包，所以大家下单会享受到更多的优惠当中啊。这还没完啊，当然这个5周年的店庆，当然还会有一些加赠的福利。今天下单的听众，我们特意要加赠一个 CPB 品牌的定制化的一个化妆包一个啊，这次送的这个化妆包做工是非常的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拿出来补妆就特别有面子，并且我们都是这个溯源码可以查的啊，绝对保证它的品质。大家收到货之后直接扫码这个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够查到产品的全链路的这种来源，清清楚楚，买的放心啊。当然啊，这个夏天困扰我们的除了美妆的问题，还有放暑假在家的小神兽们。各位家长最发愁的就是，哎，暑假孩子总是抱着手机刷短视频。哎，今天要给所有有小学、初中的家长带来暑期阅读的刚需好物《阳光少年报》。哎，我们家就有啊，2026春夏的合订本。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跟语言，把全世界的正能量的新闻讲给孩子听，孩子自己就能够轻松的读，不费爸妈啊。不光小同学们，我们在选品会的时候，这个很多的我们的主持人也都看着津津有味啊。爱商城5周年超值价仅需要59元起，《阳光少年报》这个小学版的两册是59元，《大少年》初中版两册是69元，也可以两套一起买啊。你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来选择购买哈。书籍的样式非常非常的精美，当然大家携带也很方便。暑假不会荒废哈，阅读是有干货的。想让孩子少玩手机，积累作文的素材，开阔眼界的家长直接锁定我们的商城下单就可以了。阳光少年报呢，根据年龄段分为小少年跟大少年，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小学版跟这个初中版嘛，啊，小少年、大少年，也就是这个小学跟初中，其中大少年的春夏合订本，对于九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来说，可以作为这个小学到初中的衔接的一个工具书啊，提前做好一个跨学科的训练。这套合订本近700篇的新闻故事，一次性都全部收录到其中了。上半年国内的大事啊、千年的科技啊、传统文化呀、榜样人物啊、环球见闻，都全都是覆盖的。孩子随手摘抄就能够用在周记啊、日记啊、考场的作文当中，彻底解决作文素材老旧、内容空洞的问题。当然还有这个假期出门旅行回老家啊，轻便好携带，车内啊、酒店住宿、睡前碎片的时间随意翻看，远离电子产品，守护孩子的视力。很多学校的老师都是主动推荐的，长期阅读能够拓宽孩子的这个格局，培养思辨的能力，紧跟新课标实施的考点哈。整套的春夏合订本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也再次说一下，《阳光少年报》小学版两册是59元，《大少年》初中版两册是69元。哎，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当中来进行下单购买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五福临门是哪五福？过年家家户户都贴福字，还爱说五福临门。哎，这五个福气到底指哪五个呢？集齐了真能召唤好运吗？
4: 其实啊，这五福临门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吉祥话，它大有来头，源头就在咱们古老的经典《尚书洪范》里。真正的五福是：第一福寿，就是长寿；第二福富，代表富贵安康；第三福康宁，说的是健康又安宁；第四福优好德，这可是关键，意思是要喜好美德，品德高尚；第五福考中命，指的是能平平安安无病无灾的善终。这里有个冷知识，古人特别看重好德，他们认为培养好品德才是获得其他四福的基础，要是没有好德行，富贵啊、长寿啊，说不定反而会变成麻烦呢。 而且考中命这个福气特别实在，就是希望人生能有个圆满的句号。所以说五福啊。

0: 体现了咱们老祖宗对幸福生活的全面理解，物质生活要富足，身体要健康长寿，精神世界要追求美德，人生的结局也要圆满，这可不光是祝福，更是修身齐家的大智慧啊。
1: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2.2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有朋友问到了，说阳光少年报怎么定啊？您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回复666就有一个回弹啊，就是我们爱商城的回弹，您下单就可以了，进去下单，但是需要先领券啊，有这个券会更优惠一些，因为我们现在是992爱商城五周年的庆典，会有一个50元的优惠券的组合，您领了之后，您下单之后，它就会直接给您减掉的啊。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物哈，确实《阳光少年报》挺适合孩子去看的啊，因为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这个家里边说，哎呀，这有的时候给他们准备一些绘本，稍微大一点说，哎呀，小朋友就不看了啊，小学生就觉得我看这个太小儿科了，但是那些大厚的那种书呢，又没有插图什么，他们又不愿意看。《阳光少年报》它也很短，里边有很多的时事，也非常的有趣哈啊。出行不便说992特报团还有吗？一会儿我们在4点钟的时候，就是992特报团，您可以随时来关注啊。当然，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关注一下我们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啊。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进行了新一轮的抽奖啊，一共是有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音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的影院的兑换券。这个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这个电影票。但是我们的活动是到7月31号就截止了，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每天会为大家来准备一段电影的插曲或者是主题曲，听音乐来答题，会给大家3个选项，是我们降低了这个难度哈。您只需要在评论区当中，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啊，来回复您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获奖者张先生。
1: 昵称为随风1976的朋友，恭喜您在我们昨天晚上的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0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的是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先生您怎么称呼啊？
2: 我姓张。
1: 活动是从我们7月份一开始就一直在参与吗？
2: 参与一周多吧。
1: 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啊，一个同事一个朋友告诉的。
1: 把链接转给了您是吧？
2: 哦，对对对对。
1: 如果说借着您的这一份幸运气儿也帮我们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哪个群或者是您转给哪个朋友同事您觉得是最合适的呢？
2: 我的工作群吧，别的没什么群。我
1: 希望您也帮我们转发，邀约您的同事也一块参与我们的游戏互动。
2: 好的好的。
1: 嗯，给您提前透个题，有一首歌叫我爱你中国，肯定熟悉吧。
2: 嗯，
1: 问问您，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出现在歌词当中过吗？
2: 出现过吧，应该出现过，我感觉。
1: 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
2: 啊、
1: 还有一个选项叫、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出现在歌词当中过吗？
2: 出现过。
1: 好嘞，这2个小小的提示之后，您再去看我们今天给您留的这个问题、我相信您就果断的知道该选哪个选项了。
2: 对对对对，
1: 那您收获的这2张电影票，您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还不知道呢，天天上班不知道演啥电影呢。
1: 现在比如说有功夫女足啊，或者是军事题材的四度啊，或者是这个儿童的小黄人啊等等。
2: 看过了，四度我们单位组织看过了。
1: 您自己之前爱看的电影主要是什么类型啊？有没有能给我们推荐一部的？
2: 好久都不看电影了，没有功夫看电影啊，天天上班，天天做牛马，哪有功夫看电影啊？
1: 那正好借着我们免费送给您的这2张，您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业余生活，让它丰富生动起来。
2: 嗯，谢谢。
1: 好嘞，好，那张先生恭喜您，再见。
2: 再见，再见。
0: 谢谢我们特别实在的张先生啊。哪有时间哪、天天上班啊，这个时间总是有的啊。那确实有的时候大家这个等下班之后呢，总想着说，哎呀，我就上了一天班也挺辛苦，回家就想就躺在床上，我躺在沙发上，哎呀，刷刷手机。但真的有的时候你下了班之后约上一个朋友，或者中午的时间你要看对了这个时间点儿， 因为有的电影大概就一个半小时，那现在午休的时间应该是到两点半就是在上班，所以你可以中午到11:45下班之后，正好附近有电影院，直接就过去，12:00多有，然后看完之后再出来，那个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就感觉这一天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的长。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一个星期过得为什么感觉都特别特别快呀？这个有人就说了，说因为你每天在过的这个时间好像都在重复，你每天的工作好像都在重复，所以你感觉不到这个时间，它其实是会。他在慢慢的走，但是你感觉到的时间是那种特别快啊，因为你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你接下来你要干什么啊，所以说要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要增添一些加点料啊，你比如说带着大家去看看电影啊，带着家人去看看电影，出去吃顿饭呢 啊跟朋友一起约约出去跟着我们自驾游啊，其实这都是一种让我们丰富生活的一种方式。当然了，还有大家可以趁着周末的时候多运动运动啊。你看我们这个一直在说这个孩子天天在家里说你怎么天天在家看手机怎么办，买这个阳光少年宝多看一看，每天那个新闻都是不一样的哈。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会发阿拉伯数字666就行了，这是一种。还有的我们同事有这个在说，孩子一开始也不愿意运动，开始干嘛，后来在跟楼下的小朋友们开始踢足球，现在踢着踢着真的就来兴致了，说这个一个星期之后，现在每天你只要不叫他，他在外边能踢上4小时，就天天在那玩啊。就是运动的时候能够分泌很多的这种多巴胺啊。当然，这个季节的时候，尽量大家在白天的时候啊，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要做好补水的工作。所以很多的朋友，那更多的会选择一早一晚啊出去跑跑步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跑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心跳越来越快，喘气越来越急，脚步越来越沉，这就是力竭的现象。其实在马拉松比赛当中也叫撞墙期。为什么会力竭呢？力竭不是没有力气这么简单，而是身体为了保护你按下了暂停键。其实跑步主要靠这个糖原，就是它储存在肌肉跟这个肝脏里的碳水化合物来功能。当糖原耗尽的时候，身体转化成转向燃烧脂肪，但脂肪功能速度很慢呢，它跟不上跑步的这个需求，就会像这个汽车的这个油箱见底儿，长时间高强度的奔跑，大脑会主动下调信号输出的频率进行自我保护，随着这个配速的加快，氧气供应不足，肌肉进行这个无氧呼吸，这个过程会产生这个乳酸在生理的条件下会分离出这个氢离子，氢离子会干扰钙离子的释放，导致肌肉没有办法收缩，就会出现，哎，你越用力，你的这个腿脚就像灌了铅一样的这个情况，那该怎么办？首先，大家一定记住，出现这种状况要主动降速，感觉你腿沉的时候，要主动把配速降低，而不是硬扛，或者是啊，改跑为走，啊，这个实在坚持不了，那就停下来啊。当然还有一个，这是降速，第二个就是补充能量，要喝运动饮料，补充水、热量和电解质，当然也可以吃一些能量胶，并配合喝水，或者吃一点容易消化的食物，香蕉，香蕉是很，在尤其在运动的时候补充体力，您发现，你不管是打乒乓球，有时候大家习惯去看这个孙颖莎打乒乓球结束之后，永远要先吃根香蕉啊，补充能量是很快的啊。当然还要储备糖原，在跑长距离或者是比赛前2-3天多摄入一些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米饭、面条，增加肌肉糖原的这个储备。其实通过我们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大家应该也知道，在最近这2天的新闻当中，大家也都能够看到说，西班牙队在这个踢决赛之前改掉了以往的这些油炸的一些食物，什么这个奶油多的一些食物，改成了什么样的？改成了一些大米饭啊，还有红薯配米饭，因为它属于快碳啊，储备糖原嘛，而且它能够很快的补充你的能量啊。当然还要开展长距离的慢跑，每周一次啊，速度慢一点，距离长一点，以刺激肌肉当中的这个线粒体的数量和体积的增加，让你燃烧脂肪的效率会更高，从而节省糖原。当然了，还有这个开展节奏跑，以能坚持跑1个小时最快的配速跑20到40分钟，让身体产生乳酸啊，然后提高乳酸转运蛋白的活性，让身体学会一边产生乳酸一边清除，缓解 力竭的现象，所以说它其实真的是可以练出来的啊。当然还可以开展一些交叉的训练，开展骑行啊、游泳啊、健身、平板支撑等多项的运动，就能够避免跑步的时候重复性的肌肉损伤，给关节放假啊。游泳啊，椭圆机，大家在健身房里面都能见到，这种低冲击的运动能够保持甚至提升我们心肺耐力的同时，让膝盖和我们的脚底的筋膜得到恢复啊。所以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这个循序渐进的哈。刚才呢，这个我们这位张先生啊，采访的这位张先生说了，嗯，哎呀，天天上班，不想上班，马上这个周五就来了，在周末的时候啊，你已经获得电影票了，跟着家人去看看电影啊，或者是哎，周末的时候一大早上起来跑跑步，运动运动，您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3: 石家庄自驾两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河捞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3: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7: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遇见你真好说，这个石家庄今天限号吗？限什么号？不限号啊，这个要提示一下，这个限号的是我省的邢台市啊，当然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验做法，我省三地五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衡水两项、雄安新区两项、石家庄一项。
2: 由石家庄市人社局主办的梦想专列人才市集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7月30号和7月31号下午2点到6点在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内继续举办。
1: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升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
2: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十方面主要任务。
1: 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表现亮眼，其中国产动画影片《八仙》在上映后票房和口碑持续走高，以观众满意度 87.1 分居暑期档及2026年目前调查的首位。
2: 我们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呢，是从今天的下午一直到27号，全省都是多云转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可能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
1: 我们再继续来看到的是
2: 气象风险方面的提示。我们来关注啊，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十点的时候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预计呢，从今天的上午十一点到明天上午十一点，石家庄市的景行县、元氏县、藏黄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新都区、邯郸市的武安市歙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可能因为局地短暂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 我们再来看11:08省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和渤海海域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20到40毫米的雨量，以及每小时局地60毫米以上，雷暴大风出现在8、9级，局地是10级以上，那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请一定要做好防范。
2: 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发布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中呢，唐山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

0: 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4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3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是12到18度，其他地区是19到25度。
1: 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石家庄西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临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
0: 明天夜间到26号，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唐山南部、保定南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26号的夜间到27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24号周五，我省的邢台市周边的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5和0，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2: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啊，北京时间的16:06，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0: 咱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你能不能分辨出来我哪天是喝了咖啡，哪天没有？
1: 今天应该喝咖啡了吧？
0: 对，就状态就反差这么大，是吗？
1: 对，反正我是每天都要喝，我每天都喝，我只是喝一杯、两杯还是三杯的差别。
0: 难怪你状态一直都很好，我就觉得。我这个状态就跟李白一样，就是我这个状态怎么样，完全取决于我有没有喝酒，我的这个诗意大发到什么程度。
1: 喝咖啡。
0: 抱歉，我们还在视频直播。那我们视频直播平台呢是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今天咖啡就喝了一杯不多，但是为什么现在口误以及就亢奋的状态，是因为刚刚喝完。
1: 刚刚喝完，就是咖啡因加成是吧？
0: 对。
1: 我今天是喝了两杯，我一般就是一杯到三杯之间。
0: 你不喝咖啡是什么样子？
1: 我没有我这个状态。
0: 是吗？
1: 没有不喝过。
0: 没有人见过你不喝咖啡。
1: 没有不喝过。
0: 我们在这儿好像把咖啡说特别神一样啊，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我们的好状态，能够影响到大家，希望大家非常嗨。
1: 从小就喝是吧？小的时候家里面这个条件比较差。亲戚朋友呢，然后送两罐咖啡，然后我父母吧说你这个咖啡啊，你就得晚上喝，就是你晚上因为学习嘛，然后说你晚上这个喝完以后的话，你可能就是是不是睡眠质量更好？然后小的时候就把这个咖啡当做一个这个补剂，然后晚上的时候喝，后来发现越喝越不困，越喝越不困。
0: 那还有没有就是学习突飞猛进？
1: 那倒没有，
0: 妈妈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个好东西，就开发了智商。
1: 那倒没有，主要就是喝完以后就是抗体产生了，就发现就是怎么喝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用了。
0: 但是不喝又萎靡不振是吗？
1: 所以就开始天天喝。
0: 哎，大家有什么就让自己精神焕发的好方法啊，健康的好方法可以说一说。我们其实聊咖啡，咖啡虽然成瘾，但是它是健康的成瘾东西当中唯一的一类，就是可以健康成瘾的。
1: 开个玩笑，就是我不喝也没事儿，是吧？愣要是今天要不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反正
0: 就是这个人就是比较文静一些，
1: 对，就是可能比较平和一些，
0: 对，
1: 比较 nice 一些，
0: 比较 peace 一些，
1: 对，
0: 喝完之后就可能就比较突突，就心脏比较突突，
1: 就是如果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不是有也有就是个别的朋友是不是咖啡因不太耐受，就是喝完以后可能有一些这个心率过快的情况。

0: 有的有的有的
1: 啊，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0: 那你就多喝两杯就好，
1: 谨慎，或者说你就多喝水是吧？多喝水稀释，然后淡化，
0: 也是个
1: 咖啡别那么浓，
0: 也是个习惯的过程。
1: 对，
0: 有朋友说咖啡这么大劲儿，说王哲你喝的是正经咖啡吗？我就是喝完就上节目，就是不能喝早了，喝早了那个劲儿
1: 就
0: 淡了，
1: 喝早了就没用了，
0: 对。
1: 嗯，喝早了，这个药效就过去了，
0: 对
1: 吧？
0: 因为今天是周五嘛，我们跟大家聊一些就是开篇的轻松的话题。你看你有什么让你心情瞬间变好，或者像打了鸡血一样，如何维持这种状态？喝咖啡是一种。刚才我们还聊到了电影，就这个暑期票房有一个电影就还不错。我刚才在其实几天前已经跟新亮安利过了，
1: 哦，
0: 就《八仙》。
1: 八仙，
0: 哎，它票房应该是暑期档最高了。
1: 对，刚才我们还在聊呢，我说是不是这个剧本比较成熟啊？就是里面的这个神仙的世界观比较完整。后来王哲说他这里面没有神仙，全是凡人，就一句话就给我剧透。
0: 八仙不是仙，
1: 哦，
0: 大家去看一下，
1: 这个算剧透吗？
0: 哎，算一个大
1: 算剧透，
0: 算一个大大的剧透。
1: 整个把这个，
0: 哦，
1: 那他是一开始你就知道他们不是仙，还是说你看到最后才知道的？
0: 啊，你一开始就能
1: 知
0: 道，
1: 啊，一开始就
0: 知
1: 道，
0: 对对对，
1: 那还好，那还不算剧透，
0: 因为他们没有法力
1: 啊，那
0: 神仙是有法力的
1: 啊，那不算是剧透，
0: 哦，
1: 我就怕说看到最后人家本身就是，
0: 哦，
1: 主创团队憋着一个大的是吧，让大家这个一看发现，哦，就看完了才发现原来都不是神仙，都是凡人。
0: 你看这部电影妙就妙在一句话剧透不了，
1: 哦，剧透不了，
0: 哎，对对，它里面我如果再说两个字，你可能就开始有期待，我连这个两个字也不提，然后等你看完之后，
1: 哦，
0: 你就觉得说，哎，还不错啊，就超出我的预期，您还挺高明的啊，这个导演，
1: 反正口碑倒是不错。错的，而且其实我对于这个国产的动画电影本身就是挺喜欢的，就是基本上，
0: 尤其是近两年，哎，
1: 对，
0: 我前两年也
1: 很
0: 好，啊，
1: 我想想，我应该是从《大鱼海棠》那个时候开始，得十年前了吧，差不多吧。我觉得那个应该是2016年上映的，或者2015年。
0: 大鱼海棠早还是哪吒一早啊？
1: 大鱼海棠更早。
0: 哦，是吗？
1: 对，嗯，它应该是十年前这个上映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动画电影，国产的动画电影，
0: 哦，
1: 我绝大多数基本上都会去电影院看。
0: 哦，我看的第一部就是就近些年的其实是哪吒一，所以我觉得哪吒二比不上哪吒一，
1: 嗯，
0: 但是八仙又要比哪吒二好，
1: 哦，
0: 所以，
1: 哦，
0: 哎，这个期待度应该可以拉满啊。
1: 有没有看过的朋友或者已经这个去电影院看了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啊，就是看完之后的这个感应啊体验啊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我们还有一个即时直播间，就你在这评论弹幕留言，我们还会送车贴。这个车贴我跟你说的确很金贵，因为我到目前为止在省会石家庄的路面上没有见过一个贴992特报团的车贴。
1: 啊，你没见过
0: 一辆车都没有过，
1: 哦，我见过一辆。
0: 哦，是同事吗？啊，
1: 不
0: 可能，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同事都没有我们这个车贴。
1: 嗯，对，就是开车路上，然后正好看着他那个车上贴了好几个车贴，
0: 啊，
1: 嗯，上午大家帮的，下午特报团的。
0: 还有什么？
1: 特报团不是有错版的吗？我印象他是好像贴了两个，
0: 啊，
1: 但是我忘了他是贴了两个还是三个了。
0: 哦，天之骄子，啊。
1: 但如果是三个，可能就是那个之前发的10张20张那个错版的，他也贴了一张。
0: 嗯，李东他说我先咨询一下，他在抖音上说我们家在游泳早教机构办了卡，老板跑路了。
1: 哦，哎呦，
0: 怎么追回剩余的课时费呀？
1: 那您不行把这个电话留一下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帮到您。
0: 嗯，
1: 比如说他有没有可能转班的概率。
0: 嗯，
1: 啊，就是如果他这个机构或者负责人还在，他负责人能不能帮你们把这个转到其他的这个培训机构，把剩余的课时上完了，这个是一个解决思路。
0: 哎呦，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1: 嗯，
0: 啊，你看他有没有比如说相应的一些就是职能部门介入，可能会对这些有一些托底，但是这个不是全部哦。
1: 因为前两天有位女士，她是给孩子报的这个篮球的培训班啊，暑期期间啊，也是这个培训机构有点问题，然后最后呢，是通过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系到这个培训机构的法人，
0: 哦，
1: 法人给她想办法，好像是转到了另外的其他的这个培训机构，能让他把这个课时延续下去，但是课时好像是有打折的。
0: 嗯，比如说以前100块钱一节课，现在可能就200块钱了。
1: 对，就是可能课时稍微少了一些啊，
0: 哦，
1: 但是最起码还能上一部分。
0: 像这种机构，我们在前两年的时候说的比较多。
1: 嗯，
0: 这两年大家应该有这方面的防备心了啊。
1: 对，因为他现在有很多这种设置，比如说有监管账户。
0: 嗯，
1: 然后呢，另外他是不允许这个培训机构超时，比如说多长时间以上的这个费用。是吧，他最长啊，
0: 哎，
1: 不能收这个多少节课的。
0: 3个月的。
1: 哎，对，
0: 嗯，
1: 这个他也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的。
0: 嗯，
1: 啊，所以现在这种情况相对来说要少很多。
0: 对。还有人问我们阳光，他说王哲啊，现在石家庄能给摩托车牌照，你这得问新亮啊。
1: 嗯，可以啊，你正常上牌就可以了。但是他不是说这个所有的车管所都可以，
0: 嗯，
1: 周边的比如三环以外的像鹿泉啊正定啊这些栾城啊这些车管所他都是可以正常上牌的，只要你的这个车手续合规，
0: 哦，
1: 啊没有问题都是可以正常上牌的，去车管所上牌就可以了。
0: 嗯，小徐他说洗衣店办的洗鞋卡100块钱洗了一次，老板跑路了。
1: 嗯，那怎么办呀？
0: 啊，

0: 洗衣店，这个洗衣店他没有说常常你常常光顾吗？比如他就在你小区门口啊，就多年之间一直经过他路过他呀。
1: 我有过类似的经历和遭遇，就是我一开始也是在我们家楼下办的这个洗鞋的卡，结果呢没多久这个洗鞋店呢就关了。
0: 不，
1: 但是
0: 你办之前他已经在这儿经营很多年吗？还是说就刚开的？
1: 我不知道他经营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也是搬过来没多久，所以我不知道他经营多长时间了。
0: 也没有做一下市场调查
1: 啊，但是是确实是我们家楼下很近，很方便啊，上班的这个必经之路啊，老板人也还可以，就是交流沟通起来。
0: 不是，我就特别爱跟你这种人就是较真儿
1: 啊。
0: 什么叫老板也还可以沟通和交流起来？没有骂过你，没有打过你？
1: 对对对，我后面办的那个洗鞋卡那个老板就人不太行，
0: 就他打你又骂你，
1: 他就反正特别不靠谱。你忘了吗？我说他就老说那个把鞋给我拿过来，结果他我去了好几次。
0: 这个就是说话也可以吧？
1: 他每次说话就跟没睡醒一样。
0: 你
1: 遇到过那种做生意的人吗？
0: 你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1: 对，
0: 是吗？
1: 他就感觉特别困。
0: 他没有
1: 喝咖啡，然后对你爱答不理的，对，就没睡醒一样，你就不太放心把这个鞋放在那儿。你容我把话说完，就是那个，我不是办了以后没多久他就关了吗？但关了以后人家还比较好，人家说给你转到另外的一处，就是离我们这儿也不远。然后他还真给我转过去了。然后我在那儿呢，又这个陆续的把剩余的钱也算是用完了
0: 啊，那可以
1: 啊，对，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从这儿我倒推出来，他人还是不错的。
0: 哎，这个也没有用，都是马后炮。他要真不好的话，他也不能让你看出来，
1: 对
0: 对吧？然后把你钱骗了之后的话，你其实已经后反劲没有用了。
1: 反正他要是真跑了，我也没办法。
0: 我家楼下的那个邻居啊，他开洗衣店已经很久了，
1: 很久了，
0: 就是街坊邻居们都认识他
1: 啊。
0: 他我有一段时间，也大概有多半年没有去过洗衣店
1: 哦。
0: 等我再去的时候，洗店门头哪哪都没有变化，但是里面老板变了。
1: 哦，
0: 哎，我说，哎，以前那个大叔呢？
1: 嗯，
0: 他说我们把他店接下来了。
1: 哦，
0: 那可好后怕呀。对，如果没有人接下来，那个原来老板如果要跑路的话，我可能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里面还放着不少钱呢。
1: 对，
0: 我当时觉得，哎，靠谱啊，也是个靠谱的人。
1: 就是接下来了，然后他也认你们这批这个老客户，是吧？
0: 认，
1: 之前在这儿充值办卡的老客户也可以。
0: 对对，完全按照原来的价位让你来洗衣服。他可能也知道有些客户是稳定的消费群体，所以你只要这个店不走，这些客户会持续的来续钱的。
1: 就是人家把这几笔服务好了以后，没准你下面还在他们家充卡办卡呢。
0: 的确就是，我后来又接着已经充到第三次了，现在。
1: 但是也建议大家，就是你充这种洗衣卡、洗鞋卡之前，你最好问清楚，就是你充的这个钱，他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多长时间之内必须要消费完。如果消费不完的话，可能这个折扣就没有了。因为我后面办的这个就是我。大概用了半年还有一年之后我才发现
0: 过期，就折扣期到了是吗？
1: 对，折扣期，人家说我们当时比如说充100或者充200、这个呢只有半年或者一年的折扣期，你过了这半年和一年没用完，里面剩余的钱就不能享受当时的比如说5折或者6折的优惠了。
0: 你小心点啊，心亮。我觉得就这种风格这个店干不成。
1: 我觉得也是。
0: 我充100对吧，我只要这100块钱不用完它都是这个折扣。对吧？你不能
1: 也可能人家当时办的时候跟我说了，但是我没记住。
0: 什么叫也可能？
1: 对，因为我完全回忆不起来了。
0: 哦，
1: 就我完全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了。但是人家说我们就是当时就是这么规定的。
0: 哦，那你就认了呗，
1: 认了呗，对吧？
0: 努力拼搏他说王哲心亮啊，我在网上买商品怎么区分它的质量啊？
1: 看
0: 价位吧。
1: 看
0: 你是我是觉得看价位吧，
1: 看这对价位肯定也是很重要的，
0: 就是看销量和
1: 价位，
0: 哎，
1: 然后这个就是真实的这个客户反馈
0: 啊，真实这个词儿你说的很对，怎么算真实？
1: 啊、
0: 我们不好评判，前两位的、
1: 就是、他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晒图、晒视频，是吧？就是
0: 这个你以为是真的吗？
1: 他
0: 这都是晒图之后加上
1: 返钱，
0: 加上对50个字的评论，然后你能拿钱的，这个不可信啊。
1: 因为现在大部分你买东西，他都会给你寄来一个小卡片，上面写着比如说好评，晒图，然后我们返现5元，返现10元，
0: 就是销量。
1: 我还会看追评，就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过3个月之后这个人追评说，哎，这个质量有点问题啊，我用着用着坏了。一般有
0: 这
1: 种追评的。
0: 可遇不可求吧，追评这个事。
1: 对，我就看到追评比较多的，然后质量比较差的我一般就不买了。
0: 哦，有道理。一般好的可能不吱声了，但是差的话会永远记着这事儿呢。
1: 对。还有人说都是我办过店蛋糕店的卡。
0: 来，又是一个大冤种的这个店。
1: 他说后来这个蛋糕店呢也跑路了。蛋糕店的卡。
0: 还有人跟我们说，他说在一个饭店吃饭办过一次充值卡，然后用过2回，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撤店了。他说我里边的钱没用完呢。
1: 那 您是不是当时这个去这家饭店这个吃饭的频率也不是特别高啊？
0: 那你怎么还能花钱呢？
1: 对啊，
0: 对吧？你一般就是说我办完之后第二天马上再来吃一次。
1: 对啊，您建议大家就是办了卡的这种预付费式的储值，咱们就尽量的是吧？就是赶紧在有限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个都消费完了。
0: 你说像咱俩这种消费习惯的人多吗？还是说因为咱俩做这节目，其实已经熟稔各种套路，所以说就是防套路。
1: 反正我就是会大批量的，比如说我要办个洗鞋卡，我可能把就是我要他看到他有什么苗头，我可能会把所有的鞋都放过去那洗、
0: 哦、
1: 啊，或者就是一次性的在那洗很多鞋。
0: 对，大家有什么就消费这方面的、啊、因为踩过坑所以想给别人撑把伞的这种故事讲给我们听啊，进一小段广告。
2: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啊，你看有人说，他说我网上买东西就看差评和追评啊，他说看一看差评啊反馈的问题，如果不是原则性的质量问题的话，他说我就可以考虑买。
0: 有道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参考的。
1: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媳妇儿办的美容院的卡真的老坑了。
0: 哦，
1: 美容院的卡有多坑啊？给我们讲一讲呗，亚松啊，详细说一说你这个媳妇儿怎么被这个美容院坑的。
0: 我只办过一次美容院的卡，因为那是我的闺蜜开的美容院。
1: 怎么样？
0: 哎，希望我闺蜜没有在听节目。就是你花了这个钱吧，真的是18000块钱。我当时觉得好支持她创业，18000块钱。但是就是于我自己而言，没有什么收获。但是我的脸也不至于说就用烂了，我要求是不是有点低？
1: 就是其实可有可无，没什么效果，但是也没什么负面的影响，是吧？
0: 嗯，就是损失了一些钱包的这个厚度而已。
1: 其实大部分美容项目，我们不懂啊，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大部分美容项目，它很多它都是有这种心理安慰的作用。
0: 所以你说你媳妇儿坑了，那个怎么叫坑啊？
1: 对，他如果能获得一些情绪价值也可以啊，比如每次去做美容的时候，是吧？这工作人员
0: 都抬着进去，抬着出，
1: 态度挺好的，对，能给你提供这个很多情绪价值。是不是有人办美容卡，有一部分也是奔着这个情绪价值去的？
0: 我不需要，我觉得情绪价值不如真金白银来的实惠。
1: 亚松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你媳妇那儿是怎么被坑的。
0: 哎，来，我们看线上这位朋友打来的投诉电话。王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怎么了？
6: 我是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这2020年大概3月份的时候，我买了几个那个东芝复印机的粉壳。
0: 什么？
6: 是个
0: 东芝的什么？
6: 对，东芝复印机的碳粉盒。
0: 哦，复印机的碳粉盒。
6: 对，然后现在这个有一只出现了质量问题，它不能用，装上之后就不能用，然后厂家说没有包装，那个不售后不质保。400，我给400打过电话，因为商家我在哪买的具体记不住了，太和那么多店铺也不老去，也不经常去，就记不清哪一个了。但它有厂商呀，这个产品是正品，我用防伪码查过。厂商说没有这个外包装不质保，当时那天是下班了。原来用过几个，用完了，下班了，后来就把那个包装扔了。第二天发现这个不能用，不能用，我也还因为还有新的，换上别的新的立刻就好了。然后他这只就是有问题，厂家说包装没有了，就不售后，叫东芝泰格商业服务（括号深圳有限公司）。他有厂商有400电话，我给他们沟通过400-8926-8068。给他们沟通过几次，他们那个一直就是不给质保。
1: 你找不着这个经销商了是吗？
6: 对，找不到这个当时卖的这个经销商了。
1: 你什么时候买的呀？
6: 2026年3月份的时候。
1: 今年3月份。
6: 对，
1: 在太和。
6: 对对对，
1: 就是他那个文体用品楼呗。
6: 电子城里面。
1: 太和的电子城里面。
6: 对对对。
1: 具体哪家店几楼？

0: 不是，在四楼那么多人家也记不清了。现在他有厂家质保啊，有厂商这个产品是正品，我扫码了，是厂家也承认这个产品是质量是正品。但是一般啊，就是一般如果你是在这个线下的实体店然后购买的话啊，比如说你当时有没有发票啊，他当时有没有给你开收据啊，你这手里面有这个相关的票据吗？
1: 没有，当时我就给人家给了现金，人家就给了我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保证肯定是正品。我还说挺好，哎，我一扫码这个东西都是正品。
2: 嗯，
1: 那他有一只就是装上不能用，这是本身的这个产品质量出现了问题。
2: 你产品质量出现问题之后，这个售后应该找谁呀？是找你当时经销商呢，还是说这个品牌呀？
1: 找这个品牌就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冰箱，海尔的冰箱，这空调们，这个各厂家
2: 没人看包装，你打电话人家厂家就说行，有问题我给你处理就可以了。
1: 也就是说他，你觉得他故意在苛责你，本身我品牌在这儿呢，又是真的，他非要偏偏要找那个包装。
2: 我查了有关的这个中国的产品质量法第4条规定，售出产品不具备应有性能，不符合标准或样品的状况时，这个销售厂商必须负责这个维修啊，或者换退。 他给我修好了也行，换好了也行，然后他就是不给您质保了。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现在这厂商也维护了这个，也违反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
1: 嗯，
2: 那功课做得很足哈。产品质量法第4条规定也同时也违反了。
1: 嗯，这个是不对的。
2: 不错，王先生，就是下面功课做得很足。那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你给厂家打电话，他说你没有包装，所以我不管，没有售后。
1: 对，
2: 但是呢，关于经销商这方面的话，你又找不着了，是吧？ 是，经销商找不着，他有厂商了，他是正品，他要是假的，我就算了。他问题不是假的，是真的。我同时买了好几个，就这一个有问题，质量的问题。这一个多少钱呢？
1: 这一个200多块钱。
2: 哦，他们意思就是说，因为没有包装，所以这200块钱他们不负任何责任。
1: 对。
2: 嗯，
1: 经销商那边你试着去找过吗？我在想啊，就是如果跟经销商是不是好说话一些？是，但是我找不到了，他这个产品是正品。
2: 他这厂商应该质保啊，作为一个外资企业的中国投资的企业，他这售后服务应该是特别好的。现在他们这是公然对抗中国的产品质量法，
1: 你也不用给他上高度，也不用给他上强度啊，王先生。作为一个这个国外的品牌，他在中国的话，你谁说他就必须要比中国产品质量好？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符合我们当地的法律法规，对吧？这个没毛病。
2: 你既然你刚刚都查了，你说我这消法呀，各方面法规你都违反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1: 是，嗯，有他们的电话是吗？对对，40082更8068。
2: 嗯，
0: 我问一下，你这个产品啊，外包装你已经没有了，对吧？遗失了。
1: 对，
0: 外包装遗失了，它这个碳粉盒上啊，本身有没有什么溯源码 ，SN 编码，或者是就是类似于它这个产品的身份证之类的这样的这个条码有吗？
1: 昨天我查询过两次，他说查询5次就不能用了。昨天厂商4008还给我对应了这个20位的防伪查询码，他说的确是你这个是正品的。
2: 厂商也认你是正品，原因就是没有包装盒，所以不管。
1: 对对对，4008这么说的。对，
0: 他这个产品有质保期限吗？比如多长时间？
1: 有质保，有一年的质保期限。
0: 你没有外包装了，光凭这个产品本身能证明它的生产日期是哪一年哪月哪号吗？
2: 厂商应该能看到，因为你没有经销商，所以我们也不确定你这个产品到底是什么时候买的，你现在也没有办法自证这个产品到底多长时间买的。我就觉得啊，先不要那么设限，就是说王先生，你看400他给你打电话，他有没有说啊？你是因为生产日期啊，或者什么？他还是说就一句话，你没有包装盒，我就不管。那他包装盒他
1: 就是说没有包装盒就不质保了，
2: 他需要包装盒来敲定什么样的信息啊？所以他这么来看重包装盒，你知道吗？他跟你说了吗？没有。
1: 他没有说，他没有做出解释，他们一个北京分公司的也回过电话，也是说没有包装就不质保。
2: 哦，
0: 你把那个给你回电话。
1: 10000650355900，这是北京的公司。嗯，我们等于说你给400打电话，然后010这个电话回过来了，对吧？
2: 对对对对，过了一天，给我两天给我回过，就是始终他都不解决。
1: 哦，
2: 好。
1: 他始终也承认他这个产品是正品。 他不说这个东西是产品是假货，或者他始终承认这个产品是正品。
2: 有人给你出了个招哈，茄子炒土豆，他说买好几个，你用别的外包装不可以吗？
1: 不行，它这个一个产品对外包装对应着每一个的编码，
0: 它那个外包装跟这个本身的这个产品的编码应该是一致性的。
2: 外包装，
0: 它得证明这个产品的正品，
2: 很重要，是吧？
1: 对，
2: 不能混装。
1: 我觉得这个包装那个边那个外包装不行，不可以的。
2: 哎，你看，
1: 必须是每个是对应的。
2: 有人猜测说，200家不可能是正品，肯定是让经销商换包装了。哦，也就是说，
1: 200多，它这是低，这是比较低的一款机器，就是200多一个。那个高端的那种机器的，就是大几百。这个便宜的机器就是200多一个。
2: 就市场价就是这么多，是吧？
1: 对，他这厂家始终承认这个产品是真的，是他们生产的。
2: 嗯，
1: 他就是说没有外包装了不换。我说如果碳粉少了，我可以称重，咱可以称重质量。如果碳粉少了，我也不找你，因为我一页也没有打，没有打印出来，它是产品本身你这个粉盒质量出现了问题。
2: 嗯，我们半点之后回来啊，请场外帮我们来连线400。你看，就这件事情，通过王先生的叙述，包括他跟东芝400品牌方面的这个过往，看得出来好像这个包装盒非常非常之重要啊。大家有没有买过用过的，就是它为什么这么重要？400真的在这方面的规定就这么的严苛吗？可以把你的观点发送过来。
0: 我们这是半点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4度，最高温度呢是31度。
2: 嗯，承德阴转多云，20到29度。
0: 张家口呢是多云，18到29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东风3到5级。
0: 唐山呢是雷阵雨，23到30度。
2: 廊坊阴转雷阵雨，23到30度。
0: 保定呢是雷阵雨，22到31度。
2: 沧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
0: 衡水呢是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
2: 邢台雷阵雨，23到28度。
0: 邯郸呢是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
2: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
0: 天津呢是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9到31度。
0: 郑州小雨，24到32度。
2: 济南小雨，22到29度。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8， PM10 的指数呢是31，空气质量呢是优。
2: 哎，今天天气还特别凉快哦，凉风习习。
0: 嗯，还有人说，他说这到底是买的什么东西啊？他买的是碳粉盒啊。据他说，200多一个的啊，东芝的进口的一个碳粉盒，应该是打印机、复印机用的这么一个消耗件，算是。
2: 就是碳粉盒装上去，
0: 嗯，
2: 它才能出墨出字儿，是这么理解吗？
0: 对，就是我们单位消耗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消耗件儿、
2: 哦、
0: 啊，碳粉盒也是经常得需要更换、
2: 哦、
0: 啊，它没有这个碳粉盒的话就打不出来东西。
2: 哎，我问一下，就像那种彩打的那种打印机
0: 啊、
2: 嗯，它里面有四种颜色，那个东西叫什么呀、
0: 哦？
2: 就是你把那四管然后放进去，它打出来就是彩色的东西。
0: 嗯。这个专业名称叫什么？
2: 你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2: 就原版是什么，它打出来就是什么样的颜色。但是好奇怪，它只用四种颜色就可以打出来那么多无穷无尽的颜色
0: 啊、嗯！还有人说，他说去一个正规的实体店，不去太和。太和人家这不正规吗？这不也挺正规的吗？
2: 是
0: 吧？大商场啊，
2: 是不是说那边鱼目混杂就不太好分辨？嗯，
0: 他现在是他自己找不着自己当初在哪个这个经销商档口那儿买的东西了。
2: 对，
0: 不是说人家不处理，是他自己忘了。他说这个事隔四个月，他已经回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是在太和的具体哪一个档口买的这个碳粉盒了。
2: 还有朋友们提到了说，哎呀，你看啊，百密一疏啊，说你去正规的，对吧，你就不要再研究消法了，研究消法也没错啊，他买的这个店，他在这个店买的话，也不能说他有错呀。
0: 嗯，
2: 对吧？市场上都公开的可以销售的。
0: 一会儿问问这个东芝的售后吧，看看这个拒绝给他质保的这个理由原因，到底是不是像他所说的没有外包装了，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2: 啊，可以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弹幕评论啊，我们一会儿会产生车贴，从就幸运听众、幸运粉丝从这产生。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 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0: 有人给我们普及了我们的知识盲区哦，
1: 嗯，
0: 说那个可以彩打的叫三基色
1: 哦，
0: 还有人说那个叫，连贡喷墨，哎，不是，连贡墨盒
1: 哦，
0: 懂了的人就说的这些，说错了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正确是什么。
1: 还有栾星啊，他说这个墨水的是喷墨打印机，加碳粉的是激光打印机。
0: 这个专业，这个是对的，
1: 嗯，还有一生有你，他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假货很多呀？他说人家厂家要包装啊，可能是想看看这个销售渠道是什么样的。
0: 来，我们给厂家一个说话的机会，看看他们到底当时是怎么想的啊。嗯、王先生在线，来，我们请场外帮我们来拨打北京的东芝公司，就010这个电话给你回的电话是吧，王先生？
2: 是的。
0: 他给你回，你也没有细问他们吧？你说你们为什么这么苛刻呀？非得让我拿这个包装盒？
2: 我细问了他给你讲一堆都是没用的。反正他是、我也看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嗯，
2: 说这个不合理的这个任何条款都属于是霸王条款，都是本身是对法律无效的。
0: 就是你认为他甭管说那么多都没用，反正你就
1: 人家
0: 该给我换，
1: 解释了很多，但是你都不认可、啊。
2: 产品是他的，产品首先产品是他的，我自个儿没有把这个产品拆坏了，是不是？这个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本身就给我更换。
1: 他们现在确定这个产品有质量问题吗？
2: 他们现在不确定，他也不会修、然后我现在能确定他有质量问题、我可以让他们看看，他们沈阳好像可能是也有维修站、他可以派他的人员过来看看、
1: 就等于人家现在也不确定他这个产品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
0: 是
1: 吧？是
0: 他给你修啊，还是说就压根儿不给修啊？
2: 他不给修也不给更换，
0: 就啥也不管呗。
2: 对，卖出去有问题、质量问题不管，
0: 因为你没有包装盒就是什么都不管了。
2: 对，
0: 还有人说去泰和。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上面有规定。
0: 你说
2: 外包装不是法定保修前置条件。只要这个产品，有防伪码能证明在产品的质保周期内，厂商不能以丢失没有原厂外包装就单方面拒保。
0: 那王先生，你
2: 属于是霸王条款。
0: 王先生，你功课做得很足啊，就是你这个条款有没有读给他们听过？
2: 我没有给他们读过听过，我打算就是咱们媒体解决不了，我就给他去法院起诉他，他的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然后连误工费我都给他让他赔偿。
0: 你这个墨盒常常买吗？就这个碳粉这个盒？
2: 对，我经常买，一直用这个机器用了好多年了。
0: 那你购买的这个商家也是固定的这一家吗？应该不是吧，不然你可
2: 不是不是对，有时一时我就多买几个、有时候买4个买5个的。
0: 价位都是这个200上下是吗？价位没有什么差别。
2: 是的，对。
0: 那墙外帮我们再来拨打。
1: 你自己打过这个号吗？010这个。
2: 他给我回过电话，这个400-892-8068随时都有人接听的。
0: 好，我们是400吧。
1: 对，因为我们刚才打了这个010电话了，我们场外导播呢说还需要拨分机号，然后查号呢又没人接，打通之后呢是一个语音导航啊，说请拨分机号，查号呢请拨零。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分机号是多少，是吧？我们不行，打这个400吧。
2: 随时都有人接的
1: 啊。行，我们打这个东芝的400。
0: 家电等级仓说老蒋权益，那就做法律程序吧你。嗨，这不是嗨没必要就先给我们打电话嘛，是吧？如果我们这关能过，没有必要就费这个劲了。柠檬不甜说功课做的真足啊，有理有据，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哈。
1: 我们尝试一下能不能打通这个东芝的400的客服电话。他们这个是所有品牌的都是集成在这一个400，还是说这个您给我们的电话就是他专门碳粉盒？
2: 就是这个一个400，东芝的，
1: 所有产品门类都是这个吗？
2: 对，都是这个。
1: 你要是专门找这个碳粉盒，你是找他们哪个品类啊？打印机吗？还是
2: 转人工就可以了？它里头有个键转人工的，400-892-8068转人工。
1: 他们的客服也是这个了解这个打印机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保修政策的，是吧？
2: 了解，
1: 就是你包括给他说这个 SN 码啊，然后说这个串码，他这边也能查到你这个机器。
2: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防伪码，他告诉我昨天有个20位的防伪码，他说你看看，我这在哪块？他说就在那个二维码底下，你看看。我一数果真是20位的防伪码，我给他念一遍，他说的确是你这个的确是产品正品。我说我已经扫描过2遍，因为扫描过2遍，这个产品肯定是正品，他的确也说是正品这个产品。
3: 你好，欢迎进来。
0: 东芝是吧？你好。
3: 东芝打印机器。

0: 我是打人机吗？
1: 你好，不是啊，我们这里是媒体河北交通广播、啊、消费节目，然后接到了我们的听众打来的投诉电话，说他购买了你们品牌的这个碳粉盒坏了，但是你们不质保，所以他觉得你们有违法违规的情况，跟我们来投诉。我们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呀、你看他这个碳粉盒的话是有问题的，他通过你们官方客服查过了，是正品，但是你们给他的回复说因为你把包装盒扔了，所以我们就不管售后了。有这个规定吗？就是售后必须要有包装盒在才可以。好，冬至能听到吗？
0: 嗯，可以听到。
1: 哎，对，这个问题能回答吗？
0: 您现在是有在开什么节目吗？
1: 是的。有什么疑问吗？
0: 嗯，因为您这个的话，我这边也……
1: 怎么了？不能说话吗？
0: 帮您反馈给他们总部工作室那边处理一下。
1: 你不是你，那你还要往哪儿反馈呀？
2: 他们这就是总部，这个电话就是总部的电话。
1: 对，你看你们的消费者、你们的用户在线呢，你可以直接问他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刚才表述应该够清楚。
2: 昨天我给他们也打过电话，大概两个月之前我也打过电话。始终这个问题没给我解决，
1: 就是我们的
2: 不想解决。
1: 售后维修是以有没有包装盒为基础为依据的吗，冬至？
0: 您稍等，我看一下。
1: 你看什么呀？你们品牌的售后规定吗？冬至你好，能听到吗？是闭麦之后去看一下了吗，冬至啊？
2: 他们现在是不敢做正面回答。
1: 你在旁边全程旁白解读呢，是吗？
0: 我先帮您转接一下，您交过。
1: 好，你转接到哪里去啊？啊，冬至，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啊！有人说他怕说错话了。就把客服小哥搞懵了，他很害怕。
3: 正在为您转接，请稍后。
1: 您打电话也这么费劲吗，王先生？
3: 正在为您
2: 打电话就是有人接了，
3: 稍后。
2: 有人接了之后，他就是不给你质保。
1: 你碰到过就是转接然后听这个等待铃音的时候吗？
2: 他不会转接的，他不会再转接了，这个人就给你解决，最终是就是解决不了这个人接听。
3: 请继续等待，
2: 每回都是一个人
3: 接。挂机后登录东芝泰格官网进行留言。
1: 我们继续等待，我们继续等待。作息全忙，他你看刚才我问他一下他都没回答，也不知道是转得太快了没听见，我说你转给谁呀、他也不知道。齐安说因为他不敢随意回答，所以他要转到经理层面售后方面吗？经理层面倒不一定啊，就是经理不一定会接这种投诉售后的电话，可能会是什么投诉部啊，什么专门的对接部门。
3: 现在作息全忙，请耐心等待，目前客服忙线中，您可
1: 这么忙吗？我们也很忙的呀，来场外把这个电话切给场外。
4: 等一等吧，
1: 我们不在现场线上等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啊。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还有即时新闻 APP 上刷到我们的直播，然后留言弹幕给我们，你觉得他该不该质保啊？电话进来了呀。
5: 完全听到吗？
1: 不太清楚啊，冬至。
5: 现在呢？
1: 也没什么变化。这样吧，我先把问题讲清楚，你看你能不能听到我说话，好吧？
5: 您说吧。
1: 我河北交通广播啊，消费维权类的节目992特报团。王先生说，在你们这儿买的这个品牌的，在你们东芝买的品牌墨盒，碳粉盒坏掉了，你们不管不质保。你好，比刚才这个信号还要差吗？
5: 那您听到吗？可能信号不是很好，我们这边。他购买了一个墨盒，那边不去管。
1: 对，不能用。
5: 是什么问题吗？是。
1: 王先生啊，你来讲，什么问题？
2: 墨这碳粉盒不识别，不能识别。
1: 碳粉盒没有办法识别啊，所以没办法用。
2: 对。
5: 就是墨盒没有识别到机器。
4: 机器没有识别到墨盒。
6: 我买了三只，有一只出现
5: 识别不到墨盒，
6: 第二只出现了问题，因为我换上一个新的立刻就好了。
1: 啊，
6: 这个都没有打印。
5: 你看一下，它那个机器，可以把之前那个原来的那个墨盒给它弄上去的话，能识别到吗？
1: 可以的，就这一根不能识别，别的都没问题。
4: 他同款的买了好几个，
5: 其他都没问题。
1: 哎，
4: 对，
6: 其他的还有。
5: 那这个情况，那个您这边有联系过那个经销商那边是怎么说的吗？
1: 经销商不知道在哪买的，已经忘了，找不着了。
5: 就是不知道在哪买的，忘了是吧？
1: 对
4: 对。
5: 什么时候购买的这个墨盒？
4: 今年三月份。
6: 2020年3月份。
5: 今年三月份。
4: 是。
5: 您那个知道这个经销商的那个名称吗？
4: 他不知道了。
1: 就是如果没有经销商的话，你们这个售后有人管吗，冬至？
5: 因为这个没有，您这个墨盒是今年三月份购买的话，是说如果能联系的经销商，这个是最好的，可以跟经销商这边协商一下。如果是联系不到的话，或者是您看一下。那个墨盒你们这边拆开来了吗？
6: 不能根据这个产品编码能判断出来什么日期生产。
1: 王先生你先不要讲话，王先生你先不要讲话啊，我们看一看冬至那边他是不是在给解决问题的思路。冬至你好，你接着说是什么。
5: 就是问的墨盒你们这边现在拆开来了吗？
1: 拆了，试过了，不能用，所以又卸下来了。
5: 也拆了是吧？或者是您看一下，你把那个你看一下那个机器有个那个防伪码，你给我报一下吧。
4: 20位的防伪码是吗？
5: 对对对，您给报一下。
4: 王先生，你把那个20位的防伪码，
1: 场外，我把两个电话切出去，
4: 记一下。
1: 两个电话切出去，然后左右开工跟他们对讲，因为现在的这个通话质量太差，我们把这方面的工作留给我们场外来进行沟通。通过刚才连线东芝400，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点是什么呢？东芝的客服，
4: 他们那信号不好。
1: 东芝的客服，他呢在一步一步的帮王先生来排查。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一二然后进行这方面的排除之后，他们还是想看看能不能用。其实王先生目前最大的疑惑是，之前他给400打电话说，因为你没有包装盒，所以你怎么着都不管你了。我不知道他们之前在跟王先生沟通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一步一步排查过啊，可能存在的状况不知情。我们进一段电话啊，给双方一点点时间，稍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眉目。
7: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8: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9: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产品质量
9: 汽车三包食品，
11: 这也太难了吧。
9: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 解你后顾之忧。
4: 我们应该刚才把这个二十位的防伪码、啊、告诉给东芝的客服了，我们看看这边查到了吗？
1: 来，你好，东芝。
5: 二十位防伪码，然后还有个那个，您再给我提供一下那个批号吧，他那边还有个那个批号。
1: 你就是我把这些都提供给你之后呢，你会怎么做呀？
5: 这个我把那个给我提供一些相关的那个陌生的信息，然后我会把这个事情然后反馈给上面这边的人员，总部这边，然后让他那边然后去查询，然后来处理。
1: 就是我如果把你需要的信息都给到你，你也是进一步向上来反馈是吧？
5: 对，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只是一个客服，也不是太那个技术的，因为我们这边只是一个普通的客服。
1: 好的。
5: 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我帮你们这边把给我提供一些相关的信息、
1: okay、
5: 然后这边帮你反馈一下。
1: 没问题没问题。
5: 然后送到上面这边总部的人员然后来联系处理。
1: 好，第一啊、你来反馈我们提供信息这个方面没有问题，一会儿我把电话再接出去之后呢给到你，因为这些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后续都可以做。但是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几点想问清楚啊，就是王先生非常介意的，你们说过没有包装盒，没有任何售后。哎，你好。
5: 正常的话，因为像这种，如果说他那个墨盒购买的，是能联系到经销商这边，或者是他是在线下购买，或者还是说在网上购买，如果能联系到经销商，这个是最好的，可以跟他这边协商一下，跟他们说一下这种情况。
1: 哦。
5: 是最好能跟他们这边说，如果说你可以问一下他那边。如果能联系到经销商的话是最好、哦、可以跟他那边协商一下，跟他说一下这个墨盒情况。
1: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这个售后啊，我是不是可以，好，东芝你能听到我讲话吗？
5: 啊，可以。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其实这个售后在经销商，也就是说根本不用给你们400打电话，基本上经销商都认，就是只要问题拿过去经销商就给换，是这个意思吗？
5: 因为像这种的话大部分的售后都是经销商这边来协商处理的。
1: 好，那我第二个问题哈，因为他经销商啊，他是在一个大的就是这个商贸城里头买的，可能里面各家客户很多，如果这个经销商我找不到了，我随便找一个你东芝的经销商他管吗？
5: 这个不一定，因为他这种的话是最好，因为他是有一些是有授权的。
1: 好，我知道了，要找授权的。
5: 的话，这种就是最好的。
1: 啊，第一要有授权，第二最好就是当时卖给他的这个经销商，对吧？
10: 对，就是那个。
5: 对。
1: 好，那我说第三个问题。
5: 那边能联系到，能找到的话是联系他们这边是最好的。
1: 好，我们第三个问题哈，退一步来讲，如果这个经销商不干了，或者王先生压根就记不住在哪里了，他的确也找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东芝提供的售后服务是什么样子的？针对这个情况。
5: 如果说实在找不到、联系不到的话，就是说，可以先把这些那个相关的信息可以提供给我一下，然后到时候这种情况我先帮你们帮他那边记录。
1: 好，又成一个闭环了，就是如果这样的话
5: 反馈上去。
1: 好，还是一个
5: 到时候这边会有上面的人员这边然后去联系处理。
1: 我们把之前王先生走过的老路我跟你讲清楚，如果再反馈的话我们希望这个问题不要再重复了。那王先生之前给你们打过电话，你们也有相关的北京方面的负责人给他回过电话，但是态度很明确，就是没有包装盒，所以没有售后。如果再反馈的话，我们希望把前头走过这段路不要再重复了，可以吗，东芝？
5: 可这个情况我到时候都帮您再记录一下。之前是他来过店，然后有联系过的。
1: 对对，去过很多次电话，然后你们态度都一致，就是不管。
5: 然后行，那这种情况的话，或者是到时候您再给我提供一下吧，相关的那些墨盒的信息。
1: 你不要挂电话。我们把这电话接出去，
5: 转过去一下，
1: 好的，
5: 看看。
1: 好，不要挂。另外就是
5: 相关信息。
1: OK， 你们再沟通，保持沟通啊，包括他的联系方式。另外，我还要再跟你预报一下哈，就是这个问题呢，今天是周五，我们在下周一的时候会继续致电王先生以及你们东芝客服，看看问题有没有进展，好吧？
5: 啊，可以的，可以的。
1: 好。切出去吧，这个确实听着有一些嘈杂。
4: 我们向这个王先生要一下这个批号，是吧？他之前不知道客服有没有管他要过这个批号，他能不能找到啊？如果要到的话，把这个批号跟东芝的客服工作人员沟通一下。
1: 场外收了，还得要两个电话一起接。哎，
4: 啊、
1: 对，好。
4: 因为有人说了，他说难道没有当时的订单支付的记录吗？他说应该不太难找吧。刚才你没认真听，王先生说他付的现金。
1: 哦，是吗？我也没有认真
4: 听。付的现金，
1: 就是已经把所有的后路、
4: 王先生的意思就是说我根本就不可能找到这个经销商了，
1: 就堵死了吧。
4: 哎，对，
1: 后路
4: 就是别想让我找这个经销商了，我已经找不着了。就是在没有经销商的情况下，能不能质保？
1: 我们刚才把这些问题也都问到了，你看客服给你的方式是什么呢？我觉得客服

0: 我的意思他也不是在推脱，就是你如果找到经销商，相对来讲处理比较简便，因为他有授权，
1: 对，
0: 可能他把很大一部分的售后权限和售后服务都放在了经销商那个地方，
1: 因为有人说，他说这个东西就应该找经销商
0: 啊，
1: 他说如果是经销商造假呢，他说这厂家多冤呢，他说我就不太相信几个月了就能忘了在哪儿买的了，他说估计是不是找了经销商不给他处理啊，
0: 我们不做这方面的猜测，你看如果我们是消费者，比如说我在其他的城市买了，我回来用也同样遇到找经销商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果经销商确实找不到了，或者说我由于各种原因我不想去找了，那么其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
1: 你看有人说，他说这个质保的规定在电脑或者说相关的领域行业是比较常见的，他说有的厂商呢是支持这个个人啊的这种零配件送保的，他说有的厂商呢人家是仅支持这个经销商送保的，他说比如说像 CPU 的这个质保就必须要提供这个原包装盒，就是这个 CPU 的原包装盒，它可能是属于这个电子的元器件了，这方面可能人家的这个要求可能是不是更严谨一些，
0: 更细致一些，不太一样，
1: 因为这个怕你后期比如说有什么改装或者说拼凑是吧，传这种都有可能啊，它这个东西，因为它不是说像机械一样，它这个出厂是一个整体的。
0: 要这么说，其实也可以理解，是吧？就厂家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我们也倒是可以理解了。
1: 对，但是我们今天他倒没有从这个东芝的客服这儿听到说必须要有这个原包装盒，
0: 没说。
1: 下周一吧，下周一我们看看这个客服这边有没有给这当事人或者给我们有一个回应。
0: 往事随风他说，希望我们这个特保团啊，好好甄别这种消费者，不要浪费资源。不是的。任何一通电话进来没有说浪费资源这一说啊，我也希望大家在这方面不用替我们担忧，因为不同的消费者反映的是，我们往深处说啊，反映的是不同的人性，
1: 对，
0: 这个人性我们把它摊露出来不是坏事儿，也让我们大家知道，也让商家知道，对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消费者，我们也是这个社会生活的参与者，经济生活的参与者，没有说在节目当中白连的线，因为每个人听到之后都会有自己的分析和感慨。
1: 对，也有人说，他说可以换一个思路啊，他说到时候问一下这个客服人员，石家庄啊，就是泰和这边授权的经销商一共有几家，
0: 对，
1: 他说可以让这个当事人去查一查，
0: 对，
1: 应该不会太多吧，对吧，这反正总有解决问题的思路，我们下周一吧，周一看看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推进或者进展。
0: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也谢谢朋友们的评论和收听收看。
1: 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92晚高峰，我是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你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今天导航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在咱们河北的沧州东部地区，还有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地区有降雨，包括呢石家庄的南部地区也有降雨。受到降雨影响，部分收费站口管控两客一危车辆或者是危险品车辆上道。那我们再看一下京哈高速沈阳方向，因车流量大，沿线站口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另外呢，在与秦岷高速互通附近，还有山海关服务区附近，都出现了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漳州高速因车流量大，南安庄隧道附近涿州方向也有车多缓行情况。首都环线高速是在密云方向，因为北京检查站车流量大，在与京秦高速三河段互通附近出现了车多缓行情况。张家口地区是海漳高速因交通管制，察北站、郝家营站、张北北站管控所有车辆上道。在沧州辖区，长深高速沧州段受到降雨影响，海兴站上道口是双向关闭，管控所有车辆上道，沿线其他站口限行货车上高速。具体的实时路况，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公路服务号进行查询。雨天路面湿滑，高速行车大家要适当的降低车速，拉大车距。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有请气象主播为您介绍详细的天气情况。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未来几天雷雨还会频繁登场。首先，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明天进入周末，雷雨范围依然覆盖全省大部，那其中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预计明天夜间到26号，大部分地区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这几天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山区还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那受降水影响，暂时没有高温出现，像明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出头，不过由于湿度大，舒适度并不高，防暑降温措施不能松懈。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提示。稍后大家通行在路上，如果您所在的路段又出现了突发的雷雨天气，也请您随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呢，目前正在迎来七下八上的汛期，经常呢会出现一些突发的雷雨天气，大家在路上行车请您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0: 联络我们可以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里呢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都可以，同时也可以呢到咱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这里啊有咱们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这儿啊大家发的信息呢是互相都可以看到的，您在这儿呢发送文字信息，我们也可以随时关注。
1: 在互动留言帖上，这两天我们开始的一句话打卡的方式啊，用您的手机输入法在我们的打卡帖上输入指定的开头，后面呢就默认您的输入法默认的第一个字，一直点下一个下一个，看看会不会出现这样有趣的一些话。今天打卡帖请您输的开头是我喜欢开头，我这试了一下，我这出现的一句话是我喜欢的人都是这样的人啊，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看来我喜欢的是和我差不多的人、啊
0: 都是同路人是吧。说到同路人了、有没有大家一打说我喜欢九九二晚高峰的呢？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路况吐槽，也可以心情分享，也可以趣味留言，全都欢迎大家把您的评论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当然了，一开始咱们先打一个我喜欢，您看看后边依次出来的都是什么字呢？
1: 同时还有我们的好运帖，猜数字赢奖金，今天18点钟的基础奖金是500元，猜三位数字就有机会赢取500元的现金奖励。大家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进入到即时新闻端的好运帖，评论三位数字有机会获得现金奖励。本活动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0: 九九二及时好运，我们的这个七月惊喜福利哈，大家呢也别忘了来积极的参与，因为我们的中奖概率翻倍了。盛夏出行平安顺利同相伴，数字摇奖双重礼。7月13号一直到31号，玩法升级了，三位数字正序倒序都可以中奖。希望大家呢积极的把您的三位数字发到我们的好运帖上。
1: 稍后18点钟将会公布幸运数字的具体内容，大家可以随时锁定节目收听您今天是否中奖。
4: 及时到，好运来。 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了。
8: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感谢大家的等待，我们的2个小时的快乐时光992晚高峰节目已经开始了。各位好，我是佳音。
1: 你好，我是鲁军。
0: 我喜欢为开头，那后面呢，我们的手机输入法都会出来什么字呢？我刚才尝试敲了一下，是我喜欢，后面就是你的信息说的是实话啊。看来我喜欢诚实的人是吧，不喜欢欺骗啊。当然了，我肯定也是这样的人，但是后面啊就开始了，就又是无限循环，就是服了啊，服了啊，服了，都无限循环了。
1: 一起相围来，他的循环是我喜欢，后面是小笑脸儿。城市森林是我喜欢我自己的事情，说我打出来的是这样的啊，喜欢自己的事儿，那也挺好的，专注其中。
0: 哎，对，那个5343尾号，这个说了吗？
1: 没有。
0: 用户名5343，他说我喜欢每天看到微笑的脸庞。您这个真的是这么叫出来的吗？还是说实话实说呀？
1: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还有听众朋友呢，说我喜欢你，仅你可见，这怎么着是暗恋人家了？我喜欢你，仅你可见。
0: 哎，这个喜欢我们俩也特别喜欢。
1: 我俩看见了。
0: 对，沙滩阳光说，我喜欢佳音鲁军组合，谢谢您啊。那每天晚高峰都是我们不变的约定。

0: 好不好？
1: 哎，大家也可以造句啊，除了默认的第一句，如果你那个输入法输出来的这个默认的第一个字儿，它不是一句话，你也可以自己编一下。万千路说，我喜欢你这样的性格啊。
0: 哎，也行啊。哎，
1: 那不喜欢人家的长相吗？只喜欢性格。估计你跟女孩这么说，人女孩会生气的、啊、
0: 哎，一般都是先始于颜值，
1: 嗯，
0: 后面慢慢就是什么这个忠于人品呐、啊、性格呀等等、
1: 哎、
0: 好好爱自己。他好像也中间有这个几个字，
1: 嗯，
0: 他说我输入我喜欢得出的短句是，我喜欢的人和事物的区别在于你自己的性格是由不得自己的。
1: 好复杂的一句话。
0: 对，好有哲理啊。
1: 嗯，这位的留言说，我喜欢开头说仅你可见的朋友圈你去看看吧，啊、哦，我喜欢你仅你可见，然后呢朋友圈是里边有你去看看吧、
0: 嗯、
1: 不知道您朋友圈里有没有你喜欢的人啊。
0: 快递小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我喜欢你一万年，哎呀这约定是吧。当然了，快递小哥也特别的辛苦啊，希望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获得轻松。
1: 哎，您可以尝试来一句话打卡，我喜欢开头，默认输入法第一个字，看会出现什么。这位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出差，反正他现在是在邢台出差的。有听众刚才说邢台现在雨下的挺大的呢，不知道您邢台出差那块下没下雨，如果路一下雨的话注意行车安全。
0: 哎，还有一个事儿，我们也打问一下大家啊，在打卡留言帖上我们这位听友说，下班打卡了，晚上呢我打算去正定的灯光秀，是不是取消了？我怎么听说取消了？大家有知道这方面的消息吗？或者您正好是那边的工作人员啊，我们的光影水秀今天晚上8点能够如期播放吗？
1: 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留言，或者说呢您随时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都有机会在广播当中听到您的留言内容。

0: 刚刚呢，有位听众朋友想去正定霍德河的生态区去看光影水秀的演出，往年的汛期的时候会暂停，但是今年暂时没有发布汛期暂停演出的通知。但是呢，他在之前的发布演出通知的时候说，周五周六晚上的20点到21点会向公众免费开放，但是呢，遇到有大风雨雪等恶劣天气的时候会暂停演出。今天呢，不知道这个霍德河沿岸的这个天气有没有特别的情况，目前没有这个暂停的通知，你可以到这个霍德河的光影水秀的演出现场，这个叶子广场那块去看一下啊。
1: 好嘞，另外呢，现在下雨啊，就是有强降雨的路段呢，除了我们刚才听我说到的邢台之外，还有郝奎他给我们带来照片了。你看沧州下的也特别的大，地上已经开始冒烟了，这是我们经常说哈，就形容什么呢，已经成为了那样的一种落地了之后起来的那种水雾了。所以在沧州行车的朋友咱们小心点，而且照片当中啊，我们就感觉这个应该不是高速呢，可能就是主城区的一些道路，路面上主路上地面上已经感觉就是有一小层的积水，包括呢通过照片它尽管不是动态的哈，但是那树是树冠的那个地方是斜着的，说明风也不小。
0: 嗯，还有这位巧巧传递的语音，我们听听他说的什么。
2: 光影水秀我上周五还去看了呢，没听说、
0: 没听说有暂停的。哎，我们在网上也查了一下，目前没有暂停说汛期暂停的这个相关的通知，没有通知。如果天气情况允许，都是周五和周六晚上的20点开始，您可以到现场去看。如果呢突发有天气的变化，以现场的景区公告为准。
1: 嗯，好嘞，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听友。哎，他说你可以去光影水不是光影水秀哈，想去光影水秀的那位朋友，您可以去知音啊，今天晚上不是有咱舅舅二的活动吗？
0: 嗯，
1: 也是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应该6点多就开始了，所以说那比光影水秀的时间还提前呢，您去转转吧。坐地铁，我包括记得昨天有听我还问呢，说这个怎么过去啊，其实坐地铁很方便，大家呢可以开车，开车的话呢那有地下停车场，但是我觉得更方便的就是我们坐地铁1号线，然后您在北国站到这个2号线就可以到我们知音1953了。
0: 嗯，另外还有听众朋友说在路上看到一辆车啊，车牌缺损了，前面几位数都看不到，能看到后面是 UT103， 一辆黑色的本田汽车。如果您是黑色本田车车主，请您查看一下您的后车牌前面的这个汉字和字母有缺损的情况，抓紧时间可以在交管12123上补换领新的车牌。
1: 嗯，这位说光影水秀没在叶子广场，我们刚才没说叶子广场。
0: 我刚才说了一句叶子广场，那是在什么？
1: 是在那个
0: 霍托河，那叫什么公？明西湖公园。
1: 对，明西湖公园。
0: 在明西湖公园，那叫什么广场嘞？河湖广场。
1: 河湖广场。
0: 那我把两个广场记混了啊！我再更正一下。
1: 叶子
0: 广场。
1: 叶子广场是在胜利大街的西边，是吧？
0: 嗯。
1: 我们的这个河湖广场呢，是在体育大街的东边。嗯，好嘞。另外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石桐路进市方向还是有施工的，所以说呢，目前这个石桐路进市区方向，包括出市区，出了这个西三环之后，也有一节的拥堵。
0: 梁先生堵到了高速上，想问问大家这块为什么堵车，在京港高速的142公里处堵到这儿了。如果您在附近看到了有事故或者是有施工的情况，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一下。
1: 嗯，好，那稍后呢就晚高峰的第一组资讯当中还将为大家来梳理以下的资讯内容。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大暑时节石家庄降水是偏多的，而且是高温降雨轮番到访。
0: 三伏天高温高湿易滋生蚊虫，两部门联合发布健康提醒。
1: 台风红霞生成了，预计25号晚上登陆华南沿海。
0: 河北招生本科批首次征集志愿工作今天正式启动。
1: 石家庄月底呢将举办地铁人才市级招聘会。
0: 明年的1月1号起，企业的年金个人账户可以线上转移并且接续。
1: 庆祝中轴线申遗2周年，故宫下周一免费对外开放。
0: 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贸30强城市的格局大洗牌，多地增速迅猛。
1: 黄金行情冰火两重天，国际金价下跌，国内金市涨价。
0: 再来关注暑期档电影票房，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了50亿大关，多部大片领跑电影榜单。
1: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会关注详细内容。
3: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2。
4: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 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5: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6: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5: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6: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5: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7: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8: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9: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好，广告回来之后，看看大家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都说了点啥呢？莎莎她说下班啊，昨天开车呢，我没有听到熟悉的声音，还说呢，怎么晚高峰换主播了呀？是，您这一听还俩主播一块换是吧？有的时候难免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哈，但是不可能一下换俩呀。她说我今天早上开车才发现，原来啊是不小心按错键，跑到其他广播下边去了啊。
0: 哎，这样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大家庭里了，
1: 又回归了是吧？
0: 以后别再迷路。别再走错了、啊、
1: 哎，可不是，我们要选对正确的路啊，一些不堵的路，大家在路上走有拥堵的路段随时告诉我们。另外大家现在都在跟我们说雨情，我们俩是真没想到省会市区也下雨了吗？看着刚才从我们的行政楼走到我们的技术楼，感觉天儿好像晴了呀。光辉岁月和梁阿宝的妈妈都说建设大街南二环这边下雨了，往东走富强大街那是一个界限，过了富强大街就不下了。我们的这个梁宝妈妈也说建设大街科大南向北走着走着，从晴天就变成了下雨了。
0: 还有朋友说下班直奔知音1953广场了，去看知音1953广场上河北交通广播的现场活动，大家到现场可以去看一看。知音1953广场附近这块应该还没下雨呢。
1: 因为现在的雨点是在南边哈。
0: 也谢谢您的支持啊。
1: 那不知道我们的小梅，您家是住在省会偏南吗？她说我喜欢造句啊，他说我喜欢雨天窝在沙发里听雨打在玻璃上的声音，一下一下像世界在慢慢呼吸。每次啊您给我们发来的信息都那么诗情画意，所以我在想您的手机这是自动识别成的呢，还是您自己脑海当中编辑的这段文字呢？
0: 石青中也是一个浪漫的人，他说我喜欢你的人生经历了什么事情都得到一个新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哎，您这手机默认输入出来的这个句子还有点人生哲理在里边。
1: 是 是是，每次看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心都被荡涤了一下一样啊。那咱再说说苍狼之水，我们这位听友他名字就叫这个，他说我喜欢迎接你的到来，我也喜欢呀。还有天下无双，他说我喜欢的人好了吗？这是一种忧虑哈，总是希望呢自己身边的人亲朋好友都能够一切安好。好了好了，老好了。
0: 这位您的网名是从相声演员岳云鹏那个搭档孙越那儿来的吗？我的好朋友大象啊，这个孙越以前养过大象，他说我喜欢你很久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我很好奇他们怎么说，你们在一起管别人怎么说呢？你们幸福就行啊。
1: 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那路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雨晴吧，畅谈人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他说现在我在石家庄的南三环中华大街，这里啊是晴天下雨，
0: 嗯，除了太阳，然后但是掉着雨滴，还有刚才

0: 有听众说京港高速142公里处他那有点堵车，帮您查了一个信息，离那儿不远，是在京港高速和沧渝高速宝仓段互通的位置，是在145到147公里处。现在石家庄方向这块是有养护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和一条行车道，应该是受到前方有施工的影响，您再往前看看是不是过了施工路段就能够畅通起来了。
1: 嗯，也谢谢守卧风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一段视频，就是想告诉我们俩您这下雨了是吧，这特别符合刚才小梅说到的意境，因为你看哈，它肯定是在玻璃的这边，雨下在了外面，这样的静静的听着玻璃被雨打这个敲击的这样的一个滴滴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哒哒的这个声音啊，就像小梅说到的，那个时候不用着急去做什么，连时间都变得慢了，变得柔软了。
0: 另外呢，多位朋友在咨询前段时间我们的点赞榜在微信平台的抽华为手机的这个活动，在7月21号上午的9:40左右的推文的第一条下方，已经在第一时间，当时不是说9点截止统计吗？在9点之后的第一组推文当中，就已经公布了3个榜单上分别获得华为手机的听众，您如果想要找寻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找到7月21日上午的9:40左右的第一组推文当中的第一条信息，看看下方会公布具体的中奖名单，看看上面有没有您的名字。
1: 嗯，好，守卧风云呢又给我们发来了文字，标注了一下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视频啊，是在邢台市的湘都区，他说感觉这下的是中雨啊，那您说的还挺准的。另外还有一位听友给我们带来的照片，这是在石家庄的南二环吧，因为他说这师大的门口目前是大雨当中。
0: 嗯，
1: 哎呀，那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啊，因为我们这边还晴着天呢，没有雨情，而且刚才我们听友不说了吗，从南二环这走着走着到富强大街那边就没事了，但是呢这边还是下着雨的。
0: 这样的雷雨天气它的分散性比较强，而且呢它猛的一个时段可能突发的降雨量也会比较大。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今明两天石家庄全市仍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市民朋友们出行请您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注意随身带好雨具。
1: 嗯，而且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脾气暴躁的强对流天气，因为预报呢今天傍晚到27号全省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
0: 昨天我们正式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在大暑时节石家庄的降雨量较常年同期会偏多一些，石家庄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显示全市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同时呢预计7月28号到30号还将出现一次中到大雨的天气过程，局地有可能出现暴雨，等到进入到8月份，8月的4号到6号还有一次大到暴雨的天气过程，7月27号到7月29号以及8月2号到8月3号有雨的同时还会出现两次高温的天气过程，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
1: 嗯，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啊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个七下八上的主汛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也在今天的10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4号的11点到7月25号的11点石家庄市的井陉县、原市县、暂黄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县都区、邯郸市的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石家庄市气象服务中心、石家庄市疾控中心也联合发布提醒，近期高温高湿天气频发，适宜蚊虫的滋生和繁衍，市民需要及时清理居家及周边的卫生死角，户外活动穿浅色的长裤、长袖能够遮住我们脚趾的鞋子，如果出现了全身荨麻疹或者是呼吸困难等严重过敏的反应，需要及时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我们再来关注中央气象台7月23号10时发布的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7月23号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那八时呢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大约9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呢低压将会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最强呢可以达到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别，于7月25号的晚上至7月26号的早晨在我国的广东中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0: 继续关注我省高招的最新工作进展，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 7月23号昨天录取结束，院校专业类别满额率普遍较高，已经录取了20多万名考生，大家可以查询一下自己有没有被录取。

0: 部分没有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和专业类别将从今天的12点到7月26号的17点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也特别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未被录取的考生应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的填报。
1: 另外提醒大家，石家庄的梦想专列人才市集月底呢将会继续举办，举办的时间是7月30号和7月31号的14点到18点，在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内继续主办。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来关注省会市区最新的路况变化。目前和平路的东西双向在建设大街桥上都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原因是这块桥面变窄，过了车道变窄的路段就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同时呢，环路的西向东在市区弯道平安大街的上桥口处也有一些积压车辆的情况，在这多些耐心，上不去桥的朋友你走桥下的辅路，过几个路口再拐入到环路的主路还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1: 另外呢，也给大家呢一个提示，从今天开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有一个专属的活动直播夜，今年呢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启全面互动。我想对唐山说，不管你是唐山老乡，曾经支援建设，还是去过唐山喜欢这座城市，都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写下你的故事和祝福。
0: 此外，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情况。天气预报显示，明天省会石家庄中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
1: 承德预报明天呢是多云，20到30度。
0: 张家口晴转多云，19到31度。
1: 秦皇岛阴转多云，22到28度。
0: 唐山雷阵雨，23度到30度。
1: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
0: 保定有雷阵雨，22度到30度。
1: 沧州大雨，24到29度。
0: 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4度到30度。
1: 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
0: 邯郸中雨转多云，23到31度。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
0: 天津阴天，25到31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多云，19到33度。
0: 河南郑州有小雨，23到31度。
1: 山东济南雷阵雨，22到30度。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9， PM10 的指数34，空气质量属于优。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
1: 无论是参与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交流互动，还是在张华在线的互动专栏，需要有一些问题请教张华警官，或交通出行的意见反映给张华警官，您都可以继续呢通过以下两个渠道来联络我们。首先呢，您可以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首页搜索下班打卡，找到咱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啊和众多的九九二晚高峰的各位好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展开评论。您找到我们的留言帖，随时可以发送信息，或者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呢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
0: 参与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大家需要发好运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进入到即时新闻端的好运帖评论成功之后，就有机会参与到稍后18点钟的开奖环节。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3: 九九二福利重磅上线，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中，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能参与免费影票抽奖，每天抽出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近1000份观影福利，省内上百家影院通用，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马上解锁专属观影福利。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Here we go！
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

0: 我们的知音1953呢，有一个我们992的2026致电之夜的活动，即将火4号还有明天7月25号，每天的18点到22点，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的活动就在石家庄知音1953热烈开启。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应大家的要求，现在呢马上来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大成。大成您好。
1: 佳音、鲁军，你们好，我是大成。我现在呢就在石家庄知音的1953啊，我们是诚挚的邀请大家，今天晚上如果您这个下班之后呢有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因为活力夏日致电之夜2026的第三季的活动呢，正式的在今天晚上会拉开帷幕。每天晚上18点到22点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当然呢，致电之夜的主题是车，因为这次的致电之夜活动，我们在现场也是邀请到了15个汽车品牌，然后所有的车型呢覆盖了轿车、SUV、MPV， 他们都带着诚意、带着优惠、带着最新的技术来到我们的现场。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买车、想看车、想这个离我们的家里边更近啊，在市中心就能够找到一个看车好去处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那么在现场呢，除了有几十款车型大家可以现场感受啊、现场体验之外呢，我们在活动现场还特别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节目，还有丰富多彩的礼品。比如说我们也邀请到了本土的知名乐队啊，在这儿呢轮番为大家进行演出。河北广电的主持人我祥子，还有悠悠小爽，我们也会在现场呢为大家实时的来互动，把好礼送给大家，把惊喜送给大家。当然如果说有些朋友实在来不了也没有关系，我们的活动呢也会同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18点呢正式开启直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直播间来了解你想看的车型，来进行互动。我们也会期待大家，在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现场，都能够与我们进行联动。
2: 嗯，有朋友挺关心现场的天气情况的，因为石家庄部分地区啊，可能刚才下了阵雷阵雨。现在知音1953广场那块的天气怎么样？
1: 目前这里是阳光普照，真的是十里不同天啊。所以我们当时也特别担心这里会下雨，但是很给力啊，天气目前。我们是晒的是满头大汗、所以目前没有雨水的一个影响，
2: 大家放心去。
1: 对，大家可以放心来，目前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
0: 而且大家下班就立刻去啊，因为那儿还有好多好吃的，除了大神给我们介绍
1: 的
0: 这一个这些我们的好车是吧，还有好的礼品送给大家之外呢，很多美食也都在那儿。好嘞，那也谢谢大成，再见。
1: 再见。
2: 地址呢就是在石家庄的知音1953广场，您可以开车去，那块有比较大的地下停车场，方便停车。另外呢也可以坐地铁去，或者是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因为到现场看车嘛，没准你在现场看到一辆就满意了，就把样车就开回家了也有可能啊。
0: 对，如果说啊您看到了心仪的这个爱车的话呢，一定要跟我们的销售顾问好好的来聊一聊，尤其是现在好多那个新能源车啊，因为它那个功能啊，你不聊你真是开发不了，你真的不知道。前两天包括我一个朋友，他一直开那个这个新能源呢，然后他从来没使过智驾。后来呢，他身边的朋友就说了，说哎呀，你买新能源车，如果说你不让这个智驾参与到其中的话，他说你买新能源车是不是觉得很浪费。
2: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如果对车型感兴趣，或者最近有买车的打算，大家都可以到知音1953广场现场去看一看几个车型，咱们对比一下，看有没有您心仪的车型。在现场呢有很多的购车优惠，由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详细给您解读各个车型的详细特点。
0: 对，我们听友还说呢，说这是几点到几点，在哪儿啊？再来提醒大家，18点到22点马上就开始了，然后呢就在石家庄的建设大街和和平路这个角的这个口的东北角，就在这个位置啊，也就是知音1953那儿啊，您不仅呢可以逛我们的车展，最主要的您还可以在那儿消暑。那个地方呢广场也特别的大，还有很多很多的美食啊，所以呢在盛夏的时候，我觉得那儿是我们在周末的一个消暑的好去处。
2: 还有听众在找寻，说是之前点赞或手机中奖这个信息，帮您找到了具体时间，是在7月21号上午9:40推送到我们的微信推文当中的第一组的消息当中，您可以详细查看，点开第一组的消息，下方呢会有具体的中奖名单，分为了3个榜单，各个榜单的第一名获得了华为手机一部。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大家有问题您需要留到我们的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或者是留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2: 我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你好。
4: 你好。

0: 首先有位听众啊，昨天他发来了三段视频，而且呢发来一段文字，然后他同时解读这三段视频。当时我最开始看的是第三段啊，第三段的过程当中，那个车跟他之间呢可能有一个来回变道的一个过程。然后他说他跟那个车的矛盾是从第一段视频开始的，于是呢我又找到了他最先发的前两段视频，把这三段标号了一二三给您传过去了。他说他们两个车的矛盾呢始于在环路的高架桥上，他那个前车开得比较慢，于是他在后方呢用远光灯闪了前车两下，前车在环路的高架桥上就一个急刹车，而且在高架桥上停下来的一个举动。后期呢他绕过去了，但这两个车可能在环路上主路和出主路的这整个过程当中，两个车有涉嫌有开这个斗气车的过程。您看一下他的这个视频的这三段视频，能够证明对方或者是他在整个行车过程当中有涉嫌有交通违法的一些行为在吗？
1: 首先一个发给我的这三段视频的顺序是不对的
0: 啊，可能给您传的时候那个顺序有点乱。
1: 第二个是我分析啊，第二个是第一段视频，第三个是中间那段视频，第一个是最后那段视频。
0: 对，我们那个视频那个标着名的时候，后面有一二三，
2: 微信一转的时候它就没有名字了，全部都是
0: 乱
2: 码了。乱
0: 了
1: 啊，对，它这个顺序应该是我看到的这个顺序。我怎么来怎么没怎么来界定那个事情呢？如果说当时您要是完，他也说了报警了，没有受理。我感觉您那个，您是以什么名义报警？是不是以危险驾驶呢？
0: 对，他认为对方涉嫌危险驾驶了。
1: 什么是危险驾驶啊？这个危险驾驶指醉酒状态驾驶机动车，或以追逐竞驶、严重超载、严重超速、违法运输危险化学品等方式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危及公共安全所构成。按照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解释，您那个他不构成。
0: 那他觉得对方在这环路的主路上停车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有违法？
1: 他没有停。
0: 哦，
1: 严小姐，他确实踩刹车了，这个我看到了。这是当第一段的时候，这个他的车速确实不快。不快呢，可能有点慢吧。
0: 其实换个角度来解释，你在后边拿远光灯晃前车，人前车以为自己车有什么问题，他停下来了，是不是？或者说减速了，这是不是也能构成一个他的一个解释的原因？前车的解释。
1: 这个，所以就说是这个事儿，因为这个视频，而且这个视频并不完整，
0: 他是截了三段出来。
1: 对，他并不完整。首先那一点应该是不构成啊。
0: 不构成危险驾驶。
1: 危险驾驶的这个要素。
0: 那故意别车呢？这也没有这样的法条是对于故意别车是有处罚的，是吗？
1: 而且您看了吗？他所谓的故意别车的那个位置啊，他基本上
0: 虚线，
1: 他是虚线，而且没有明显的别您的痕迹。
0: 但是
1: 我没有看到具体别那个这个别您的痕迹啊。
0: 那您就可以带着完整的视频，就是现在您跟我们发的是中间截下来三段，您带着完整的视频，如果坚持还有疑义的话，到辖区的交警大队再去现场呢，请交警分析一下是否符合立案的标准，只能
1: 这
0: 样了。
1: 这个我如果说看这个是这就是这三段视频的话，不构成。
0: 好嘞，就是回复他了。
2: 我刚才也是张警官在边介绍的时候呢，我边大致看了一下，但是我只看了他第一个视频。第一个视频当中呢，您第一次闪的时候啊，闪这个前车的时候，其实您那个用车的语言就感觉能反映出您当时开车的那种急躁。您比如您闪两下，提示您可能开得有点慢了，前车能不能提提速啊？但是您是搂了好几下。这样的话呢，您闪的过程当中就感觉，给前方的一种状态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的确，像他说到的，他前车呢是稍微有点慢了，最后连这个视频的最后，他可能就更慢了，他不得已，迫不得已，我们的这位车主呢，我们这位听友，他就压着头到虚线那个位置这么过去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多一些理解，慢啊慢，您就稍微再等一等，等到虚线的时候，您过去就可以了，超过它就可以了。
1: 对，咱们开车上路，这个最主要就是心平气和。这个斗气车是坚决要不了的。
2: 对对对，而且那个路怒症啊，你就会发现两个人啊，就是越来这个火气越大，
0: 矛盾越来越激烈了。
2: 对，这个随着火气的攀升，很有可能做出一些特别的不理智的行为啊，尤其是开车的时候，
1: 是一些过激的行为。
2: 对，
1: 也不是说没有相关的案例啊。
2: 的确是啊。好，我们再来关注。

0: 其他听友的问题，这位听友他反映的是和平路平安大街这个地方，目前西向东方向上平安大街高架桥，说这个匝道呢是一个三车道变两车道，然后呢就有好多车会压着导流线并道，他说这儿能不能安一个监控？
1: 和平路平安大街，
0: 对，然后沿着和平路西向东辅路啊，西向东，然后准备上平安大街高架桥，就这个地方，他说是一个三车道变两车道这么一个过程，还有于是好多车就压着那个导流车道，然后并道，导流线啊，接着导流线并道，他希望这儿建安一个抓拍。
1: 辅路进主路，
0: 上高架桥，
2: 在路口的东边。
0: 那他是不是说的是不是在辅路？应该是从那个匝道并到主路这个地方。匝道并到主路这个地方，但是也不对，匝道不可能是三车道是吧？三车道如果是变两车道，
2: 因为他上桥那个口是两车道，然后他那个桥底下是应该多个车道，然后要往这两个车道上并，往两车道上挤。
0: 对，我们现在就是在探讨，他是在这个辅路上。
1: 那是从那个平安大街南边过来右转的车吗？
0: 平安大街南边。他也不是，他应该先，我现在考虑的，他是在桥底下呢，准备上那个匝道，三车道变两车道，还是说他已经沿着匝道上去了，要并入到这个主路？
1: 不是，不会。
0: 那应该是第一个情况，他就是从这个辅路上，然后呢，他要去这个匝道，去这个匝道的时候，原来呢，在路口这块过来的时候，他应该是三个车道，然后呢，大家都准备上桥，就变到那个两个车道里边去。他说好多人就压着那个导流线过去了，就为了能往前一点吗？
1: 压着导流线，
0: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到上桥口的时候，
0: 对对对，到这个上桥口的这个地方。
1: 哦，那是不是能够理解成他在那跑那加塞去了？
0: 对对，因为他要是沿着这个按着线走，尤其是到导流线那儿的话，他就应该是排队走了，对吧？把导流线那块就不应该变车道了。
1: 对，导流线是不能压的。
0: 对。
1: 行，我跟大家同事说一下，咱们过去观察一下吧。
0: 行，就导流线那个位置，你看哪个角度可以，首先能有地方按抓拍，可不可以按一个？
2: 还有一位黄牌货车的司机给我们传来了多个照片和视频。首先，他的黄牌的大货车车牌号是 GA5879Y。GA5879Y， 您帮忙查一下，他六月六号在武义有一个超速的抓拍，他发来截图啊，由于是手机翻拍的这一个图片，我们也看不清他这一路段是限速多少，他当时的测速的时速是多少。您先看一下交管系统里的抓拍，六月六号武义黄牌货车 GA5879Y， 当时测速他的时速是多少？六月六号。在武义有一个超速的抓拍，黄袍大货车。同时呢，他提供了自己货车的北斗导航上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说显示呢，在抓拍的那个时间段当中，他的这个时速，那一分钟的这个时速没有超过60。那这个路段的抓拍是多少？先明确。他时速84啊。
1: 84，那限70。
2: 限70，但是他提供了他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显示没有到，而且他说运管那块给他们的这个货车装的那个系统里面也显示这个时间段没有开到84，而且他说他的货车开不了那么快，而且他能提供现场这个抓拍的视频，他说他到武义的交警队去出示了，申请复议也没有通过，那他下一步他还能怎么办呢？
1: 哎呦，他这个上面确实是20%不到50%的，在那个106国道，就是武义县境内北向南方向，限速70，他当时车速是20%，84%，达到20%。
2: 另外，他提供的几张那个视频还有这个截图，确实可以看到他那个北斗导航上，还有他当时那个时间段就抓拍的那一分钟的整个他行车的记录仪，他没有开的那么快，是50多，他显示那个时速只有54到56左右，60以下。
1: 他这个还不是区间，
2: 不是区间，就是瞬间，就是抓拍点的一个超速抓拍。
1: 不是区间，要区间的话，它可以换算出来，它这不是区间，就是雷达测速。哎呀，你这个。
2: 那他武义交警队如果把他这个驳回了，他武义的上一级他能去哪儿啊？ 去衡水，去衡水市市交管局能申请吗？
1: 武夷县他做不出这个决定。
2: 哦，做不出驳回这个决定是吗？
1: 对，他做不出，他不能说那个自己当那个教练员、裁判员。
2: 哦，自己在驳回这个复议申请就不行。
1: 他是要上上级的。
2: 那他去衡水交警队？
1: 他当时那应该维持就是衡水。
2: 给他驳，您那能看到他有申请的这个记录吗？
1: 我这个看不到。
2: 没看着哦，
1: 这个看不到。
2: 那他说他去了武夷交警队，但是没有接受他的这个复议的这个申请，而且他也提供了一些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还有北斗导航的一个记录，确实上面的数字没有，都是五十多，没有超过六十。
1: 嗯，
2: 那他在衡水打一下衡水的113交管热线，再详细的问一下下一步的处理流程。
1: 他那个不是衡水车。
2: 哦，不是衡水，
1: 山庄的车，他是在
2: 武夷被拍的。
1: 在武夷拍的，他去这个地方还不是很多，他基本上在山东、河南一带活动。您这样吧，你把我电话给他吧，我给他出个主意吧。
2: 行，好嘞，
0: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杨听众，他说中华大街南二环，哎，连您那儿挺近的，长华警官。他说南向西这个左转绿灯有点短，说也就十多秒。
1: 他那确实有点，十多秒。
0: 他说十多秒，从南边过来就二环外边呗，然后往西转，左转，南向西左转。他说也就十多秒。
1: 他那个地方是分开放的。他不是对称放的。
0: 哦。
1: 他是分开放的，他是先放北向东。
0: 北向东啊，先放这边的左转。
1: 然后再放那个南向西。他是分开放的。没有那么短吧，我都。
0: 因为我们听友说十多秒，这块应该是有读秒的哈，应该不是他自己判断的。
1: 他最多他基本上就早高峰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左转没有特殊情况啊，他基本上一个信号灯或者一个半两个信号灯都能左转没问题能过。哎呦，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吧，一会儿那个
0: 过的时候看一眼，
1: 因为我们都在防汛，我们也走不了。一会儿我走到那个地方，我去观察一下啊，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0: 看一下，但是它可能是不是平峰和高峰时段有这个那什么区别吗？会变吗？平峰和高峰时段？
1: 那个高峰和平峰，它的信号灯周期肯定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是吧？
1: 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啊。行，
1: 不一样。
0: 好嘞，
2: 还有一位的抓拍是没有礼让行人 GADQ7703。GADQ7703是辆出租车，五月二十八号9:45，体育大街玉祥街口，没有礼让行人。他说他是一出租车，说人行横道旁有个女乘客要打车，靠边让女乘客上车。他不是没有礼让行人，是要让这个行人上车，是这么回事吗？您看一下抓拍图片，他没有给我们发具体的抓拍图片的内容。您看一下这个图片是不是他的申诉理由是否能够成立？他说他是出租车，在人行道旁，这位女乘客不是要过马路，是要坐他的出租车，他是停到那儿让那个乘客上车，所以说他认为不构成不礼让行人。
1: 这个，图片里没有体现那个女同志上您的车了。
2: 哦。
1: 也有可能他是在打车，因为他这个过人行横道线的时候是没有踩刹车、没有采取措施的。但是，而这个女的同志当时是在他的右侧斑马线上等待着呢，而且是有位移的。图片上体现的是这样的。我再说一个事情，机动车道那斑马线上能停车吗？
2: 哦，他最终他是停到了斑马线上啊。
1: 对啊。
2: 哦，那您这个不能在这上下乘客。
1: 在机动车道内呢？您那个是3分50，机动车道内违停
2: 100，
1: 3分。
2: 对，那是罚款更多了。然后呢，您看一下，您如果是不按照这个没有礼让行人来处罚，按照机动车道内您违停来进行处罚，您在斑马线上停车，这个罚款会更多一些啊。您看，
1: 对，而且我不知道您那个车是自己开啊，还是有那个分着班呢？分着白班夜班啊？
2: 他这个违法记录比较多吗？
1: 反正光加上这个，光不让领行人就好几个了。
2: 嘿，那您抓紧时间去处理一下吧，要不然以后攒的太多更难处理了。
1: 对，您现在从 目前现在是一二五

0: 八十二十二分了，
1: 已经十二分了。
0: 嗯
1: 嗯，但是白班和夜班司机看看，嗯，各处理自己的违章吧。
2: 嗯
1: 嗯，这样还好一点。
2: 我这还看到有一个也是没有礼让斑马线，您看一下这个情况，他这说的情况成立吗？
1: 嗯、
2: GADF 八八六三。
1: 嗯，这是在谈 GAD 是
2: 新
1: 能源车。
2: 嗯。
1: 嗯，他是在谭过小学的门口，他说过的时候行人还没有走到，他说车到斑马线上，
0: 谭过小学门口，
1: 嗯，您看是他像他说的吗？他说他从那儿车过的时候，他说行人还没有走到这个斑马线的位置，
2: 嗯，
1: 还没有下来呢，应该是
2: 这个路口的特别的情况是他在斑马线的旁边有一段网格线，那他如果停车停到网格线后方的话，因为网格线内不能停车，然后当时那个行人还没有走到斑马线的这个相邻路口呢，然后他已经进入到网格线的位置，这个行人又走到那儿了，那他的网格线呢又不能停车，但是遇到斑马线又需要停车礼让，那这个就是矛盾冲突的了。您觉得这个标线这么画是不是有问题？另外他如果以他在网格线外当时行人没走过来，但是他到网格线里边行人已经走过来，他以这个作为他的复议理由是否成立？
0: 这个首先说一点啊，就是咱们先不说网线的问题，先、
1: 嗯、
0: 先说您那个没礼让行人那个问题啊。
1: 您先看
0: 一下，是一个父亲带着儿子，
1: 嗯，
0: 过马路下雨，他就在您的身的一侧，咱们先不说网格线的存在与否、
1: 嗯，
0: 这个认定你不是没礼让行人一点问题没有。
1: 他刚才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到的时候说过的时候行人还没有走到，他这个到底是离他有多远啊？这个行人。
0: 完全不是他所描述的，
1: 是啊、嗯、
0: 完全不是他所描述的。
1: 我当时想，我说是不是还没有走到，或者说是没有从这个马路牙子上大石上下来。
0: 不，我那两个从这已经在车道内了，
1: 已经到车道内了，
0: 已经在车道内了。
1: 哦哦哦，
0: 这其一，其二呢，为了保证咱们学校幼儿园的门前的秩序和这个安全啊、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有条件的情况下都会施画网格线。
1: 对，
0: 那么网格线内禁止停车与是否不能停车而我不礼让行人、
1: 嗯、
0: 我们要考虑是全轻全重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嗯，你看到行人了之后，就网格线我不能停，我得过去，但是您如果过去之后碰了行人、
1: 嗯、
0: 那哪个的后果严重？
1: 嗯，
0: 因为法律上是有这样的规定的，实际上是有这样的这个规则的啊。
1: 嗯嗯，
0: 当然这个唐湖小区门口这一块，这个我跟那个常大爷同学反映一下啊，
1: 嗯，
0: 让他们过去看看能不能把网格线往后这个撤一撤，或者把那个停止线再明确一点。
1: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这儿放施画网格线还有施画斑马线都是比较有必要的，是吧？因为你这儿不能停、
0: 啊、
1: 小学的门口学校的周边门口您不能停车，施画网格线。另外呢，就是学生们上下学有过马路的需求，这儿施画斑马线都是有必要的。一个呢是刚才张华警官说到的全轻全重的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当你行到这个位置，然后呢你比如说有行人过斑马线，那这个时候你觉得压着这个网格线了，那就是优先我们要执行哪个的问题。就好比我觉得张华警官说过，在路口这个当临时信号灯和空中的我们的这个信号灯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先执行空中的那个，以那个为准，是吧？这也是如此，就是当这个过斑马线的时候有行人，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停，你要先执行斑马线的这个规定。
0: 嗯，对，
1: 我是这样认为。嗯，
0: 我觉得您那个申请符合的这个不太充分。
1: 嗯，那这样他去试试吧，如果他觉得委屈他可以去试一试，但是
0: 可以喊交警答对。
1: 嗯，对，但是张警官也说了，说过去看一下这个网格线和这个斑马线能不能在这个不让给大家造成一种冲突和困扰。
0: 对，看看有没有条件把那斑马线往后撤一点，但是撤也撤不出一个车位了估计。
1: 对，
2: 嗯，那大家到这儿还是以礼让行人优先，就如果您是由于礼让行人您在这个斑马线上您停车了，以这个理由应该不会给您进行处罚，或者您以这个理由来申请这个网格线违停，这个处罚应该这个通过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是吧？
0: 这样撤出一个车位来也可以。
2: 嗯，在具体的时机再看一下。嗯、
0: 对，这要撤出一个车位来也可以。
1: 差
0: 不多。
1: 其实你看我们在听着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位听友他也发来信息了，他说虽然我也是出租车司机，但是确实有许多出租车司机呢在机动车道和人行横道随意停车上下客，他说我就不这样停啊，所以我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违章。你看作为同行来讲呢也不太认同这样的一种行为。

0: 停车的行为。
1: 对。
0: 好嘞，那辛苦张华警官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张华在线的服务只能到这儿了，谢谢您。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好，再见。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刚才呢是张华警官在为大家呢服务。如果您还有一些交通出行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还有就是呢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车驾管业务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节目在进行，我们看到了大家的信息，都会做一个记录和整理，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再请教反映张华警官。
2: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8:01了。整点导航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信息。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24号的傍晚到27号，我省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再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10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4号的11时到7月25号的11时，石家庄市的井陉县、原氏县、藏黄县，邢台市的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的武安市、歙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温度方面，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呢是19到25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温度方面，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明天的最高气温29到32度。
3: 下雨了也没多凉快啊，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明天夜间到26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秦皇岛北部、保定市南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东部、邢台东部、渤海海域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0: 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这个强对流天气哈还是会出现的，所以说尽量大家呢您周末的一些休闲生活不要安排去山区。好，我们也提醒一下，26号夜间到27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变晴的天气。看来这个周末又被雨水给泡汤了，希望大家出行安全。
3: 另外呢，我们的吉时好运的开奖数字，刚才出去已经给大家摇出了3位幸运数字，大家核对一下，从上午的8点钟之后到今天的18点钟之前，这一个抽奖时段，您如果在我们的好运帖评论了以下的2组数字，都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正序是第一位数字9，第二位数字5，第三位数字1，正序951，倒序是159、951、159都能够中奖。如果您是幸运听众，抓紧时间在3小时的有效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
0: 您中奖了吗？951或者是159都可以。如果您中奖了，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九九二晚高峰的下半打卡留言帖上您报个喜讯啊。当然了，现在开始您又可以呢继续发送3个数字到我们的992即时好运帖了，这样的话呢明天8点的抽奖当中有可能您依然会有足够的运气获奖。另外呢也别忘了在我们的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留言，我们的今天的幸运听众呢依然是可以获得由992爱商城为大家提供的2瓶玻璃水。
3: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就是出租车司机，我开了4年的出租车，但是零违法，
0: 都
3: 怎么说啊，给您点个赞啊。
0: 都特别的好，都表现得特别好，我们希望大家不违章啊。好嘞，992晚高峰，大家继续联络我们，可以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呢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搜索下班打卡，找到咱992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在这里留言评论。
2: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6: 我们在这里。
2: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7: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8: 我们来了。对对
9: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对对对对对。
0: 好，大家可以在线随时呼叫主播鲁军和佳音啊。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有听友在呼叫我呢，说佳音啊，明天不抽奖。哦，对，明天是周六了，是吧？
3: 今天是星期五啊。
0: 我们俩都忘
3: 了。那明天没有
0: 啊？对，我们俩都忘了啊。
3: 忙着忙着都忘了，今天是周五了。
0: 是呢，是呢，光想着明天，尽管周末哈，大家呢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但没想到明天这个抽奖。周六了是吧？但也没关系啊，您今天先赶紧发着是吧？
3: 下周一抽。
0: 你万一要周末这两天忙着，你给忘了呢？没发送数字呢？只要你现在18点之后，您再发送的数字都可以进入到周一早上8点那个抽奖池。所以说，还是抓紧时间发吧啊！有事儿咱们提前往前做。
3: 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是听到这位听众的提示，才突然意识到今天是星期五了啊？今天下班之后，明后两天能享受周末的惬意时光了。同时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给大家抽玻璃水的这个是不区分工作日和周末的，每
0: 天啊都给大家送玻璃水，
3: 每天两瓶啊，而且是爱商城给您包邮到家。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方式呢是生活趣味题目的一个互动，只要您答题有这个、您的留言记录，就有机会在18点半的时候获得两瓶玻璃水。这个车的玻璃脏了，咱得喷点玻璃水来擦。那咱们回家之后呢，手呢咱得好好洗手，咱能在更加的卫生健康。今天呢这道题目是和洗手有关，请问洗手最少需要揉搓多长时间才能够有效的去除手上的细菌呢？ A 3秒钟， B 10秒以内， C 20秒以上， D 1分钟。这个时间太短不行，时间太长容易也把手洗秃噜皮了是吧，或者也太累也洗不了那么长时间、啊、
0: 是呢，你冲1分钟我觉得也有点费水吧。
3: 嗯
0: 啊，但是我们俩这是感受啊，就是您认为哪个是正确答案，搓多长时间才能有效除菌，您根据您的选择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
3: 哎，有一个7步洗手法，就包括家里孩子如果上幼儿园什么的、都回去来教爸爸妈妈怎么洗手。
0: 第一步先冲水对吧，这肯定是得先冲水啊、
3: 这7步，你想那7步都完成，它至少得多长时间？这几个选项里面哪个算是对的啊？
0: 嗯，好嘞。另外刚才呢，我们在彰化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呢，我们反映的问题当中哈，大家经常提到的这个问题当中，今天关于脸上斑马线的还挺多的。于是呢，有一位啊，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这位呢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什么时候才能取消车上人的规定呢？ 你为什么要取消啊？他发了之后呢，我发现。

0: 大家呢就纷纷的就是跟帖留言了。我们有听友呢就说到了，说这个是不会取消的呀，
1: 因为在交通法规里边它就是车你得让人，
0: 对呀，
1: 机动车你得让行人和
0: 开行车。千年古梨树还说呢，说只能会越来越多的实行车让人，就越来越多的地方啊。您此处省略了几个字。还有呢，好爱自己也不同意，他说这为什么要取消呢？是的确啊，在路上呢我们是安全是第一位的。说到这个啊，就是我记得N 多年前我忘了，当时石家庄还没有就实行这个车让人礼让斑马线的这个规定呢。当时呢我是在杭州，到了那儿之后吧，我就特别的感慨，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时呢其实是在路边想打车，结果啊就站在那个倒牙石的那个位置想打车，就所有的人见了我们之后啊就都停下了。我当时还奇怪呢，我说为什么要停下，包括一辆公共汽车也停下了。我说我要打车不坐公共汽车，首先我打车那位置不对，因为我离斑马线很近，我在那个地方打车，所以他们呢就见到斑马线旁边有行人，所以人家都停下来了。我才突然意识到，哦，杭州的司机师傅他们执行这个斑马线有没有抓拍哈，这不要紧，他们执行的这个特别特别的到位，只要看有行人他们就立刻会减速会停车。
1: 而且目前呢不光是杭州，还有咱们石家庄，包括全国的很多地方，如果您开车去往了这些城市之后，都会发现啊，全国很多地方都陆续开展了车让人的抓拍。
0: 对，
1: 这个机动车礼让行人的这个做法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
0: 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的，就很多城市都开始执行了，包括呢，咱们省会石家庄刚刚开始执行的时候，大家还不是就是很习惯啊，然后也有一些包括身边的朋友就吃过这个罚单，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规定之下，慢慢慢慢的，大家已经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包括您想一想，就是系这个安全带，其实这个系安全带是为了我们的交通出行安全，现在大家已经养成了一个就是肌肉记忆了，一上车自己先把安全带系上，而不像以前一样上了车开车就走，这样的话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0: 如果大家想要爱自己，可以每天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挑选新的商品。
1: 嗯，因为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活动的惊喜预告，九九二爱商城5周年店庆开始了。那活动期间，您在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首页直接就可以领取超值50元的优惠券的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就可以立刻享受优惠，还有呢限量的成分好物呢，体验价只需要9.9元，更多好物就在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所以说大家千万千万啊，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我们的爱商城进行挑选。
0: 首先呢，您可以在我们的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化妆品，很多女士啊每天下班回家之后啊，都会到我们的爱商城来看一看今天都有哪些特价的大牌化妆品。大暑节气之后呢，闷热的天气再加上连日降雨的潮湿，很多的女士啊早晨精心化的妆，等到没走几步一出汗就全花妆了，这个时候您需要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长管隔离。很多女士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啊，
1: 我每次就会买，而且我一买就买2管。
0: 嗯，但是呢这款这个隔离霜它是挺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平时的价格又稍微有点贵。现在呢在我们的爱商城有特别的这个价格，领券下单会更加的划算。五周年庆怎么能少了加赠福利，今天下单的朋友呢还特别再加赠给您一个 CPB 品牌的定制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扎实，平时呢您在里边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都超方便，拿出来补妆也特别有面子。现在是将近正装量的2只中样，您注意啊，这是接近正装量的2只中样。它为什么便宜？它是中样，两只给您有个组合价149元，再加赠给您一个化妆包，而且呢是素码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之后呢，扫描包装上的素源码，就能够查到产品的全链路的来源，清清楚楚的查到自己买的这化妆品啊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然后呢具体整个一个物流的一个进展是怎么来邮寄到您的手上，都有一个素源码，详细的扫一下就可以查询到了。
1: 我刚才算了一下，就是24毫升的容量，149元，真的已经相当便宜了。问题它是正品，所以说而且还送您一个化妆包，其实中样更好。为什么呢？就是你平常去游泳啊、去健身啊、去比如说我们这个暑假了带着孩子出去玩啊，这个中样您带着吧，它也不占地儿啊，还够使，特别的方便。所以说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我们的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真的老好了啊，就跟我们这个抹上之后啊，我们就开了那个滤镜一样。
0: 嗯，
1: 哎，另外啊，还有放暑假了呢，可能大家都在考虑家里的小神兽们该怎么打发，因为我旁身边有一个朋友还说呢，放暑假了，我得给孩子报个兴趣班，不能让他闲着。其实作为家长哈，你要给孩子报这个兴趣班的话呢，未见得孩子们喜欢。我觉得这个炎炎夏日，除了美妆困扰我们之外呢，这个在暑假在家的小神兽们，各位家长最发愁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刷短视频啊、手机这个刷手机啊，他们的这个视力问题了。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推荐啊，您没必要去花钱报兴趣班去，您直接啊在我们的爱商城给我们的孩子们下单一款阅读的暑期阅读的刚需的好物，叫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今年的啊2026春夏合订本，我们大人好多大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受益匪浅。这份报纸啊，它特点的就是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把全世界的真正的这种有价值的新闻、正能量的新闻讲给孩子听，孩子呢自己就能轻松的读懂，不费我们爸妈啊。不光小同学们，我们在选品会的时候，九九二的主持人们也都特别特别的喜欢，看的是津津有味。所以说现在呢，爱商城是5周年店庆价值给大家打到了最低，仅需要59元，是阳光少年报小学版2册59元，然后呢大少年初中版的2册是69元，也可以呢2套一起买，这样的更划算。
0: 嗯，根据孩子的年龄，你可以来选择具体的购买，买哪一款。书籍的样式，绝美的封面设计，携带方便。暑假的时候呢，让孩子在家不荒废，阅读有干货，让孩子们少玩手机，积累作文的素材，开阔眼界。直接锁定到爱商城下单，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这一款阳光少年报，根据年龄段分为小少年和大少年，也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生版。其中呢，大少年的春夏合订本，对于九月马上要上初一的孩子们来说，也可以作为小学再到初中的一个衔接的工具书之一，提前做好跨学科的训练。这一套合订本呢，将近有700篇的新闻故事，一次性的全部收录其中，有上半年的国内大事，还有前沿科技、传统文化、榜样人物、环球见闻全覆盖。孩子随手摘抄就能够用在自己的周记，还有呢自己的暑期作业里边，可能很多的孩子最苦的

0: 啊，就是怎么写日记，怎么写作文，
1: 对对、
0: 啊，没什么可写的，可以在这个报纸上随手摘抄，然后来作为自己的作文素材。另外呢，彻底解决孩子们写作文素材老旧、内容空洞的问题。
1: 嗯，暑假出门旅行啊，回老家呀，轻便好携带，车内、酒店、住宿之前碎片化的时间，你可以随时的翻看。这样的话，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守护我们孩子的视力。很多学校的老师都主动推荐这个《阳光少年报》，长期阅读可以拓宽孩子的格局，而且呢，培养他的思辨能力，而且是紧跟新课标实施考点，整套的春夏合订本性价比是拉满的，一次囤购半年阅读的内容，整个暑假慢慢的品读。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刚才给您推荐的《阳光少年报》，还有呢，对我们女士特别友好的溯源码，可以溯源的 CPB 肌肤之钥的长管的隔离。
0: 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咨询问题。这位说啊，想问问大家，新能源车只交个交强险能上路目录吗？是可以的，按照法规，你有交强险就能上路通行。
1: 嗯，
0: 但是商业险呢，您得上路通行，您得考虑到您车的这个风险啊。
1: 是，因为我们首先说啊，这个交强险是保期内您必须要投保的，这样才能合法上路，而商业险是自愿购买的。但是您得考虑啊，就是只买交强险，您有没有买这个商业险的话呢，有可能您比如说这个车在上路的过程当中，出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建议哈您搭配车损险和高额的三者险，这样的话呢特别适合我们的新能源车。
0: 嗯，不知道大家呢，您这个车如果是年头长了，或者说觉得车残值不多了，您除了上交强险之外，您的商业险您是怎么组合搭配的？有没有其他朋友有这个买保险的一些这个窍门，或者说您那个商业险您是怎么性价比比较高一点，也给我们的这位这个车可能年头长了，然后想这个商业险不买全险，能买的稍微少一些少花钱的这个车主来出出主意。
1: 好嘞，另外我们提醒一下哈大家，刚才如果您想买那个阳光少年报的话，别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阳光少年报，这不行，您得发送666，发送666，这样的话给您回弹的就是我们爱商城的链接。好，这里是92晚高峰，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3: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1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8: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7: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8: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7: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1: 992的听友还真的特别的好，而且呢我觉得大家下手的速度也挺快的啊。艾依乌他说，阳光少年报小学初中合订版已购。
0: 嘿，看来这么快就下单了，给孩子买点啥呢。
1: 是呢，哎，我觉得刚才就是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真的特别特别的有用，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很担心啊，就是孩子每天就看这个手机啊 iPad 呀、啊，看那个电子屏，就是眼镜啊他戴的那个镜片越来越厚了，都快成平底了。而且呢我们这阳光少年报给您介绍了， 就里边干货满满，里边的内容也特别的丰富，国内大事啊，前沿科技啊，传统文化呀，榜样人物，这都是我们希望孩子们他能够捕捉的一些知识点。所以说他也能用得上啊，写暑假作业的时候，包括考场作文里边他都能用得上。
0: 如果想着陪着孩子一起去书店啊去挑书的话，你要一本一本大部头的书，孩子看着也费劲。
1: 是
0: 这个阳光少年报这个里边融合了很多的文章啊，还有新闻故事啊，还有一些这个孩子们感兴趣的一些知识点在里面，这个看起来对于孩子来说啊，他是吸收起来，然后包括他摘抄整理起来也更加方便一些。
1: 大家如果想购买的话，您别发那个阳光少年报的这个关键词啊，您发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样的话呢直接给您回弹的就是我们爱商城链接。另外就是您在我们爱商城如果下过单的话，其实您在这个微信小程序里应该能给你找到啊，所以特别好找，它一般就比较靠前，您就可以找到了，在我们的爱商城的这个微信小程序您可以直接下单。
0: 再来听听大家传递的语音信息，这位听众朋友您是在路上看到什么情况了吗？来听听他怎么说。
9: 东南二环拐弯的地方，由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个车踹在路边了。
0: 哦，有个白车。
9: 三角站。两车辆可以避让。
0: 东南二环拐弯的位置有个白车在那儿坏在那儿了啊，而且是在内侧车道，大家在拐弯的位置请您注意查看一下。我看着您这好像是在外侧车道，东南二环在您的左手边吗？
1: 那不是内侧车道。
0: 那内侧哎，对对对，您的右边是外侧车道，那对着呢是内侧车道啊。
1: 是因为我们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哈，就是捕捉的信息太多了，
0: 还得看其他朋友的信息呢。
1: 对，有难免有的时候晕头转向的、
0: 还得给其他朋友回信息呢。
1: 对，你看刚才我就是介绍那个这个少年报的时候啊，我就一会儿就是小朋友，一会儿大朋友的，小少年大少年的，我就有点就蒙圈了。好嘞，那我们继续来说车险的事儿吧。刚才有听友不是咨询嘛，说他是新能源车，就只买这个第三者责任险行不行？然后我们的听友呢给支招了，我们来看看陈旅啊，他说，商业险买车损三责啊，交强险啊，除了交强险之外还买什么？陈旅说你要买车损，买三责，买座位险，医保外用药险。哦，这么还有医保外用药险，这个我真不记得了啊。
0: 就是你那个受伤啊，或者是治疗的时候需要医保外的这个药物，要不然呢，那个到时候保险不赔，但是你的全责，那伤者就要向你来主张了。
1: 对，不是外用药，是医保外的用药。
0: 对，医保目录外的用药。
1: 好嘞，另外还有家有俩娃，他说车险的交强险呢，我一般是选大公司的，然后除了这个交强险之外呢，商业险我一般选小公司的。其实他说我觉得小公司的比大公司的有性价比，这是他的观点啊。
0: 大家上车险你有没有省钱的这个攻略，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还有张听众的语音，
10: 本来就是晚高峰，在这个南二环新起大街交口的，还有一个平行的车，结果已经到实线部分了，还强行要变道这个右拐车道上来。
0: 这种车最讨厌啊。然后同时呢，上个时段有位听众朋友，他是觉得他在高架桥上前车开得太慢，然后晃了前车，跟前车之间有点矛盾。有听众说啊，这个车灯的语言我就特别讨厌后车晃我，然后有的时候这晃人家的，对于人前车的这个通行确实感受上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刺激啊。所以说开车在路上互相之间多些礼让。
1: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666的还特别的多哈，看来大家对这个阳光少年报还都特别的感兴趣。你像我们这位阳光80后，在我们的即时新闻打卡留言帖上，他说哎，怎么定那个阳光少年报啊？那您要是在即时打卡留言帖上的话，您就移步到咱们微信互动平台，移送到微信互动平台，您发666直接就可以找到99爱商城了。或者啊，您直接就在那个微信上您搜索，它不有那个搜索栏吗，放大镜那个地方，您就输入992爱商城，这样的话呢也直接可以看到搜索到99爱商城的小程序。
0: 此外呢，刚18点钟的开奖号码有听众说没听着，再给大家说一下，正序是951，倒序是159，本时段共有10人中奖，这个10个人的手机号我们就不一一的说了。大家呢，您如果从上午的8点之后到18点钟之前评论了951或者是159的，就抓紧时间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领奖的方式，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上面有帮主朋友的联系方法。
11: 傍晚6:30，
12: 992，半点导航。
1: 九哥呢他不太同意哈、啊、就把车强这个就是我们的交强险和这个商业险分开。他说你要买车险啊，尽量还是把交强险和商业险买在同一个公司。
0: 要不衔接有问题。
1: 对，他说否则发生事故之后你特别麻烦。嗯、然后呢这位啊佳明他说车损三责，座位医保外用药啊，他也是建议这四个您都要买。
0: 嗯，其他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您买这个车辆的商业险到底怎么买更划算，买哪几样，因为很多人去上保险的时候根本不问，说你给我出个保险计划吧，一般都是要全险、这个全险包含着什么自己也不太了解啊、其实有的时候您需要好好看一看。
1: 好嘞，霞霞您这样发就对了啊，因为我看霞霞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同样也是发的阳光少年报，您发666看是不是给您回弹了，我们就是爱商城的这个链接，您点进去之后啊就可以下单我们说到的阳光少年年报了。而且也建议大家像我们刚才那位听友一样，就是这个小少年和这个大少年一块买啊，就是小学初中合订版一块买，这是最方便的。
0: 嗯，另外呢刚刚有位听众朋友提醒我们，我们才意识到今天都是星期五了，周五的晚高峰呢省会市区的流量压力会大一些，目前呢东二环整体来说通行情况是二环上最好的，然后南二环呢是集中在东西两节的这块，在南二环的东向西方向从东二环转过来这个拐弯的位置拐过来之后后，现在呢是有一段的缓慢通行，你往西呢需要接近玉祥街高架之后，南二环的东向西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南二环的西向东呢是主要集中在西边这一节，在西边石通路往东然后到中华大街，以及在南二环的西向东建通街到玉祥街的高架这一节，这是南二环西向东主要的堵点。
1: 嗯，堵车不怕，咱听听九九二爱商城的好物推荐跟马杰，看看呢今天给大家再推荐什么好物。马杰你好。
12: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九九爱商城呢，现在迎来了5周年的庆祝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你说庆祝怎么庆祝啊？五个狮子，五个龙，嗯，没意思。
1: 嗯，
12: 咱们就真金白银的发的是50块钱的券包的福利，下单让您更优惠。本身我们的价格已经很优惠了。今天呢，跟您说的第一个好物，它叫做 CPB， 男士不用管，女士都熟悉，它是长管隔离，可以说是很多的女士化妆包里雷打不动的一个 C 位啊。它是底妆界的全能选手，你想就跟盖房子似的，你这地基都没打好，上面那砖能结实吗？你这底儿都没打好，那上面砖能服帖吗？今天呢，我们5周年期间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呢，就是 CPB 的肌肤之石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这不是到了夏天吗？很多妈妈要带着孩子这玩一玩，那玩一玩，你就装这种中样是特别好的。正装它是37毫升，我们这两个中样加起来是24毫升，价格只要149，领了券之后下单更优惠。而且今天如果您下单啊，抓紧时间特别加赠一个 CPB 品牌定制的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这个化妆包做工特别的好，平时放个口红啊、气垫啊、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特别方便。拿出来补妆，别人得说哇，你在 CPB 消费了多少钱呀？给了你个这么好的化妆包，贼拉有面子。另外呢，很多家长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就特别犯愁，你说这孩子你每天让他干啥？你要让他自己在家吧，你不放心；你要给他整个培训班，他自己飞过去啊，你不得送他，你不得接他，你不得在那盯着，动不动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你回家来不及，你在那盯着你就觉得，哎呀妈呀，好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怎么实现在假期的时候弯道超车？你让孩子来看一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阳光少年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报纸啊。这是2026年的春夏合订版《阳光少年报》，特别了不得，它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第5届中国报业创新发展案例当中，成功入选了国家级的创新案例。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把全世界的这种正能量的新闻讲给孩子听，自己就能轻松读懂，一点都不费爸妈啊。然后呢，这么厚厚的一本啊，5周年超值价只要59块钱起，小学版2册59块钱，大少年初中版2册69块钱，你也可以两套一起购买，根据孩子的年龄段来买就可以了。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再见。 马杰是大家在爱生城购物的好帮手，那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视频直播间已经上线试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网络平台同步看视频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有什么问题直播间直接给您解答。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视频直播。
1: 另外今年

0: 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城赞助支持。时代空城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城，带你走进空城摇篮。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爱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爱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6: 这段晚高峰先来一个路况提示啊，伟宁他在石家庄的红旗大街，说南向北碧桂园门口目前是压车严重的。
7: 还有听众说北三环中华大街这块的信号灯是有故障的，在交叉口双向信号灯不亮，大家路过现场帮忙确认一下现在信号灯有没有恢复正常。
6: 当当当当，我们今天就这段晚高峰的幸运听众即将产生。
7: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刚才的一个问题是，大家洗手啊，要洗多长时间才能够把这个手上的细菌啊，完整的把这个细菌给清除干净？正确的做法呢，按照7步洗手法，要揉搓20秒以上，才能够有效的消除手部的细菌和病毒。可能很多人回家，这个手就是在水里边过一下，
6: 涮一涮，
7: 涮一下，可能手还没完全湿的，就已经从手里、从这水里出来了，然后赶快拿这个毛巾啊，拿这个纸巾就开始擦了。正确的做法应该在咱们清洗20秒以上，而且用点洗手液，用肥皂这么来打一下。
6: 3秒、10秒以内都太短，1分钟以上有点长，20秒是正好的啊。公众健康指南普遍推荐的是不少于20秒，来确保彻底的清洁。
7: 而7步的洗手法，它指的是要洗内外夹攻大力腕。内呢是洗手的里边，就是洗手掌；外呢就是洗背侧和指缝、
6: 手背。
7: 夹呢就是洗那个指缝，就夹着那个指缝。弓呢就是挤，是弯曲的手指关节处啊，就是弓弯曲的这个地方。然后大呢是指洗大拇指，力呢就是洗指尖，腕呢就是洗手腕和手臂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手腕及手臂交叉的位置，也容易覆盖这一些被污染的区域，也可以稍微的洗一洗。
6: 反正我每次洗的时候这么一葫芦，手心、手背，
7: 很少做到这样的，
6: 再一交叉，食指这么一交叉。基本应该就差不多了啊！
7: 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都踊跃评论，我们只能产生一位幸运听众。但是这位朋友如果在5分钟时间段当中没有发完整的号码，就要转发给其他的朋友了。即使新闻端我们叫小花的听众，号码是139，尾号是2816的朋友，139尾号2816，网名叫做小花的听友，请您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平台，发送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来确认领奖。如果您没发，就要转移到其他的手机号码上了。
6: 现在是18:40啊，我们等您5分钟的时间，45:30的时候，如果您还不回复，我们就要继续把这个奖品送给下一位听友了。
8: 雨不会一直下，但一直会下雨。我的意思是啊，没有人会永远爱你，但永远会有人爱你。

0: 刚才啊，说到这个保险了，我们有一位听友铆钉还说呢，说保险这事儿怎么说呢，应该说没有白花的钱。他说我们车友会里啊，有一个人，他那车今年被淹了，这个车他被淹了吗？如果在市场上卖的话，大概他说我估摸就20000多吧，但是呢保险公司最后赔了他60000多。所以说啊，这个保险就是买给意外的，你也不知道意外在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啊。因为刚才有位听友说了，他那新能源车除了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交强险之外呢，还应该买什么样的险呢？大家都纷纷的给他出主意啊，希望能帮助到您啊。大家还是建议除了这个交强险之外，这个保险啊，商业险啊，该买还是得买。
1: 平时咱们开车上路需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居家生活和工作当中我们也要注意消防安全。接下来进入到听见119的环节。
2: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3: 近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让深圳的彭先生交出了20多万的学费。前不久，彭先生家里的插排短路起火，5岁的孩子因好奇，随手拿纸巾去触碰火苗，导致火势快速蔓延，房间内存放的20多万元的手机货物全部被烧毁。而让人后怕的是，起火时彭先生正在房间里睡觉，而孩子没有呼救，反而默默关上房门后离开。好在彭先生及时发现，父子两人幸运脱险，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后得知，孩子天真的以为关上房门就能把大火挡住，保护熟睡的爸爸。这份幼稚的孝心让人破防，但错误的避险方式差点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近日，江苏苏州某小区一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孩子家长介绍，他突然闻到了一股烟味儿，起初以为是电器着火，就第一时间关掉总闸，但是烟味依旧很浓。他循着烟味进入卫生间，卫生间里一地狼藉，询问孩子才得知，孩子找到了家里过年剩下的烟花，把烟花放进纸箱里燃放，导致纸箱起火，所幸家人及时发现并将火扑灭。

0: 据了解，这已经不是孩子第一次玩火了。据统计，截至6月14日，今年全国发生的20起较大火灾事故中，居民住宅火灾易发高发，且电器火灾占比较高。现在正值暑假，孩子们居家时间较长，空调、电扇、电视等各类电器设备使用频率增加，电器等火灾风险增高。此外，儿童玩火引起的火灾也时有发生。安全的居家环境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有几个关键环节各位家长一定要特别关注。一、购买使用质量合格的电器设备，不超负荷用电，不撕拉乱接电线，线路不要敷设在可燃物上，电器设备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电器、电线、插排等出现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离家外出时要及时关闭非必要电源。二、不要在阳台、楼道堆放杂物，时刻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家庭安装防盗网、防盗窗，要充分考虑紧急情况下的逃生措施，留出可以从内部自行开启的逃生口。三、妥善存放家中打火机、火柴等火种，和孩子一起学习了解火灾的危险性，居家消防安全知识，教育儿童不玩火，教会他们辨识身边的消防安全标志，掌握正确报告火警的方法和发生火灾时如何快速科学自救。四、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家中可以配备灭火器、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强光手电、独立式感应火灾探测报警器等必要的消防器材。火灾发生时，独立式感应火灾探测报警器在监测烟雾时会及时发出高分贝的声光报警，提醒人们及时处置和避险，将火灾危害降到最低。联网式的独立式感应报警器还会通过平台联动，向绑定用户、报警联系人以短信、电话的形式进行警情提醒，可以更好地守护家庭安全。暑假居家，家长要多给孩子普及消防安全常识，防患于未然。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有些朋友说啊，之前呢18点钟的开奖数字啊，自己呢不确定有没有中奖。如果你想要查询自己在每一个抽奖的环节当中这个评论的记录，点击即时新闻单首页的最右上方有个头像，进去之后查看我的评论，就可以看到自己在我们的好运帖具体评论了哪三位数字。因为有的时候评论完三位数啊，自己都忘了按了哪三个。我们也把中奖的手机号也公布一下，大家听一下有没有您的手机号码。发送正序951的六位听友，分别有138尾号9949的听友，138尾号0164，136尾号6324，177尾号2229，189尾号9105，150尾号9368，共六位幸运听众。
3: 发送倒序159的，我们一共有四位听友，分别是手机号188尾号是2009的，还有176尾号是3555，以及152尾号是1070，以及139尾号是3818，共四位听友。
2: 还有听众说啊，刚才想看之前之夜的直播，刚才视频信号没切过来，没正式开始呢，现在您就能看了。现在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观看河北交通广播之前之夜第三季现场活动的视频直播，有这个 DJ 音乐的表演，一会儿还有摇滚乐队的表演，还有一些车市的一些促销活动啊。这个具体的现场的热闹情况，您一会儿可以关注我们微信视频号的直播。
3: 还有听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哎，那会儿啊，他看那个石家庄啊，在我们的即时打卡留言帖上，他说石家庄世纪公园那块儿当时没有下雨，因为刚才有听友好多都说那二环那边下雨了嘛。他说这世纪高尔夫球场好多人在玩，草坪绿油油的一大片，像大草原一样。这是我们的听友万千路发过来的。的确啊，最近呢，石家庄市就是这个世纪高尔夫球场，它改造之后融入到这个世纪公园的开放草坪了。我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发那个朋友圈，老大的一片这个草地，可以说这块就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呀，免费向大家开放了，可以说呢。

0: 这个举措又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傍晚的时候特别热闹啊，大家呢今天晚上可以带着娃去遛弯啊，去玩一玩，去跑一跑。
1: 如果你想看更大的草原，暑期期间草原游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为了对接旅客的出行需求，精心打造了草原游主题航线网络，架起了通往张家口、承德、包头、鄂尔多斯、赤峰、海拉尔等九大草原圣地的空中走廊，让旅客仅需要1个小时到2个5小时坐飞机就能够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自然清凉之旅。
0: 石家庄机场呢，加密石家庄到张家口、承德两条省内草原旅游路线，那实现多时段的覆盖，短途呢出行是更加的方便高效了。目前石家庄到张家口航线每天最高执行3班，覆盖早中晚时段，55分钟就可以直达。石家庄到承德的航线呢，每天最高是2个航班，1个小时5分钟就可以直达。同时，石家庄机场还开通了像到包头、呼和浩特、鄂尔多斯、锡林浩特、赤峰、呼伦贝尔、满洲里等等这些草原旅游城市的航线，进一步完善了出行的网络。

0: 放慢脚步，听一听夏天的风啊，听着这个歌，一下子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暑假的年代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光少年报，然后我们听友听了之后呢，还特别的感慨呢。他说，我当时上初中的时候，父亲给订阅了好几种报纸和杂志，印象当中有中国少年报、少年智力开发报、儿童时代、少年文艺、语文报等等等等。他那时候啊，父亲在县城上班，只有星期日才能回到老家农村。于是呢，每个周六傍晚是我最期待父亲回来的时候，
1: 带报纸、
0: 对对，带杂志他就有的看了、他说但是现在呢，各个电子版的发行啊，让带有墨香的报纸杂志再不盛现了，这不就又重现了吗？昔日重来。那家长啊，可以在这个暑假呢，给孩子订一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光少年报。想订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666三个阿拉伯数字，在我们的爱商城里找一找。
1: 周五的晚高峰，可能前方呢目前还有部分的道路还有一些拥堵，但是一周的忙碌已经到站了。接下来的路程呢，咱们跟随着车流，慢慢的驶向属于我们的快乐周末啊！今天的九点晚高峰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刚才这个中奖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联络我们了，我们回头给您发这个领奖链接，您到爱生城自己下单两瓶玻璃水就行了。
0: 哎，恭喜恭喜哈！没中奖的朋友别气馁，明天的九点晚高峰不见不散，我们继续给大家发奖。
1: 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再会，
0: 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七点。

0: 身上。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8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衡水东部，还有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明天夜间26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秦皇岛北部、保定南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6号的夜间27号，中南部的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极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自信成长有你相伴，再来关注天气提示。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路尾号是5和0，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啦。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4: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6: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河捞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城，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4: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7: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喂！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北京时间的19: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2 河北交通广播，大家来了，我是大家。是小鹿哈，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后台当中留言，比如说再来一瓶，他说哎呀今天盲盒真猜对了，真的是这儿有一只鹿啊。还有自己他说已经到地库了，然后听到是我鹿姐来了，小弟坐在车上啊，在地库里也得听你这个节目，听完再上去。那你可别得我。还有朋友在问呢，他说想问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呀，别着急啊，马上。还有朋友在说哎呦今儿大家来了是吧，啊别看我只有一个人，我现在身后是一支看不见的队伍啊，身后坐了一群9:02看不见的主持人。还有小马维尼，他说小鹿姐姐好，我的世界，他说大茂哥哥在哪里呢。好，你们现在的爱好是吧，就是听到今天来谁然后你们就问点其他的啊。昨天大茂上节目的时候你们问我们俩啊，到我今天上节目开始问大茂了，哎，主打一个叛逆是吧，这算什么中年叛逆。听说昨天大茂上节目是吗，跟你们说要聊点跟我们不能聊的，比如说男子的阳刚，男子的帅气，男子的多金，我听到了点男人的撒谎。但我确实现在已经开始有点膨胀了，昨天我已经主动的问我们的乐师策策，我说你别老跟着掌柜的了，他现在已经是昨日黄花过眼云烟了，有一句词叫良禽择木而栖，要不咱俩上吧。但他认真的跟我说，他说路啊，不是我不想去，是那个琴弹不出声了，一个没有琴的乐师那就像厨师没锅，司机没车，空有一身操作，输出全靠脑补。我说没关系，我给你解决。但想了一晚上，我终于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我决定开始帮他众筹。所以今天我来找你们来了是吧，你一块我一块，策策的琴不能坏，你一百我一百，众志成城把琴买。别着急啊，晚点我把我的那个收款二维码做成微信链接推给大家。不是我要啊，主要是策策说他没钱啊，大家帮大家吗。江露白就说呢，他说对，支持两位美女姐姐一块组成新的组合出镜上节目啊。还有朋友在说小鹿今天带伞了吗，有朋友说太好了，今天又是小鹿啊，月姐怎么回事啊，月姐是吧，我可太喜欢上晚上的节目了，我觉得我现在在这儿啊，就是鱼儿进入了荷塘，只为那守护皎洁的月光。哎，我忍不住的唱上了。但不得不说啊，就晚上这节目情绪价值给的太高了，我现在就是微信判官哈，我已经开始主宰整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谁让我不开心他的那个微信就别想播。当然也没人说哈，我在这节目里面人缘可好了，我就是先下手为强，先放一个狠话啊，也不知道在这厉害啥呢。但不得不说啊，我感觉我现在跟这个节目非常的适配，我可太爱说话了，可能我不说话的时候你们都看不出来，我可太爱说了啊，以至于我本来叫小鹿，现在我身边的朋友都开始叫我不要再说了。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啊跟我一样特别爱说话的朋友，能不能在后台里面举个手，因为我后来追溯了一下，就是咱们这种对于语言艺术的这份热爱甚至可以追溯到幼年是吧，在我们的学生时代，上课接老师，下课接同学，放学我妈接我，我接我妈，到现在终于用上了，大展宏图了。你们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么一个模式，我现在都开始怀疑啊，我们领导就是嫌我话多啊，所以让我来上晚上这个节目多说点消耗消耗，没想到越来越能说，反向操作了。

很多朋友还在抖音当中留言问我呢，啊，有朋友问我说，小鹿啊，你周三下大雨那天回家了吗？啊，也有朋友在问我说，小鹿今天带伞了吗？有朋友说下大雨那天你最后怎么走的呀？有没有挨雨淋呢？有没有雇接水路段啊？还有朋友在问我说，下大雨那天你是不是借了导播姐姐的伞？你给人家还回去了吗？哼，咱是那人吗？怎么说呢，我觉得啊，就是周三那天是我离古典文学界最近的一次。我们单位不是玉华路吗？一出门我以为我自己误闯通天河片场了，哇，好多水呀，感觉路上就差一只龟和师徒四人了。我那一路上真的是走得胆战心惊啊，生怕进水那个车辆熄火。一路上我都想了一万遍，我想如果我这车误在路上了，掌柜的能送我辆新车吗？但后来理智又告诉我，醒醒吧，虽然是晚上八点，但也还没到做梦的时候啊。当平时20分钟的路，我花了一个小时终于开到家的时候，我激动的和我的小方向盘击了击掌，简直想和他相拥而泣，哭着告诉他我们做到了。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啊，好消息，车没熄火；坏消息，喇叭哑了。你们记得月色前一阵的声音吗？基本上就跟那差不多哈。我那一刻终于相信地球是个圆的，那些蛤蟆终于从他的嘴里，从池塘里跑到我车里了。所以咱们今天痛定思痛了，我现在开始聪明了，我现在开始琢磨了。我今天来上班之前专门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发现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哎，心里好怕呀，我那个哑巴喇的程度啊，确实不能更进一步了。但凡再有那么深的水，我以后只能打开车窗靠喊了。所以我后来回去复盘想了想，我心想怪不得掌柜的那天不上呢，原来我对月色的印象是人老实话不多，现在相处久了发现话没错，但是断句错了。那哪是人老实话不多呀，那是人老实话不多呀。所以今天啊，咱们的互动话题，我想问问各位，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你感觉啊，你跟有些朋友的那种脑回路好像就不在一个维度里，是吧？你跟他掏 A， 他跟你扯 B， 你掏心掏肺的跟他说一件事，情绪都酝酿到位了，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结果他回你一句，哼，你当场就把眼泪憋回去了，甚至想打他。今天节目咱们就来好好盘盘，是吧？那些年跟朋友聊天，你收到过的最离谱的回复是有哪些？我们来听听谁的朋友更离谱。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您这些年和朋友聊天收到过的离谱神回复都有哪些？或者来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朋友威胁我呢，是吧？山野来信，他说人老实话不多，月色。还有朋友也在说掌柜的就是人。怎么也没有人质疑他的物种哈、啊、还有朋友说，哼，小鹿啊，你这是不想干了吗？给月色截个图。当一个人车喇叭都坏了，他现在还怕这吗？破罐破摔了。还有朋友建议我呢，说车进水了怎么办呀？可以找大家帮啊。大家帮的主持人都在车上路上进水等着呢，我求助大家帮，谁接我这连线呢？啊，我自己给自己连一个线，求助自己，求助大家来帮帮我。还有朋友在说冷场，他说我儿子4岁，每天睁眼不是在吃饭就是在说话。你看吧，你这名儿就起错了吧，冷场，你家永远不能冷场。你下次改个名儿，你叫火拼，你看看能不能跟你的儿子火拼一下。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怎么办呀，小鹿，你实在不行你就求助你自己吧。你这就是咱们最近跟朋友聊天收到过的最离谱的回复，是吧？听听多稀罕呢，小鹿在节目当中求助大家帮，求助到了他自己。还有朋友也在说呢，啊，有朋友在说，我们来看看啊，太离谱了，电乐都停了。

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自己的节目自己上，别总想着让人家月色大帽以及马杰替你这种想法是很不好的。这个人的名字我必须爆料一下，叫侯宪峰。你说实话吧，你这怎么月色改了个备注出来了？还有朋友王庆军，他说小鹿啊，今年有没有20岁了？听声音好像是大学毕业，听声音感觉很年轻啊。现在问就是18。是吧，你以后都不用问，我现在这句话你可以录一下，每年节目里面播，今年问，明年问，后年问，年年问，年年都18。直到最后有一天发现我18岁的时候退休了。哎，那时候就瞒不住了。还有小石头，他说路啊，成语用错了，不是昨日黄花，是明日黄花。你管他是什么黄花，他反正他就是个黄花。还有简简单单，他说月色感冒还没好吗？声音变了，变好听了呀。哎，你再看看咱视频直播啊，月色变好看了呢，还更啊，会不会有一种可能，今天这个主持人啊，他叫小鹿。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此刻天津的奥林匹克中心下雨了，请注意防范。哎呀，都这个点了，我都已经坐在这儿了，我可如何防范呀各位。你们自己防一防吧，还没出门的别出门了，是吧？我现在就应该播一个 BGM， 危险危险危险。还有朋友在留言说猜数字啊，您就是参与我们92即时好运的这个环节是吗？这一时段啊，猜中数字的人可太多了。今天的18点开奖，正序951和倒序159，本时段一共是有10人中奖，平分奖金500块钱，每人50，是吧？这冠军都通货膨胀了。首先公布一下啊，中奖号码951的，猜中这个数字的一共是有6人，用户12290，用户138尾号是164，用户8489568，用户8609684，用户0190708，用户0541023。公布中奖号码猜中159的一共是有4个人，首先是用户星期五，还有用户65945999，关海听涛，还有隔壁老王。隔壁老王挺忙呀，啊，又得在隔壁是吧进行一些输出，还得猜对中奖号码。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这中奖号码的都是没改微信名的。那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参与不对我们92即时好运了，我名改了呀。马上改回来，提醒大家哈，下周一7月27号8点，奖金500块钱，好运继续。中奖的朋友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一流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帮团内的群主胖烟儿。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发数字，等待着周一开奖的环节就可以了。周六日每天也可以发，但是别换号，只发一个号就行了。因为周一开奖的有效时段呢，是从今天晚上的18点到周一早间的8点，这个时段呢比较长，但是以大家的首条信息为有效。如果这两天你换号了，就容易犯规，所以周六日可以发相同的号码，当然中奖了也只算一次哈。详情可以来查看一下参与帖，查看开奖的视频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就叫开奖，或者首页的中间照片找到就叫即时好运，点击查看来看一下摇奖的过程和结果。 Ready, steady, start, we can charge it. 啊，别忘了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些年你和朋友聊天收到过的离谱回复都有哪些，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或者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或者最简单您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就是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

0: 星级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全日制统招高等职业院校，新校区新发展，首届招生正式开启，欢迎考生家长来电咨询了解，咨询热线873-2222。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2: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3: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8: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哈，江路白他说，小路姐你平时自己听歌多吗？从我的曲库还没看出来吗？咱的特点就是虽然唱的不好但曲库丰富是吧，一量取胜，主打一个歌多，但是唱出来都是原唱。还有朋友在这儿跟我预约呢，他说我想问一下啊，你周末上大帮的时候能给我一个车贴和钥匙扣吗？抬头看看现在这节目叫啥呢，大家来了。但是哈，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车贴和钥匙扣的话，气质客户端您得搜索帮个忙呗，找到那个帖子进行留言啊，咱也不能暗箱操作呀。还有飞鸟他在说小鹿你好适合这个节目啊，你们领导慧眼十足。哎，是吧，越上嘴越碎。但我还想有个问题，慧眼十足谁是那个猪呢？还有光芒他问我等等再问等等。
1: 晚上7:30，
2: 992伴点导航。

看吧，问的太多，半年导航都差点给冲了。来看哈，有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咱庄里的洒水车就是在晚高峰出来吗？也不能这么说，早高峰的时候也有人反映过。是吧，就可能在你们高峰的时候。嗯，确实之前我们也问过咱们的环卫部门哈，就是说比如说降雨的时候，有的时候小雨环卫车洒水车也会出来，因为这个时候呢洒一些水它方便冲一些那种陈年的老泥。然后周末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就说这洒水车有点错峰，因为确实就是周末的早高峰嘛，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出来，洒水车出来你也看不着呀。或者您觉得哪一段这个洒水车它路线亟待改善，也可以来留言，我们也来跟环卫部门来反映一下。还有王庆军，他说小鹿啊，你之前上大学的地儿，我现在离那儿只有150公里，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啊？哎，要我说多少遍呢？咱上晚上这节目，你没发现我们现在这几位主持人都有一个规律吗？就是脑子不行。你这问错人了呀，你换其他的节目问主持人问问他，可能就能回答上来了。净为难点我们夜间节目呢。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想问一下今天还下雨吗？还有 GT 月，他说市里有没有下雨呀？还有花匠先生问我周日大家帮还直播吗？还有朋友在问我说你能不能直播设一下预约呀？好，又开始许愿来了是吧？今天咱的互动话题哈，问问各位，您的朋友有没有收到过什么离谱的回复？那些年跟他们聊天收到过的离谱回复都有哪些啊？咱一块来盘一盘是吧。刚才我感觉这些问题就有点离谱啊，朋友们。我现在这个身上肩的职位有点多了是吧，又得是个龙王，还得是个修路的，然后有的时候还得给你们补补雨。咱先来帮点力所能及的了吧，来帮助一下李先生哈。在刚刚7点左右，从石家庄河源路市教育局打车到监理小区，把一大串钥匙落在出租车的后排了。师傅的微信名呢叫再来碗大米饭。您是真饿了师傅。再来碗大米饭啊，爱吃碳水的师傅。如果您听到广播，请赶紧查看一下您的后座有没有这么一大串钥匙，如果有的话赶紧来联系河北交通广播进行对接。哎，建议您啊，就是咱跑车的时候少吃碳水，它容易升糖。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特别关心天气情况啊，跟大家整体的来总结一下，未来24小时呢，石家庄都是多云，中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4度，承德多云20到30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9到31度，秦皇岛阴转多云22到28度，唐山雷阵雨23到30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保定雷阵雨22到30度，沧州的朋友注意啊，不是我吓你，沧州大雨29到24度，衡水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邯郸中雨转多云23到31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天津阴25到31度。这边省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9到33度，郑州小雨23到31度，济南雷阵雨22到30度。木易在留言，他说今天不是月色来了，是小鹿来了吗？哎，整体来说今天这节目叫盲盒来了。还有因为他说小鹿啊，你的背景音乐和月色用的一模一样，能不能换一个呀？我都说了好多遍了是吧，他又不给我提供金钱，又不给我提供片花，一个电乐还不让我用，就用他的。还有周爱伟，他说我的车亏电了，是在新华区华林国际东门，车牌号是 GA16499， 电话是13303016838，13303016838，也希望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我想问一下直播在哪儿看呢，我想一笑而过。抖音哈，抖音来搜索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了。但不得不说啊，我最近发现为什么会出这么一个话题呢？第一，确实那天啊下大雨，一路回家挺担心的啊，年纪大的同事让人心寒。我那天就想我问问年轻的吧，我就问了一下我的同事主持人心亮。我认真的跟他说，我说如果哈，我的车那天真的是下大雨被水泡了，你说咱的组能给我众筹个车吗？你说咱叫大家帮是吧，大家帮大家呀，帮帮小鹿啊。他马上拒绝我，他说筹不了一点儿。这样吧，你买个新车，我可以送你一个车内挂件，已经是大放血了。哎，听听多离谱啊！我说咱多年的情谊只值一个这个吗？他说那你这样吧，你买个摩托车，我可以给你。

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哈，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来盘点一下那些年和朋友聊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只有一支路来进行留言。所以这个时候我真的就是特别羡慕那些关系是真的很好的朋友们，你比如说之前在网上特别火爆的0713是吧，当年的快乐男团，你看看人家那些兄弟没钱的时候都互相给钱，哎，学着点吧，收不到钱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歌吧，希望哎可以转发给你们的朋友们是吧，希望他们听听这些歌有点感悟，能给点钱。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小鹿来啦，今天跟各位聊到的互动话题就是您从朋友那儿收到过哪些特别离谱的神回复，是吧？咱们来比比看，今天开始比朋友了。很多朋友听了我刚才的这种悲惨的遭遇啊给我出主意呢。你比如说一路长虹，他说你问谁不好，你问亮哥啊。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你哪怕问问伟龙老师呢，问错了人是吧。还有心宽路阔，他问我佳音姐的抖音号知道吗，然后也有朋友在问我说龙哥的抖音号知道吗，我都不知道他俩的抖音号呢。你们以为谁都像我一样大喇叭啥都爱往外说呀。还有快递小哥，他说我去了玉华东路63号34次也没看着你呀、啊。你是我们单位的保安，怎么来这么多次啊，送快递是吗？可能我快递最近买的少了吧。还有往事随风，他说想问一下小雨去哪儿了，如果这雨啊再下两天的话，你们就可以叫我小雨了是吧，以后不叫小鹿叫小雨或者是大雷。还有王庆军，他说今天周五开唱歌啊，今天来晚了，什么互动话题呢啊。首先咱们来说一下互动话题哈，就是离谱的朋友们他们的回复啊。但是你也真叛逆呀、就是要唱歌是吧，唱离谱的朋友唱过哪些歌。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想问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和992是一个单位吗，要不看看咱直播后台呢，上面写着呢 FM99.2， 或者低头看看自己的车呢，那上面的调频应该也写明了吗，对吧，这频率名应该是固定的，只不过在各种大家不同的车上，我的名现在可能有点不太固定，比如说有些车上我现在可能显示叫糖豆啊，也有些车大家之前截过图叫大鹏啊，名字不定，性别也不定。一路长虹，他说朋友没遇见离谱的陌生人倒是有一些。前两天我买了个手机散热器，花了9.9块，我还寻思捡了大便宜，结果回家发现这散热器没法吸在手机上呀。我就跟客服说了，人家别家散热器都能吸在手机上，为什么你们家不行呢？那客服小姐姐特别温柔的跟我说：“您看您花了多少钱？9.9块还想要一个能吸在手上的散热器吗？要什么自行车啊？”你那客服就不行是吧，你得来我们992爱商城的客服。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呢，因为大暑节气过后，闷热的天气加上连日降雨的潮湿，很多小姐妹啊这早上精心化的妆啊，没走两步就感觉一出汗就花了。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D 长管隔离。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就是 CPD 皮肤之钥的长管隔离12毫升装中样两支，加起来呢就24毫升的容量。要知道正装啊那是37毫升，但是价格很贵，将近正装的两支中样价格只要149块钱啊，太合适了哈，领券下单更划算。这还没完呢，5周年庆怎么能少得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班的朋友啊，别下班了，下单吧啊，好好上班赚钱啊。今天下单的朋友，我们特别加赠一个 CPD

品牌定制的化妆包一个。这次送的这个化妆包呢，做工特别的扎实，平时放口红啊、气垫啊、防晒霜啊，出门旅行收纳都特别的方便，拿出来补妆也特有面子。而且咱们都是溯源可查的，大家收到货以后呢，直接扫描包装上的溯源码就能查到全链路来源了，清清楚楚，买的放心。所以现在就赶紧来爱商城领券，请下单就可以了。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留言说糖豆来了，小鹿啊，小鹿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您在生活当中收到过朋友哪些离谱的回复？但是说到离谱，确实我不得不说，但我没有任何人员歧视的意思，但确实我身边最离谱的就是月色月掌柜了。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是吧，有一次我们晚上一块吃饭，我去了他家，大家也知道，就是他呀就是很抠啊，他舍得给自己买一个房子，却不舍得买一个车位，我们每个人去了以后都只能停在路边。后来有一天结束的太晚了，大晚上十点了，他特别担忧的看着我，他说小鹿啊，你自己走那么远，确实我也觉得挺危险的。我那一刻以为他要送我了，我满心期待的看着他，没想到他下一句话就是，实在不行你就跑起来，别人看不清你，你就安全了。我说是啊，以你这个速度，我要是跑到了，那我人可能也就没了。身边离谱的回复哈，离谱的朋友，各位您身边有哪些离谱的朋友曾经发到过的回复呢？我们一块来看看啊，是吧，究竟怎样的脑回路能设置出来这样的回复。所以有些朋友在说呢，他说你看呢，你问的这俩人就不对呀，不是问亮哥就是问岳掌柜呀。那你说我问谁他能给我众筹个车呢？你们说了我现在马上就去问。互动话题，各位可以持续的来留言啊！很多朋友这已经吐槽起来了。首先，我们先跟你确认一下，就是你们跟我吐槽的时候，你们那个损友没在你们车上是吧？不然我怕你们今天晚上不安全。毕竟后天的节目还指着你们互动呢。注意安全啊，各位！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来搜索视频直播，只有一直录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我觉得啊，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又挺爱我，有的时候感觉这个爱又有额度。你比如说之前啊，是吧，很多朋友都在说，小鹿啊，你有什么心愿啊，我们可以来帮帮你啊。当小鹿真的说自己的心愿了，想众筹买辆车啊，有很多朋友又在我这上面说，那这个东西你还是自己努力吧。你们跟新亮月色他们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对我进行了小小的鼓励。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哈，他说我听到自己朋友最离谱的一个安慰就是别想太多。哦，那这确实是吧，这感觉好像是一个万能安慰的话术。我有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思考，我说这不废话吗？啊，我要是能控制自己不想，我找你干什么呢？我难道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词叫做停止思考吗？还有朋友说，我收到过的最离谱的安慰是我朋友，无论我自己遇到了什么事儿，我跟他说我的难过的时候，他都会告诉我总会过去的。这也没毛病啊，是吧，时间还能倒流是咋的，啥事儿过不去呀？一百年之后别说时间过去了，我也过去了。还有朋友说，网上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觉这个用来安慰还挺好的。但是你如果再仔细听听这话，你觉得它会不会有一种漏洞，就是它一点好的不排，它纯排坎坷，是吧？那我就想问问了，谁同意他安排我了，是吧，人家别人都否极泰来，到我这儿就否了，是吧。今天节目当中哈，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你曾经收到过朋友一些离谱的安慰。你比如说，有朋友在说，他说我跟我闺蜜说我好穷啊，快吃不起饭了。我闺蜜说没事儿，我也穷啊，咱俩一起穷，你就不是一个人了。天哪，这多么感人的友谊啊！这不是大家帮的精神吗？大家帮助大家呀。还有朋友说，我跟我朋友说，我今天差点被车撞了，吓死我了。我的朋友回，那你反应挺快呀，没被撞到挺厉害呀。你看看，这怎么不是另外一种关心呢？是吧，人家还关心到了，还夸赞了你呢，这对此做出反应了呢。其实今天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哈，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嫌弃自己的朋友不够温柔，不会说漂亮话，安慰全翻车，聊天纯靠离谱。但有的时候我们仔细想想，成年人最稀缺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客套，而是肆无忌惮的松弛。而有的时候很多说话滴水不漏啊，很温柔得体，那都是熟人之间的客套和礼貌，社交场上的一种体面。但是那些看似不靠谱的朋友呢，却反而用了一种最笨拙、最离谱、最接地气的方式来接住了你所有的狼狈和情绪。所以真正的友谊从来都不要完美，只是真实。别人祝福你岁岁顺遂、万事胜意，而你的冤种朋友呢，可能陪你笑、陪你离谱、陪你又普通又热闹的度过一生。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一上午，今天一晚上节目一个小时是吧？细听也挺离谱。北京时间的19:58哈，希望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可以给你带来快乐。那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提前祝福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周日上午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呢是重要天气提醒，24号傍晚到27号，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24号10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4号11时至7月25号11时，石家庄市、井陉县、元氏县、赞皇县、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来关注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2到17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明天夜间到26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秦皇岛北部、保定南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的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6号夜间到27号，中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此时此刻啊，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大家随时在路上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两种方式联系我们，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1: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西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2: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河浪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1: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3: 还在等降价？还在纠结买油车还是电车？别想了，河北交通广播2026致电之夜第三季就是为你准备的。7月24号、25号，石家庄之音1953，几十款热门车型集结，新能源燃油车一次看个够，现场释放神秘特价车，薅羊毛的最佳时机。在草坪暖帐下看星空，在烟火市集里品美食，电音 DJ、 摇滚、民谣轮番炸场，大成、悠悠、祥子、小爽现场互动，不用门票直接入场。7月24号到25号，每晚18点到22点，石家庄之音1953，致电之夜第三季，我们不见不散。
4: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份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6: 自远方来，一乐。
5: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7: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5: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3: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快乐的暑期如约而至啊！我们在七八月份策划了2026暑期安全健康伴我行系列节目，我们陆续邀请了消防、医护、应急救援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而今天啊，我们开启系列节目的第三期暑期网络防欺诈专题访谈。本期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公安局的一线警官做客直播间，聚焦青少年暑期高发的诈骗乱象，精准拆解中小学生、大学生不同群体的受骗特点，结合真实的案例来揭秘诈骗的套路，手把手教孩子和家长识骗、防骗、拒骗，从法律角度教会大家守护个人财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那首先让我们来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石家庄市公安局民警、河北省公安法制副校长首批师资李倩警官。李警官您好。
8: 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九九二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关于暑期安全方面的知识。
0: 感谢李警官啊，真的是一年又一年，我们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在这个直播间相见，而在每一年的暑期呢，李警官也真的是利用自己工作的闲暇之余，不遗余力的给我们所有广大学生和家长来科普相关的一些安全常识。那今天啊，我们还是先请李警官来跟我们聊一聊，您常年在一线工作，暑期有哪些安全防范常识需要我们学生和家长重点了解重视的呢？
8: 因为随着假期，很多孩子们他都相对自由一些，比如说去上辅导班或者是学一些课外的知识，他的灵活度，他的社交的范围也广了，很多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些零花钱让他买东西，甚至会有的时候交给他一部手机，或者让他运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也会增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就会发现大量的未成年人被骗，甚至呢他用父母的这个账号去把这个支付码这么一输，然后父母的钱哐当就转走了。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和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一起讲一讲暑期防诈骗的相关知识。
0: 暑期防诈骗啊，以往我们可能聊的都是说注意人身安全呀等等，但是我们会发现啊，现在这个犯罪手段也在不断的日新月异的升级，所以我们呢也要多做了解，更好的来应对啊。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首先啊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近些年来暑期防欺诈大家也提及的越来越多，李警官也说的啊，这个是假期因为孩子自由度高了，那针对不同学生的群体，您能跟我们分享有哪些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呢？
8: 好的，如果说因为我其实平时进校园讲课比较多，在大学里边呢其实是有几类排名第一高发的是男生裸聊被骗，第二呢就是女生刷单，再有一个就是贷款，这是在大学生里面。那随着假期兼职网购线下出行偏多，其实大学生他求职的过程之中也容易遇到很多的骗局，就兼职的需求，然后呢去挣点小钱儿，但是他的渠道可能是点赞刷单推广完成公众号是这方面的，所以很容易受到

0: 这个被骗。然后小学生呢，因为他相对来说呀，没有那么自主的去挣钱的意识，所以他可能就是玩玩游戏，从网上看一看他比较喜欢的一些视频、漫画或者明星。那在这个过程之中，犯罪分子针对低龄的中小学青少年，他们会实施虚假的网络游戏交易，比如说赠皮肤，然后呢购买账号，还有就是追星类的诈骗。在这个过程里，他还会衍生出一些冒充公检法，然后呢运用了很多，比如说开启屏幕共享，然后呢扫二维码，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诈骗居多。
1: 我们可以说啊，防不胜防，因为现在骗子的手段也在不断的更新过程当中，甚至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也难免啊会受到欺骗，所以我们要提前把这些相关的知识给我们的孩子来进行科普好，这样我们逐一的来进行分享啊。首先是我们中小学的这个群体，游戏啊，这个肯定是必不可少啊，就是很多孩子平时因为学习忙嘛，没时间，然后呢等到我们这个放假的时候呢，家长可能管的相对来说也就松一点了，孩子想玩不耽误学习就行，玩吧啊。那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游戏当中的一些这种诈骗，您遇到过哪些呢？我们孩子们该怎么来进行这种提防呢？
0: 对，你像我们近期发现的几起啊，它就都是在一些孩子们经常使用的社交平台、游戏平台，或者说在微博、快手还有抖音视频号、 B 站，但凡是他看的这些平台里边呢，就会有相应的一些广告。比如说这个广告是动动手指就能够轻松那个日入过百，或者说免费赠送你什么什么皮肤，甚至有的同学他刚开始是浏览学习网站看视频，但突然呢弹出了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恰好是他喜欢的一个明星，说扫码入粉丝群，就是很难去拒绝这样的一些广告，然后孩子们进入到他们所感兴趣的这些明星粉丝群，或者是一些游戏平台，比如说孩子们经常玩的这个和平精英啦、金铲铲，还有蛋仔派对，这些其实我也是通过我们受害的这个孩子们的案例当中我才了解到了这些渠道。然后他们会刚开始的时候说是赠送，然后呢他引导你进入到这个群之后呢，他会用一些引流的方式，比如说哎，你添加了明星的这个微信啊，侵犯了隐私，你需要调查，否则你的父母将入狱。哎，就是这样的话术，
1: 这就是欺骗孩子。
0: 对，甚至冒充本人，我就是那个谁谁谁，你泄露了我的隐私，你要承担责任。冒充客服，我是这个平台的客服，你的账号需要验证。哎，你要提供给我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银行卡号，或者是说提供一个你父母的身份证号，然后他还会手把手的告诉孩子如何去骗我们的家长，扫脸啊，或者是指纹支付，就是他会有一套这样的话术。
1: 哦，就是还其实在背后诱导我们的孩子去从父母那边要过来一些支付方式或者是密码。
0: 对，甚至有的是就是你喜欢玩这个游戏，那我帮你打段位，但是完成之后呢你要给我报酬，这个账号啊需要垫资交押金防止毁号，总之他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恰好精准的踩到孩子的这个需求上。
1: 所以说啊，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防不胜防，你看有的时候成年人也难免误入其中，更何况我们的孩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要给孩子强化有些信息你是不能在网上随意公开或者是交给陌生人的。那我们哪些信息是不能随意公开的呢？
0: 你比如说家长的手机，你的支付密码，有的时候可能你说我没告诉孩子啊，他什么时候知道的？其实孩子很聪明的，你摁的时候，或者你跟你爱人、跟家人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支付密码跟你们家门锁的这个密码跟什么密码是一样的，孩子他可能会试出来。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把手机里边的这个支付限额，还有免密支付的这个功能，大家回去就看一看，就是防止未成年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进行一些转账，包括我们的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密码，这些其实都是关键信息。这里面涉及到一点啊，就是我们在实施诈骗过程中发现

0: 现大部分未成年人呢，是在骗子的诱导之下，点击了一个叫屏幕共享的功能。这个功能啊，在很多，比如说我们腾讯会议也好，很多的这个即时通讯里边，它都会有这样一个功能。这个功能一旦你开启了以后，也就是说你手机里的通讯录、照片，你所保存的这些密码、验证码，对方都能看到，就是连你怎么输的，你在触碰这个屏幕的过程，他就记住了，因为他能看到，所以相当于裸奔。所以屏幕共享千万不能点，它是通过一些远程的控制软件来操作我们的手机的。那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发现，哎，我不知道点了个什么，我手机突然黑屏了。我们发现，如果一旦你手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啊，因为你黑屏了以后，你也关不了机了，就相当于你无法操作，你只能默默的啊看它，就是它就在后台默默的把你的钱转走了。所以此时此刻，如果你的手机在莫名其妙下黑屏了，哎，电满着呢，怎么突然手机都发烫了？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拔卡。就是把我们的手机赶紧掰开，用一个针把我们那个卡拔出来。所以如果你的手机壳后边什么东西没有，你放上一根拔卡针或者区别针。这个是一个目前为止啊最快的一个止损的方式，
1: 最有效的物理止损方式。
0: 对，然后赶紧再去报警，再去银行把我们的这个密码啊包括冻结改一下。
1: 那其实在这边也给大家再重复强调一下啊，首先我们所有的比如说个人的身份证件呀，你的账户信息呀，你的密码等等，这些是都不能在网上公开的。其次，李警官特别强调了，我们所有的手机上有一个屏幕共享功能，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点开的啊。甚至很多朋友呢，不单单是我们的小，就是中小学生啊，甚至很多这种成年人老年人，因为我也是记不太清楚这个各个比如说我的软件或者是账户的密码，我都记在备忘录里。他要是点开了我的屏幕共享，
0: 你
1: 一览无余。
0: 对，所有的东西你就相当于都没有一个防护了。他这个屏幕共享呢，是在一些 APP 里边有的，他有的时候会诱导你下载这个 APP。我们会看到大量的这个最后一步实施它控制你手机的过程，都是告诉你现在需要下载一个什么什么，然后呢，然后它一步一步的教给你，目的是要退费，是要给你怎么怎么这个实时保护，但是它诱导你下载的这个软件里边会有这样一个功能。这个屏幕共享功能是在这里边有的。
1: 所以啊，我们不要轻易的下载这种陌生软件，我们孩子们家长们啊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家长听完这期节目，你也都跟孩子说一说这方面啊。其实说到这儿一个话题呢，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啊，就是我们即时客户端的后台，也有家长在问说，哎呀，听您说完，暑假孩子在家真的不放心，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李警官，这是家长的提问，您给做一个简单的提示吧。
0: 首先我们说孩子在家他干什么事情咱们得心里有个数。包括让他用手机的这个时间也要相当控制一些。然后给孩子多去科普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比如说告诉他哪些是容易被骗的，就是把实实在在的我们身边的一些案例，在咱们国家反诈中心平台也会有，把这些案例告诉他们之后啊，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了解孩子用网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在一些社交平台啊，包括在游戏之中跟这个陌生人交流。因为好多时候呢，他是打着这个旗号跟你建立关系，然后后续呢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诱导咱们下载不明的这个软件。所以还是要科普一些相应的知识，因为我们会有的时候看到啊，比如说汽车还有共享单车，它会贴着一些黏黏的小广告，那些小广告呢可能带有色情成分。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一个小学让我去讲相应的安全课的时候，这个校长专门说，你看咱们学校周边啊交通这个汽车上面这个小广告啊，好多孩子拿着来就贴到教室传，然后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给他们讲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典型的诈骗引流的方式。怎么个引流法呢？就是我们 比如说今天的这个节目发布，

0: 望更多人听，我们会发一个海报告诉大家进来我们要这个留言要互动。那你想买东西，你也想把这个店开在人多的地方，你要让更多的人来看到我听到我，那他们用这个方式就是要广撒网，然后呢去找对这个感兴趣的人。那么扫码的人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成年人，别管是谁进来了人，他就给他一定的发个小红包，或者告诉你我们这个平台啊下载了什么什么之后就能干什么干什么，这个其实都是一些引流的工具。他无论是刷单、虚假贷款、投资，然后但凡你感兴趣的，比如说医院里边，他会这个厕所墙后面也会有一些非法的小广告，包括在学校里边啊，只要有需求的，他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扫码，这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骗子骗局的一道重要入口，因为所有的二维码当你扫过之后呢，它会弹出一个东西，如果它里边弹出的是钓鱼网站或者有木马病毒，这就进一步的控制了我们的手机。就像刚刚您说的，我把我的密码都放在备忘录里，存在我的手机的照片里边拍了，那对方他都能看到啊，他看到以后他马上就保存下来，然后他就一点一点的，你就莫名其妙的你的钱就没了。而还有一种呢，他会在这个二维码上利用这种收付款，他会看似是扫码，但是其实你扫完之后你的钱瞬间就没有了。这个就提到了两卡，我们说很重要的这两卡，一个叫电话卡，一个叫银行卡。那么电话卡是我们用来打电话发信息接收通信的，我们说这是电诈犯罪它重要的工具之一，这是它的信息流。那么还有一个流是现金流，就是它要骗钱，它要取出来，它要交易，它要洗钱，那么银行卡就是它重要的现金流。所以为什么告诉我们的所有的人不要出租出借我们的电话卡和银行卡，这就是因为这两卡属于电诈分子重点用的这个工具。
1: 今天我们又一个这个重要的提示信息出来了我们所有的家长，您一定要听完我们这一期节目，告诉孩子你的两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部分小朋友他现在其实是没有银行卡的不过有一些可能我们初高中的孩子，家长为了方便联系已经给孩子办理了电话卡。那你的电话卡不要觉得我只是他的电话等等他一样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说到了，他是诈骗分子用来传递信息流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工具，所以呢一定保护好你的电话卡。另外我们也会发现现在真的就是你走在比如说商场步行街，您刚才说的二维码这个情况经常会有你选一个小礼品吧这个免费扫码，扫码我们就送。一般这种我真的是特别警惕，虽然有的时候他送的东西还挺不错的，我也特别喜欢但是真的不能随意去扫。所以我们的家长第三点就是你一定要告诉孩子不要轻易的去扫描各种各样的二维码，只有在确保安全这个正常而且是正规软件的情况下才可以去进行操作所以这个是第一点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以及我们说到了几个重要的点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聊一聊什么呢？针对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刚才李警官您其实给我们列举了一些比如说就是因为暑期涉及到兼职的这个问题，那常见的诈骗类型有哪些呢？
0: 针对我们大学生群体的这个诈骗其实还真的是很多的。我记得在石家庄咱们玉华路淮安路跟建华大街那块有好几个学校，我记得当时去那个辖区派出所所长就让我讲课嘛，他说你是不知道在这天天都有学生来报警，天天都有至少一个，多的时候两三个学生被骗的。所以这种无论是兼职还是说我们因为不小心操作了这个比如说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买一些闲置的物品需求，然后在这些电商购物类、生活服务类、二手交易类的平台上去买卖的过程，你看似是正常的平台、游戏平台、交易平台，但有的时候这个物品或者价格它非常低，诱导你加了它的个人软件，比如说加了微信线下再联系以后

0: 他会发给你一个链接，我们要一定要注意这个莫名的链接。如果你点击了以后，它很容易出现一个带有木马病毒的或者是他们仿冒的一个官方平台，然后它还会让你在这个上边扫码支付，你感觉挺正规的，但是刚刚我又提到了那个二维码，就这个码很有可能是他再次做的一个，你看似你扫到了这个新奥燃气交的是移动话费，但实际上他给你设置的是一个虚假的平台和网站，然后你交易这个钱根本都没有打到了那个账户，反而是他们去变相收这个赃款的一个渠道。还有一种我们也是会看到啊，有一些孩子们在网上就找点活干，然后这个活是什么呢，就是对方让你帮他买东西，买的这个东西啊非常值钱，比如说大疆飞行器，比如说最新款的华为手机、苹果手机，这一台就上万，他让你买十台，让你买好多台。哎，去买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孩子啊，我们的这个大学生也好，他会把这个二维码，就是收款码拍给对方，对方在这个码上也扫了钱了，确实支付了费用了，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帮他买的这个人啊，去把这个东西送到一个地方。哎，大家想想，这个有可能是干什么呢？他在这儿就是帮他买东西，买的是非常贵重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别不符合逻辑啊，就是正常人他不会担心，比如我拿这东西跑了吗？这么贵重的东西啊，所以我真想不到啊，这骗子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0: 他可能会有各种理由，哎呀，在我这个地儿买不到，然后我就非常着急，然后我们现在去然后对方一看这么多钱，他确实也帮着买了，然后呢帮着他，比如说还来了一个人来拿这个东西，还寄不走，有的时候可能是黄金，甚至是取的现金，就是这种贵重的物品，包括我们说这个叫两金、现金、黄金，如果是在线下购买并且不用这个很正规的渠道去邮寄的，我们说这就涉及到了洗钱。
1: 就是洗钱这个可以说也是违法的行为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呢，可能我觉得明明没有做什么，我只是这个帮个忙或者是做了个兼职，但是我反而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案件当中。
0: 对，我们相当于帮助诈骗分子把他们非法获得的这个资金给他花出去了，然后这也是相当于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也就是简称帮信罪。还有就是帮着贴这些黄色小广告，看似贴着一个，你看有时候这一排汽车可能要支付给他们一个贴一条就给你5毛钱，但是这个是他是什么时候贴呢？他是深夜贴，是在咱们大部分人睡觉的时候，所以如果孩子说找了个兼职需要晚上凌晨3-4点去干活的，家长们你就得提个醒了，这是干什么活去了啊？像这样的活也是电诈分子的引流帮洗钱的帮凶。
1: 所以啊，这些真的是防不胜防。当然大学生这个啊，因为它涉及到比如说求职等等啊，我们可能后续会专门再做一期节目，邀请专业的警官或者是相关的法律人士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详细的解答。但是总体我们总结了啊，你看针对中小学生大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怎么预防，以及啊一些全新的这种新型的诈骗手段我们如何识别，后续如何在这方面把安全科普常识做到位，减少我们的孩子们上当受骗。那更多的内容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3: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半点之后还是首先进行我们的好物分享。992爱商城五周年庆典开始了，活动期间啊，在首页直接可以领取超价值50元的优惠券组合礼包，购物下单可享优惠，更有限量宠粉好物，体验价只需9.9元。更多好物尽在992爱商城，大家快来商城挑选吧！首先呢啊，是给大家推荐一个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因为现在夏天非常的炎热，很多时候呢，你一出门没走两步妆就花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底妆界的全能选手 CPB 长管隔离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的中样两支，加起来也是24毫升。您要知道啊，正装37毫升这价格不菲，但是呢，接近正装量的两支中样价格只需要149元啊，领券下单更划算。这还没完，五周年庆怎么能少了加赠福利呢？今天下单的听众啊，我们会特别加赠一个 CPB 品牌定制化妆包。这次送的化妆包做工扎实，平时放口红、气垫、防晒霜，出门旅行收纳十分方便，拿出来补妆特别有面子。而且呢，咱们都是溯源码可查啊，大家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包装上的这个溯源码，就能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买的放心。现在就抓紧来商城领券下单吧。炎炎夏日困扰我们的除了美妆问题啊，还有放暑假在家的小神兽们，各位家长最发愁的就是暑期孩子总抱着手机刷短视频。那今天我们给所有小学初中的家长带来暑期阅读刚需好物《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这份报纸的特点呢，就是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把全世界的正能量新闻讲给孩子听，孩子自己也能轻松读懂，不费爸妈。不光小同学们啊，我们在选品会的时候，992的主持人们也是看得津津有味。爱商城五周年庆超值价那仅需要59元起，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来选择啊。这个阳光少年报小学版两册是59元，大少年初中版两册是69元，也可以两套一起购买。暑假不荒废，阅读有干货，想让孩子少玩手机积累作文素材开阔眼界的家长，咱们就直接锁定爱商城下单了。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小少年、大少年，也就是小学版、中学版啊，可以对于我们9月马上上初一的孩子们，作为小初衔接的工具书之一，提前做好跨学科训练。这套合订本呢，近700篇新闻故事一次性全部收录，上半年国内大事、前沿科技、传统文化、榜样人物、环球见闻全覆盖，孩子随手摘抄就能用在周记、考场作文里面，彻底解决了写作文素材老旧、内容空洞的问题。暑假出门旅行、回老家，轻便好携带，车内、酒店住宿、睡前碎片时间随时翻看，远离电子产品，守护孩子视力，很多学校老师都主动推荐。长期阅读能拓宽孩子格局，培养思辨能力，紧跟新课标，实时考点。整套春夏合订本性价比拉满，一次囤购半年阅读内容，整个暑假慢慢品读。分享完爱商城的好物啊，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是我们992特别策划的暑期安全健康伴我行系列节目的第三期暑期防欺诈，为大家特别邀请的是来自于石家庄市公安局民警、河北省公安法制副校长首批师资李倩警官。李警官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
1: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中小学生以及大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以及如何防范，但是我们会发现啊，现在很多诈骗分子呢会利用 AI 换脸、虚假语音、仿冒官方账号等新技术行骗，这个是特别有迷惑性的啊，很多家长甚至都难以分辨。那想问一下李警官，我们在日常上网社交交易过程当中，如何快速识别这种新型诈骗的手段呢？
2: 诈骗分子他们的手段啊，更新速度之快，可以说超乎我们的预料，就是大概几个月你会发现，哎，又有新招出来了。他会蹭热点、蹭热度，甚至会各种各样的变种。比如说，他在

0: 在这些技术面前，我们更要去了解学习。在这儿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反诈利器，它叫国家反诈中心 APP。这个 APP 呢，在我们的官方平台可以下载。如果你手机里边没有啊，建议大家一定要下载。下载之后啊，这个注册的过程稍微有点繁琐，因为需要输入你的身份证号、手机号、验证码，还有人脸啊。国家反诈中心 APP 你要完全信任它。在下载顺利之后啊，它的首个页面上呢有一个功能叫做来电预警和短信预警，你一定要打开这两个功能。在你再次接到涉诈电话的时候，直接你的手机上就有四个字，诈骗来电，诈骗电话。
1: 哎呦，这太重要了。
0: 对，
1: 我觉得它不仅是孩子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一定要再给老人手机上下这个。
0: 而且今年呢，国家反诈中心也增设了一个模块叫做 AI 内容鉴定。比如说你不确定这个视频这个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你放到它这个里边，它会给你出来这么一个鉴定结果。
1: 对，因为现在啊 AI 换脸这种诈骗，就是它既可以模仿你的语音，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家长突然啊，孩子在外地求学，打开手机一看，孩子哭丧着脸，哎呀妈妈，我这个好像怎么怎么着啊，不小心把人撞了，或者是这个我出了某些问题了，你赶紧给我打多少多少钱啊，我去解决这个事情。家长有的时候特别着急，可能在不求证的情况下直接就把钱款汇过去了。
0: 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案例。然后他说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呢，马上就传出了一个尖叫，啊，爸爸救救我。就是大家在尖叫的时候，你会其实有的时候听不太清楚这个声音到底是不是你的孩子，但是能听到对方很紧急，是一个女孩的声音。其实这个时候这位父亲有点慌，但是呢就像您说的，他女儿在大洋彼岸，哎，他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微信，然后他就用微信给女儿就通话通过去了，然后就问问，哎，你干嘛呢？女儿，我在宿舍呢，怎么了爸爸。哎，所以你会看到这就是冒充的孩子啊，甚至有的时候他会专门在对方还在飞机上的时候，对方比如说我们正在做节目，他手机不能拿进来，老师正在上课接不了电话静音的时候，他专门在这个节骨眼上给你打电话，
1: 卡一个时间，
0: 对，就是为了让对你联系不上这个当事人，然后钻这个空子。所以我们这种核实真伪的能力，包括你有孩子身边其他人能够在一个时间段能联系上他的这个能力，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是我们就是下载国家反诈中心，包括有一些鉴伪的能力。然后再有一块呢，就是但凡涉及到钱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不能从网上或者微信上留几个言，最好打个电话啊，或者是多说几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我们身边的人。
1: 对，尤其是我们，你看我们的后台啊，也有这个家长问到说，我们的孩子即将要上大学了，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因为很多孩子他进入了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和父母是异地了啊。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情况，就是包括我跟我妈妈也是，我说妈妈关键时刻，包括我跟我老公也是，我说咱们设定一个只有你和我啊，咱们两个人知道的暗号，如果我真的遇到任何紧急情况什么的，我会说出来这个暗号再向你求助。哎，这个方法有没有用呢？
0: 对，这个方法也很有用，就相当于我们要觉察出来是不是不对劲儿了，哎，是不是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了？这也是提升了我们的一个分辨真伪的能力。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咱们还要有一个不要盲目自信，或者说那个，哎呀，这绝对是怎么怎么样了。我们要去小心的求证，因为其实你感觉你在这个领域或者已经很丰富了，有很多的年限了，很自信，但实际上，任何事儿我们说都是有盲区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如果你咨询我一个交警方面的问题，可能我不如真正来我们王斌警官是吧，来个交警他回答的更全面更专业。但是你咨询我一个就是我没有涉及到的领域，虽然说我是个民警，但是我也不是全部都知道，我也得去问一问这个领域的专业做这个人的事儿。所以我们要去求证，向这个官方的权威的人去聊一聊，问一问，哎，是不是这么个情况，有没有可能是被骗了，受害了。所以说小心的去求证，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要过多的轻信， 不要就是很容易相信别人，因为往往孩子们其实是很。

0: 善良的。
1: 对，甚至我啊，作为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我还曾经接到过相关这个诈骗分子的电话，说恭喜你，你家孩子被选上了电视台某某节目的小演员，请几点几点什么时间到时候带孩子来面试。当时我就在想，我们台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节目？所以你看啊，可能我身在其中，我了解，所以我就不会上当受骗。但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家长和孩子呢，可能从来对这个领域是陌生的，没有了解过，就容易步入这个误区。那除此之外啊，我们面对远行的即将要这个进入大一的孩子们，您还有哪些安全提示呢？李警官，
0: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正常的社交，身边得有几个好朋友，然后他从刚开始关注学习，现在我们要提升综合的社会能力了。我记着是六月底的时候，我去给咱们这个要出国的一些学生们讲了讲防诈骗，因为其实在国外他面临着自己干很多的事情，没有家里边的一些援助，没有身边的那么多朋友，他更容易被骗。
1: 对，
0: 就是每一个环节，你的这个办签证，然后去租房子，去购物，然后加上语言的关，其实我们在国内上学的学生同样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你要去买东西，你要自己做一些决定，你一定不能太过于自信，要去了解，要向身边的朋友啊，就相当于听得进别人的劝。再有一个呢，我们的手机里边要下载一些反诈中心的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还有一个是在咱们通话功能里边呢有一个减少骚扰电话的功能，我觉得也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在通话这个界面上有一个四个点，这四个点那儿有一个关于就是点开右上角那四个点之后有一个骚扰拦截，然后在骚扰拦截里边你可以设置通话拦截的一些功能，比如说骚扰电话、高风险电话、广告推销、房产中介，然后多少次，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机拦截的方面。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家长啊，往往我们说报喜不报忧，为什么孩子不愿意把一些忧跟我们分享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扩大化，或者很大的反应，导致孩子不敢跟我们说这些事情了。我们看那个国外受诈的案例也是，他被骗了好几十万都不敢跟家里说，然后等回了国才说，但是已经那么长时间了，我们说再去追回这些钱款的过程也很困难，所以就是哪怕被骗了我们也不要慌，早一点的去报警，然后保存好证据，不要私自的联系骗子，就是要告诉孩子遇到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和父母来说，办法一定比问题要多。因为
1: 父母永远是我们孩子，
0: 对，因为看似我们帮助孩子阻拦了一些困惑，或者是让他哎呀守着家近一点吧，或者去一个哪儿哪儿，你感觉你替他规避了很多风险，但是事实上人生之中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替孩子做，有一些是他必须要遇到的困难，栽到的坑，遇到之后我们要勇于去面对，然后有一个相对来说积极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您看啊，就是您说到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孩子受骗之后呢，因为害怕家长批评，或者是觉得自己啊大意了，或者说哎呦太丢人了，我怎么能上当受骗呢，或者选择隐瞒不报，最终导致损失扩大无法追回。那孩子遭遇网络诈骗时候啊，我们希望每个孩子不要遇到，但是遇到之后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做什么，然后正确的止损维权流程是什么，以及我们家长发现孩子被骗之后如何正确处理，我们可以避免二次风险呢？
0: 对，比如说你的这个账号给对方转了一笔钱，然后呢你要及时的冻结你的这个卡，
1: 去银行，
0: 对，去银行，我们有的时候在手机上也可以通过拨打客服电话来做这一个步，然后呢早一点去报警，因为在我们反诈中心就是公安局都会设置这样的一个 职能部门，它里边不单单是有民警，它还有我们通讯部门以及银行的工作者，也就是说我们多家联动来帮助我们去阻拦这个钱去这个转走的速度。然后呢，我们保存好这些证据之后，千万不要自己再次去联系骗子，因为很多时候是二次被骗。
1: 嗯，
0: 就是对方他会再去以一个就是又有一个律师的身份，或者又一个假警察的身份来找到你，然后呢去冒充被骗。有一部电影其实已经很多年了，叫孤注一掷。
1: 嗯，
0: 是金晨、王传君、张艺兴演的这么一个电影。它里边呢讲的其实很真实的一个案例，但是我们说这个电影拍的其实还是很保守的，因为在我们看、
1: 电影拍的保守，
0: 还是保守了。对，所以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从境外回国的这些电诈参与者，真的就是腿折的、眼瞎的、精神恍惚的，就在那受到了很多非人的对待。
1: 嗯，
0: 你像孩子们上了大学了，他就很自由了，比如说有的时候暑假跟同学出去玩，
1: 嗯，
0: 他有可能出去玩的这个对象呢是一个网上打游戏认识的人。
1: 对，
0: 哎，就是他经常这个我的好队友啊，经常送我皮肤，带我上分，哎呀，关系好的不行，我们都已经打游戏认识好多年了。
1: 嗯，
0: 哎，他邀请我去他们家乡玩一玩，还给我出机票，哎，说管我吃住。这个时候你就想了，真是关系真铁啊，真好。
1: 嗯，
0: 但是很多打着这种兼职或者以各种关系把你引诱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成了，就是把你就再弄到电诈园区去了。其实这样的案例我们发现还是真的不少，就是这个把你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偷渡出境的。
1: 嗯，所以您看啊，我觉得这个犯罪分子真的太可怕。他有的时候不是贪图咱们孩子的这个财物了，甚至是完全贪图你这个人。所以呢，我们大学生，你比如说进入到了这个学校之后呢，因为他的自由度非常的高了，那真的建议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啊，一定要注意。注意甄别啊，然后呢保护好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一旦发现任何问题我们立即联系当地的这个警察来进行求助。然后最好呢就是我们不要去以身涉险，当你看到一个事情啊它太好了或者太有诱惑力的时候，你一定要停下来三思一下，三思而后行啊。那您看啊，我们说到了这个第一时间啊去银行卡，就是去银行冻结，然后呢去报警这个。那我们接下来啊，因为很多家长尤其是孩子受骗了之后，他不太清楚呀，我们这个比如手机号还能再用吗，或者是我们还需不需要比如说做一些其他的工作能够规避我们后续再次受骗的一个风险呢？
0: 嗯，这个过程里你就看他既然我们说很多的时候他是广泛的撒网，他这个信息啊短信是发了很多的人，他这个二维码散布的很多很多，然后但凡上钩的这个人就很容易他就是相信别人。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你一旦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有可能你已经转了一些钱了，对方说如果你不接着转啊，你之前那些钱都要不回来了。我们在上门劝阻一些电诈正在受害的人的时候，明明他已经转了比如说20万、30万了，我们告诉他你这个账户啊是个诈骗账户，他会很自信的说啊没有啊，绝对没有，甚至把警察往外推。为什么呀？因为对方告诉他了一会儿可能有警察上门找你啊，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所以被诈骗的人很多时候他不挂电话，他一个电话可能会打好几个小时，打3个小时、4个小时，这个时候就是对方在洗脑，他宁可相信对面这个没有见面啊，操着蹩脚普通话一直让他去转钱的人，他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好像是被骗了，但是对方告诉他如果你不接着转啊，之前的钱你也要不回来。
1: 嗯，
0: 所以要及时的去醒悟转念，然后有这样一个及时止损的意识。
1: 嗯，就是我们人呢经常会轻易的陷在沉没成本的这个里面。什么是沉没成本呢？就是你为一件事情你已经付出了很多了，你如果现在终止的话，你之前付出的都已经结束了。但是很多诈骗分子就会利用你这种赌徒心理，你前面的沉没成本不要了吗？啊，你这个投资你都不要了吗？你再转多少多少钱你就可以回到就是收到所有的这个收益。很多时候人就抵不过这个贪心，但是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沉没成本它其实也是导致我们判断出现误区的这么一个关键性因素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啊，一定要注意甄别。那其实节目的最后啊，已经进入到尾声了。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但是反诈防护其实通过我们今天仅仅这一期节目远远不够，需要家校社三方协同，家长是孩子的第一安全责任人。那小

0: 想问一下李警官，日常家庭教育当中，家长该如何常态化的给孩子开展反诈教育呢？
1: 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啊，电诈无孔不入，不单是孩子，我们发现大量的成年人，别管哪个年龄段，我们统计过最小的六七岁就被骗的，最大的90多岁又被骗的，而且这里面对于职业身份年龄可以说是涵盖了方方面面，看似我们觉得这种大学教授啊、医护工作者、政府官员不可能被骗吧，但实际上也会有，而且有的他觉得自己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不好意思报警，比如说他涉及到了一些这个色情的方面的，他觉得太丢人了，对方就敲诈他啊，你如果不转，我就把这些东西发到你的通讯录，让你的单位都知道，然后对方就真的就转了。所以你会看到报警的人其实只是一部分，那正是因为我们发现电诈手段一直在更新，我们每次都是科普这个科普那个，总是赶不上他们变换的这个速度，所以前几年的时候我就立足于我的专业，我是学心理学的，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如何远离被骗，大家可以搜一下啊，在微信上如何远离被骗，在我的公众号上叫千语心声，这个上面写的我就分析了一下你什么时候被骗，被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他利用的就是你不太懂这个领域，然后他告诉你了，你非常相信，或者你这个时候情绪很低落，或者他专挑那个晚上你迷迷瞪瞪的时候，他给你打电话说，哎呀，你买的那个东西质量有问题，我们要给你退，哎，你的那个航班受到什么原因，我们得那个延误了，我们还给你赔付几步，然后你迷迷瞪瞪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按他所说的下载了什么软件，打开了屏幕共享，稀里糊涂的你的钱就过去了。所以我们要去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大家任何时候请当你不懂的时候要及时的去问一问，我们任何人的认知都是有边界的，再一个呢是要听得住劝，别太自信，然后就是不断的要学习一些知识，家长呢要把这个你们家的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群呢，去发一些官方的这种科普的文章视频，有的时候可能发的太多了孩子都不看了，但是你在发这个的时候你底下写上几句话，你说这个事儿我前几天就经历了，那谁谁谁他家的孩子就是因为这个被骗的，你相当于在发的时候呢你补充几句你的感受，
0: 对，
1: 不是盲目的转发，不然孩子就一点都不看，哎，天天在群里发跟那个什么似的，你加入自己的感想，包括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大家吃饭呢，哎，说上这么一句，聊上这么一句，把这些防范的事件案例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认知。
0: 对，我们也建议啊，所有的家长，您给孩子在培养防诈意识的时候呢，也要告诫他，首先我们要心无邪念，就是你不要去接触一些什么色情暴力呀等等啊这些，因为这些途径他肯定是更容易上当受骗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啊，你要不要有太多的贪念，因为你比如说什么99元抢苹果手机啊，甚至呢我曾经也接到过莫名其妙的快递，里边打开特别精美的一个卡片，什么恭喜你是什么京东老用户、淘宝老用户，扫码领取我们为你准备的价值多少990元的精美礼品，这都是骗子啊！他，你像每个人都这么送990的，他得送多少人呢？
1: 陌生的链接、二维码，这些都是诈骗分子骗局的入口。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但是远远不够，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包括我们学校啊老师以及我们社会上的所有人士，能够在你能做的方面，力所能及的方面啊，向我们的青少年大力的科普安全的防欺诈的常识，也希望呢让我们的孩子们啊，在这个识破新型网络诈骗的隐蔽陷阱，掌握更多识骗防骗止损维权的一些实用的方法啊。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李倩警官的分享，真的是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感谢您的讲解，再见。2026暑期安全健康伴我行系列节目呢，今天我们的第三期暑期防欺诈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消防人士跟大家聊一聊暑期防火的安全常识。水火无情啊，重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死于中南海瀛台含元殿。20个小时之后，慈禧太后在中南海颐銮殿病逝。光绪死的时候38岁，慈禧死的时候74岁，一个年富力强，一个风烛残年，为什么在20小时内先后去世呢？这种巧合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有资料显示，慈禧太后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又听说光绪皇帝听到自己病重的消息时面带喜色，就密令太监害死了光绪，一定要让他死在自己前面。但也有不少史籍或接近宫禁者对光绪之死持自然病死之说，因为光绪身体自幼虚弱。那么光绪帝到底是被谋杀还是得病而死？清案探秘第一部第六集，光绪死亡之谜。
11: 光绪皇帝啊，名叫爱新觉罗载湉，他是醇亲王奕轩的第二个儿子。4岁那一年啊，也就是同治13年，公元1874年，同治皇帝病死了，年仅19岁，膝下一儿半女都没有。那么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之下，年仅4岁的载湉就从醇亲王府被抱进了皇宫，立为皇帝，这就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大家看很清瘦，身体底子并不好，常年患有3种疾病。第一种疾病遗精。哎，大家会问了，遗精不是一种正常的男性的生理现象吗？怎么会是一种疾病呢？在现代医学看来啊，如果每个月的遗精次数在1次到5次之间，基本上都是正常的。但是根据光绪皇帝37岁那一年的回忆，他就不太正常了。光绪皇帝说啊，说他有遗精这个问题已经有20多年了。早先几年每个月的遗精多达10多次，后来呢，遗精的

0: 看起来是痊愈了，实际上啊，这个次数减少是因为肾亏的因素，肾脏的代谢功能不好。可以说啊，这个光绪的这个遗精不仅次数频繁，而且状况多样，甚至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而且引发了各种疾病，比如消化道的疾病、呼吸道的疾病、四肢乏力、精神萎靡，这都是毛病。第二个毛病，神经疾病。我们翻阅了一本书，叫做《慈禧光绪医方选义》，在这本书当中记录了太医院给光绪皇帝开出的182个药方，其中有64个药方是专门针对光绪的神经疾病开出的神经药方。后来的学者研究结果显示啊，光绪患有神经官能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这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的疾病，这种疾病长期困扰光绪。第三个毛病就是肺结核，光绪一直患有肺结核，但是病情比较稳定，但是在光绪34年公元1908年的年初，光绪偶染风寒，病情加重，这感冒啊导致这肺结核加重了，而且那是一病不起，卧病在床。光绪啊患有这三种疾病，三种疾病叠加，让这个壮年的小伙变成了病秧子。哎，大家就很奇怪了，这个光绪皇帝这身子骨怎么这么差呢？我们看一个现象，光绪34年的10月16号这一天啊，光绪跟慈禧共同的召见大臣，大臣们在后来的回忆当中发现，说光绪皇帝上朝的时候啊，还得有两个人搀扶着，搀扶着坐在龙椅上，之后他是斜靠在龙椅上，背后垫满了枕头，基本坐不住。几天之后，别说坐在龙床上了，或者龙椅上了，坐都坐不住，只能躺下来，几乎陷入了昏迷。按道理讲啊，光绪皇帝这辈子啊，只在醇亲王府跟皇宫里生活过，这两个地方的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可以说全国一流。而且光绪这个人呢，生活作风还可以，他只有一个皇后和两个妃子，个人生活不算放纵。所以说，从生活上看，从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来看，他不应该这么年纪轻轻就成了病秧子呀。其实啊，构成人体健康的这个要素啊，非常多，除了物质条件和医疗条件之外，精神方面的条件，还有情绪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大家可以发现，有些得了重症的患者，他的病症的加剧跟自己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情绪变糟，那么只可能加重自己的病症。而光绪皇帝就恰恰是这样一种现象的一个典型案例。
1: 慈禧是一个权力欲望很强的女人，在儿子同治病逝之后，她就决定立自己亲妹妹的儿子年仅4岁的载湉为皇帝，这样慈禧就可以继续垂帘听政，执掌朝纲。公元1874年12月初5，4岁的载湉在熟睡之中被抱进了皇宫，他一夜之间离开了爹娘，当上了大清朝的第11位皇帝光绪皇帝。这顶飞来的皇冠让载湉从此一步步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0: 我认为啊，光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幸福和最悲剧的皇帝。说他幸福，那是因为扶他上台的那位慈禧太后跟他光绪皇帝本人啊，这关系不一般。什么样的关系呢？慈禧太后的妹妹是醇亲王奕轩的嫡福晋，光绪皇帝的生母。这个光绪皇帝他的皇后啊，叶赫那拉氏隆裕皇后是谁呢？是慈禧太后的侄女。这样慈禧太后就兼有了光绪姨妈和姑妈的双重身份。这还没完，光绪皇帝之所以成为皇帝，他在法统上啊继承的

0: 是咸丰皇帝的那个法统。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慈禧太后又是光绪皇帝的养母，既是姑妈，又是姨妈，又是养母。你说说，这是不是亲上加亲？在这样的亲上加亲的这个亲戚的庇佑之下，当皇帝，光绪皇帝本应该是最幸福的皇帝。说他悲剧，那是因为从他4岁登基到38岁去世，这34年间，光绪皇帝都一直生活在这个老太太慈禧的阴影之下，痛苦不堪。慈禧对光绪干了3件事情，啊，非常糟糕。第一件事儿，就是发动戊戌政变，镇压了维新派，然后呢，把光绪皇帝梦寐以求的这个改革的梦想给掐灭了。第二件糟糕的事情，就是把珍妃扔到了井里淹死了。而珍妃呢，恰恰是光绪皇帝最宠爱的嫔妃。第三件糟糕的事情，就是把光绪皇帝软禁在中南海瀛台，长达10年之久。光绪本人在位34年，经历过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基本没打过什么胜仗，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说在清朝历史上是最多的。对于一个皇帝来说，对外战争打不赢，又签了这么多不平等条约，可以说真的是事业失败。他的心情，您说能舒畅吗？事业失败，家庭破碎，自己的个人的自由也没有了。您说光绪皇帝还剩下什么呢？可以说他的生活环境是糟糕透顶，这样的生活环境只能让他的情绪是越来越糟，让他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他始终生活在这种郁闷和压抑之中。如果是个正常人，恐怕他的身体也受不了，更何况光绪的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好，这样的生活环境，这样的情绪，能让他变成一个健康的人吗？可以说，悲剧人生是光绪皇帝病情不断加重的重要原因。在清宫档案里啊，有一类档案叫做脉案，它记录了这个太医啊对光绪皇帝这个掐脉所做的一系列记录，特别是记载了光绪皇帝临终之前的种种临床症状。概括的说，这个从脉案所记录的临床症状来看，光绪经历了一个从病情逐渐恶化到死亡的一个正常的过程，看起来啊很像是病死的，看不出他有中毒的症状，也不像是非正常死亡。但是我们注意到啊，这个光绪全部的这个看大夫诊疗的这过程，并不是由他自己来主导的，而是由慈禧一手遮天，由慈禧来主导。慈禧把这件事情啊，把给光绪看病这件事情，交给了这个庆亲王奕匡。所有的大夫都要由奕匡来挑选，所有的处方都要由奕匡来过目和审核，而奕匡恰恰就是慈禧的亲信。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太医们还敢为光绪皇帝认认真真、非常努力的去看病吗？他们写的那些脉案还可信吗？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江苏的老中医，奉命进京，给光绪皇帝看病。后来啊，他在回忆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啊，这个见到光绪皇帝跟慈禧太后的时候，他是跪在台阶之下磕头，磕完头之后啊，就在下面跪着。他看见啊，光绪皇帝跟慈禧太后是对脸坐着，隔老远，只有慈禧太后在说话。”在讲光绪的病情如何如何，光绪皇帝呢只是哼哼哈哈的附和着，自己基本不吭声。中医讲求的是望闻问切，连病人的脸都看不见，只听别人在转述病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去看病，您说记录下来的脉案 还可信吗？还可靠吗？当然是存疑的，当然是不可靠的。内务府啊，有一个官员叫曾崇，他负责啊，领着一帮大夫到宫里去看病，给皇帝看病。曾崇的儿子后来是这样回忆的，他说：“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无论太医或外省保健的医士给光绪请脉，都得依慈禧的脸色行事。凡干不长的，多半是违背了慈禧心意；干长了，则是切合慈禧的需要了。至于世人所能见到的光绪脉案处方究竟如何，不待言说，那当然是假的喽。我们还注意到啊。”光绪也不傻，光绪时刻提防着有人可能会毒害他，所以太监们端来的汤药啊，他一般都不喝。那都这样了，药都不吃，那么太医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就算是找对了病症，对症下药，那也没办法帮助光绪皇帝痊愈啊。如此说来。光绪皇帝那就不是正常病死喽。那到底光绪皇帝是怎么死的呢？有一本书叫《诊疗光绪帝秘记》，这里面记录的一个太医叫屈桂廷，给光绪皇帝看病的过程。屈桂廷说啊，在光绪去世之前3天，他发现光绪有这样几种临床的症状，一个是在床上打滚儿，另外一个是大叫肚子疼。还有呢，脸色发黑，舌头焦黄，有这样一些症状。屈桂廷看过光绪皇帝的这些症状之后，断言，他说什么呢？他说，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什么意思呢？这些症状啊，跟他前面得的什么遗精、神经疾病，这些，包括那个肺结核，根本没关系。就在光绪的病症加剧之前2天。有人还在中南海的湖畔看见光绪在散步，脸色还不错。给光绪皇帝请脉的大夫后来也回忆说，说光绪皇帝的脉象啊比较正常，就算是说有点毛病，基本上啊也就是肝病。对这种肝病呢，根本没必要吃药，只要是安心静养，情绪上保持稳定，那就足够了。光绪死了之后。20个小时，慈禧也死了，死因是因为十几天前，她过生日，74岁生日，吃多了，吃坏了肚子，得了痢疾，那是一病不起。两个人一前一后，命丧黄泉，时间挨得这么近，让人引发了联想。
1: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虽然是血亲，但在政治上，他们又是竞争对手。在这场皇宫的权力斗争中，光绪从小就处于劣势，在最后的10年中更是郁郁寡欢，始终生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而光绪死亡之日又恰好在慈禧咽气的前一天，这一巧合使得流言四起，谋杀之说不胫而走。
0: 光绪30年，公元1904年，也就是光绪皇帝死前4年，就有这么一个人。说了这么一番话，这个人就是朝廷的外务部侍郎，也就是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谁呢？武廷芳，他对日本的一个公使叫内藤康哉说过的这么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什么意思呢？就是太后死的时候啊，可能会考虑到自己身后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可能会把皇帝害死。武廷芳是朝廷高官，敢对外国人说这样的话，当然他心里是有谱的，没有底气他不会说这样的话的。其实啊，光绪必死于慈禧之前，在清朝末年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共识。还有一个人，叫恽毓鼎，他担任的职务呢？是翰林院侍讲学士、起居注官，负责记录皇帝日常的起居饮食、日常言行。宣统3年（公元1911年4月），也就是光绪和慈禧。

病逝之后，又过了三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崇陵传信录》。在这本书里头，这个玉鼎讲啊，说光绪皇帝啊前去请安的时候，看到慈禧太后啊身体不好，得了痢疾，病卧在床，那、啊、就请了个安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就有一些居心不良的太监在慈禧太后的身边说光绪的坏话，说光绪皇帝啊回去之后听说慈禧这身体不好，得了重病啊，非常高兴。慈禧听了以后当然是勃然大怒，慈禧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说我不能死在他前面。清朝灭亡之后，玉玉鼎在自己的城斋日记里头这么写道，他说啊，说杀害先帝也就是光绪皇帝的罪魁祸首就是慈禧，他已经点名了，慈禧就是杀害光绪的凶手。武廷芳和这个玉玉鼎都认为慈禧是杀害光绪的凶手，可是呢也有人认为杀害光绪的凶手不是慈禧，而是谁呢，是李莲英跟袁世凯。英国人普兰德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叫清室外记，一本叫慈禧外传。慈禧太后最宠爱的一个公主叫德龄公主，写了一本书叫做瀛台泣血记。这几本书当中都记述说啊，说这个李莲英认为慈禧太后来日无多啊，他生怕慈禧太后去世之后光绪皇帝重掌权柄会加害自己，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在光绪皇帝喝的东西里头嘛下了药，把光绪皇帝给毒死了。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这本书当中则是认为啊，杀害光绪皇帝的不是李莲英，而是这个袁世凯。他说啊，这个袁世凯在戊戌变法的这个关头出卖了光绪皇帝维新派，投靠了慈禧太后，所以慈禧身染重病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啊，这个袁世凯很担心，说光绪皇帝日后要掌了权，那肯定自己没有好下场啊。于是啊，这个他就借向皇帝进药贡献这个药品的这个时机，在药里头下了毒。溥仪这样回忆说，说病重消息传出来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皇帝已经咽驾。好，如果光绪皇帝真的是被人害死的，那么我们刚才列举的这三个人里头哪个人才是真正的凶手呢？光绪34年，公元1908年的10月20号，也就是光绪死前的一天，这时候光绪还活着，宫里头啊发出了两道诏书。第一道诏书说啊，这个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要从王府里接出来，送到宫里读书供养。第二道诏书说什么呢？说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啊立为摄政王。这两道诏书是以光绪的名义下发的，但是明眼人一看都知道这两道诏书那就是传位诏书啊。长期以来啊，慈禧太后是独揽大权，光绪根本就没什么发言的权利，所以说虽然这两道诏书是以光绪的名义发出的，但是真正的这个诏书的发出者根本就不是光绪，甚至光绪可能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而是慈禧发出来的。所以这两道诏书清晰地体现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慈禧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了，要赶紧安排后事，越快越好，这后事就是继承人的问题。第二层意思呢，就是慈禧决定让光绪皇帝先死。为什么呢？如果光绪皇帝死在了慈禧的后面，那光绪皇帝有可能就推翻这两道诏书，你不算，我还是皇帝，我还活着呢。李莲英虽然是慈禧的宠臣，但是我们前面讲到李莲英对光绪啊还算不错，他们两个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恩怨，所以李莲英没有必要担心慈禧死了以后光绪会加害于自己，所以说李莲英是害死

0: 光绪的凶手，这个不太靠谱。再说袁世凯，袁世凯确实是光绪皇帝深恨的人之一。如果慈禧太后死了以后，光绪皇帝有可能啊会把袁世凯给收拾了。但是呢，别忘了袁世凯只是一个军人，只是个大臣，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向皇帝进药，这也不是他的义务。他根本就没有条件进入到这个中南海瀛台这样一个区域。所以说，是袁世凯毒死光绪这种说法啊，也不太可信。就算李莲英跟袁世凯确实是杀害光绪皇帝的直接凶手，那么这两个人都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如果没有慈禧发话，他们敢吗？当然不敢。所以啊，即便这两个人是直接凶手，那么杀害皇帝的背后的凶手啊，那还是慈禧太后。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现象，一个事实。一般来说啊，这个皇帝会在自己在世的时候给自己修建陵寝，啊，特别是到自己身体不太好的时候，是修建陵寝的速度可能要加快。但是呢，光绪皇帝的崇陵并不是在光绪生前就开工建设的，而是在光绪死了以后再开始选址，才开始建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光绪皇帝生前虽然他身体不好，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死得这么快。
1: 光绪在长达34年的皇帝岁月里，不仅未完成他一生竭力倡导的改革事业，就连自己的陵寝也未兴建，直到他驾崩后，他的陵寝崇陵才开始筹建。光绪究竟是因何而死，人们一直众说纷纭。这个历史之谜随着他的柱土下葬一直在地下埋藏了百年。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8: 光绪驾崩当天，慈禧在病榻上就下懿旨，立溥仪为四皇帝，而溥仪在光绪临死前一天就已秘密进宫，难道慈禧未卜先知吗？请按探秘之光绪死亡之谜。光绪在长达34年的皇帝岁月里，不仅未完成他一生竭力倡导的改革事业，就连自己的陵寝也未兴建。直到他驾崩后，他的陵寝崇礼才开始筹建。光绪究竟是因何而死？人们一直众说纷纭。这个历史之谜，随着他的柱土下葬，一直在地下埋藏了百年。
9: 难道光绪真的只是正常死亡吗？带着这样的疑问啊，历史进入了21世纪。中央电视台啊，清史纪录片的摄制组，还有其他三个单位，清西林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和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这四个单位共同组成了一个清光绪帝死因的专题的课题组。他们呢，通过运用先进的仪器和技术设备去检验，历时5年时间，对当时保留下来的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的这个头发、遗骨、衣服以及墓葬周边的环境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检测和分析研究。2008年的11月2日，这个课题组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和研讨会，公布他们历时5年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果。我呢，当时还是一个博士生，而且参与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也有幸聆听了这场发布会。那么，下面的成果都是人家的，不是我自己的。我把这场发布会这个课题组所得出的4点结论，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结论，就是他们通过检验发现啊，光绪皇帝的头发里面砷含量非常高，高出现代正常人1万倍，高出隆裕皇后260多倍。那么这么高的砷含量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他们这个课题组啊，对墓葬周边的环境，包括水，包括土壤啊，包括这个棺椁的木屑都做了整体的这个化验和分析。他们发现啊，墓葬周边的环境当中砷含量非常低，所以说这个光绪头发里的这个砷不是从这个周边环境来的。第二个结论。第三个结论，他们发现光绪的留下来的衣服里面啊，内衣的砷含量远比外衣要高，而这个衣服当中胃肠部分的这个衣服的砷含量啊，比其他部位的衣服的砷含量要高得多，衣领子和遗骨当中的砷含量也很高。好，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大量的砷化合物啊，长期存在于光绪皇帝的这个胃肠当中，并且随着尸体的腐烂，逐渐的由内而外浸透到 他的这个内衣和外衣上。好，那么这些砷化合物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下面我看第四个结论，经过检验发现啊，这些砷化合物主要是三氧化二砷。而大家都说这不就是个化学名词吗？这到底什么玩意儿呢？这个三氧化二砷啊，俗称砒霜，哎，这个词大家就很熟悉了啊。经过检测，仅仅光绪头发里所含的这个砒霜的含量啊，什么水平呢？高达201毫克。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啊，人体

如果服用了60毫克到200毫克的这个砒霜，就可以致死。所以说，根据这4点结论，那么课题组得出了一个总的结论：光绪皇帝是大量服用砒霜而死，被毒死的。科学家们跳出了史料考证的窠臼，就是通过技术手段，揭开了光绪死因之谜的。 一半就是第一个谜团，光绪是怎么死的？中毒而死。那么第二个谜团，杀害光绪的凶手是谁呢？我们下面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啊，技术手段就无法解决了，恐怕需要我们这个历史学家来进一步的下功夫。嫌疑最大的当然是慈禧，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一个直接靠谱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所以说，这个慈禧只能说是嫌疑最大，还不能确定就是真凶。然而呢，著名的书法家启功先生曾经有一段回忆，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启功先生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他在自己的口述历史当中回忆说啊，说慈禧太后患病期间，启功先生他自己的曾祖父，啊，溥良当时是礼部尚书。 溥良到太后的寝宫当中去伺候。这后面有一段话是启功先生的回忆，他说：“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也就是溥良，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啊，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他拉。’” 那他拉是个什么东西呢？他拉在满语当中，是酸奶的意思。当时光绪皇帝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之前也没有听说有什么急症大病啊。隆裕皇后也始终在慈禧太后身边忙活，但是送后不久就有。

0: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大概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服用这个酸奶或者砒霜的时候啊，这砒霜洒在了，或者是喷在了这个衣领子上。
1: 确定谋杀光绪凶手的直接证据，恐怕早已荡然无存。通过唐博博士的分析可以看出，不管直接谋杀光绪的凶手是谁，幕后真凶的最大嫌疑人就是慈禧。然而，慈禧跟光绪是亲上加亲，这样的亲戚关系为何会结成不共戴天之仇呢？慈禧为什么非要让光绪死在自己前面呢？
0: 慈禧也挺倒霉的，这个慈禧啊，从40岁大寿开始，每一个十年过一次大寿都过得不开心。40大寿赶上了日本侵略台湾，50大寿赶上了中法战争爆发，到了60大寿的时候，日本人又在对中国挑衅，蠢蠢欲动。这个时候，这个慈禧再也受不了了，那无论如何就要先把这生日给过了。所以呢，他告诉李鸿章，对日主和，就算打，也要等我把这生日过完了再打。慈禧主和，光绪却不这么看待。光绪认为啊，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清王朝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都是压倒日本的。日本是个罪人小国，如果能够通过一场对外战争打败日本，获得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那对于提振光绪皇帝的自信心，对于加强光绪手中的朝政主导权，肯定是有帮助的。所以光绪告诉李鸿章要加紧备战，准备打一仗。我们知道这场战争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大家都清楚，中国是惨败，一败涂地。经过战争的洗礼，光绪皇帝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治理的这个国家在外敌入侵面前就是纸老虎，不堪一击。他发现啊，日本正是通过明治维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实现了国家的振兴，还打败了自己。所以他决心啊，效仿自己的这个邻居，搞变法，搞维新，让中国强大起来。就这样，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变法的人士就从民间走进了宫廷，啊，成为了光绪皇帝的左膀右臂。那么他们呢，就掀起了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但是光绪皇帝在发布的那些变法诏书当中，并没有提到维新派所主张的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还有搞君主立宪这一系列西方民主政治的套路，反倒是增加了维新派并没有主张的什么裁撤机构、裁汰冗员这些提法。显然啊，光绪皇帝看重的并不是维新派主张的什么君主立宪的政体，他看重的是要通过维新变法，把那些支持慈禧太后的那些顽固派赶出朝廷，把自己这个维新变法的这些人士纳入到朝廷的决策体制了体系来，成为自己的亲信啊，并且扶植和壮大这个皇帝一党的力量。慈禧当然不能容忍光绪这么做，所以他很快就做出了3项决定。第一项决定啊，将光绪的老师军机大臣光同和，年龄也不小了，让他退休，赶出朝廷，这样就斩断了光绪的左膀右臂。第二个决定就是新提拔2品以上的官员都必须到慈禧太后的面前当面谢恩，这样的话光绪就无法将康有为、梁启超提拔到2品以上的这个重要岗位，间接的削弱了维新派的决策权。第三项决定就是任命这个荣禄作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荣禄是慈禧的亲信，荣禄当了这个北洋大臣之后，就掌握了京城周边的几支精锐的部队，这样慈禧太后就把人事权和军权牢牢地攥在了自己手里。而且呢，京城附近的这几支军队频频调动，看起来啊，光绪皇帝非但夺权不成，反而有可能会被兵变推翻，失去皇帝宝座。康有为和梁启超原来只是一介草民，对于宫里头这些皇帝和太后的 这些恩恩怨怨。

0: 啊，并不是十分清楚。他们认为，只要搞定了皇帝，就能搞定变法，所以就把自己和变法的命运跟皇帝牢牢地拴在了同一辆战车之上。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没办法，只好一条道走到黑。于是呢，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变法的人士就给皇帝出了两个主意。第一个主意，拉拢新建陆军的统领袁世凯，啊，让袁世凯发动兵变，杀掉荣禄，然后派兵包围颐和园，逼慈禧太后交出大权。第二个主意呢，就是这个时候啊，日本的前首相伊藤博文访问中国，维新派就建议拉拢伊藤博文，啊，希望日本能够支持中国的变法。这两件事啊，慈禧太后都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了，他知道这两个主意一旦操作成功啊，不仅会要了他自己的老命，而且呢，有可能会损害到中国的国家主权。这慈禧太后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所以他必须抢在光绪得手之前先下手。于是他就发动了戊戌政变，突然回到皇宫，啊，软禁了光绪皇帝，而且捕杀维新派，废除了大部分维新变法的措施，百日维新宣告失败。慈禧曾经想把光绪给废掉，但是光绪皇帝呢，是全国老百姓和国际社会公认的合法皇帝，而且具有亲西方的形象，要把他废掉啊，恐怕会得罪很多人，所以慈禧呢犹豫半天也没把光绪给废了。慈禧知道啊，光绪身体不好，他就盼望着光绪皇帝能够死在自己前面，可是偏偏是慈禧太后自己不争气，在74岁生日的寿宴上吃多了，吃坏了肚子，得了痢疾，看来是要不久于人世了，肯定会死在光绪的前面了。他只有想办法让光绪死在自己的前面，才能避免光绪在自己身后反攻倒算，给慈禧集团以沉重打击。所以，一场赤裸裸的毒杀光绪的阴谋就展开了。可以说，帝后之间的权力斗争才是光绪死亡的幕后直接推手，或者说真正的推手。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希望啊好人长命百岁。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0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地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

0: 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0,000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 千寿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心里边就发毛了。千寿宴逐渐传承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慈禧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千寿宴是自愿参加， 到乾隆这儿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部本找七八十的这个老人凑数。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 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历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
1: 本意在弘扬社会正能量的千寿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夺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面子工程实在是要不得呀！
0: 吃饭运筷子是汉文化圈的标志，在中国历史上，筷子 不仅运来吃饭，而且呢，它还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您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楚汉战争的中后段，当时刘邦和项羽激战正酣，项羽呢把刘邦给打得满地找牙。这个时候，谋士吕雉就给刘邦出了个主意。他说：“当年啊，秦灭了六国，六国的后代 没了立足之地，现在如果刘邦你能够封六国后代，颁给他们印信，那六国的君臣百姓一定会感恩戴德。你一个人打不了项羽，那就搞一群人和他群殴啊！”刘邦觉得这主意不错，立刻就命人去刻制印信，准备让吕雉带着 去封六国后人。就在刘邦啊，坐着这个领着一帮人群殴项羽的这个美梦的时候，张良从外面出差回来了。哎，等刘邦把吕雉给他出的这个主意一讲，张良大吃一惊啊，问：“这是谁出的主意？要是你要真这么干，大王，你的事业可就全完了。”张良啊，
1: 顺手抄起了汲案上的一把筷子，说：“请容我拿筷子代替竹筹，来给您详细的讲讲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筹是古代的一种竹片工具，经常用来计数的。我们说运筹帷幄，哎，运的就是这个筹。张良说：“从前商汤发夏桀， 把夏的后人封在杞，这是因为他有能力置夏桀于死地。现在大王，你有能力置项羽于死地吗？不能。”哎，张良放下第一根筷子，说：“这是不可行的理由之一。”同样的道理，周武王发商纣，把商的后人封在舜帝，是因为他能拿下纣王的脑袋。请问大王，

0: 现在你能得到项羽的人头吗？刘邦又摇头不能。张良又放下第二根筷子，接着张良又问，像周武王一样笼络前朝贵族精英，你能做到吗？分发府库的粮食钱财，赈济贫困的百姓，你现在能做到吗？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昭告天下不再动刀兵，你能做到吗？哎，如此等等。张良手里的筷子一只一只的放下，刘邦的头呢摇成了拨浪鼓。最后张良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有什么之所以抛家舍业追随你，只是盼着将来得到一块小小的封地，假如封封了六国的后人，这些人都回去侍奉自己的君王了，谁还来帮大王谋取天下呢？刘邦听得后背是冷汗直流啊，拍着大腿骂道，这个群酸的书呆子差一点坏了老子的大事儿啊，立刻下令把克制了一半的印信全都销毁。我们说饭菜再美味，没有筷子吃不到嘴里，道理再正确，讲述的方法不对，对方不一定能接受。张良借用一把筷子，形象地说明了非常复杂的道理，客观上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借助代筹告诉我们，道理很重要，但方法比道理更重要。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陆观英说：“众家哥哥，大伙儿奋勇当先。”群岛轰然答应，各自回船。片刻之间，众舟千桨齐荡，并肩东行，陆冠英的大船在后压阵。行了一阵，远远望见数十艘大船上灯火照耀，向西驶来。郭靖与黄蓉心想，这些大船便是那个段指挥使的官船了。两个人悄悄地爬上桅杆，隐身于帆后，只听得小船上海螺吹起，两边船队渐渐接近。一会儿叫骂声、呼斥声、兵刃相交声、身子落水声从远处隐隐传来。又过一会儿，官船起火，烈焰冲天，映得湖水都红了。郭黄二人知道群盗已经得手，果见几艘小舟疾驶而至，呼道：“官兵全军覆没，兵马指挥使已经擒到。”陆冠英大喜，走到船头叫道：“通知众家寨主，大伙儿再辛苦一下，擒拿金国秦氏去也。”报信的小道欣然答应，飞舟前去传令。郭靖和黄蓉同时伸出手来，相互一捏，均想那金国秦氏便是完颜康了，不知他如何应付。只听得各处船上海螺声此起彼合，群船掉过头来扯起风帆。其实方当盛暑，东风正急，群船风帆保张，如箭一般向西疾驶。陆冠英所坐的大船原本在后，这时反而领先。郭靖与黄蓉坐在桅杆之上，阵阵凉风自背吹来，放眼望去，繁星在天，薄雾笼湖，甚是畅快，真想纵声一歌。只见后面的青州快艇又是一艘艘地抢到大船之前。舟行约莫一个时辰，天色渐亮，两艘快艇如飞而来。艇首一个人手中青旗招展，大呼：“已见到了金国的船只，贺寨主领先攻打。”陆冠英站在船首叫道：“好！”过不多时，又有一艘小艇驶回报道：“金国那狗亲石手爪的好硬，贺寨主受伤，彭董两位寨主正在夹击。”不多时，两名喽啰扶着受伤昏过去的贺寨主上了大船。陆冠英正待查看贺寨主的伤势，两艘小艇又分别将彭董两位受伤的寨主送到，并说缥缈峰的郭头领被金国亲使一枪挑死，跌入湖中。陆冠英大 怒喝道：金狗如此猖獗，我亲去杀他。郭靖与黄蓉觉得完颜康为虎作伥，杀伤同胞甚是不该，却又担心他寡不敌众，给太湖群盗杀死，穆念慈不免终身遗恨。黄蓉在郭靖耳边悄声说：哎，救他不救啊？郭靖微一沉吟说：救他性命，但是让他悔改。黄蓉点了点头。只见陆冠英纵身跃入一艘小艇，喝道：上去。黄蓉向郭靖说：咱们抢小艇。两个人正待纵身跃向旁边的一艘小艇，猛听得前面群盗齐声高呼，纵目望去，那金国侵蚀所率的船队一艘艘的正在慢慢沉下，像是给潜水的水鬼凿穿了船底。轻骑招展中，两艘快艇赶到禀报：金狗全落水了，已经抓到了。陆冠英大喜，跃回大船。过不多时，海螺齐鸣，快艇将金国的亲使、卫兵、随从等陆续押上大船。郭靖与黄蓉见完颜康手脚都已被俘，两眼紧闭，想是喝饱了水，但胸口起伏仍在呼吸。这时天已大明，日光自东射来，水波晃动，犹如万道金蛇在船边飞舞一般。陆冠英传出号令：各寨寨主齐赴归云庄开宴庆功，众头领率部回寨，听候论功领赏。群盗欢声雷动，大小船只向四方分散，渐渐引入烟雾之中。湖上群鸥来去，白帆点点，清风俏丽，绿波荡漾，又恢复了一片宁静。待得船队回庄，郭黄二人等陆冠英与群盗离船，这才趁人不觉飞身上岸。群盗大胜之余，个个兴高采烈，哪想得到桅杆上一直有人躲着偷窥。黄蓉相准了地位，仍与郭靖从庄后围墙跳进，回到卧房。这时服侍他们的庄丁已到房前来看了几次，直到他们先一日游玩辛苦，在房里大睡懒觉。郭靖打开房门，两名庄丁上前请安，送上早点，说：庄主在书房相候，请两位用过早点过去坐坐。两个人吃了些面点汤包，随着庄丁来到书房。陆庄主笑道：湖边风大，夜里波涛拍岸，扰人清梦，两位可睡得好吗？郭靖不惯撒谎，被他一问顿时窘住了。黄蓉说：夜里只听得呜呜的吹法螺，想是和尚道士做法事放焰口。陆庄主一笑，不提此事。在下收藏了一些书画，想两位老弟法眼鉴定。黄蓉说：当得拜官，庄主所藏定然都是精品。陆庄主令书童取出书画，黄蓉一件件的赏完。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吆喝，几个人脚步声响，听声音是一个人在逃，后面数人在追。一人喝道：你进了归云庄想要逃走，那叫难如登天。陆庄主若无其事，犹如未闻，说道：本朝书法苏黄米蔡并称，这四大家之中，黄老弟你最爱哪一家啊？黄蓉正要回答，突然书房门砰的一声被人推开，一个全身湿淋淋的人闯了进来，正是完颜康。黄蓉一拉郭靖的衫角，低声说：看书画别瞧他。 两个人背转了身子，低头看画。原来完颜康不识水性，船沉落湖，空有一身武艺，只吃的几口水便已晕过去了。等到醒来，手足已被扶住，解到庄上。陆冠英喝令押上来审问。完颜康见一直架在后脖子上的钢刀已然移开，当即暗运内劲儿，手指头抓住身上绑缚的绳索，大喝一声，以九阴白骨爪的功夫，立时将绳索撕断了。众人七吃一惊，抢上前去擒拿，被他双手挥击，早已跌翻两个。完颜康夺路便走，哪知归云庄中房屋道路皆按奇门八卦而建，若无本庄之人引路，又非精通奇门生克之变，休想闯得出去。完颜康慌不择路，竟闯进陆庄主的书房来。陆冠英虽见他挣脱绑缚，知道他决然逃不出去，也并不在意，只是一路追赶。即见他闯进书房，却怕他伤及父亲，急忙抢钱拦在父亲坐榻前。后面太湖朱斋的债主都挡在门口。完颜康不易逃入了绝地，指向陆冠英骂道：贼强盗，你们行使诡计，凿沉船只，也不怕江湖上好汉笑话？陆冠英哈哈一笑说道：哈哈，你是金国王子，跟我们陆林豪杰提什么江湖二字啊？完颜康说：我在北京的时候，久闻江南豪客的大名，只道当真都是光明磊落的好男子。呵呵，今日一见，却原来，嘿嘿，哎，可就叫做浪得虚名。陆冠英怒道：怎样？完颜康说：只不过是一批以多为胜的小人而已。陆冠英冷笑道：哼，要是单打独斗胜了你，那你便死而无怨。完颜康适才这个话呀，本是激将之计，正要引他说出这句话来，立时接口：归云庄上，只要有人凭真功夫胜得了我，我束手就服，要杀要剐，再无第二句话。却不知哪位赐教啊？说着眼光向众人一扫，双手附在背后，嘿嘿冷笑，神态甚是倨傲。一言方毕，早恼了太湖莫离峰上的金头鳌石寨主，怒喝：老子揍你这翻帮贼私鸟！抢入书房，双拳钟鼓齐鸣，往完颜康

康太阳穴打到，完颜康身子微侧，敌拳已然击空，右手反探抓住了他后心，内劲吐出，把他肥肥一个身躯向门口人丛中丢了出去。陆冠英见他出手迅辣，心中暗惊，知道各寨主无人能敌，叫道：好，果然好功夫，让我来讨教几招，咱们到外边听上去吧。眼见对方大势劲敌，生怕聚斗之际拳风掌力带到父亲与客人身上，三个人不会武功，可莫受了误伤。完颜康说：比武较量到处都是一样，就在这儿何妨？寨主请赐招吧。言下之意竟是：不过三招两式就打倒了你，何必费事另换地方？陆冠英心中暗怒，说道：好，你是客，请进招吧。完颜康左掌虚探，右手就往陆冠英胸口抓去，开门见山，一出手就以九阴白骨爪攻敌要害。陆冠英暗骂：小子无礼，叫你知道少庄主的厉害。胸口微缩，竟不退避，右拳直击对方横臂手肘，左手二指极深，取敌双目。完颜康见他来势好快，心头倒也一震，暗想：不意草莽之中竟然有此等人物，急忙斜退半步，手腕急翻，以擒拿手拿敌手臂。陆冠英扭腰左转，两手回兜，虎口相对，正是怀中抱月之势。完颜康见他出手了得，不敢再有轻敌之念，当下大跌起精神，使出丘处机所传的全真派拳法。陆冠英是临安府云溪寺枯木大师的得意弟子，精通仙侠门的外家拳法，那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旁支，所传也是武学正宗。这时遇到强敌，当下小心在意，见招拆招，遇势破势。他知道完颜康手爪的功夫厉害，绝不让他手爪碰到自己身子，双手严守门户，只见有戏可成，立即使脚攻敌。外家机技有言说：拳打三分，脚踢七分。又说：手是两扇门，全凭脚踢人。陆冠英所学是外家功夫，腿上功夫自极厉害。两个人斗到酣处，只见书房之中人影飞舞，拳脚越来越快。郭靖与黄蓉不愿意被他认出来，退在书架之旁，侧身斜眼观战。完颜康久斗不下，心中焦躁，暗想：这再耗下去，时刻长了，就算胜了他，要是再有人出来妖斗，我哪儿还有力气对付呀？他武功远比陆冠英高出甚多，只因在湖水中被浸，喝了一肚子水，委顿之下气力不佳，兼之身陷重围，初次遇险，不免心怯，这才让陆冠英拆了数十招。待得精神一振，手上加紧，只听得砰的一声，陆冠英肩头重拳，他一个踉跄向后倒退，眼见敌人乘势进逼，陡然间飞起左腿，足心朝天踢向完颜康心胸，这一招叫做怀心腿，出腿如电，极为厉害。完颜康想不到敌人落败之余尚能出此绝招，待得伸手去隔，胸口已被踢中。这怀心腿是陆冠英自幼苦练的绝技，练的时候用绳子绑住足踝，然后将绳子绕过屋梁，逐日拉扯悬吊，临敌时一腿飞出，疏忽过顶，敌人实难所防。完颜康胸口一痛，
左手嗖的弯转，五根手指已插入了陆冠英小腿，右掌往他胯上推去，喝道：“躺下！”陆冠英单腿站立，被他这么猛推，身子直跌出去，撞向坐在榻上的陆庄主。陆庄主左手伸出一捻，拖住他背心，轻轻放在地下，但见儿子小腿上鲜血淋漓，从原来站立之地直到榻前，一排鲜血直滴过来，又惊又怒，喝道：“黑风双煞，是你什么人？”他这一出手一喝问，众人俱感惊诧。别说完颜康与众寨主不知道他身有武功，连他亲生儿子陆冠英也只道父亲双腿残废，自然不会武功，自己从小便见父亲寄情于琴书之间，对他的作为向来不闻不问，哪知刚才救他这一拖，出手竟是沉稳之极。黄蓉昨天晚上见到了他门楣上的铁拔罐，对郭靖说过，因此只有他们两个人才不惊讶。完颜康听陆庄主问起黑风双煞，一呆之下说道：“黑风双煞是什么东西啊？”原来梅超风虽然传他武艺，但是他自己的来历固然未曾对他言明，连真实姓名也不对他说，黑风双煞的名头他自然更加不知了。陆庄主怒道：“装什么蒜，这阴毒的九阴白骨爪是谁传你的？”马延康说：“小爷没空听你啰嗦，失陪了。”转身走向门口，众寨主齐声怒喝，挺起兵刃拦阻。完颜康连声冷笑，回头向陆冠英说：“怎么，你说话算不算数啊？”陆冠英脸色惨白，摆一摆手说道：“太湖群雄说一是一，众位哥哥放他走吧，张大哥你领他出去。”众寨主心中都不愿意，但是少庄主既然有令，却也不能违抗。那张寨主喝道：“跟我走吧，谅你小子自己也找不到路出去。”完颜康说：“我的从人卫兵呢？”陆冠英说：“一起放他们走。”完颜康大拇指一竖说道：“好，果然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众寨主，咱们后会有期。”说着团团一揖，唱个五里诺，满脸得意之色。他转身正要走出书房，陆庄主忽然说：“且慢，老夫不才，要领教你的九阴白骨爪。”完颜康停步笑道：“那好极了。”陆冠英忙说：“爹，您老人家犯不着跟这小子一般见识啊。”陆庄主说：“不用担心，他的九阴白骨爪没练到家。”双目盯着完颜康，缓缓地说道：“我腿有残疾，不能行走，你过来。”完颜康一笑，却不一步。陆冠英腿上的伤口剧痛，但是绝不肯让父亲与对方动手，纵身跃出房门叫道：“这次是带我爹爹，再请教几招。”完颜康笑道：“哈哈，好，咱俩再练练。”陆庄主喝道：“婴儿走开！”右手在榻边一摁，凭着手上之力，身子突然跃起，左掌向完颜康顶上猛劈下去。众人惊呼声中，完颜康举手相隔，只觉腕上一紧，右腕已被捏住，眼前掌影闪动，敌人右掌又向肩头击到。完颜康万料不到他擒拿法如此迅捷奇特，左手急忙招架，
右手力争，想挣脱他的擒拿。杜庄主足不着地，身子重量全然放在完颜康这个手腕之上，身在半空，右掌快如闪电，瞬息之间连施五六下杀手。完颜康奋起平生之力，向外抖甩，却哪里甩得脱啊？飞腿去踢，却又踢他不着。众人是又惊又喜，望着两人相斗。只见陆庄主又是举掌劈落，完颜康伸出五指要戳他手掌，陆庄主手肘突然下沉，一个肘锤正打在他肩颈穴上。完颜康半身酸麻，跟着左手手腕也已被他拿住，只听得咔咔两声，双手手腕的关节已同时错脱。杜庄主手法快急，左手在他腰里一戳，右手在他肩上一摁，以借力跃回木榻，稳稳坐下。完颜康却双腿软倒，再也站不起来。众寨主看得目瞪口呆，隔了半晌才震天间喝起彩来。陆冠英快步走到榻前问道：爹，您没事吧？陆庄主笑着摇摇头，随即脸色转为凝重说道：这金狗的师承来历得好好问他一问。两名寨主拿了绳索将完颜康手足扶住。张寨主说：在那姓段的兵马指挥使行囊之中搜出了几副金刚的脚镣手铐，正好用来铐这小子，瞧他还挣不挣得断。众人连声叫好，有人飞步去取了来，将完颜康的手脚都上了双重钢铐。完颜康手腕剧痛，额上黄豆大的汗珠不住地冒出来，但强行忍住，并不呻吟。陆庄主说：拉他过来。两名头领执住完颜康的手臂，将他拉到榻前。陆庄主给他装上了手腕关节，又伸手在他尾脊骨与左胸穴道各点了一指。完颜康疼痛见止，心里边又是愤怒又是惊奇，还未开言，陆冠英已命人将他压下监禁，众寨寨主都退了出去。陆庄主转身对黄蓉与郭靖笑道：哈哈，与少年人好勇斗狠，哎，有失斯文，倒叫两位笑话了。黄蓉见他的掌法与点穴功夫全是自己家传的一路，不禁疑心更盛，笑着问：啊，那是什么人啊？他是不是偷了宝庄的东西，累得庄主生气啊？陆庄主呵呵大笑说：哈哈哈，不错，他们确实抢了大伙不少财物。来来来，咱们再看书画，别让这小贼扫了清净。陆冠英退出书房，三个人又在观画。陆庄主与黄蓉一幅幅地谈论山水布局、人物神态、灵毛草虫如何、花卉瓜果又是如何。郭靖自是全然不懂。中饭过后，陆庄主命两名庄丁陪同他们去游览张公善卷二洞，那是天下盛景，洞中奇幻莫名。两个人游到天色全黑，这才尽兴而返。晚上临睡的时候，郭靖说：哎，蓉儿，怎么办呢？救不救他呀？黄蓉说：咱们在这儿且再住几天嘛，我还摸不准那陆庄主的底子呢。郭靖说：他武功与你的门户很近啊。黄蓉沉吟着说：是啊，奇就奇在这儿。哎，莫非他识得梅超风？两个人猜想不透，只怕隔墙有耳，不敢多谈。
睡到半夜，忽听得瓦面上有声音轻响。

0: 跪在地上擦的一声，两个人都是合衣而卧，听得一声立即醒觉，同时从床上跃起，轻轻地推窗外望，只见一个黑影躲在一丛玫瑰之后。那个人四下张望，然后捏足向东走去。瞧这般全身提防的模样，似是闯进庄来的外人。黄蓉本来只到归云庄，不过是太湖群雄的总舵，但见了陆庄主的武功后，心知其中必定另有隐秘，决意要探个水落石出，当下向郭靖招了招手，翻出窗子，悄悄跟在那人身后。跟得几十步，星光下已看清那人是个女子，武功也非甚高。黄蓉加快脚步逼近前去，那女子脸蛋微微一侧，原来却是穆念慈。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住。
3: 晚上10:30，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3: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黄蓉加快脚步逼近前去，那女子脸蛋微微一侧，原来却是穆念慈。黄蓉心中暗笑，好啊，就意中人来了，倒要瞧瞧你用什么手段。只见穆念慈在园中东转西走，不多时已迷失了方向。黄蓉心想，照你这么走，100年也找不到他。当下俯身在地下抓了一把散泥，见穆念慈正走到歧路，踌躇不决，他拾起一粒泥块向左边路上掷去，低沉了声音说，向这边走，闪身躲入了旁边花丛。穆念慈大吃一惊，回头看时却不见人影，当即提刀在手，纵身过去。黄蓉与郭靖的轻身功夫高他甚远，早已躲起，哪能让他找到。穆念慈正感彷徨，心想这个人不知是好心坏心，反正我找不到路，姑且照他的指点试试。当下依着向左走去，每到歧路总有个小泥块指明方向，曲曲折折走了好一阵子，忽听得嗤的一声，一粒泥块远远飞去，撞在一间小屋的窗上，眼前一花，两个黑影从身边闪过，疏忽不见。穆念慈心念一动，奔向小屋，只见屋前两名大汉倒在地下，眼睁睁地望着自己，手中各执兵刃，却便是动弹不得，显已经给人点了穴道。穆念慈心知暗中有高人相助，轻轻地推门进去，侧耳静听，室内果有呼吸之声，他低声叫道，康哥，是你吗？完颜康早在看守人跌倒时惊醒，听的是穆念慈的声音，又惊又喜，忙道，是我。穆念慈大喜，黑暗中变声走近，说道，谢天谢地，果然你在这儿，那可好极了，咱们走吧。完颜康说，你可带有宝刀宝剑吗？穆念慈说，怎么？完颜康轻轻一动，手镣脚铐上发出金铁碰撞之声。穆念慈上去一摸， 心中大悔，

恨恨地说：“哎，那柄削铁如泥的匕首，我不该给了黄家妹子。”黄蓉与郭靖躲在屋外窃听两人说话，他心中暗笑：“等你啊，再着急一会儿，我再把匕首给你。”穆念慈甚是焦急：“哎呀，我去盗铁铐的钥匙。”完颜康说：“你别去，庄内敌人厉害，你去犯险必然失手，无济于事。”穆念慈说：“那么我背你出去。”完颜康说：“他们用铁链将我锁在柱子上，背不走的。”穆念慈急得流下泪来，呜咽着说：“那怎么办呢？”完颜康笑道：“哎，你亲亲我吧。”穆念慈跺脚说：“人家急得要命，你还闹着玩啊？”完颜康悄声地笑道：“谁闹着玩了呀？这是正经大事儿啊。”穆念慈并不理他，苦思相救之际，完颜康说：“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穆念慈说：“我一路跟着你啊。”完颜康心中感动：“来，你靠在我身上，我跟你说。”穆念慈坐在地下草席上，依偎在他怀中。完颜康说：“我是大金国亲使，谅他们也不敢随便伤我。只是我给羁留在此，却要误了父王嘱咐的军国大事，这便如何是好？妹子，你帮我去做一件事。”穆念慈说：“什么呀？”完颜康说：“你把我脖子里那颗金印解下来。”穆念慈伸手到他镜中摸着了印，将记印的丝带解开。完颜康说：“这是大金国亲使之印，你拿了以后赶快到临安府去求见宋朝的史弥远史丞相。”穆念慈说：“史丞相，我一个民间女子，史丞相怎肯接见呢？”完颜康笑道：“他见了这金印，迎接你都还来不及呢。你跟他说，我被太湖盗贼劫持在这儿，不能亲自去见他。我要他记住一件事情：如有蒙古使者到临安来，绝不能相见，拿住了立即斩首，这是大金国圣上的密旨，务须遵办。”穆念慈说：“那为什么呀？”完颜康说：“啊，这些军国大事说了你也不懂，只要把这几句话去对史丞相说了，那就是给我办了一件大事。要是蒙古的使者先到了临安，和宋朝君臣见了面，可对咱们大金国大大不利。”穆念慈运道：“什么咱们大金国呀？我可是好好的大宋百姓，你若不说个清楚，我不能给你办这件事。”完颜康微笑道：“难道你将来不是大金国的王妃吗？”穆念慈豁地站起说道：“我义父是你亲生爹爹，你是好好的汉人，难道你是真心的要做什么大金国王爷吗？我知道你。”完颜康说：“怎么样？”穆念慈说：“我一直当你是个智勇双全的好男儿，当你假意在金国做小王爷，只不过是等待机会，要给大宋出一口气。你真的竟然会认贼作父吗？”完颜康听他语气大变，喉头哽住，显示气急万分，当下默然不语。穆念慈又说：“大宋的锦绣江山给金人占了一大半去，咱们汉人给金人掳掠残杀欺压拷打，难道你一点也不在意吗？你说到这儿再也说不下去，把金印往地上一扔，掩面就走。完颜康颤声叫道：“

0: 轰轰烈烈的大事，为大宋扬眉吐气。岂知这一切全是女儿家的痴情呆想，这人哪里是什么英雄豪杰，原来只是个贪图富贵的无耻之徒。他想到伤心之处，只敢万念俱灰。万延康低声说：妹子怎么了？穆念慈不答。万延康说：我妈说你义父是我的亲生父亲，我还没问个清楚，他们两个人就双双去世。我一直心头糊涂，这身世大事总不能如此不明不白的就此定局。穆念慈心下稍微暗想：哦，原来他真的还没有明白自己身世，那也不能太怪他了，就说道：拿你金印去见史丞相之事再也休提，我去找黄家妹子，取了匕首来救你。黄蓉本拟便将匕首还他，但适才听了完颜康一番话，气他为金国谋干大事，心想：我爹爹最恨金人了，且让他在这儿多关几天再说。完颜康却问：哎，这庄里的道路极为古怪，你怎么认得出啊？穆念慈说：啊，幸得有两位高人在暗中指点，却不知是谁，他们始终不肯露面。完颜康沉吟片刻说道：妹子，下次你再来，只怕给庄中高手发觉，你如果真要救我，就去给我找一个人。穆念慈运道：我可不去找什么死丞相活丞相。完颜康说：啊，不是丞相，是找我师父。穆念慈啊了一声。完颜康说：你拿我身边这条腰带去，在腰带的金环上用刀尖刻上完颜康有难在太湖西畔归云庄13个字，到苏州之北30里的一座荒山之中，找到有9个死人骷髅头叠在一起，叠成的样子是上一中三下五，就把这腰带放在第一个骷髅头之下。穆念慈越听越奇，问道：干什么呀？完颜康说：我师父双眼已盲，他摸到金环上刻的字就会前来救我，因此这些字儿可要刻得深些。穆念慈说：你师父不是那位长春真人邱道长吗？他眼睛怎么会盲了呢？完颜康说：不是这个姓邱的道人，是我另外一位师父，你放了腰带之后不可停留，须得立即离开。我师父脾气古怪，如果发觉骷髅头之旁有人，说不定会伤害于你，他武功极高，必能救我脱难，你只在苏州玄妙观前等我便了。穆念慈说：你得立个誓，绝不能再认贼作父卖国害民。完颜康忽然不悦，说道：我一切弄明白之后自然会照良心行事，你这个时候逼我立誓又有什么用呢？你不肯为我去求救也由得你。穆念慈说：好，我去给你报信儿。从他身上解下了腰带。完颜康说：妹子，你要走了，过来让我亲亲。穆念慈说：不。站起来走向门口。完颜康说：只怕不等师父来救，他们先把我杀了，那我可永远见不到你了。穆念慈心中一软，叹了口长气，走近身去偎在他怀中，让他在脸上亲了几下，忽然斩钉截铁地说：将来要是你不做好人，我也无法可想，只愿我命苦，唯有死在你的面前。完颜康软玉在怀，只想和他温存一番，说些亲热的言语，多半就此令他回心转意，
1: 终于答允了拿金印去见

史丞相，正觉他身子颤抖，呼吸渐促，显示情动，万不料他竟会说出这般话来。只呆的一呆，穆念慈已站起离怀，走出门去。出来时，黄蓉如前给他指路，穆念慈奔到围墙之下，轻轻叫道：前辈既不肯露面，小女子只得望空叩谢大德。说罢跪在地下磕了三个头，只听得一声娇笑，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哎呦，这可不敢当哦。抬起头来，繁星在天，花影遍地，哪里有半个人影？穆念慈好生奇怪，听声音依稀似是黄蓉，但想他怎么会在此地，又怎识得庄中稀奇古怪的道路呢？沿路思索，始终不得其解。走出离庄十余里，在一棵大树下边打了个盹，等到天明，乘了船过得太湖，来到苏州。那苏州是东南繁华之地，虽然比不得京城杭州，却也是锦绣迎城，花光满路。南宋君臣苟安于江南，半壁江山，早忘了北地百姓呻吟于金人铁蹄下之苦。苏杭本就富庶，有道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实淮河以南的财富更尽集于此，是以苏杭二州庭园之力，人物之盛，天下诸城莫可与惊。穆念慈此时于这繁华景象自是无心观赏，找了个隐蔽所在，先将完颜康嘱咐的那13个字在腰带上细心刻好，抚摸腰带，想起不久之前这金带还是围在那人腰间，只盼他平安无恙，又再将这金带围到身上，更盼他深明大义，自己得与他缔结冤盟，亲手将这袋子给他系上。痴痴地想了一会儿，将腰带系在自己衣衫之内，忍不住心中一荡，这条带子便如是他手臂抱着我的腰一般。霎时间红晕满脸，再也不敢多想，在一家面馆中匆匆吃了些面点，眼见太阳偏西，当即赶向北郊，依着完颜康所说的路径去找寻他师父。越走道路越是荒凉，眼见太阳没入山后，远处传来一声声怪鸟鸣叫，心中不禁惴惴。他离开大道，向山后凹谷中找寻，直到天将全黑，全不见完颜康所说那一堆骷髅骨的踪影，心下琢磨，且看附近是否有什么人家，全且借宿一宿，明天早晨再找。当下奔上一个山丘，四下眺望，遥见西边山旁有所屋宇，心中一喜，当即拔足奔去。走到临近，只见一座破庙，门楣上一块破匾写着土地庙3个字，在门上轻轻一推，那门砰的一声向后便倒，地下灰土飞扬，原来那庙已久无人居。他走进殿去，只见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神像上满是蛛网尘垢，他按住供桌，用力掀了2下，桌子尚洗完好，于是找些草来拭抹干净，再将破门竖起，吃了些干粮，把背上包裹当作枕头，就在供桌上睡倒。心里一静，立刻想起完颜康的为人，又是伤心又是惭愧，不禁流下泪来，但念到他的柔情蜜意，心头又不禁甜丝丝的。这般东思西想，柔肠百转，直到天交2更方才睡着。睡到半夜朦胧中，忽听得庙

庙外有一阵嗖嗖一声，一凛之下坐起身来，声音更加响了，忙奔到门口向外望去，只吓得心中砰砰乱跳。皓月之下，几千条青蛇蜿蜒东去，阵阵腥味从门缝中传了进来。过了良久，青蛇才见息手。忽听脚步声响，三个白衣男子手持长杆压在蛇阵之后。他缩在门后不敢再看，只怕被他们发觉。耳听的脚步声过去，再在门缝中张望，此时蛇群过尽，荒郊寂静无声，他如在梦寐，真难相信适才亲眼所见的情景竟是真事儿。缓缓推开破门，向四下一望，朝着群蛇的去路走了几步，已瞧不到那几个白衣男子的背影，才稍宽心。正待回庙，忽见远处岩石上月光照射处有堆白色的物事，模样甚是诡异。他走近看时，低低的惊呼一声，正是一堆整整齐齐的骷髅头，上一中三下五，不多不少，恰是九颗白骨骷髅头。他整日就在找寻这九个骷髅头啊，然而在深夜之中猛地见到，形状又如此可怖，却也不禁心中砰砰乱跳。慢慢走近，从怀中取出完颜康的腰带，伸右手去拿最上面的那颗骷髅，手臂微微发抖，刚一摸到，五个手指恰好陷入骷髅顶上五个小孔，这一下全然出乎他意料之外，就像骷髅张口咬住了他五个指头一般，伸手一甩，却将骷髅头带了起来。他大叫一声，转身便逃，奔出三步才想到这全是自己吓唬自己，不禁失笑，当下将腰带放在三颗骷髅之上，再将顶端的一颗压在袋子上，心想他那师傅也真古怪，却不知模样又是怎生可怕呀。他放好之后心中默祝，但愿师傅你老人家拿到腰带立刻去将他救出，命他改邪归正，从此做个好人。心中正想着，那身缠铁锁、手戴铁铐、模样英俊、言语动人的完颜康时，突觉肩头有人轻轻一拍，这已经非同小可，当下不敢回头，右足几点已越过了骷髅堆，双掌护胸，这才转身。哪知他刚刚转身，后面肩头又有人轻轻一拍，他接连五六次转身，始终见不到背后人影，真不知是人是鬼是妖是魔。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再动，颤着声音叫道，你是谁？后边有人斧头过来，在他颈上一嗅，笑道，好香啊，你猜我是谁呀？”穆念慈急转身子，只见一人儒生打扮，手挥折扇，神态潇洒，正是北京逼死他异父异母的凶手之一欧阳克。他惊怒交集，料之不敌，回身就奔，欧阳克却已转在他的面前，张开双臂，笑阴阴地等着。他只要再冲几步，正好撞入他的怀里。穆念慈急收脚步，向左狂奔，只逃出数丈，那人又已等在前面。他连换了几个方向，始终摆脱不开。欧阳克见他花容失色，更是高兴，明知伸手就可擒到，却偏要尽情戏弄一番，犹如恶猫捉住老鼠，
故意

0: 擒之又纵，纵之又擒的以资玩乐一般。穆念慈眼见示威，从腰间拔出柳叶刀，刷刷两刀向他迎头砍去。欧阳克笑道：“哎呦，别动粗啊！”身子微侧，右手将他双臂带在外裆，左手倏地穿出，也搂住他的腰。穆念慈出手挣扎，只敢虎口一麻，柳叶刀已经被他夺去抛下，自己身子刚刚挣脱，立时又被他双手抱住。这一下就如黄蓉在完颜康的亲使行员外抱住他一般，对方双手恰好扣住自己脉门，再也动弹不得。欧阳克笑得甚是轻薄，说道：“哈哈哈哈，你拜我为师啊，就马上放你，再教你这一招的法门，就只怕那个时候你反要我整日抱住你不放了。”穆念慈被他双臂搂紧，他右手又在自己脸蛋上轻轻抚摸，知道他不怀好意，心中大急，不觉昏过去。过了一会儿悠悠醒转，只感全身酸软，有人紧紧搂住自己，迷糊之中还倒又已归还完颜康的怀抱，不自禁的心头一喜，睁开眼来，却见抱着自己的竟是欧阳克。他又羞又急，挣扎着想要跃起，身子竟自不能移动，张口想喊，才知道嘴巴已被他用手帕扶住。只见欧阳克盘膝坐在地下，脸上的神色却显得甚是焦虑紧张，左右各坐着八名白衣女子，每人手中均执兵器，人人凝视着岩石上那堆白骨骷髅，默不作声。穆念慈好生奇怪，不知他们在捣什么鬼，回头一望，更是吓得魂飞天外。只见欧阳克身后扶着几千几万条青蛇，蛇身不动，口中舌头却不住地摇晃，月光下数万条分叉的红舌头波荡起伏，化成一片蛇海，煞是惊人。蛇群中站着三名白衣男子，手持长杆，似乎均有所带，正是先前曾见到过的。他不敢多看，回过头来再看那九个骷髅和微微闪光的金环腰带，突然惊悟：哦，他们是在等完颜康的师傅来临，瞧着神情显然是布好了阵势向他寻仇，要是他师傅孤身到此，怎能抵敌呢？何况上有着许多毒蛇。穆念慈心下十分焦急，只盼完颜康的师傅不来，却又盼他师父前来大显神通，打败这恶人而搭救自己。等了半个多时辰，月亮渐高，他见欧阳克时时抬头望月，心想：莫非他师父要等到月至中天这才出现吗？眼见月亮伸过松树梢头，晴空万里，一碧如洗，四野虫声唧唧，偶然远处传来几声鸟啼，更无别般声息。欧阳克望望月亮，将穆念慈放在身旁一个女子怀里，右手取出折扇，眼睛盯住了山边的转角。穆念慈知道他们等候之人不久就要过来了。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莫看曹操领人马百万要取我江东啊，你别看他那么凶，曹操此次陈兵汉上，他犯兵家四忌，就是四个忌讳。第一个说，曹操有后顾之忧，他领人马来打咱江东来了，一时半时取不下江东来。他的后顾之忧是什么呀？就是西凉的韩遂、马腾，马腾随时想收拾曹操取许都。你想曹操在这儿打仗时间一长，他惦记着家呀，这为一计。曹操带领的是北方人马，他们弃鞍马上舟船，他的人马不识水性，此为二计。如今时值隆冬，已经到了冬天了，严寒的日子来到了，曹操是马无稿草，他连喂马的草他都找不着，他怎么打仗？此为三计。曹操率领中原士卒来到我江东水战，他的士卒大半不服水土，多半都得病了。曹兵犯此四忌，是随众必败。你别看他人多，一打起来他准输。将军秦操正在今日，你就等着活捉曹操吧。公瑾不才，愿请将军一令，率人马进驻夏口，为将军破曹。哼，这番侃侃高论振奋人心呐、啊！孙权手一扶奏案，腾挺身站起来，他上下打量着周瑜呀、啊，心想真是天赐公瑾于我呀，公瑾不愧为我江东泰山之臣。公瑾呐、啊，你所言是正合我意，我绝计和老贼势不两立，我跟曹操得打一通了。曹操平生所惧者乃是二员吕布、刘表与孤家，他这一辈子怕的就是袁术、袁绍、吕布、刘表和我，现在群雄已灭，唯我尚存，那些人都死了，现在就剩下我了。所以呀、啊，我决心和老贼血战一场。公瑾听到这儿，心里暗笑，心说：“哎，这还不错，叫我几句话，把我家将军孙权的精神头给抖起来了。”周公啊，那我愿意。决一死战是万死不辞，这仗我替您打去，可有一样，我唯恐您犹疑不定。孙权听到这会儿，苍啷一下把肋下的佩剑拔出来，咔嚓把奏案劈去一个犄角，就把那桌子犄角给劈下一块去， 如果说这次谁再提北面称臣，就与此案相同。说着，孙权把这口青龙宝剑给了周瑜了，这就等于上房宝剑了，谁要是不听，是先斩后奏。孙权立刻封周瑜为大都督，统帅三军，程普为副都督，就是一个总指挥一个副总指挥，拜鲁肃为赞军校尉。这赞军校尉是个什么职务？按现在的话来讲，总参谋长。是即日起兵啊。周瑜把青龙宝剑接在手里头，刷把杏黄色剑袍这么一抖，他手举宝剑站在奏案之前，是扬声发令，高高的嗓门在那说了几句：公瑾奉主公之命，今日要率六郡之众汉上破曹，诸位文官武将来日于江畔行营听令，如有迟误者，将以七进令54斩而行。一个迟到了也不行。说完了，公瑾给孙权深施一礼，抱着这口宝剑挺胸出府走了。那些武将呵，一个个刷刷刷，啪啪啪，怎么了？把战裙这么一抖，跟着都督的后边摔着正步就出去了。张昭、张子布这些文官一看，咱们怎么办呢？咱明儿上行营听令去吧。没听刚才都督说吗？迟误者按七进令行事。这七进令可了不得，那是古代的军法呀。这七进令指的都是什么呀？有清军、慢军、盗军、欺军、背军、乱军、误军，这么七条禁令。在这七条禁令里还包括着好多小项目呢，就是那54斩。比如说旗举不起，旗案不服，文鼓不进，文金不退，此为慢军，斩呐、杀头啊。公瑾回来之后，先把这口宝剑高高悬挂起来，然后让子敬把孔明先生请来，他想让孔明啊帮着他出出谋划划策。孔明先生来了，听公瑾这么一说，说是孙权将军已经下了决心了，要与曹操汉上决战。那么大都督是谁，副都督是谁，赞军校尉是谁，周瑜就都跟孔明先生说了，您看什么时候起兵，怎么个打法呢？孔明听完了之后，先向周都督道贺了几句，然后他摇了摇头，都督，现在还谈不到啊出什么谋划什么策，也谈不到怎么一个打法。公瑾一愣，先生，那这是何意？因为您家孙将军还尚未主定，就是说这一仗要是打起来的话，怎么一个打法，能不能打胜，他还没有把握。周瑜摇了摇头，先生，我家主公把宝剑都给我了，请看，就在这儿挂着呢，他当众宣令让我即日起兵。孔明一听，是啊，这我都相信，不过我觉得孙将军现在心里头还有一点疑惑，那就是说曹操的人马太多，江东几万人马能不能战胜曹兵，他还没拿定一个最后的主意。那怎么办呢？有待于都督您呢再去给孙将军破解破解，说曹兵随众并不可惧，没有什么可怕的，同时曹操的人马是诈称百万，实际并不足百万。等您跟孙将军说完了这些话之后回来，我孔明在献策不迟，有什么话回来咱们再研究吧。周瑜只好答应了。 他送走了孔明，急忙就来见孙权。等周瑜进屋来一看呢，孙权倒背着双手站在这会儿，皱着个眉头，正在想心事。哎呀，周瑜心想，坏了，将军心里头真犯了疑虑了。他赶忙抢前一步，一拱手，主公，我们与曹兵交战，您还有什么疑惑不成吗？
9: 哎呀，公瑾呐，你来得好啊，我没有什么疑惑了，只有一样，这曹操的人马太多了，我们江东马步军放到一起呀，也不足十万，那么汉上一仗能不能取胜呢？我心里没有底呀。哎呀，周瑜吃了一惊啊，心说我还真来对了。主公啊，我是特为前来给您开解开解。您别看曹操在檄文里边写着他率领水陆大军百万之众，实际那是诈称啊，他并没有那么多的人马。即便他率领几十万人马，这些人马也都是九皮之卒，狐疑之众啊。所谓九皮之卒，真正为曹操卖命的就是他那些青州兵，可是他经常带着那些青州兵是南征北战，把这些人都累坏了，一个个可撑得起是疲惫不堪了。就算曹操收了袁绍些人马，还有荆襄刘表一些人马，怎么说他们是狐疑之众呢？就是没有跟曹操真正一心一意的为他卖命的。这还没打起来，打起来说不定这些士卒就会弃刀抛枪而去，刀枪一扔就跑了。所以说汉上一战，我东吴可胜，主公就不必忧虑了。哎呀，孙权听到这会儿，抬起手来拍了拍公瑾的后背。公瑾呐，你和子敬与我心气相通，使我最伤心的就是子布啊，他不该劝我投降。即使公瑾这么说，我疑团疑解，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咱们即日就与曹贼开战。如果说公瑾开战失利，你立刻还兵，你回来，我孙仲谋有亲率三军与曹贼决一死战。公瑾这才放心呢，他辞别孙权回来了。等走出孙权府的时候，公瑾心里边暗想，哎呀，这孔明可太厉害了，他怎么离着那么老远就看透了我家主公的心事呢？他怎么猜得这么准确呢？而且让我来给我家主公孙权破解几句，这一破解，主公孙权这开战的决心算定下来了。这孔明可了不得，此人如果辅佐刘备，将来必称我江东的后患，可以说后患无穷，这对我江东威胁可太大了，怎么办？哎，公瑾想，有了，我杀了他得了。他立刻把子敬找

告诉子敬说我要杀孔明，把子敬吓一哆嗦。什么？都督，您哪能这么办呢？未与曹操开战，先去其力，而且这等于帮倒忙一样，这不给曹操使劲儿呢吗？去了咱的力量，那曹操能不高兴吗？不能杀呀，不能杀，这人留不得呀，此人对我江东十分不利呀。哎呀，都督，那不要紧，您想没想，孔明的哥哥诸葛瑾不是在这儿做谋臣吗？咱们让诸葛瑾劝劝他兄弟，使孔明归顺我江东，让他保我家孙将军，这不就完了吗？哎呀，周瑜一听乐了，子敬，要是那样可是再好也不过了。那你去找诸葛瑾先生商量商量，或者你把他找到这儿来，我亲自跟他说一说。啊，遵命。子敬走了。第二天一早，周瑜呀，今天一早在江畔行营，要点将发兵了，定于卯时点将，按现在的钟点来说，就是早晨七点来钟吧。卯时点将，文臣武将全到了，特别是这些谋臣们，五点半就来了。干嘛来那么早？紧张啊，他们都怕周瑜呀、啊、周瑜手里有上房宝剑，这要是迟到了可真斩呐、啊、哎呦，这些文臣心情别提多紧张了，既怕周瑜呀、啊、主要是怕曹操。也难怪这些谋臣怕呀，整个柴桑郡空气都相当紧张，甭说柴桑，就算整个江东吧，您想能不紧张吗？江东人马水旱两路算在一起不足十来万人呢、啊、人家曹操是陈兵百万、啊、这曹兵要是杀进来，江东就全完了。所以您看那些谋臣那模样吧，有皱眉的，有咧嘴的，有叹气的，有小声嘀咕的，不敢大声说呀，让都督知道那脑袋还要不要了。武将可就不是这样子了，一个个是扬眉吐气，威风凛凛，甲胄鲜明，精神可盼到这天了。今儿个就等接都督一支令箭，就杀奔曹营了。随着三声鼓响，文武来到了保障，列立两旁。周都督秉正归坐，他把手里的令旗这么一举，周瑜看了看，文武可说是全到了，但是只差一人呢。谁呀、啊、老将军程普没来。怎么知道的呢？程普老将在江东德高望重，三世老臣，只要武将一战班，他总是在前排第一个位子上，今天那个位子空着呢。老程普怎么没来呢？生气了。因为什么呀？自从江东接到曹操那封檄文开始，程普啊就想在吴侯跟前请令去打曹操。这次吴侯决意起兵了，老程普想水旱两路三军大帅一定是自己的了，没想到安排了个副手，把这位子给了周瑜了。程普不服，哼，你周瑜才多大年纪啊，你一共看过几本兵书啊，你打过什么仗啊，哪仗是你打的？你今天就敢领着东吴的兵将去拒曹，你打得了吗？你以为这是普普通通一胜一负之仗吗？此乃是国家兴亡成败之战呢、啊、如果打不好，东吴就叫人家给灭了。嘿嘿，孙权将军，你怎么把这么

0: 么重的重任委给了周瑜了呢？老将军怎么想也想不通。也难怪，这老头打了多少仗，屡经战阵，大小数百次，出生入死啊，大将上阵不死带伤，真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一点都不假。而且老程普救过先主孙坚的性命啊，现在在江东，从孙权往下说，没有一个不尊重老程普的，包括吴国泰都得高看程老将军一眼呐。那么这个大帅的位置还有别人的吗？怎么会归了周瑜了呢？老头越想越生气，今儿个我呀不去了，你不是点某发兵吗？我看你怎么能调动得了江东这些人马。他告诉他儿子程咨，你去看看周瑜怎么安排，你说我脑袋疼。所以老程普没来，那个位子空着，在程普的位子旁边站的是黄盖，黄盖下手就是程咨。这个老程普没来特别显眼呢，文武都往这儿直撒嘛。程咨有点受不了了，他怕别人看他，他就好像觉得呀，好多眼睛都在盯着他。哎呦，程咨站在这儿火烧火燎的，心里这埋怨埋怨他老父亲，你这老头怎么不来呢？怎么让我受这罪？我站这儿干嘛呀？这回头你都督要点你的名，可怎么办呢？真是的，你怄什么气呀？跟人家周都督。这程咨心里话，周瑜已经看见了，知道老程普没来，周都督没点程普的名，谁也说不出别的来，因为程普老将是副都督。如今公瑾挺身望起，这么一战，把首领令旗一举，真是不怒自威呀、啊！立功请了。他一拱手，两边文武赶忙把手权举起来了，嘟嘟嘟嘟，今日本都奉我主之命，要起兵伐曹，军法无亲呐，诸军应各守其职。如今曹贼弄权，甚于董卓。他秋天子于许昌，屯暴兵于我江东境上，我奉主公之命发兵讨贼，诸军要努力向前，大军到处，不得扰民，要赏罚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绝不能偷训私情。说完了，咵，把令旗往那儿一放，黄盖喊当听令，有喊呀！老将军黄盖把海下银须这么一抖，心说行，都督有你的，第一个就派我黄盖，说明都督眼睛里头有我。和这老头这精神，站在那儿浑身上下全是劲儿啊。公瑾呐、啊，这是在中军保障，要是平常素日在行辕公馆，公瑾能笑了，他很喜欢黄盖老将这虎老雄心在，虽然人老精神在幼年的这劲头。我命你等为第一路先锋官。呵，老黄盖听着脸上啊像开了的一朵菊花似的，把他乐坏了。第一路先锋官是我的了，简直是称心如意啊。他是插手宫廷，派你二人领战船500只，精兵4000，即日起行到三江口下寨，另听调遣。得令啊！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

0: 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5: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6: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4: 这费用？
6: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4: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7: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8: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6: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0: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0: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0: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
7: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8: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7: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黄盖双手把大令接过去，周瑜又拿起一支令箭来，蒋钦周泰有在，命你二人领湛州300支精兵3000为第二路先锋官，得令得令。凌统潘璋有在，你等为第三路先锋官，领战船300精兵3000。太史慈吕蒙有在，你为四路先锋官，陆逊董希听令有在。说着话，由打武将的行列中闯出来一员小将，嘿，正是那陆逊。这陆逊可了不得，在江东人称为小公瑾，江东的文臣武将没有几个不喜欢他的。陆逊呢，那个模样长相、穿着打扮、行动坐卧、言谈话语跟周都督差不多，公瑾都督也特别器重他。器重他虽然年幼，但是此人非常有才，不仅能文而且能武，文才好，仗打得也漂亮。他往这一站，周都督那是眼睛看着，从心里往外那么喜爱，命你二人为第五路先锋官，得令。派吕范朱志为四方巡警使，催督江东6郡官军所有粮草，水陆并进，是客期三江聚齐，到时候全都得人马进驻三江，差一点也不行。啪啪啪，一道道令箭全都传下去了。呵，众文武个的个的是暗挑大指，周都督真是调拨有方啊。眼前这是多大个压力呀、啊！江东一共就这么几万人马，要对付曹兵百万，可是大家看周都督是面无半点惧色，冷静沉着，特别是刚升帐的时候一举令旗说的那番话，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叫战前动员呐、啊、文臣武将全服了。把将派完了，一散帐人都走了，程咨一个人在那儿站着，他这气儿还没消呢。 心里还埋怨他老父亲，都是你这老头把我给耽误了，都督都没派我，先锋官没落上，副将也没捞着，哼，我呀就跟着马尾巴后边转悠吧。人都走了，就他不动地方，他的马童进来了。少将，您还在这干什么呀？咱们走吧。走。气哼哼的程自由打大帐出来，马童把马给他带过来，他腾的一下飞身跳上鞍桥，嗖的一下又在上面又下来。怎么回事？骑到了，拿马尾巴当脑袋了，气晕了，催马回到家里，腾腾腾几步到了大厅，砰一屁股坐那儿，饭也不吃水也不喝，怄气的。有人告诉程普老将，说是少将军回来了，也不知怎么生气了。哦，老将程普一听，呵呵，不用问呢，这准是周郎给我儿子气受了。周郎，你好大的胆！我去问问，如果真是这么回事，我要到馆驿之中，广庭大众当之人，我把周瑜训斥几句。想到这，程普来到大厅，进门一看，果然儿子脸都不是色了。程子，你回来了。回来了。嗯，在和什么人怄气？难道说公瑾娃娃欺侮你不成？老将军不说这个，程子这火还小点，一说这个他气更大了。但是这是自己老父亲呢，他不好发作呀，赶忙站起来一拱手，爹爹呀，您不要小瞧人家周都督，今天一早在行营之中点将发兵，他是这么调拨的。把保障中的经过说了这么一遍，老程普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呀，哎呀，原来周郎他有如此之才，嘿嘿，老程普一抖手，我不对了，我小瞧了公瑾都督啊，我认为他不够这个材料，他调拨不了江东的军将。现在听儿子这一说呀，老头有点后悔了，周瑜都督真是福有良谋，胸藏锦绣，派将有方，动职有法，堪为帅才呀！我对不起周都督，不该如此小看人家。他喊了一声：“儿啊，随我来！”程子愣了：“爹爹，到哪里去？”“去都督赔礼。”啊？嘿，程子一听乐了，这才像我的老爹爹。老程普一听好悬呢，我要不给都督赔礼去，我儿子都不认我了。爷儿俩跨马就奔周瑜的馆驿来了，门前军校谁敢拦阻啊？老程普在江东还了得，别说上都督这儿来，见吴侯孙权是推门就进，那资历在哪儿呢？那资历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那是一时一刻一天一年摔打出来的呀。老程普进来之后走到中门这儿是插手而立，不往里走了，有人赶忙跑进去禀报都督。嗯，周瑜暗吃一惊啊，心说这老将是怎么了，今日点某起兵，老将军就没来，现在找上门来了，是来申斥我来了，还是上这儿来发脾气来了？是不是这位老将军要想唱一出将相和呀，学当年的老将廉颇呀，是怎么着，拿我当了蔺相如了？嘿嘿，都督暗叫着自己公瑾呐，不管怎么样也要对老将军忍让三分。公瑾整衣相迎，由打里边接着

0: 特来向都督请罪。我看都督你年幼啊，怕你难，今日特地前来赔礼，说着要给都督跪下。哎呀，老程普这几句话说的公瑾眼泪差点下来。这老将军知错就改呀，真不愧是德高望重江东的一位三世老臣，这老资格呀，你要让人家尊重，真正做到德高望重，你得敬贤重贤让贤服贤呢、啊，你这才撑得起以国家大计为重，也就是说顾全大局，越这样越受人尊重。周瑜和老将军程普这番话，后边站着的程咨都哭了。周瑜把程氏父子让进来，摆酒款待，在酒席宴前，老程普又和都督商议了一番破曹之策，然后周瑜这才把老将军送走。周瑜心里很高兴，没想到老将程普能够亲自到这会儿来向自己道歉赔礼呀、啊，很出乎周公瑾都督的意料，所以心里挺痛快。这高兴之余，他吩咐人把诸葛瑾先生请来了。诸葛瑾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都督唤我有何吩咐？
0: 诸葛先生，您的兄弟孔明到江东了，您知道吗？
1: 啊，知道，不过我们哥俩只见了一面，还没得出功夫长谈呢。
0: 哦，诸葛先生，我替你家兄弟孔明很可惜呀、啊。
1: 都督，您这话是何意呀、啊？
0: 我说你家兄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呀、啊，他现在怎么能屈身辅佐刘备呢？今天我们江东很有幸，子敬先生把他给请到咱们柴桑来了。我想，烦劳先生你，去劝说劝说你的兄弟，让孔明能不能弃刘备，来侍东吴，就是说他离开刘豫州来保咱家主公，这样主公得良辅，找到这么一位贤良的人才辅佐，主公很高兴啊。先生你呢，又可以兄弟相聚，岂不美哉？不知先生愿不愿去说劝说劝？
2: 诸葛瑾一听，赶忙站起来给都督施了个礼。哎呀，都督，我诸葛瑾自到江东愧无寸功啊，我来的这儿这么长时间，我一个功也没立，今天既有都督之命，我怎么能不效力前往呢？马上我就去，都督您在这儿等候佳音吧。
0: 说完了，诸葛瑾先生辞别了都督，来找孔明，可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走到半路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哎呀，我这差事挺难呐。怎么了？说别人好办，说劝我家兄弟孔明，你别看他是我兄弟，他比我看的书可多呀，我能说得了他吗？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这得怎么办呢？不过方才都督说的那些话，人家是好意呀。我兄弟真要到江东啊，我们哥俩一块保着孙权将军，兄弟能朝夕聚首，这该多好呢。可是我这兄弟他要认准了这事情，你想扭转也不太容易啊，我得怎么说他呢？哎，这一路上诸葛瑾先生想来想去，想出个办法。有了，我就以此来打动我家贤弟。当来到孔明的馆驿，往里一通禀，孔明先生听说哥哥来了，赶忙接出来，是大礼参拜。兄弟一见面都落泪了，这是高兴的。落座之后，畅诉了阔别之情啊，隔人说一说。

和人分手以后的这些情况。说着说着，诸葛瑾一想，别时间过长，我现在就得开说了，时间一长啊，我兄弟不定想什么。对啊，贤弟呀，哥哥，你可知道伯夷叔齐这个故事啊？孔明先生一听，哎，说着说着话，兄长怎么提起伯夷叔齐来了？自从刚才孔明先生接兄长诸葛瑾进来，他心里就暗想啊，我哥哥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单这个时候来，恐怕是有事儿吧。现在说着说着话，突然一提这伯夷叔齐，孔明先生就明白了，哦，我家兄长侍奉恭瑾都督之命来说我来了。伯夷叔齐乃古之圣贤呢，那是两位先贤，小弟怎么能不知道呢？兄弟啊，即使知道，你看人家伯夷叔齐哥俩啊，饿死在首阳山下，饿死人家哥俩还在一块儿呢，你我是一母同胞啊，现在各事其主，不能朝夕相聚，要看看人家伯夷叔齐的为人，我等焉能不愧呀。啊，孔明差一点乐了，心说，哥哥，您说的倒是不错，但是您用的这法子太笨了。这伯夷叔齐是怎么回事啊？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啊，周武王拜姜子牙为大元帅，在西岐起兵的那天就要去伐纣王了，忽然间来了俩人，把姜子牙的马头给拦住了。这俩人是谁呀？伯夷叔齐兄弟俩。他们不让姜子牙发兵，他说以臣发军为不忠，赶快把兵马解散，回到西岐去恪守臣节。那姜子牙哪能干呢？说我这是吊民伐罪，因为殷纣王信宠妲己，残害忠良，天下黎民百姓无不怨恨，就应该罚他。伯夷叔齐劝了半天白劝了，一气之下，这哥俩跑到首阳山去了。为了表示对纣王的忠诚啊，他们不吃周家一粒粮，脊背靠脊背，哥俩一块儿全饿死了。你说哪儿找这俩愚人去？是一对愚忠啊。今天诸葛瑾跟孔明先生说这个故事的意思，他倒不是羡慕伯夷叔齐的愚忠，是说哥两个的情谊，纵然饿死人家哥俩还在一块儿，你看你我亲兄弟天南地北，那意思就是干脆你上东吴这儿来得了。诸葛瑾这话还没说出来，孔明先生就明白了，他就先说了，哥哥呀，今天您给我说的这个故事啊，我很受感动，兄长所说者情也，小弟我福保刘玄德乃义也，你我兄弟要是真想在一处啊，我给哥哥您出个主意，你我俱是汉臣呢、啊、刘豫州呢乃汉室之地州，哥哥您不入啊，收拾收拾，随同小弟去辅佐刘玄德，这不就情义两全了吗？诸葛瑾一听，这倒好，我奉都督恭瑾之命来说劝他，他现在把我给说了，诸葛瑾没词儿了，心说，兄弟，你劝我去辅佐你们那位刘豫州啊，你知道不知道你家主公连个地方都没有啊，从新野让曹操给追的都跑到下口来了，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连个立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一年四季到处转，我跟他上哪儿去？我在江东这儿待着好好的，领着一家子人，我也像你似的，兄弟跟着刘备到处跑啊，我不干。诸葛瑾一想，我也别劝他了，干脆就这么地吧。诸葛瑾告辞走，孔明先生把兄长给送出来了。诸葛瑾赶忙回来见都督，恭瑾就问他呀，不知诸葛先生可见到孔明？回禀都督。

0: 见到了，他可有辅佐我东吴之意？没有，他不单不来东吴啊，还要劝我离开江东，跟他去保刘备。哦，先生，那你意下如何呀？哎呀，都督，东吴待我十分恩厚，我怎能相弃呢？我哪能舍得离开东吴就走啊？公瑾点点头啊，先生十分忠义，我很敬佩，请先生回府歇息，我自有主张，就是说我有办法制服孔明。不过周瑜当着诸葛瑾呢，不能把这怎么制服的办法说出来，他心里头早已打定了主意。诸葛亮，你不是不想我江东吗？我非杀了你不可。第二天，公瑾来到吴侯府辞别孙权，说我要起兵了。孙权拉着周瑜的手，都督你先行一步，孤家是随后就到，你去打吧，我做你的后援。看来呀，孙权这次是要跟曹操一拼到底了。公瑾辞别吴侯回来之后，他派子敬到馆驿把孔明先生请来，是一路同行啊。孔明先生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就来了，然后都督吩咐一声，点炮起兵，水陆并进，一共是60,000人马呀。甭说这汉路，先说说这水军，呵，那蒙冲战舰是铺满了江面，一行行一列列，一排排一溜溜，旌旗蔽日，剑戟生辉，撑得起是铠甲灿烂映天光，刀枪月眼遮斗日啊，帅船巍巍腾死雾，帅旗飘飘吐红泥，真撑得起是将校如猛虎，水族似蛟龙，大小战舟是一礼而进，就是排着队往前开啊。离三江口60里安营下寨，也是水陆相连呐、由汉路的西山把这队伍一直排过来，一片连营。周都督在中央下寨给尊贵的客人孔明先生单设一座别营，客人嘛，就是单单的呀给诸葛先生扎一座营盘。这人马扎住之后，周瑜吩咐让子敬啊把孔明先生请来议事。子敬来到别营一找，说孔明先生不在。子敬觉得奇怪，先生到哪儿去了？军校告诉说先生就在江边那小舟上。嘿，这地方孔明选的真不赖，一兵一卒他都不要，带了2个小童儿，一套茶具，一套酒具，一个棋盘，没事儿啊就领这俩小童儿下下棋，再不然自己就喝茶饮酒，赏一赏江面的风光。自己一想，孔明先生是真会找地方。其实啊，孔明先生是百倍警惕他夹着周瑜的小心呢，要不怎么不在自己营里上了小船了呢？子敬一说，说都督有请，孔明先生跟着子敬就来到中央大寨。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 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飘过来又荡过去，这是我为你吟唱的歌谣，在深夜里唱起温暖又美好，像鸟儿飞过带起的野草，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他是战国名将，一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文武兼修，先后辅佐鲁、魏、楚三国君王，功高盖世。为奔前程，他母死不归；为求功名，他狠心杀妻。他在楚国推行变法，使得楚国国力迅速提升。然而巅峰时刻，他却被万箭穿心，死于非命。后世对他褒贬不一，司马迁评价他用了一个悲字。那么在他身上究竟有哪些可悲之处，又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悲惨结局？系列节目吴起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吴起是战国时期著名的

0: 军事家、变法家、政治家。然而年轻时的吴起却因为自己一连串出格的行为而饱受世人的诟病。他莫名其妙休掉妻子，母亲去世却不回家奔丧，他不遵从师道被逐出师门，还背上了不孝子的千古骂名。那么年轻时的吴起，其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跟常人有着怎样的不同？这种不同对他之后的人生又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系列节目《吴起的悲剧人生》第一集，背负骂名去创业。
1: 吴起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变法家，他生活在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特点就是礼崩乐坏，老规矩都不管用了。旧秩序的崩溃就意味着对新秩序的渴望，也意味着曾经的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什么样的时代就造就什么样的人，吴起啊和他所处的这个时代非常的像，颠覆一切。他明明出身儒家，日日学习孝道，深谙克己复礼之道，却是人人眼中的不孝子，克报少恩的变法者。他明明精通兵法，战无不胜，功勋卓著，却一生辗转了四个国家，辅佐了四位君主，始终啊也没有找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他明明位极人臣，一心为主，富国强兵，却最终万箭穿心，死在了主子的灵堂之上。死后呢也留不下一句全诗。吴起的身上啊实在是有太多的不可思议，他的成与败，功与过，一言难尽。那么吴起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一生又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从今天起，我就给大家来讲述吴起的人生传奇。吴起是战国初期的魏国人，魏国呢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汇一带，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小到了什么地步呢？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全国的时候啊，就因为这个魏国实在是太小了，秦始皇啊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国家的存在，以为自己已经统一天下了。后来呢秦二世的时候啊，突然发现居然还留下这么个小魏国，就随随便便的把它给灭掉了。魏国就是这么一个毫无存在感的小国家。这个国家虽然小，但是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专门出产变法家。战国时代在魏国变法的李悝，在楚国变法的吴起，在秦国变法的商鞅，他们都是魏国人。我认为啊，这或许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和魏国的地域文化有关系。《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啊，周朝建立以后呢，魏这个地方是殷商遗老遗少的聚居地，长期祭祀的是殷商的祖先，所以这个魏呢保留了殷商的文化。那么这殷商的文化又是什么呢？荀子证明的第一句就说啊，后王之臣民，行民从商。殷商的行民文化是一大特色，一直被后世学习和沿用，所以呢魏国是行民之学的重镇。魏国出来的人啊，多多少少都好行民，吴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吴起的性格脾气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关于这些啊史书中都没有记载，是一片空白。韩非子呢记载了吴起早年间的一桩家庭琐事，这成为了吴起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亮相。这件家庭琐事很小，夫妻俩吵架闹矛盾了，但是从吴起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方法上，咱们可以看出来他的性格以及 吴起今后可能会有的命运。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啊，吴起可能还不到30岁，啊，也没个正经职业，成天在家的无所事事。都说闲人多作怪，吴起没事儿呢，就给自己的老婆下命令。这天啊，他把老婆叫过来，给他一块现成的布，命令他织一块花色、款式、大小都一样的布来。古代的女子呢，都有一双巧手啊，这位吴氏的手就特别的巧。她得了丈夫的令，很快啊就把布织出来了，织的呢还特别好看，她自己是很得意啊，开开心心的拿去给丈夫看，以为吴起看到这块布以后会狠狠地夸奖她。没想到吴起拿到布以后啊，第一反应就是把新布和样板布平平整整地铺在桌面上，然后拿出个放大镜，仔仔细细的一丝一缕都不放过啊，就这么仔细的检查。果然他发现新布和样板布不是一模一样的，两块布有差异啊。仔细一看，你就能发现新布织的比样板布要更精细，花色呢也更鲜艳。吴起的脸色顿时就变了，沉着脸质问吴氏：我不是让你织一模一样的吗？你居然敢不听我的命令。吴氏一听这话就懵了，就本能的开始辩解：我真的是按照你的要求织布的，就是多花了点心思，想把这块布织得更精美些。不管吴氏怎么解释啊，吴起呢都听不进去，在他心里面早就已经想定了，不管是谁，只要违反了他的命令，就要接受他的处罚。所以啊，吴起毫不犹豫的决定休妻。可是吴氏不明白啊，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做错了，怎么会因为织好了一块布而惨遭休妻呢？这也太冤枉了。吴氏当然也不能接受了，再说了，这无缘无故的被夫家给休了，以后你让她怎么见人呢？吴氏清楚啊，依着她老公的脾气，女人那套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肯定是不管用的。她现在唯一的法子就是去搬救兵，找个能说得上话的在中间调解调解。说不定呢，吴起只是一时的气急攻心啊，给她找个台阶下，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吴氏去找的第一个救兵啊，就是他的大伯吴起的兄长。吴氏哭哭啼啼的把整件事儿呢跟兄长说到了一遍，兄长非但没有应承当这个和事佬，还反过来劝吴氏啊，你就接受现实吧，别折腾了，不会有结果的。兄长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啊，完全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这个弟弟啊实在是太了解了。那么吴起到底是为了什么非要休妻呢？兄长的解释是这样的：吾子违法者也，其为法也，且欲以万乘之功，必先见之妻妾，然后行之。因为吴起是一个天生的立法者，他不是每天在家无所事事，他也不是平白无故的给自己老婆找茬儿，他是在研究他的法。他做这些的真正目的啊，是为了将来能辅佐万乘大国的国君，帮助国君建立丰功伟业。所以呢，他命令老婆织布，其实啊，就是在做实验，在实践他的法。以为你只是织了一块布啊，觉得这是一件小事儿，可是在吴起那儿呢，那可是违法的大事。既然违了法，当然就得承担后果了。吴起啊，就是这么一个思路，这就是他休妻的真正原因啊，不是因为吴氏做得不好，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义务，真的只是因为吴氏啊织的那块布不符合要求，这就违反了他的法。吴氏当然不甘心了，他也听不懂兄长的意思，他就觉得呀， 说什么

0: 也不能就这样被休了。既然吴家人都靠不住，关键时刻还得靠娘家人。吴氏去请了第二个救兵，他的亲爹，也就是吴起的老泰山。当着老丈人的面，看见吴起怎么说得出休妻两个字，看你好意思吗？果然呢，吴起没当着老丈人的面说休妻。 他就说了五个字：“起家无虚言。”我吴起说出去的话就没有收回来的。这就是吴起，他的决定啊，从来都不是意气用事。他也不会因为人情动摇自己的决定。可是吴氏不了解自己的丈夫，他理解不了，这个法怎么可能比人情还重要呢？ 老爹不管用，只能是因为面子不够大，那么就找一个面子够大的。要知道啊，吴氏背后那可是有靠山的。吴氏的弟弟可是魏军身边的红人，虽然魏国只是一个小国家，魏军呢在外头那些霸主面前啊也不敢吭声，可是，在自家的地盘上，他还是老大，还是主子。谁敢不给他面子？ 那就是不想在魏国混了。吴氏和他的弟弟啊，以为搬出了魏军，吴起呢就不敢再提休妻了。可是没想到，吴起根本不稀罕魏国这个小地方，他早就有了出去闯荡的念头。如今啊，无非是帮他下定了这个决心。
1: 因为一块布而休妻，不禁让人觉得吴起太小题大做。然而他做这个决定却是认真的，连魏国国君说请都没能让他回心转意。也许正如吴起的兄长所说，吴起这么做是为了他的政治抱负，那就是辅佐万圣大国的国君。可是，在魏国，吴起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那么，他将如何去实现自己的宏大志向？接下来，他又因为何事而冲撞世俗，饱受非议呢？系列节目《吴起的悲剧人生》第一集：背负骂名去创业。
0: 离开魏国那是早晚的事儿，男儿志在四方，更何况吴起的志向不同于一般的男儿。 还记得兄长说过啊，吴起呢是要与万圣之功的。万圣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上万辆兵车。在西周的礼制当中呢，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拥有上万辆兵车。所以万圣啊，代表的是天子。后来到了战国，因为礼崩乐坏嘛，天子的权威不像以前了，诸侯们。 都是以拳头来说话的，谁的拳头大，实力强，谁就是老大。所以呀，万圣就用来形容像战国七雄那样的超级大国。吴起的祖国魏国虽然是一个老牌诸侯，但实在是太弱了，勉强呢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千乘。吴起有那样的雄心壮志，又怎么会稀罕留在魏国这个小国家呢？在魏国。 现在唯一值得吴起牵挂的呀，就只剩下他的老母亲了。吴起在离开之前，唯一去告别的，也就是他的老母亲。吴起跪在老泪纵横的母亲面前，不多解释，也不煽情，只是撸起自己的袖子，在手臂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咬出了血。然后他望着老母亲，异常坚定地说。 岂不为卿相，不负入魏。我吴起，如果不能位极人臣，就再也不回魏国了。吴起就此离开了魏国。他离开家乡之后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拜入名师的门下，学习文化知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吴起寻的这位名师呢，是当时的一位大儒，他是曾子的儿子。 曾参，这个曾参啊，虽然呢也被尊称为曾子，但是没有他爹的名气大。这父子俩的名字很有意思啊。 同声同音字不同。曾子呢也叫曾生，不过啊是人生的生。小曾子呢是申请的申。曾子是孔子的弟子，传的呢是儒家的正统，尤其重视孝道。这位到底有多孝顺呢？《论语泰伯》有这么一段话：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起于足，起于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之勉夫小子。曾子在临终前啊，把弟子们都召到自己的床前，啊，让弟子掀开被子检查一下，他的手手脚脚是不是还齐全。儒家认为，父母生你的时候呢，给了你完整的身体，那么当你终结一生的时候，也要还给父母健全的身体，这是最基本的孝道。这也就是《孝经》所说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这一点啊，在乱世当中是极难做到的，所以啊，曾子才会引《诗经》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感叹自己小心谨慎的一生啊，直到最后才能真正的放心，自己能够免于刑戮，可以无愧于父母。曾子过世以后啊，他的儿子曾生，小曾子继承了父业，在老家开学授徒。吴起投到曾生的门下，很努力，很好学，成绩优异。他现在呀，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早日学成，得到老师曾子的推荐，可以直接到一个万圣大国去辅佐一位有作为的明主，然后就可以平步青云，位极人臣了。梦想总是美好的，现实啊，却老跟你捉迷藏。就在吴起全情学业的时候啊，家里面传来了噩耗，他年迈的老母亲过世了。事实上，这个消息呢，并没有影响到吴起的学习状态，也没有耽误他的学习时间。吴起一直全身心的在曾门学习，根本没有赶回家去奔丧的意思。吴起的无动于衷啊，让他的老师曾生是非常的生气。要知道，在儒家孝道当中，父母过世，子女应该为父母守丧三年，这是孝，也是礼。曾生一怒之下，就把吴起逐出了师门。从此以后，吴起就被贴上了不孝的标签。几百年之后，曹操呢发过一道求贤令，在这道求贤令里面，曹操就把吴起定性为不仁不孝。唐朝官修的《晋书》也说，吴起是不孝之圣，说他是不孝子里的极品。而司马贞的《史记索引》认为啊，吴起母死不奔丧，是因为他这个人贪荣名，贪图功名利禄，所以呢才一心只读圣贤书，连亲妈死了都不回去奔丧。
1: 如果说吴起当初织布休妻，让人觉得他不近人情，这次母死不归，则彻底突破了当时社会的道德底线，这也成为他一生都难以抹去的道德污点。那么年轻时的吴起为什么总是不按套路出牌？他真的是一个不孝子吗？他不回家奔丧，到底是贪慕虚荣，还是另有隐情？吴起的悲剧人生第一集，背负骂名去创业。
0: 我认为啊，对于吴起的母死不奔丧，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在整个事件当中啊，有两个重要的细节一直被世人忽略了。第一，吴起离开魏国前和母亲告别的时候那个摇手臂的奇怪举动。第二，就是吴起的那一句“岂不为卿相，不复入魏”。《史记》称之为“孽必而萌”， 显然呢，在司马迁看来啊，吴起这一系列的动作，包括他那一句话，是一种蒙氏。我们不妨把吴起的聂璧而盟放在一个更大的法文化的背景下去解读，把它和西周的蒙氏制度啊结合起来。蒙氏呢，是一种具有政治意义与法律效力的缔约行为。正式的蒙氏有着复杂而严格的法定程序，其中有三个程序是必不可少的：歃血、见证、宣誓。吴起咬破手臂就是歃血，他的那一句“岂不为卿相，不复入位”就是宣誓，而他的见证人就是他的老母亲。在正式的蒙氏制度当中啊，只有神才有资格做见证，这是为了将神的权威赋予蒙氏，使整个蒙氏呢更具有约束力。这样看来啊，吴起让自己的母亲做见证，不就意味着在他的眼中，母亲的分量比神的分量更重吗？不就意味着对他来说，孝道比神权更具约束力吗？所以我认为，吴起心中有孝，而且在他心里面啊，这个孝的分量是很重的。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如此啊，吴起为什么不回去奔丧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因为那个誓言。吴起说过，不位及人臣，不回魏国。母亲死的时候呢，吴起仍然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小人物，他还没有兑现当初的誓言。那么按照誓言，他当然不能回去了。这其实是一个两难的困境，一边是母亲见证下的誓言，一边呢是世人眼中的孝道，回与不回都是不孝。吴起选择了前者，选择了遵守誓言，是因为啊，他对儒家的孝道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三年之丧是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也是孝。但这些呢，并不是儒家孝道的全部。孝经有云：“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儒家的孝道啊，其实是有三个层次，是一层比一层高。第一层，事亲。父母生前孝顺供养他们，他们死后守丧三年，为了父母保全自己的身体，这些啊都应该是事亲这个层面的孝。第二层，事君。一孝作忠，辅佐君主，治国理政。第三层，立身。还记得孝经的那一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后面还有一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忠也。为父母保全自己呢，是基本的孝；为彰显父母光宗耀祖，去建功立业，扬名于后世，那才是终极的孝。吴起从不在乎别人的评判，他只做自己认定的事情。他认定，实现誓言就是孝。如果不能实现，那就是彻彻底底的不孝。所以呢，曾参把他开除了，他呢也不做解释，也并没有因此意志消沉。尽管这个时候，他依然是个什么都不是的小人物，而且啊还背上了不孝的骂名，还是个退学生。这真的可以算是人生绝境了。但就是在这样的绝境当中，吴起即将开启他辉煌的政治生涯，而揭开这场历史大戏序幕的，却是一桩耸人听闻的杀人案。那么这桩杀人案和吴起有什么关系呢？离开曾门之后，吴起 又将何去何从？下一节我们再讲。

0: 为了追求心中的孝道，尽早实现对母亲立下的誓言，吴起连母亲去世也没有回家奔丧。如此不同常人的行为方式，让他被逐出师门，背上了不孝子的千古骂名。然而吴起并没有因此放弃心中的理想，他弃儒学兵，投靠鲁国，希望通过鲁军这个跳板得到民主的赏识。那么在鲁国，吴起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会做出怎样惊人的举动？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系列节目《吴起的悲剧人生》第二集《狠心杀妻求功名》。
1: 上一讲我们讲到了吴起因为母死不归，被老师曾子逐出了师门。之后啊，吴起就在鲁国的季孙氏手下干活。季孙氏是鲁国的三大家族之一啊，这三大家族史称三桓。除了鲁国的国君之外啊，在鲁国就属这个季孙氏最大。吴起之所以在季孙氏手下谋职啊，有两个原因。第一，距离近，曾子的学校呢位于鲁国的南武城，属于啊季孙氏的封地。吴起被退学以后也没地可去，于是呢就就近谋职了。第二，门槛低。季孙氏好事，平常啊喜欢结交一些有儒学背景的士人，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小国家的卿大夫，所以这用人的标准也不高。像吴起这样的名校退学生也算可以了。吴起在季孙氏的手下做了一个小公务员，不久呢还再婚了，在鲁国又娶了个漂亮老婆，这就算是在鲁国成家立业了。但是这种安逸的生活啊，不是吴起想要的。他和身边那些碌碌无为的同事们不一样，一个铁饭碗，一份固定的薪资，一个娇妻，是远远不能满足他的。吴起可不是一般人，虽然现在只是在一个卿大夫的身边工作，但他却对天下的局势了如指掌。吴起清楚啊，当前是一个以战为生的乱世，想要生存就要打。大国兼并小国，小国抵御兼并，这就是这个世道的规律。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哪个国家都需要能打仗的人，所以他一边工作一边埋头学习兵法。后来呢，吴起在兵法上的成就与兵圣孙子齐名，世称孙吴。除此之外，吴起呢也深谙成功之道，他明白呀，要实现理想，光有过人的才能那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明主，一个能赏识他的人。这个人呢吴起已经找到了，只是现在啊他们之间的距离还太遥远，吴起啊一步走不到这个人的身边，得先借另外一个人的肩膀起个跳。吴起想借力的就是鲁国的国君鲁穆公。这位鲁穆公呢是鲁国第29任君主，也是鲁国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一位。在他上位之前啊，鲁国的真正掌权者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三桓，也就是鲁国的三大世氏：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史学上称周天子一家为王氏，诸侯一家为公氏，诸侯下面的卿大夫家族呢就被称为是世氏。从春秋时期的鲁庄公开始啊，鲁国的公氏就一直活得比较悲催，虽然名义上是国君，但时常要受三桓的压制，这君臣之间的内斗从来就没有消停过。要不怎么说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呢？这就是礼崩乐坏的一大表现。君不君，臣不臣，君臣的地位颠倒，做臣子的能驱逐一个不听话的君主，

0: 自己呢新立一个好掌控的君主，就乱到了这种地步。举个例子啊，鲁穆公的曾祖鲁哀公在位的时候啊，就和三桓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张。哀公担心三桓做大会越来越嚣张，就想着要借其他诸侯的力量灭了三桓。三桓呢也担心鲁哀公这个人啊太狂妄，会随时向他们发难。终于有一次，哀公游玩到陵坂，这地方啊大概是属于三桓之一的孟孙氏的封地。哀公坐着车在孟孙氏的大路上遇见了孟武伯。鲁哀公想借机试探一下，看看这三桓啊对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于是他就问孟武伯，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能不能得善终啊？哀公当面问孟武伯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就是想看看孟武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呢，孟武伯回答，臣不知道。一个做臣子的听到君主这样问，不是当场山呼万岁，而是说不知道，这就有意思了。鲁哀公更有意思，他听到孟武伯这样回答，就把同一个问题啊反复问了三次，到最后孟武伯就不回答了。这不回答更可怕。经过这一番的问答，鲁哀公就明白了，自己和三桓之间那是一山不能容二虎啊，有我没他，有他没我。鲁哀公就此下定决心，一定要灭了三桓。之后呢，鲁哀公亲自跑到了外国去借兵，没想到兵没借到，却死在了回国的路上。哀公死后啊，三桓就立他的儿子公子宁做了新一任的国君，也就是鲁悼公。鲁悼公时期的鲁国那就完全是三桓做主了。司马迁就说，悼公之时三桓盛，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堂堂的诸侯实际上不过是卑于世事的小侯而已。这样君臣颠倒的局面终于在鲁穆公时期有所改变。穆公任用博士公宜修为相，在贤相的辅佐下，逐渐呢从这个三桓手里面把大权夺了回来。鲁穆公为重振公势啊，选贤任能，这就给吴起创造了晋升的机会。吴起在兵法上的才能呢，很快也在鲁国小有名气，他也因此啊晋升到了鲁国的中央，为公室效力。现在他已经一只脚踩在了鲁穆公的肩膀上，接下来只需要一个机会让他纵身一跃。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齐国率领大军来攻打鲁国。
1: 为了压制三桓，重振攻势，鲁穆公选贤任能，使得吴起凭借兵法上的才能很快在鲁国得到晋升。但在他看来，这只是实现理想的开始，接下来还需要取得更大的成就才能赢得民主的赏识。而齐国大军的来袭恰好给吴起带来了名扬天下的机会。那么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吴起会做出怎样惊世骇俗的事？
0: 鲁穆公虽然压制住了三桓，缓和了国内矛盾，但面对邻居齐国，那就是兔子遇到老虎，就差吓破胆了。从春秋时代开始啊，齐鲁两国就打过好多次，多数情况下呢鲁国败齐国胜，鲁国呢就只能割地给齐国。当然了，鲁国也打胜过。公元前684年，鲁庄公在位的时候啊，齐国就派大军来攻打鲁国。齐国人多，鲁国人少，而且少得可怜，本来是一局死棋必输，却因为一个叫曹刿的人变成了赢局。曹刿原本是鲁国的一个隐士，听说齐国来攻打鲁国了，就主动请缨， 跟着鲁庄公一起上了战场。他负责给庄公出谋划策。春秋时期的战争啊，那都是贵族战争，打仗呢也是要讲究礼仪的。按照军礼啊，两军对阵要先击三痛鼓，然后才可以各自往前冲。齐鲁两军在长勺这个地方对阵，鲁庄公呢正准备击鼓进攻，却被曹刿给制止了。听着齐军那边击完了三痛鼓，曹刿啊才示意庄公，您现在可以击鼓了。就因为齐军早就已经击完了三痛鼓，军队士气已经衰竭，而这个时候鲁军才刚刚开始击鼓，士气正高，所以啊，鲁军把齐军打的是落荒而逃。这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鲁庄公见齐军跑了，就想乘胜追击，又被曹刿给拦了下来。这回啊，曹刿呢走下战车啊，趴在地上仔细地检查齐军的车轮印子，然后呢又站到战车的扶手横木上，向远处眺望了一会儿。他看到齐军的车轮印子乱七八糟的，战旗呢也歪歪倒倒的，确定齐国是真的败了，不是使诈，这才让鲁庄公率兵追击，大败齐军。曹刿用的就是兵法，可见啊，一个懂兵法的将领顶得上几十万的大军。而此时呢，鲁国最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事人才了。吴起的兵法，那可是能甩曹刿好几条大街。如今啊，齐国的大军再度压境，鲁穆公呢召集群臣开会商议这个大将的人选。会上啊，有人向穆公推荐吴起，说这个吴起啊是兵法科班出身，在鲁国他的兵法如果排第二，就没人敢排第一，让他带兵出征，一定能抵挡住齐军。鲁穆公听说手底下还有这么一位军事奇才，是非常的高兴啊，正想叫人传话召见吴起，可没想到没等鲁穆公开口，就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臣听说吴起的老婆是个齐国人，这万一是个间谍呢？鲁穆公听到间谍这两个字啊，心里咯噔一下，间谍太危险了，这个人不能用。就这样任用吴起为将的提议就此作罢。鲁穆公和亲信大臣们开会的时候啊，吴起呢就在家里坐等好消息。他对这个将位那是信心十足啊，他知道整个鲁国除了他吴起之外，没有一个人能挡得住齐军。在他看来，这大将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了。可是没想到吴起左等右等，等来的呢却是个坏消息。传话的人啊，把朝堂上的议论和穆公的反应都跟吴起说了，你各方面条件都很好，没得挑，就一点，你老婆是个齐国人。现在我们鲁国就是在和齐国打仗呀，让你做大将，君王不放心啊。吴起听完这些啊，一言不发，突然腾的一下站起身，提着刀就进了内室。只听见里面传来了女人的一声惨叫。过了一会儿，吴起穿着一身干净的朝服出来了，他手里提着一个白布包，包底下还一点一点地渗着鲜血。吴起就这么气定神闲地提着这包东西啊，去求见鲁穆公。吴起跪在朝堂之上，呈上了渗着血的白布包。臣已经亲手将齐国间谍的头颅砍下，请主公过目。听到齐国间谍这几个字，鲁穆公和众臣们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这个该不会是 穆公立即命人打开布包，一颗鲜血淋漓的头颅就这样展现在众人的面前。所有人都吓傻了，这不就是吴起老婆的人头吗？吴起居然亲手杀了自己的老婆。鲁穆公也被震得说不出话来，他直直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不久前刚刚亲手杀了自己的老婆，现在呢却无比镇定地跪在朝堂上，就好像死的这个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真的只是为鲁国杀掉了一个奸细而已。鲁穆公很清楚啊，眼前的这个男人虽然很可怕，但是现在鲁国真的需要他，更何况唯一的问题也确实已经解决了，再也没有什么理由不用这个人，所以鲁穆公决定任用吴起为将。
1: 通过杀妻求得将位后，吴起凭借杰出的军事才能率领鲁军击败齐军，可是就在这时鲁穆公却撤换了他的将位，不仅如此，他还成为鲁国人深恶痛绝的对象。那么为何吴起杀妻求将保卫鲁国的行为不但没有唤起鲁国人对他的尊敬，反而招致更多的非议？面对这意想不到的变故，吴起又该何去何从？
0: 吴起果然如愿登上了将位，当然了，他也当得起鲁国的这个将。吴起领兵出征后不久啊，很快就传来了捷报，鲁军大败齐军，这是继长勺之战之后又一次以少胜多。

公啊，赶快把吴起这个大将撤了。他给穆公指出了两点理由：第一，咱们鲁国是一个小国家，突然之间把齐国这样的军事大国给打败了，一定会招惹那些诸侯国来灭我们。第二，鲁国和魏国是兄弟国，吴起呢是魏国人，当初他就是因为得罪了魏国的国君，这才跑到我们鲁国来的。主公如果要重用吴起啊，那就等于背弃了魏国。这两个理由听起来很可笑，却正中了鲁穆公的心思。没错，怕的就是这个，不能打胜仗，绝对绝对不能当这个出头鸟，更不能得罪人呢。宁可割地自保，也不能把那些虎狼之国给招惹来。这就是一个小国君主的格局。所以啊，鲁穆公毫不犹豫的就把吴起给撤换了。吴起在鲁国的处境由此变得很奇怪，明明打了胜仗，却失去了国君的信任，明明保卫了鲁国，却失去了鲁国的民心，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吴起杀妻求将的事情早就已经传遍了鲁国的大街小巷。鲁国向来是以儒家文明自诩的，最讨厌不仁不义不孝之人。在鲁国人的眼里啊，吴起就是这么一个人，不仁不义不孝三个他都占全了。当然了，这就成了他们深恶痛绝的对象。鲁国人讨厌吴起到什么程度呢？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一段记载啊，就能看得出来。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由是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棒戟者30余人，而东出魏国门。鲁国讨厌吴起的人说呀，吴起这个人为人多疑残忍，他年少的时候呢，家里原本比较富裕啊，但这个人呢游手好闲，眼高手低，到处求官，结果啊把家财都给败光了。别人笑话他，他就把笑话自己的30几个人都给杀了，背上了30几条人命，这才从魏国逃了出来，逃到了鲁国。大家不难发现啊，在这个传言当中有吴起杀妻求将的影子，都是杀人，都是为了做官。司马迁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啊，很谨慎，特别注明了鲁人或恶吴起曰这几个字。这就说明啊，这很可能是鲁国讨厌吴起的人编造出来的谣言，不是事实啊。我们今天不讨论吴起呢是不是真的杀了那30几个人，但是通过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鲁国人真的是很讨厌吴起，不然这些话怎么能穿越了200多年一直传到了司马迁的耳朵里呢？他还能清楚地记下来，说这些呢都是鲁国人传出来的。鲁国上下都不待见吴起了，按理说这种情况下呀，吴起也可以考虑另谋他路了。但是吴起还不死心啊，他还心存幻想，因为他了解鲁穆公，他知道像鲁穆公这样的君主能用他一次就能用他第二次，更何况现在和齐国的仗还没打完，还有他大展拳脚的机会啊。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啊让吴起下定了决心离开鲁国。什么事儿呢？季孙氏的大家长被杀了。前面咱们说过啊，这季孙氏是三桓之一。

0: 也是三桓的头头，就是带头和鲁军作对了几百年的那个大家族，同时呢也是吴起的前任大老板，这一层关系就很微妙了。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就有有心人士跑来提醒吴起，这人是这样说的，这人呢死了以后尸体会先开始流血，等血流干了，皮肉就开始干枯萎缩，之后呢就会变成一具残骸，再然后就化作尘土，等化作了尘土之后啊，就不会再有任何的变化了。今季孙乃食血，其物乃未可知也。现在季孙氏的尸体啊才刚刚开始流血，谁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比喻呢虽然听起来很惊悚，但却一针见血。三桓现在就是群龙无首啊，鲁穆公一定会借此机会大做文章。吴起以前是季孙氏的人，身份这么尴尬又这么不讨人喜欢，很有可能啊就成了鲁国内斗的牺牲品。所以听完有心人士的这一番提醒，吴起呢就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鲁国，直奔下一个国家魏国，就是那个战国七雄之一的三晋之魏。我们前面说过，吴起心里早就认定了一位明主，鲁穆公呢只是他的人梯，而这位明主就在魏国。那么吴起心目中的这位明主是谁？吴起又将如何赢得这位明主的青睐呢？下一集我们再讲。
1: 背上不仁不义不孝骂名的吴起没有放弃自己的远大抱负，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明主，而他所找的这个人就是魏文侯。那么吴起为什么偏偏认定魏文侯就是自己的明主？他又是凭借什么赢得这位明主的赏识的呢？系列节目《吴起的悲剧人生》第三集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宋江、宋公明和两个差人一直来到了揭阳镇上，呵，这个市镇可真热闹。宋江抬头一看，在远处围着一伙人。宋江和两个差人分开众人就挤进去了。干嘛的这是？一个使枪棒卖膏药的。宋江和两个差人站在那儿看了一阵儿，这人拳棒功夫还真不错。宋江就叫了好了，好枪棒全教。就在这时候，这个人的拳棒功夫练完了，手里托着一个盘子，在众人面前呢，他等着众人赏两个钱儿。可是走了一圈，一个给钱的都没有。只见这大汉又说了一句话：请看官高抬贵手。

0: 这大汉端着盘子又走一圈，这些看热闹的人一个一个大眼瞪小眼，一个掏钱的都没有。宋江一看怎么回事啊，人家拳脚功夫不错呀，怎么一个给钱都没有呢？宋江就叫两个差人把包裹打开了，拿出五两银子，啪嗒往这铜盘子上一放，教头，我是个犯罪的人，没有更多的给你，这五两白银全表博弈，休闲轻微。哎呀，这个大汉呢，得了这五两银子托在手中，给宋江深施一礼。客官爷，这么大一个阵势，竟没有一个懂事的好汉抬举我，难得这位恩官。这大汉又说了几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是当年却笑郑元和，只向青楼买笑歌，惯使不论家豪富，风流不在捉衣多。这大汉又看了看宋江，恩官，这五两银子强似别的五十两。说完给宋江又做了一个揖，愿求官人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传扬。教头啊，量这些东西能值几个，不需致谢。两个人正说话呢，可了不得，只见人群当中走出一条大汉来，这条大汉把人往两边一分，他进来了。嘿，你是什么东西？哪来的囚徒，敢来灭我揭阳镇上的威风？这个卖拳脚的使的是什么破功夫来这里逞强？我已经吩咐众人了，谁也不许给他钱，你如何敢出剑？这条大汉呐，一边说着一边就要跟宋江动拳脚。宋江抬起头来看了看这个人，我给他银两干你什么事啊？哼，你这个贼匪君还敢回我的话？那为什么不敢回你的话呢？宋江这句话把这条大汉给惹火了，一伸手双拳奔着宋江脸上就来了。宋江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啪，把这两只拳头给躲过去了。这大汉还不算完呢，往前一近身又要跟宋江打。就在这时候，把这卖膏药这大汉给惹火了，他从后边一伸手，砰，把这大汉的头巾就抓住了，另一只手在他腰间一提，脚下一兜，啪嚓，把这人给摔地下去了。哎呀，这大汉从地下挣扎起来，还没等站稳呢，那个卖膏药的人又飞起一脚，踏，又给踢趴下了。这人爬起来呀，赶紧就跑了。宋江和两个差人赶紧把这教头就给劝住了。为什么要劝住他？他还要去追呢。只见那条大汉跑出有十几步，回过头来了。哼，你们两个人等着！这大汉吵吵完了，一溜烟噔噔噔噔噔，往南边跑去了。宋江、宋公明来到这教头跟前儿。教头高兴，何处人士？小人祖贯是河南洛阳人士，姓薛明勇，祖父是经略相公帐前的军官，因为惹了同僚不能生用，子孙就全靠卖枪棒功夫、卖膏药度日，江湖上的人都叫小人病大虫薛勇。那么不敢动，问恩官高姓大名。教头，小可姓宋，名江， 祖冠是郓城县人士。哦，莫不是山东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小可就是。薛勇听完宋江这些话，扑通一声给宋江跪下了，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宋江宋公明赶紧把这个教头给搀起来了，拉着薛勇：薛教头，咱们少叙三杯如何？好，我正要拜师尊严，小人正无门得遇兄长。薛勇啊，赶紧把一些枪棒和膏药全都收拾起来了，跟宋江一直来到附近一个酒肆里边去吃酒。来到酒店里边，这些酒保告诉他们，酒肉还都有，就是不敢卖给他们吃。宋江就糊涂了：酒家，为什么不敢卖给我们吃？
1: 哎呦，客官爷，刚才和你们打仗的那个大汉，是他吩咐我们的。他说要卖给你们吃酒，就把我们这小店子全都给砸碎了。他在这儿啊，我们谁都不敢惹他，这是揭阳镇上的一霸，谁敢不听他的？
0: 哦，既然是这样，那么你要是卖给我们，他必然来闹事。
1: 客官爷说的是。宋江就取出二十多两银子给了薛勇：
0: 薛贤弟，那么我们就走吧。
1: 没有办法，宋江和两个差人离开酒店了，到别处去吃酒。到了哪一家，哪一家都是这个话，谁也不敢卖给宋江他们吃酒。这怎么办呢？肚子也饿了，不吃还不行，还得走吧。宋江就和两个差人往这镇子头上走来了。那不吃就不吃吧，找个客店住下得了吧。可到哪客店，哪客店还不敢留。你说这怎么办呢？吃不敢卖，住还不敢留。宋江几个人没办法了，心也有点慌了。三个人商量商量，怎么办？过这村去吧，后边兴许还有店。几个人走着走着，就见前边灯火通明。宋江一看，哦，这儿一定是有人呐。得了，跟两个差人一商量，这么办吧，咱们就到那人家去稀里糊涂睡一宿算了，明天起早起来赶紧走。两个差人也同意了，直奔这灯光就走过去了。还真不远，也就二三里路。来到这村庄的门前，两个差人拍打门环，啪啪啪啪啪。不大的功夫，庄客把大门打开了：你们是什么人呐？深更半夜来敲打门环。宋江一看出来人了，赶紧上前施了一个礼：哦，小人是个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天错过了许头，无处安歇，欲求贵庄借许一宵，来日早早我们就走，房金照拿。
0: 嗯，既然是这样，你们就在这儿等一会儿，等我去回禀庄主太公，庄主太公要是同意了，你们就住，要是不同意了，你们赶紧走。
1: 好，那我们就等一等。这小庄客进去了，不大的功夫出来了，告诉宋江他们说是太公相请。宋江和两个差人就到草堂里边了，和庄主太公也相见了。庄主太公啊，就吩咐庄客把宋江他们领到门房里去安歇，又给宋江和两个差人准备下了晚饭。三个人吃完饭了，在屋子里边准备要睡觉了，两个差人就告诉宋江：呵呵，亚四啊，

但这里又没有外人，干脆咱把星家拿下来得了，你好好的睡一夜，明天早晨咱们早早就走啊。宋江一看可也是，左右又没有什么人，摘就摘下来吧。所以宋江把邢家就摘下来了。几个人在床上躺了一阵儿，两个差人就到房外去净手去了。一看呐，星光满天，只见打麦场边上有一座房屋，房屋后边有一条僻静的小路。三个人解完手了，就进到房间里边了，把门哗楞一下插上了。几个人就躺在床上准备要睡了。宋江又跟两个差人嘀咕上了，嗨，也难得这个庄主太公啊留我们住了一夜。宋江这句话还没说完呢，只见门外有火把闪亮，不大一会儿就听着有人拍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宋江心，这谁呀，这深更半夜又来了。刚听到这儿，又有人喊，庄客开门。庄客赶紧把大门吱吱扭扭咣当开了，放进有七八个人来。为首的这人手里边提着一把明晃晃的破刀，背后的几个人都是刀枪棍棒。宋江、宋公明在火把之下一看，坏了，这个提破刀的人正是在揭阳镇上要抓他们这个人。宋江仔细再一听，宋江这时候啊就听着那庄主太公问那提破刀的人，小郎啊，你又到哪儿去？是和谁打架呀？天这么晚了还拖枪拽棒的。哦，爹爹不知，哥哥在什么地方？哎呀，小郎，你哥哥今天喝酒喝醉了，在后边亭子上睡觉呢。这个提破刀的人一听老头说完了，他哥哥在后边亭子里睡觉呢。爹，那我去叫他起来，我叫他和我撵人去。哎呀，小郎啊，你这是又和谁打架？叫你哥哥起来，他能肯善罢甘休吗？他要一出去，不是杀人就是放火呀。嗨，你把事情跟我说一说，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嗨，爹呀，你不知道，今天在镇上有一个使枪棒卖药的汉子，这家伙他不先来拜我们兄弟两个，就到镇上去卖药，使枪弄棒，叫我吩咐镇上的人谁也不要给他们钱，可是单单有一个囚徒就给了他五两银子。爹，你说这不是灭咱揭阳镇上的威风吗？我正要打他，那卖膏药的耍枪棒的还把我打一顿，踢了我一脚，我现在腰还疼呢。我还吩咐四下里酒店客店谁也不许给他们酒吃和留他们住学，我就叫他们三个人没有地方安身。随后我叫赌房里一伙人把他们再抓回来，打他们一顿之后，我就把他们扔到江里去，出了我这口恶气。可这俩差人押着这囚徒到处找不着，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今天我叫我哥哥起来，我分头去抓他们。哎呀，我儿啊，你不要这样，人家有银子赏那个卖药的，管你什么事啊？要你去跟人家打架呀？算了吧，你伤得也不太重，赶紧回去睡觉吧。要叫你哥哥知道了你叫人家打了，他能算完吗？你还不知道你哥哥那脾气，又要出去杀人害命。要依我说呀，算了算了，深更半夜的去敲门打户的，激恼了村坊，你呀也积点阴德算了。宋江、宋公明听完这些话，他就看了看俩差人，二位，你们说怎么这么不巧啊？

走了一个庚子，只见前面是满目芦花，一派大江啊，滔滔的波浪。到什么地方了？来到浔阳江边了。宋江一看来到江边上了，前边没有路可走了，可坏了。宋江和两个差人回头一看，灯球火把照得如同白昼一样。贼配军，你不要走。宋江、宋公明一听啊，完了，完了，今天非叫人抓去不可了。这三个人就躲在芦苇丛中了。往后边一看，这些火把越来越近，火把越来越近，三个人是越来越慌啊，也不管脚下高低了，在芦苇丛中是乱走乱撞。走着走着没有路了，来到一条大江的跟前。宋江看着这条大江啊，仰天长叹一声，哎，早知如此的苦，悔莫先知啊，我当初留在梁山坡也就罢了，谁想到这儿丧了残生啊。也就在这时候，后边的风啊刮得呼呼之响，再回头一看，这火把叫风吹的噗噗直叫。宋江和两个差人正没有办法呢，只见从芦苇丛中刷刷刷刷刷摇出一只小船来。宋江一看有只小船，兴许还能救了命，赶紧叫两个差人叫这船过来了。两个差人呐，就跟这艄公商量，你就让我们上船吧，我们多给你银两，每个人给你10两银子。那艄公在船上问这几个人，你们三个是什么人，走到这里来了？宋江赶紧上前施礼搭话，哦，背后有强人打劫，我们一味的撞到这里来了。艄公，你快把船渡过来，我给你些银两。这个艄公一听多给银两，把船就靠到岸边来了。哎呀，这三个人呐，扑通扑通都跳到船上去了。这个艄公把橹一摇，那个小船一直往江心就去了。岸上那伙人呢，也来到江边了。只见小船把这三个人带走了，这几十个人站在岸边就喊起来了，嘿，你那个艄公快把船摇过来。宋江和两个差人在船舱里边一个劲儿和这艄公嘀咕，艄公啊，你可千万不要把船靠岸，我们多给你银两相信。再看这艄公啊，一边摇着橹一边笑呵呵的点着头，他也不搭理岸上的人，这条船吱吱呀呀一直往江心就去了。岸上这伙人可真气坏了，哎，你那艄公，你赶紧把船摇过来，要不我叫你也死。这艄公在船上冷笑几声，根本不理岸上那伙人，你是哪一个艄公，好大的胆子。这艄公还笑出声来了，老爷叫做张艄公。这时候岸上火把丛中那个大汉把火把一举，原来是张大哥，你看见我们兄弟两个了没有？我又不瞎，我怎么看不见你？你既然看见了，就赶紧把船摇过来，我有话说。有话明天再说吧，趁船的赶路要紧。岸上这大汉又喊起来了，张大哥，乘船的那三个人，我正要捉他们。这艄公又笑了一声，哈哈哈哈。

0: 这三个人呢，是我家的亲眷衣食父母，请他们回去吃板刀面了。这少公啊，不管你岸上怎么喊，他就是不理，一边搭着话一边往前摇。宋江和两个差人呢，在船舱里边还真就感谢这少公了，就说这少公把船摇过去了，离江岸已经很远很远的了。三个人在船舱里边往岸上看呢，火把在芦苇丛中忽明忽暗。宋江长叹一声，哎，正是好人相逢，恶人远离呀，才脱了这场灾难。三个人在船舱里边正议论着呢，只见这艄公啊，把橹放下了，一哈腰，他也钻到船舱里边来了。哼，你这个囚徒两个差人，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人，今天夜里撞在老爷手里了。我问你们三个人，是要吃板刀面，还是要吃馄饨？宋江和两个差人一听，怎么，这是跟我们开玩笑呢吧？少公，怎么叫做板刀面，又怎么叫做馄饨？只见这少公把眼睛一瞪，哼，老爷跟你们取什么笑？要是吃板刀面，老爷这有一把泼风快刀，也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个把你们三个人全都剁下水去。你们要吃馄饨，就三个人赶快把衣服脱下来，赤条条的跳到江中自己淹死。宋江、宋公明听到这儿，把两个差人一拉，哎，真是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好了，你们三个人好好商量商量，赶紧回我的话。宋江赶紧站起来了，给艄公深施一礼，你如何可怜可怜我们，就饶了我们三个人吧。你不要跟我说闲话，饶你们三个我半个也不饶，你们赶紧把破嘴给我闭上，下水去。宋江给这艄公都跪下了。艄公啊，我们把包裹内的金银都给你，只求你饶了我们三人性命就行。只见这艄公啊，一弯腰，一伸手，苍，从船板底下抽出一把大刀来。哼，你们三个人要怎么的？宋江一看完了，怎么说也不行啊，把头一抬，哎，因为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责，还连累了你们两个人。这两个差人呐，把宋江也拉住了。亚四啊，算了，我们三个人就一块死了吧。好，你们三个人赶快脱了衣服，给我跳下去。要跳就跳，不跳，老爷的大刀就把你们剁下水去。宋江、宋公明和两个差人呐，三个人抱成一块儿，就要往水里跳了。也就在这个时候，从江面上吱吱呀呀刷刷刷刷刷刷刷，又飞来一条小船，在船头之上站着一条大汉，手中拖着一把五股的钢叉。那么来的这人是谁？咱们下文书再说。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九九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宋江、宋公明和两个差人抱在一块儿了，正要往水里边跳，只见江面上吱吱呀呀刷刷刷刷刷刷划过一只快船来。宋江抬头一看，这只快船从水上就跟飞的一样，一直往宋江这船跟前就过来了。在这条船上站着三个人，中间这条大汉手里边拖了一把五股钢叉，立在船头。在船尾上还有两个后生，这条船摇得这快，转眼之间就来到宋江他们这个船的跟前了。只见船头那条大汉手托着五股钢叉，嘿，前面是什么艄公，竟敢在当港行事，船上货物见者有份。这一嗓啊，把宋江他们都吓一跳，这谁这么大动静？在宋江这条船上，这艄公回头一看，跟那条船上那人打了个招呼，哦，是李大哥。我想是谁呢？大哥又去哪儿做买卖？后边这船上这人呐，也认出来了，跟前边那条船上人打招呼，哦，是张大哥，你又在这儿弄一手，船里是什么货物？是两个差人，一个囚徒，正不知道他们是哪儿的人呢。我听他们说是配到江州来的，可是这囚徒身上又没有带行家。刚才呀，在岸上穆家那哥俩还要要他们，我看他们身上有点油水，我就没给他们。哦，是不是我家哥哥宋公明？宋江在小船上一听啊，这人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宋江赶紧就答话了，哦，船上的好汉是谁？快来救宋江性命。后赶上了这条船这大汉一听，真是宋江的声音，哦，真是我哥哥。宋江一听这人认识啊，刺楞从船里边钻出来了。宋江、宋公明借着月光往对个船上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混江龙李俊。背后两个摇船的，一个是出洞蛟童威，一个是翻江蜃童猛。这李俊呢，听说是宋公明，腾一纵身他跳过去了，赶紧把宋江、宋公明搀扶起来了。这李俊给宋江还行了个礼，哎呀，哥哥，要是小弟来迟了一些，恐怕哥哥的性命也就没了。在宋江这条船上，这个大汉就问那人，李大哥，这黑汉子就是山东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啊。李俊告诉他，是，正是宋江哥哥。你再看宋江船上这条大汉呢，来到宋江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了，哎呦我的爹呀，你倒早通个姓名，哎呀，好悬做出事来。宋江、宋公明看了看这大汉，请问这位好汉是谁？高姓大名？李俊呢，就把宋江船上那艄公拉了一把。宋江哥哥，你不知道，这位好汉就是小弟的结义兄弟，原是小姑山下人士，姓张名恒，外号叫船火儿。张恒专门在浔阳江上做这件隐善的道路。宋江、宋公明和两个差人听到这儿全笑了。张恒把船就靠了岸了， 把船在岸上拴好了，从船舱里把宋江和两个差人扶上岸来。李俊又告诉张衡：“兄弟啊，我常和你说，天下义士，只除非山东及时雨运城宋押司。今日，你可仔细辨认，往后可不行再出这种事了。”“
3: 哦，哥哥，我知道了。”
0: 这张衡啊，扑通一声给宋江又跪下了：“万望哥哥恕小弟罪过。”这张衡就问宋江：“为什么是发配到江州来？”宋江宋公明就把在家中怎么杀了阎婆惜这件事和张衡讲了一遍。张衡又告诉宋江：“宋哥哥，小弟啊，一母所生兄弟两个，大的就是我，我还有个弟弟，我这弟弟啊，长了一身的白肉，在水中能浮出五六十里地去，在水底下都能待七天七夜。哎，我这弟弟在水里边就跟一根白条似的，还有一身好武艺，因此大家都叫他浪里白跳张顺。当初啊，我们兄弟两个就在扬子江边做一件以本分的道路。哥哥，如今呢，我们兄弟两个都改了行了，我就在这浔阳江边做些私商，我弟弟张顺他在江州卖鱼。哥哥要是去的时候，小弟让哥哥给我捎封信去，可是我不识字又不会写。”李俊又看了看张衡：“张大哥，你不会写不要紧，走，咱们进村里去找一个门管先生给写，那不就完了吗？”李俊把童威和童猛就留下看船了，三个人跟着李俊张衡一直往村子里边就来了。几个人走还没到半里路，只见岸上火把齐鸣，张衡就告诉李俊呢：“这不是穆家兄弟两个还没回去呢。”“哦，张大哥，那么把他们兄弟两个也叫过来。”宋江宋公明赶紧一摆手：“哎，不行不行不行，他们两个正要抓我。”“仁兄放心，他们兄弟两个不知道是哥哥，他们两个人和我们是一路人。”李俊说着用手一招，呼哨了一声，只见火把人群都往李俊这边跑过来了。这些人来到李俊面前，一看李俊和张衡啊都那么供奉着宋江，而且在一起说话，穆家兄弟两个感到很奇怪呀。“哦，二位大哥如何认得这几个人？”李俊听他们说完他笑了：“二位，你知道他们是谁？我们不认识，只是他在镇上出银两赏了那个使枪棒的，灭了我们镇上的威风，我正要抓他。二位，他就是我日常和你们讲的山东及时雨运城宋押司宋公明哥哥。你们两个人还不过来下拜？”李俊这句话是真灵啊，只见贼穆家二兄弟一伸手慌了，把两口破刀全都扔到地上了，一翻身扑通一声给宋江全跪下了：“宋江哥哥，闻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相会，刚才甚是冒昧，触犯了哥哥，望哥哥恕罪。”宋江宋公明啊赶紧过去把两个人全都搀扶起来了：“壮士，愿求大名。”李俊告诉宋江：“哥哥，这兄弟两个是个富户，就是揭阳镇上的人，这位姓穆明红，外号叫梅遮拦，这位是他弟弟叫穆春，外号叫小遮拦，是揭阳镇上的一霸。”“哦，哥哥，我告诉你，我们这儿 有

瞒吧，哥哥不知道，我就都说给你听听吧。在揭阳岭上下，就是小弟和李立一霸；在揭阳镇上，就是他们兄弟一霸；浔阳江边做私商的，是张恒、张顺两个一霸。这就是三霸。宋江听完了，哦，这还有三霸，啊，哈哈哈，你们不说，我们怎么知道啊？好，既然都是自家兄弟情分，那么我就求你们放了薛勇。穆弘听到这儿，他也笑了。哦，宋哥哥，你说的就是使枪棒的那个人吧？哥哥，你放心，随即我就叫我兄弟穆春，把这人取来，还给哥哥就是。几个人说着，穆弘、穆春呢，把宋江几个人全带到他的庄上来了。同为同猛，把船也拴好了，跟着一块儿进了庄子。这时候穆太公也出来相见。穆春、穆弘两个人就叫庄客们杀猪宰羊，要大摆宴席款待宋江。不大的功夫，病大虫薛勇也进来了。在宴席之上，宋江、宋公明把薛勇引荐给大家。第二天宋江就要走，宋江、宋公明辞别了穆太公和两个差人，就上路了。这回三个人走的是水路，艄公呢还是张衡。这张衡把船上的风帆一扯，很快来到江州，就上岸了。宋江、宋公明叫两个差人把行家也带上了，两个差人把文书也取出来了，挑着行李一直奔江州府就来了。来到江州府，府尹正赶上升堂。原来这江州府的府尹呐，姓蔡，双名叫德章，是当朝蔡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因此江州人都叫他蔡九知府。这个蔡九知府啊，为官贪婪，做事骄奢，无恶不作呀。因为江州是个钱粮浩大的地方，人又多，因此太师就叫他第九个儿子到这儿来做了知府了。两个差人当庭交了文书之后，把宋江就押到厅上去了。蔡九知府看了看宋江，是一表非俗。他坐在那儿就问宋江：“你为什么行家上没有本州的封皮？”两个差人一看问这事儿，我得上去给解释解释啊，我也不能说是我叫他摘下来的。回禀大人，是因为一路上春雨淋漓，被水淋湿了，被风吹掉了。好，那就赶快写一个贴上，就把他送到城外牢城营里边去，本府自派差人押解下去就是。两个差人当时交割完了，回去了。由蔡九知府派人把宋江、宋公明押到城外牢城营里边去了。宋江啊，是真会办事儿，当时就拿出三两银子来给了江州府的差人了。宋江来到城外牢城营了，又拿出银子来，什么差拨呀，所有大小的官，宋江都送了银两了。所以这些人对宋江特别好。不大的功夫，把宋江带到点视厅前，把行家也出掉了。管营啊，也受了宋江的贿赂了，往堂上一坐，用手指点宋江：“这个新配到的犯人宋江，你听着，先皇太祖武德皇帝圣旨势力，但凡新入流配的人，
需要先吃。

0: 100沙为磅左右。
1: 这
0: 与我拿下去打喽。宋江赶紧跪倒磕头啊，大人，小人一路上感冒风寒时症，至今尚未痊愈。我看你像有病吗？你瞅你面黄肌瘦的，好，把这顿沙威棒暂且留下。此人既是县吏出身，那么就叫他在本营超市房做个超市。你看看人家宋江多会办事啊，虽然是犯了罪到这儿，还弄了个超市房的超市干一干。当时管营就叫立了文案了，把宋江带到超市房去了。众囚徒一看宋江有来头，所以这些人给宋江又买酒又买肉。宋江宋公明可也不客气，你买酒买肉我就吃吧，我吃完了我再买。宋江也真买呀，而且买的比他们还多，所以在牢城营里满营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宋江宋公明的。就说有一天宋江啊和一个差拨在超市房里边喝酒，那个差拨就告诉宋江宋公明，哎，我说贤兄啊，我前些天和你说的那个劫机常理人情你怎么还不送去？至今已有一旬之上了，他明天可要下来了。他要下来，贤兄啊，你可别说我没告诉你啊，这个人可不讲情面呢。这个不妨，他要向我要钱我还真就不给他，要是差拨哥哥要用你只管向宋江来取，要是那劫机要我一文也没有，等他来了宋江自有话说。亚斯啊，那劫机可厉害呀，还会些手脚，倘若是你语言高低叫他羞辱一番我看也不值得。哥哥，那到那时候你可别埋怨我呀。差拨哥哥你就放心吧，小可宋江自有措置。两个人正在说话呢，只见排头就来报告来了，说是劫机来了。而且这人告诉宋江啊，说这劫机来了在大堂上正发怒呢。宋江心话，你来就来呗，你发什么火啊？不大的功夫，这个劫机来到点视厅了。只看这劫机一脚踩着一条凳子上，一只胳膊叉着腰在那正喊呢，哪一个是新配到的囚徒？把这排头吓得赶紧用手指了指宋江，啊，劫机，这个就是。哼，你这个矮黑沙才，依仗谁的势力不送常例钱给我？劫机，人情人情在人情愿，你为什么要逼着我要钱呢？好小气。两边的人呐，一看宋江把劫机给顶了，都捏了两把汗。和宋江喝酒的这差拨吓得都溜出去了。这个劫机一听宋江说这话他火了，一个贼配军安敢如此无礼，颠倒说我小气，给我绑起来打100训棍。这两边营里的人都和宋江很要好，一听说要打他轰的一下全走了，就把这劫机和宋江两个人留在这房子里了。呵，你说把这劫机气的要打宋江，大伙都走了怎么打呀？我自己打不像话，不打吧我这肚子火没地方出。也就在这时候啊， 宋江往前走了一步，接济呀、啊，你要打我，我犯了什么罪？你个贼配军，犯了什么罪？你就是轻轻咳嗽一声，就是罪过。接济，你要寻我过失，我也不计较。就是我轻轻咳嗽一声，也不犯死罪。
1: 什么？你说不犯死罪，但是我要结果你性命，
0: 也不难。接济啊，我因为不送你常利钱就犯了死罪，那么结识梁山坡吴学究又该犯什么罪？哦，哎呀，这接济一听宋江说这话，手中的训棍吧嗒一声掉地下去了。你说什么？我是说结识梁山坡军师吴学究，你说应该犯什么罪？
1: 哎呀，这接济一听手脚更慌了，他往前进了一步，一把手把宋江就拉住了。
0: 请问足下高兴，你到底是谁？小可便是山东郓城县宋江。
1: 这接济一听是宋江，
0: 赶紧给宋江行礼呀。
1: 哦，原来兄长
0: 正是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何足挂齿，
1: 兄长，此间不是说话的地方。
0: 那么兄长，我请您到城里去细细再谈。好，请接济稍等，容宋江锁了房门便来。
1: 宋江宋公明慌慌忙忙来到房间，把门锁上了，把吴用的这封信也带上了，又拿了不少散碎银两，吩咐排头看管，就和那接济一同往城里就来了。
0: 两个人来到临街酒肆楼上坐下了。那个接济就问宋江：“兄长，何处见到吴学究了？”宋江宋公明从怀中把吴用这封信就掏出来了。
1: 那个接济把信唰就撕开了，把里信章往出一拿，展开一看。
0: 看完之后慌慌张张把这封信就揣到袖子里边去了，
1: 站起来给宋江就磕头。
0: 宋江也是慌忙打理呀、啊、
1: 接济啊，刚才语言冲撞，请接济不要见怪。
0: 哎，小弟只听说有个姓宋的发落在牢城营内，往常的时候但有些发来的配军照例送银五两，今番已经十几天过去了，还没见有人送来，不想却是仁兄刚才在营内甚是有些语言冒犯了哥哥，请哥哥恕罪才是。
1: 那么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吴学究推荐的江州两院押牢劫机戴宗戴院长。
0: 这个戴院长啊，他可有一身惊人的道术，就是在腿上绑上两只甲马，做起神行法来，一日能行500里；要是绑四个甲马在腿上，一日就能行800里。因此人们都叫他神行太保戴宗。
1: 戴宗和宋公明两个人在格子里边坐下了，叫酒保把酒菜全都摆上了，
0: 在楼上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1: 宋江和戴宗两个人刚喝了两杯酒，就听得楼下喧闹起来了，一个人慌慌张张噔噔噔噔噔噔
0: 上楼来了。干嘛呀？找戴宗来了。
1: 来到戴宗面前扑通一声，他给戴宗跪下来了。
2: 哎呦，哎，戴院长，你在这儿，
1: 这个人除非戴院长说他能听，别的人谁也不行，请戴院长赶紧下去看一看吧。戴宗就问这人是谁在楼下闹，这个人就告诉戴宗，不是别人，正是铁牛李大哥，他在下边找主人借钱呢。
0: 又是这个铁牛无礼，我倒是什么人。
1: 好，宋江哥哥你请少坐，我去去就来。戴宗转身跟着这人就下楼去了。不大的功夫，戴宗领上了一个人。宋江抬头一看，吓一跳。怎么吓一跳？这人长得太凶了。戴宗拉着这个人一直来到宋江的面前。宋江就问戴宗，戴院长，这位大哥是谁？戴宗就告诉宋江，这个是小弟身边牢里的一个小老子，姓李名魁，祖贯是益州益水县百丈村人士，本身有一个艺名叫做黑旋风李魁，他家乡中的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他打死了人逃走出来，虽然遇赦了，他流落在江州也不曾还乡。这个人因为酒性不好，有好多人都怕他。李逵能使两把钢板斧，又会些拳棒，现在在牢里边当差。这黑旋风李逵呀，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宋江。
2: 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呀？
1: 戴宗把李逵就拉坐下了，三个人在这吃了一阵酒，宋江就想弄一碗鲜鱼汤吃，这才引出了一段黑旋风李逵斗浪里白条张顺。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0: 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聚焦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那么他们有怎样的科研经历和故事？对于推进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他们有怎样的心得和体会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大家好，我是桂海潮，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航天科研工作者。2023年有幸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十六号任务。
0: 2023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桂海潮作为载荷专家执行了神舟十六号任务。期间，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回忆起走上航天之路的历程，桂海潮介绍说：
1: 20多年前，我还在云南边陲读高中，听到了神舟五号成功发射的消息，深受鼓舞，考入北航学习航天，毕业后留校从事航天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圆了航天梦。近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我国首次面向高校科研院所选拔载荷专家，经过严格的选拔训练考核，2023年我有幸进入中国空间站，到太空做科研。在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我主要负责空间站里的科学实验，与神舟十六号乘组一起圆满完成了68项空间科学实验，这也极大的开阔了我的科研视野。
0: 在执行载人航天任务之际，桂海潮看到行业前辈无私地向青年团队传授经验，广大航天工作者持续追求卓越，他被航天科研人员长期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所打动。
1: 备战神十六任务期间，指令长金海鹏作为3次飞天的首批航天员，已经训练了成百上千次，但每一次训练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尽最大的可能啊，模拟真实任务的状态，带着我们反复的推敲、练习、详细的复盘总结。跟着这样的前辈，不仅学到了宝贵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更被他们身上的载人航天精神感动、感染。每次任务之后，各分系统都会在第一时间收集我们实际飞行的感受和意见。一群老专家坐在面前，从航天食品的口味到具体设备的使用，再到关键环节的操作流程，事无巨细，与我们详细的研讨存在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优化升级的措施。我想，正是这样的精神推动着中国航天

0: 创新、超越，不断前进。
1: 魏海潮介绍说，训练和飞行让他走到航天工程一线，特别是进入太空，能够亲眼看、亲手做、亲身体验，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实际需求和具体的任务场景是科研选题的源头活水。返回教学科研一线后，魏海潮组建了太空智能操作技术创新中心。
0: 比如说空间开发和利用，很多地方都需要人的能力，但是呢，人去做的话代价和风险很大，或者说人根本就到不了。回到北航以后，我带领50余名师生组成的团队开展空间机器人和太空交通领域的研究。在空间站里失重让我们的双脚失去了移动的功能，我们干活、移动、转身等等都要用手。这些体会给我们设计空间机器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启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机器人在太空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比如太空活动越来越多，也带来了大量的空间碎片，给太空中的航天器和航天员带来越来越突出的风险。那么我们团队研制了一套空间态势感知系统，能够对轨道安全进行预警，同时呢提供碰撞规避的方案。我也在尝试结合飞行的收获和体会，提出具体的研究课题，指导学生科创。
1: 魏海潮表示，如今我国航天强国的蓝图不断延伸，提供给一线科技工作者广阔的发展机遇。他说自己也在保持身心状态，持续学习，时刻准备再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
0: 未来5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坚持学习，扎实训练，保持好状态，时刻准备再次为国出征。作为一名教师，一名科研人员，我会带着学生，带着团队，坚持开展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呢，希望能够把我在飞行和任务当中的收获、体会、所学、所思，更多的、更好的融入到课堂教学和科研工作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向学生们传递我对载人航天精神的理解，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空天报国、科技报国的人才。
1: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首席科学家孔海南，带领科研团队负责洱海的水质与水生态修复工作。见面会上，孔海南带来一张海菜花的照片。随着洱海水质的改善，以海菜花为代表的水生植物在洱海湖滨带重现。
2: 如今洱海呢，它的水质已经从原来四类水体现在恢复到了全湖两类水体。我带来了一张照片，它是海菜花，一朵小小的海菜花，见证了我们洱海的水质改善以及生态修复。我们的海菜花呢，现在遍布在我们的洱海。
1: 湖底的沉水植物一直长到湖面，冒着小氧气泡。这是孔海南1998年第一次到洱海时看到的美景。他说，这一瞬间我就想一定要把它保持下去。20多年来，孔海南把实验室搬到了洱海边，每天与湖水为伴，修复这片湖泊的生态。在漫长的治理过程中，这里给他留下了很多难忘和感动的瞬间。
2: 2017年，我们进驻洱海已经11年12年了，可是我们洱海里边的第二阶段呢，叫生态修复阶段呢，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原生态的水生植物的出现。那么也就是说海菜花，我们一直在等，也没有看到我们海菜花能够自然地长出来。那么那一天呢，我听说这个古村村旁边有一个叫杨溪，这个地方出现海菜花了。那么当天呢，我就驱车30多公里跑到了当地。当天的情况是什么呢？阳光是从东边照过来，那么我们是逆光看，但是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小白点，我立刻用望远镜来确认，结果证实 它就是海菜花。因为十一年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它，真的很激动，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所以这一朵海菜花是我们洱海自然生长的第一朵海菜花，看到它我真的是非常激动。
1: 在艰苦的工作过程中，孔海南也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始终有一

0: 我的人生设计一定要和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辈子我不后悔。那么我退休以后呢，当然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洱海保护做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回报我们洱海流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退休以后有长达6年时间我都在做海菜花的种植工作，包括它的产盐销模式这样的一体化模式，一定要把洱海的生态成果真正的回归于流域的老百姓。
1: 77岁的孔海南说，虽然他已经退休，但是非常惦记洱海生态环保事业，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为洱海保护事业做贡献。他的团队在15、15时期还要继续攻关，调研洱海藻类的分布情况与水质状况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
0: 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自己认为我能够用科技来保护洱海的生态事业，能够造福于老百姓，这是我一辈子非常想干好的一件事。我在想要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持续的为洱海做出贡献。为此呢，我呢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和企业一起，我们共同成立了一个上海交通大学洱海环境保护人才教育基金。我们持续的鼓励和奖励在洱海一线的年轻工作者和学生。我是有坚定信心，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走下去，我们一定能够把洱海保护好。
1: 黄桂云是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最初是一名园林技术人员，随着三峡工程开工被抽调到生态环评组工作，从此走上了风餐露宿的野外调查之路。
2: 30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完成了三峡库区的植物基础调查，掌握了珍稀植物的本底，我们攻克了近100种野生植物的繁殖难题，迁地保护特有珍稀濒危植物2160种，扩繁了32万余株。2023年，我和我的团队又参加了3北的防沙治沙。
1: 黄桂云表示，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如果要问怎么坚持下来的，在他看来还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2: 首先我们在野外调查，作为一个女同志来说，从我们身心上就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我们翻深山、爬悬崖、住帐篷、啃馒头是常有的事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再加上时常还有野生动物，比如说像毒蛇呀、蚂蟥啊的出没，这些我全凭着我心里面的那种责任和忍劲儿都扛过来了。其次是我们这些植物的攻关繁育，其实难关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前几年我们在抢救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汞同时，因为它对以那个生态环境要求特别的挑剔，我们为了掌握它的生长习性，就在悬崖边搭起了帐篷，一住就是1个多月。我们是为了记录它的生长数据，我们反复修改我们迁地保护方案，折腾了好几年才将这个迁地保护成功。还有国家一级野生保护植物荷叶天线菊的繁育，我们经过了1000次实验，但是最终我们总是在再试一次里繁育出新的希望。其实做生态保护周期长，见效慢，折腾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每当看到我们的珍稀植物又翻出一批批的新的小苗，就像我们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种幸福感其实用我们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所以这一题挫折也不算什么了，那种劲儿又起来了。
1: 除了搞好科研，做好长江流域的珍稀植物保护工作，黄桂云还花了很多力气去做科普。他说

0: 科普，我们借助国际交流的经验，分享我们珍稀植物保护的成功的经验和方法，我们将我们中国的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就讲给全世界人民听，我们传递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1: 宋仁德来自青海省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海拔4200多米的玉树高原工作了40年，他一直工作在畜牧科研和动物防疫一线，深耕牦牛种质资源、疫病防控和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和推广领域，努力把科研论文写到雪域草原上，把技术成果用到高原牧民家。
2: 这几年我走向了玉树州的各个乡镇，经常与牧民们探讨这个牦牛的科技养殖办法，针对高海拔地区的牦牛下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这个痛点，我带领团队持续攻关牦牛良种选育、养殖模式的创新创建、三级良种繁育体系、推广牦牛放牧加捕饲高效养殖技术。我觉得这片草原需要我，我的科研也离不开这片草原。
1: 宋仁德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玉树地区因为海拔高、氧气稀薄，条件非常艰苦。他和团队经常在4000米以上的牧场工作，一待就是几个月。记得早年间，为了采样和性能测定，他们经常骑马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进到工作现场。
2: 夜宿啊，这些风餐露宿都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谁也没有退缩。我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动力来的自己就是牧民的希望和期盼，更来自于我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自己我们一直把这工作坚持下来。当我看到牧民们守着宝贵的牦牛和草原资源，但是增收困难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培育更好的牦牛品种，研发适合高海拔地带通用的牦牛养殖技术，把牦牛的生活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这份理念的话一直支撑了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难关，当然这个工作过程中有苦也有乐，当我们看到老百姓的笑容的时候也就不觉得苦了。
1: 宋仁德扎根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的玉树高原，牧民总爱亲切地喊他牛博士。宋仁德说，这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到青海南部高原进行牦牛研究的博士，40年来一直专注牦牛从繁育到产品加工全套技术的研究。另外，牧民们确实看到宋仁德和团队的技术能真正养好牦牛，牧民们都觉得他们的技术很厉害很牛。
2: 我们刚刚在推广这个牦牛放牧加捕饲技术的时候，好多牧民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习惯了这个靠天养殖的养殖方式，但是我没办法，直接带着团队驻扎的这个草原上进行了1年多的实打实的示范。当大家看到我们的母牛年产多，赌牛生长快，大牛的话出栏快，牧民挣到更多的钱，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传出去了，所以有好多牧民专程开车100公里来找我，握着我的手说，牛博士，你的这个技术太牛了，真的好，给我们大家也教一教呗。还有像平常我们到牧民家去的时候去喝个茶，牧民们会专门给我端出了一杯纯牦牛奶，这个看是一杯牦牛奶，实际上对在高原牧区的话是一种最高的待客的礼仪，这些点点滴滴一直记在我心里，这些都让我温暖，是我决心扎根三江源草地40年。
1: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陈磊多年钻研育龄期女性癫痫这一全球诊疗薄弱领域，带领团队创建世界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和亚洲首个患者观察库，突破癫痫预警监测筛查与救治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惠及百万家庭。
3: 这些成果的落地呢，让癫痫患者的自残致死率以及不孕率还有他的后代死胎畸胎率都得到了显著的下降，帮助到了无数的患者和家庭。当然平时我也常带着团队往偏远山区藏区高原跑，在那里开展医生的培训，开展患者的义诊和宣教。那么今后呢，我将继续努力以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为我们老百姓

0: 的健康服好物。
1: 十余年来，陈磊培训医师超10万人次，覆盖全国超300家医疗机构。他还积极带领团队深入革命老区高原开展义诊科普工作，医者仁心，情系万家。
0: 在医学研究当中，往往时间是长的，周期长，出成果比较慢，弯路也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要求我们必须要沉下心来，耐得住性子，坐得住冷板凳。那么我们持久坚守，就是为了百姓的健康。这个过程的这个坚守，我认为就是科技工作者最本真的、最美的底色。
1: 面向未来，陈磊表示，他将带领团队紧盯全球癫痫领域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困扰着癫痫患者多年的一些关键临床问题，通过研究平台和手段，最终实现对癫痫患者的照顾。
0: 首先呢，我们其实早已进入了国际抗癫痫联盟，那么也是全球的7国女性癫痫联盟的代表，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研究成果和我们一些临床诊疗的经验，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包括国际国内的一些指南，在向全世界推广和传播所以这一些工作呢已经能帮助到一部分的患者。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代表，那么首次提出了并且呢持续开展了15届的国际癫痫学者的夏令营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培养了1000名的国际的癫痫的医生，所以我想在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以开放的心态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诊疗经验。

0: 算了，回家吧。
1: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2: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3: 赖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2: 据台湾联合新闻

0: 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1: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2: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它重新上架。
0: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重新上架。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3: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4: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0: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5: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哈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6: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0: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7: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0: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8: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0: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9: 前一次砍掉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10: 计划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做遮羞布，当做这个无限提款卡。
0: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8: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0: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11: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0: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
8: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12: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13: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在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12: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藁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14: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藁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藁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藁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藁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12: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15: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 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啊，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

0: 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种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击杀的行动。 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
1: 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反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由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 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
2: 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3: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 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 和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4: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5: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 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 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啊，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 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藁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 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它经济全部打垮，它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 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1: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0: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是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地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1: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3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3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3: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 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梅姨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

0: 度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1: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2: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1: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3: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啊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能力控制啊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啊波斯湾，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他的作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的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它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它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5: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
6: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7: 这一定很贵吧？
6: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4: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6: 有人吗？快救救我！
8: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9: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2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

0: 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二十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8: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7: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8: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2: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1: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3: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7: 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

0: 会把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

0: 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1: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五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2: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3: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2: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3: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2: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3: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2: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3: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2: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3: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4: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4: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

0: 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早间呢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限行的提示啊，因为今天是个周末，所以呢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又到周末了啊，那这个周末呢雷雨是依然多发，并且呢雷雨时都会伴有局地性的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出现，那请大家呢要随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周末生活，避免前往低洼以及临崖河谷地带，确保安全。周末两天呢，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之间，配合上较高的空气相对湿度，中午前后暑热感依然明显，大家呢还要持续的重视防暑工作。
0: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冰雹。在温度方面呢，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度到28度，其他地区29度到32度。
1: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终于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47，属于优。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呢7:04，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言。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今天啊是7月25号，我们也迎来了长达20天的中伏啊，迎来中伏了。按照咱们北方的地区，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啊，这样一个传统的习俗，进入到中伏之后，各类面条应该就成为了人们这个消暑解馋的首选了啊。所以说今天呢，大家可以选择吃一顿面条。
1: 坏了，这太让人困扰了。昨天刚吃的板面，今天怎么吃面条啊？
0: 继续吃面条。今天吃这个牛肉面啊，吃炸酱面。也想问问大家今天有没有这个计划要吃个面呢，想要吃什么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当然吃凉面好像更适合这样一个天气。
1: 是。
0: 另外又到周末了，很多朋友都想要去哪里玩，可以避避暑呢。我们也是帮大家寻遍了周边的景区。

0: 区清凉的一些好去处，比如说山西的藏山肯定算是一个宝藏的景区了。像咱们这里高温酷暑的，但是藏山只有22.5度。下周末也就是8月1号、2号周末两天呢，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藏山来一次清凉周末之旅。
1: 哎，是我们又组织自驾游了啊！2个小时的车程呢，能沉浸式的打卡清凉的飞瀑、七彩滑道、玻璃滑道，还有玻璃国风演出等项目，价格呢非常的合适啊！经过多次沟通，景区呢专门为咱们992推出了听众专属的抄底福利价，每个人99.2元，包含一晚住宿、三餐美食、景区门票，还有来程的高速费，加在一起呢只需要支付99.2元。那晚上呢还有篝火晚会呀、互动游戏呀、清凉又开心，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所以仅限20组家庭来报名，一人99.2元，两天一晚的自驾游，抢到就是赚到啊！现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发送自驾游，发送自驾游3个字来报名抢名额。
0: 另外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啊，咱们可能有很多朋友打算要带孩子出去玩，那最近带孩子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也提醒家长们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安全。比如说暑期的铁路暑运客流激增，车站的人流量也是很多的，非常容易发生儿童走失的情况。昨天我看到一条新闻啊，说到7月1号到7月24号，南京南站派出所就接到了16起儿童走失的报警，好在全部孩子都被平安找到了啊！在这里再次提醒家长，带娃出行务必全程盯紧孩子，避免脱离视线。
1: 是，另外除了像孩子走丢这种事之外啊，夏季比较多发的还有孩子溺水的这种事故。
0: 对。
1: 那与此同时呢，石家庄市教育局、石家庄市水利局联合发布了预防学生溺水的安全提醒，梳理汇总了容易发生学生溺水危险的水域点位488处。那家长呢，可以对照清单，熟悉身边的高风险的水域分布，主动的远离各种没有安全保障的野外水域，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临水行为的看护提醒，咱们来合力的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
0: 嗯，没错，假期要玩也要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一路好心情。那今天您的心情适合哪首歌曲呢？那周末节目我们是可以点播歌曲的，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搜索早高峰3个字，在回弹帖当中直接留言评论，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所以说你今天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是想要送出什么样的祝福都是可以的，我们会在节目里安排播出。
1: 哎，是，而且今天节目一大早呢，很多朋友就已经来点歌了啊。我们看北欧童话点了一首只想一生跟你走，是来自张学友的歌曲，我们刚才找了一下啊，确实没有我们找完之后我们还在，
0: 我们想办法啊，给您播出一下。
1: 我们说怎么这首歌都没有啊，以后我们来找一找啊。那用户70后说，打卡打卡，大家早上好。
0: 早安。
1: 不争说，我来打卡了，热在中福，乐在今朝，愿你们眼中有美景，心中有清静，日日自在清凉。早上好啊啊！还有银河也来了，包括70后一生相随安哥，还有清亮啊，清亮想点一首童年，一会儿呢我们也给您找一下，
0: 给您安排一下。
1: 是的，然后还有来打卡的朋友们，山野99爱，好好爱自己，你好992，彭龙，闪电，玉虎873，沉睡森林，还有你好992就说了，说今天可以吃什么呢？可以吃西红柿打卤面，哎也不错啊，清清淡淡的，也挺适合这个炎热的天气。

0: 有朋友说了啊，说中府为什么要吃面条呢？是说到啊，有专家介绍说，中府吃面条是中国多地流传已久的习俗了，北方特别盛行啊，主要就是盛夏酷暑难耐，面条呢适配夏日的饮食需求，其中像凉面呀、冷面呀，还有醋卤面等等，就比较应季了，口感是比较清爽，而且是容易消化的，既能补充咱们消耗的体力，又可以清热消暑。
1: 嗯，还有像什么炒面啊，
0: 嗯，还有热汤面呀、
1: 啊。哎，是啊，这个上回说的这个凉河了呀，对吧？都可以吃起来了，
0: 可以尝一尝啊。好的，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了需要我们来帮助，也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当中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看一看身边事，关注省内消息。针对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呢，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于7月24号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销售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1: 机票超售呢，是指航空公司预判部分旅客可能出现退票、误机或改签，售出略多于航班实际座位数的机票，那以此呢来减少航班座位的虚耗，提升运营效率。超售比例呢，通常维持在3%到5%的区间。那一旦购票乘客全部准备乘机的时候呢，航空公司一般首先会协商部分的超售机票退票，协商不成的时候呢，部分旅客会被拒绝登机。
0: 嗯，民航服务兼具商业属性和公共属性，追求运营效率不能突破公平消费的底线，市场化发展也不能牺牲民生权益。合理的超售机制呢，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但是无序放任的超售乱象，必然损害公众的消费体验，侵蚀行业发展的根基。
1: 出行无小事，治理无止境。那消协呢，约谈属于是这个行业自律引导，柔性约束呢，难以根除深层的弊病。根治机票超售乱象，必须从阶段性整改走向常态化、制度化监管。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呢，找准平衡点，在市场发展与民生保障之间锚定价值坐标，让大众航空消费更规范、更公平、更安心。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招。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7月23号录取结束，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已经录取20多万名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将于7月24号的12点到7月26号的17点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啊，未被录取的考生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
1: 由石家庄市人社局举办的梦想专列人才市集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7月30号和31号的14点到18点在石家庄市北国商城地铁站内继续举办。石家庄市及各县市区有岗位需求的50家单位参会。
0: 2026

0: 衡水湖马拉松将于9月27号在衡水湖马拉松广场鸣枪开赛，参赛规模达到12000名。那7月24号呢，是正式开启预约报名的工作，面向全国跑者发出奔跑邀约。
1: 今年呢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即时新闻客户端开启全民互动，我想对唐山说。不管你是唐山老乡，曾经支援建设，还是去过唐山，喜欢这座城市，都可以打开即时客户端，写下你的故事和祝福。
0: 好，此时此刻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亏电求助。刘先生发来信息说，自己是在石家庄市维民大街与新石中路交叉口北行50米路东车亏电了，希望附近的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我们来说一下刘先生的电话是173-3117-6333，173-3117-6333。另外我们也提醒打算要去山区游玩的朋友啊，石家庄市两部门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24号的18:30到7月25号的18:30，石家庄市井陉县、原市县、暂黄县、井陉矿区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那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短时的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好，接下来时间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了31个省份202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情况。今年上半年共有13个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2万元，其中上海上半年的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48791元，位居第一位。此外呢，内蒙古、安徽、海南上半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超过了2万元大关。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从2027年1月1日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且查询办理进度。
0: 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24号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
1: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7月24号介绍呢，针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已经被彻底摧毁，妙瓦底 KK 园区630余栋建筑物已被全部拆除。那今年以来呢，抓获遣返20000余名犯罪涉诈嫌疑人。中方提倡发起筹建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和积极响应。截至目前呢，已经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
0: 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7月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那7月25号到27号呢，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将会出现极端的降雨。7月26号，广东省内所有的铁路要停运。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四川盆地西部、黄淮、江淮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1: 28号以后呢，路径还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那目前比较大的可能呢，是还会继续北上，深入内陆，给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带来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呢，是在湖北境内环流呢就逐渐减弱消散了。
0: 近日，河南的刘先生花50万购买极氪新款的新能源 SUV， 自驾刚刚入境哈萨克斯坦之后，被车企远程锁车30多个小时，导航、音乐、储物箱、电控、油箱盖等功能受限，仅保留了基础的行驶能力。
1: 刘先生表示说呢，出发之前他曾经到门店保养，并且明确地告知出行计划，并没有收到任何的风险提示。 极客昨天回应，该机制呢是行业内普遍采用的防盗防损措施，旨在保障车主财产安全，可有效防范因走私、盗抢等导致的车辆安全风险。经核验，确为车主出境自驾等合规使用场景，可以通过授权码解除提示。但是呢，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已经发文，严禁车企未经用户许可，静默远程操作车辆。
0: 智能汽车的技术控制不能凌驾于消费者的权益之上，车企如果是出于防倒卖等一些考量，应该提前告知，开放报备通道，并且设置应急的解锁机制，而并非是一刀切的锁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啊，7月24号一则关于微信发消息可以无痕撤回这样的消息冲上热搜了，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1: 不少人都遇到过这种尴尬啊，比如说这个消息发错群或发错了人，手忙脚乱的撤回了，结果呢聊天框里留下一行灰色的你撤回了一条消息，反而更显眼了啊。
0: 对，还有个专门的表情包是你撤回消息也没用，因为我已经看到了。
1: 是，那有人觉得这行字啊影响截图和整理工作，也有人觉得这个撤回提示本身就是在向所有人宣布自己干了件蠢事，这种尴尬感是一点没少啊。
0: 那现在呢，微信在 8.0.76 版本中对这个痛点给出了一个新的解法，用户长按那个灰色的你撤回了一条消息这个对话框啊，点击删除就能把它从自己的聊天界面里彻底抹除，而且呢操作路径不深，两三步就能搞定了，效果也很直接啊，你自己的手机上是看不到这条撤回记录了，聊天页面也是瞬间干净如初。
1: 那不过呢，微信也专门做出了解释啊，这行撤回提示删除之后呢不可恢复，而且呢仅对操作者本人有效，对方的聊天界面不受任何影响，也就是说对方那边啊依然会明晃晃地显示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这一点没有任何改变。
0: 对，其实你撤回的只是自己的消息啊。那这个功能一出来，热搜底下的评论区也直接炸了锅了，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呢是拍手叫好，说终于可以毁尸灭迹了，尤其是对于经常需要截图归档的上班族来说呢，清理掉撤回提示之后，工作沟通记录不再杂乱，清爽了不少。
1: 但是我是毫无疑问地站在另一派上啊，就是另一派在毫不留情地泼冷水，说这个功能呢只能删自己这边的记录，对方依然看得到撤回提示，根本称不上无痕。有网友直接吐槽说，这是掩耳盗铃，自我感动式的更新。很多网友表示呢，他们想要的是真正的双向无痕撤回，自己删了，对方那边也别留痕迹，这才叫真正的体面。想问问大家啊，支不支持这个新功能呢？
0: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1: 其实我最开始就不太理解，为什么撤回要让人提示一下呢？
0: 而且我感觉哈，我选择撤回不就是想让对方不看到吗？
1: 对，
0: 他让对方看到，那我自己撤回有什么意义呢？
1: 就是本身这个功能就是很让人这个想不通，对，为什么这个我要撤回还给一个提示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应该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把这个提示删掉的这个功能，对于大家来，对于这个微信的这个团队来说，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0: 好，大家站到哪一派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山西阳泉藏山暑期放大招啦！
4: 石家庄自驾2小时直达，山间舒爽，恒温22.5度，溪涧飞瀑，国风演出，清凉出游好去处。
3: 三重重磅福利同步上线，中高考学子游览门票一律免，荷兰午餐免费吃，当日自驾来程高速费封顶80元，我们掏。
4: 三重福利诚意妥妥拉满，清凉藏山正在等你来。活动详情锁定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夏天相约藏山。
5: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6: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5: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6: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5: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

0: 到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3: 早间的7:2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哎，我们说到了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啊。用户初心依旧说，今天二伏，中午要吃炸酱。爆茄子肉丁卤
4: 真会吃、啊、
3: 没见过这个卤啊。
4: 哎，好嗨自己说了准备今天中午吃手擀炸酱面呢，没想到误打误撞正应和了头伏饺子二伏面了、
3: 另外呢，北欧童话说想听到一首张学友的歌，超级喜欢，只想一生跟你走、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的7:30了，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最新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是周末，所以早间这个时段市区整体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平静的，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都可以正常选择。高架部分呢，注意一下淮安路东行方向呢，在富强大街下桥口到后方的平安大街这段呢，主辅路交汇在上下桥口的位置，您注意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行。对称的和平路东行方向在长征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段也需要您轻踩刹车。那除此之外呢，市区其他主干道目前没有明显的压力点，大伙儿都可以放心来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来关注下唐山辖区，那目前受到降雨影响，秦滨高速沿线是管控了两客一位车辆。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没有关闭的站口，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彤。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早间7:33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我心飞扬发来信息说早好，早上好啊，早高峰你好。另外呢，还有彭龙也发来一个路况，说到了南三环由东向西玉祥街匝道这里右侧车道有点积水，这个地方呢一下雨就积水，过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另外我们今天也提到了微信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对方已撤回这条消息，你在自己的手机当中呢可以把这条也删除啊，看起来呢好像更干净整洁一些、
4: 哎、
2: 但是呢在对方的手机当中对方已撤回依然会显示。所以说您觉得这个功能有用吗？
4: 我是觉得
2: 掩耳盗铃。
4: 对，我看了一个什么、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为什么微信团队会选择把撤回的提示给保留这么个事儿、就是说在双方工作当中为了留痕啊，为了怕到时候说不清，所以说保留了这个撤回的提示。那我觉得啊，你看撤回的提示，你光有撤回的提示你也不知道对方撤回了什么，这个何谈有痕呢、对吧，这也是说不清。而且呢你留着这个东西，我说实话微信这个东西、给我的感觉还是更多的是大家沟通交流啊、聊天啊这样的一个属性。你要说办公属性更强的，你可以去其他的 app 对吧、微信其实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多哈。
2: 对，有时候你撤回了以后真的显得有些尴尬哈。我们看到这个家有贤妻也参与互动，他说我觉得有这个提示挺好的，既能让对方看到你给他发信息，他又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啊，让他自己去想吧。
4: 他还说了这也是折磨人最好的办法。
2: 确实是啊，每次我们都会问你撤回了什么。 哎，另外你好九九二也说到了，说谁知道以前发出去的红包也能撤回吗？
4: 哦，以前好像
2: 确实可以，好像也有这个功能是吧？嗯，现在只有退回的功能了，
4: 但是
2: 没有撤回的功能了。
4: 我记得那个撤回红包好像是没有提示的，直接就撤回了。
2: 好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您可以来选择点歌。刚才那位朋友点歌《童年》啊，已经被您给您安排上了。
4: 嗯。
2: 另外，好爱自己也说到说想点一首张静雅的《静夜思肠》，不知道咱们曲库里有没有，稍后呢帮您来找一下。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
4: 我们来关注您外出游玩的隐私安全啊，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呢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这些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自愿的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留念。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的普及应用，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览视频等新型服务呢，彻底解放了大家的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一方面呢，智能技术的提升的确是提升了文旅体验，那不过另一方面呢，我们说景区智能抓拍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留存背后的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公众的热议。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8: 什么意思啊？
9: 看一下，抓住你喽！
7: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10: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啊，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7: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2种合作路径。
10: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2种方式嘛，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7: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 这位负责人解释，
10: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云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4: 不过呢，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呢，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之前，应当以显著的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人脸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保存期限等。那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是智慧文旅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大势所趋。

0: 区。那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游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而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兼顾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2: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肖像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1: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2: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像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1: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尹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2: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3: 好的，早间7:43了，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啊，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互动专区也说到了，今天这个提到这个微信，最近是比较火的一个讨论啊，就是它有一个微信已撤回，您的微信撤回，那么现在呢，就是撤回的时候，如果你撤回的话，你可以删除你这个已撤回这几个字，但是对方的手机依然可以看到对方已撤回啊。那您觉得微信的这个新功能到底有用还是没用呢？我们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小石头说到了，说新更新的这个功能啊，其实就是一个鸡肋，我站后一方，撤回应该是双方都看不到，如果对方能看到，那我撤回这个消息有什么意义呢？
0: 对呀、啊。
3: 我为什么要撤回他呢？还有海也发来信息说，其实谁不犯错呢？错了纠正一下不就行了吗？弄那些欲盖弥彰的东西究竟是为什么呀？塑造一个完美形象吗？还有小胖子也发来信息说，哎，前段时间用了用他那个英文翻译啥的，我觉得这个微信上这个英文翻译也不够准确，他说我打了一个此地无银300两，翻译过来呢就是这个地方没有300两银子。那他翻译的应该就是表面意思啊，其实也是欲盖弥彰的意思。
0: 嗯，所以说大家看，其实我个人感觉不是说做不到，而且我总觉得这个什么工作留痕啊，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小小原因之一，但是我总感觉像小小的借口，他会不会有什么别的考量啊？比如说这个东西留着他的话会不断的去制造话题，对吧？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啊。
3: 我们回到点歌当中啊，刚才一位朋友想要听到一首《童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张艾嘉的歌曲。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传，圆梦青春，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我们的热线，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

伏天啊，通常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其实啊，早在入伏之前，部分火炉城市就已经发威了。他们中有大家熟悉的传统火炉，更有火炉新贵。火炉城市都在哪里呢？关于火炉城市的说法呀，网上一直流传着三大、四大、七大、十大等各种版本。但其实火炉城市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定义和标准，它更像是人们自发的集体吐槽。而由于近几十年北方的增温高于南方，这份原本以长江沿线城市为主的火炉名单上出现了更多的北方身影，火炉城市更像是一份热力版图，标记出了那些体感上热的最难熬的地方。那么这些火炉们到底凭什么常被大家挂嘴边呢？他们的考验又各是什么样的？听听看，这里有你熟悉的地方吗？炙烤型火炉，代表地新疆吐鲁番、河南郑州。炙烤型的关键词是干与烈，强烈的太阳辐射和地表加热带来的是另一种煎熬，阳光直射下的灼痛感。炙烤型的产生通常还与焚风效应有关，这些火炉位于山的背风面，空气翻山越岭来到背风面的时候已经变得干燥，而沿着背风坡下沉增温，来到火炉城市的时候啊，已是火力全开。吐鲁番身处我国海拔最低的盆地，身处大陆内部，四面环山，属典型的大陆性暖温带荒漠气候，热量丰富又极端干燥，有火州之称，是全国著名的干热区。这里年极端最高气温在49.6度，出现在1975年，年均蒸发量是年均降水量的160多倍，是炙烤型的极致代表。郑州成为火炉的主要原因呢有两个，盛夏时节在副高控制下，天空晴朗少云，太阳辐射增温效应强，同时啊，高压内部盛行的下沉气流也会进一步压缩加热空气。而从地形看呢，气流翻越太行山之后，在下沉过程当中增温，产生焚风效应。不过近几年受各种天气系统的影响，郑州也出现了湿热的情况。为何南方沿海城市鲜少被提及呢？在我们的常识里，说到热总是想到南方，尤其是那些沿海的热带地区，但为什么人们在讨论火炉的时候很少提及它们呢？南方沿海城市虽身处热带亚热带，但它们也因为临海自带降温天赋，海水海风的调节能力以及夏季强降雨的影响。比方说今年4月初，海南也遭遇到了高温天气，但并不像我们常说的火炉那般闷热难耐，这得益于海岛独有的海陆风昼夜循环天然降温系统。白天陆地升温快，海风从海洋吹向陆地带走热量，降低体感温度。夜晚呢，陆地降温快，陆风从陆地吹向海洋，持续散热降温。不过还有一个主观原因，南方沿海城市常年的温度高湿度大，不像咱们前面所提到的火炉那一般温度一下就窜上来，体感上没有什么戏剧化，所以这种慢炖型很少被纳入讨论。热穹顶来袭，谁会成为下一个火炉呢？今年夏天，欧洲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区域气温记录被接连刷新。比如今年6月，法国巴黎最高气温达到44.3度，打破了法国自1947年以来的单日最高气温历史记录。而这一轮高温的幕后推手就是热穹顶，其实呢，也在影响着我国今年的火炉版图。7月初，我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增强，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同时，南方伴随相对湿度较高，闷热如蒸笼。那到底什么是热穹顶呢？受气候变暖影响，各地间温差减小，于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呢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啊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就越来越高了，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7月初，热穹顶火上浇油，北方多地出现了干热炙烤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京津冀、
山西河谷地区、山东、河南北部也出现不同寻常的高温，但后来由于东北冷涡甩出小股冷空气和台风输送来的水汽，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大变脸，从干热转为了湿热。这个盛夏愿大家安康。好了，这儿熊猫站这一站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一站再见。

0: 早间的7:57了啊，我们看到有朋友呢发来信息问到了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现在还有没有，那您可以现在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看一看现在还有没有啊，因为它真的是一个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是世界杯的一个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而且呢这个酒呢是世界杯落幕以后就不会再生产了，现在呢只能是去库存了，是一个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就是一届一绝版的，所以说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而且我们现在的价格非常的合适，500毫升一瓶，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8块钱，还有1.5升装和6瓶装的规格任选，价格超值啊，而且呢它是这个酒的这个瓶身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的金球造型，如果现在不买以后就没有了，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1: 是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补贴价到手只需要258元，还有1.5升装和6瓶装的规格任选，价格也特别实惠，发送666666就能看到。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夏天啊，我们需要来一点这个适合夏天的贵妇级洗脸享受的洗面奶，所以说今天咱们还有一款赫莲娜沁润洁面泡沫，是一个125毫升的，日常的防晒啊、淡妆啊，还都能在洗脸的同时帮你卸除，还能调理肤质。用多了之后呢，非常的顺滑、水润，不紧绷也不假滑。平时电商搞活动，最小也要400元啊！咱们爱商城新价上市，大促价只需199元，而且每个都有溯源码。同样，大家可以发送666，发送36来看到。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老年人如何安全用药？
3: 老年人常有一人多病的情况，需要多种药物联合用药。为减少多种药物同时服用可能产生的相互作用或不良反应，建议老年人最好将服用的多种药物记录在本子上，列出药品名称、用法、用量、服药时间等，这样做一是避免多服、漏服、误服，二是在就诊时将用药记录带给医生看，以便医生根据患者的病情调整用药，同时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错开服药时间以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省药监局提醒老年人要做好用药记录，切记不要自行加药同服，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00。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之前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王先生的亏电求助。王先生的车呢是在石家庄市南桐野村青龙山大道地华玉心园附近亏电了，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如果您刚好在附近，可以帮助王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50-7612-8316，150-7612-8316。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气象主播天天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明两天的周末，我省多分散性雷雨天气。今天白天，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大。